0: 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1: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0: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亦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2: 我们优化入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30.6%。
0: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勇胜：
3: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0: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4: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0: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单止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地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瓜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5: I made a special trip to Sichuan this time to see giant pandas and tour the scenery.
6: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0: 旅游强国建设1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7: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8: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9: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 今年上半年

0: 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年上半年行业运行稳中有进，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32个保持增长，电子、专用设备、通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等行业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50%。10个工业大省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速约7%，重点地区、重点行业拉动有力，推动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35%。产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量子计算原型机9.4号刷新光量子信息技术世界纪录，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获批上市 ，CR450 高速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生物制造产业规模持续壮大，总产值约1.1万亿元。此外，今年上半年产业提质升级步伐加快，以累计建成5.6万多家基础级、9000多家先进级、500多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培育15家领航级智能工厂，深入推进工业领域降碳、减污、矿农。国家层面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达到22%。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昨日下午在上海落下帷幕，为期4日的大会取得丰硕成果。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令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和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意大利数字处总干事马里奥·诺比莱：
2: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1: 莱索托信息通讯科技和创新大臣恩塔蒂·穆罗西：
3: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1: 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薪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摩洛哥参展嘉宾拉兹拉克·阿卜杜勒拉克曼：
4: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1: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和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多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0: 夏日炎炎，各地积极打造多样化、品质化消费新场景，推出丰富的让利促销活动，持续释放市场经济活力。河北石家庄冰雪惠民消费季活动正在进行中，在石家庄一家室内滑雪场内，不少游客特登赶来体验冰雪乐趣。雪场负责人李云鹏介绍，进入暑期，雪场面向市民游客发放冰雪消费券，令夏季冰雪消费成为新热点。
5: 我们整个推出的优惠券的总额是2000万的额度，只要登录就能领取50面额的优惠券。
0: 在浙江湖州长兴县吕山乡，当地推出的湖阳美食促消费活动备受欢迎。夜幕降临，暑热渐去，美食文化街香气四溢，人头涌动，摊位沿街排开，灶上炉火正旺，烤羊排、羊肉串在叫卖声中接连上架。长兴县湖阳产业农合联会长胡志宏介绍，本次活动每日会设置不同主题，等市民游客在品尝美食的同时进一步了解湖阳文化。
6: 我们的胡杨从一只羊到一个产业，到现在持续打造成一个新名片，我们已经走过了将近20几年，形成我们的胡杨的一个养生文化，持续打造我们胡杨文化的一个密码。
0: 安徽省商务厅近日联合多部门推出为期3个月的2026年挥动消费惊喜盲盒活动，面向全省相关消费场景投放普惠激励福利，持续释放消费潜力，激发市场活力。安徽亳州一家家电销售企业负责人陈菜菜：
7: 对于我们消费者在我们店里的下单的商品呢，现在呢还有国家补贴15%，还有我们的企业补贴，还有平台补贴，加上我们店面的活动呢，综合优惠至高达到45%，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优惠力度。
1: 今年以来，各地积极依托超长期特别国际支持，加快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和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助力居民便捷出行。无奈前，安徽合肥新一批更新完成的电梯正式投入运行，当地积极引导社区主动靠前，精准对接政策，搭配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加快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截至目前，安徽全省已累计争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22.28亿元，10个省核市仲建成了规模超2亿元的电梯应急维修资金池。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全国已累计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约309亿元，支持各地更新住宅老旧电梯19.7万台。多地将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纳入民生实事，积极探索国际补贴加政府补助加业主自筹等多种方式，切实解决居民上落楼的出行难题。在河北，住建部门还专门搭建了供需对接平台，面向全国电梯企业公开集采询价，令居民在屋企门口就能对比优选电梯，有效降低改造成本。今年是国家超长期特别国际政策首次覆盖到加装电梯领域。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目前全国仲安排超长期特别国际资金约76亿元，支持各地老旧小区加装电梯2.8万台。
0: 17号，重庆彭水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突发山体崩塌，多栋民房被掩埋。金融监管总局指导重庆金融监管局启动应急响应，开展承保情况摸排，保险机构开通理赔绿色通道，配合当地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开展抢险救援和保险理赔等服务。截至昨日，保险机构共接报案21起，估损1970万元，已赔付含预赔付815万元。此外，金融监管总局持续指导各地金融监管局和保险业切实增强责任意识，做好防汛救灾相关服务工作。针对近期多地强降雨及台风巴威等灾害，保险机构主动开展灾前预警和灾中救援服务，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截至昨日，广西、辽宁、浙江等20省区保险业累计已赔付近35亿元。
1: 记者昨日从水利部组织的滚动会商了解到，当前水利部维持对广西、湖北、湖南3省区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根据24小时降雨预报，水利部向河北、内蒙古、安徽、江西、山东、湖南、广东、广西等8省区发出1省1单靶向预警，通报强降雨覆盖范围县、市区名单、水库名单、山洪灾害风险区域及点位，提醒做好水库安全导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0: 商务部等9部门昨日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加大对家政企业支持力度、鼓励制度创新实践、强化职业技能培训、健全信用信息平台体系、夯实行业发展基础等5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
8: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记者昨日从广东证监局了解到，截至目前， 广东辖区已有167家上市公司披露了2026年上半年业绩预告，占辖区上市公司总数的 36%。 上述预披露公司中，近半数公司业绩高速增长，其中超三成公司持续盈利且净利润同比增速超50%。数据显示，以预披露净利润上下限平均值计算，广东辖区已披露业绩预告的167家公司净利润合计约428.67亿元，其中预营企业净利润合计580.88亿元。从盈利规模睇，头部公司引领效应显著，有15家公司预计盈利超10亿元，6家公司预计盈利超30亿元。上半年，电子行业成为广东辖区制造业企业业绩增长引擎，伴随着 AI 算力基础设施需求爆发，辖区25家预披露电子行业上市公司合计净利润约124.92亿元。
0: 近段时间，欧洲高温天气持续，市场制冷需求旺盛，中国空调品牌海外新增订单不断。大湾区多家生产企业加快产线扩容，全线满负荷生产，赶制货品，保障海外交付。江门市前六个月空调出口实现两位数大幅增长，目前多家空调生产企业正增加产线，加速生产。江门市某制冷电器有限公司执行总裁助理何晴晴：
9: 五月、六月，欧洲订单增长了20.3%，为了提高产能，新增两条制冷空调生产线。
0: 珠海一家空调企业免安装移动空调区域渠道已全面售罄，壁挂式空调订单持续爆满。该企业欧洲市场负责人曾凡龙：
10: 尤其在法国、西班牙这些地方，我们的增长率有达到50%以上。另外，我们在南欧这些光照比较强的地方，我们推出了光储空一体化的空调，通过光伏来驱动这个多联机或者水机，剩余的电可以来驱动整个家庭的用电需求。
0: 据统计，今年以来，拱北海关监管出口空调超90亿元，其中更适用于欧洲建筑法规，可夹在窗框上被归类为家具而非固定装置的独立式空调实现出口突破。车载空调出口贸易额同比上涨84.26%，达到465.47万元。
1: 民企走进 APEC 香港专场活动昨日在前海举行，60多家专业服务业机构与近100家民营企业参会，详细了解内地企业如何利用香港平台开拓国际市场、香港内地企业出海专班一站式落地服务等内容。深圳出海一站通负责人刘洋介绍：
11: 目前呢，已经是举办了5场各种类型的出海活动。通过这场活动，可以更有效地帮助呢出海专业服务业机构和出海企业呢双方对接，然后达成效率更高的一个出海服务。
1: 会上，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署、香港贸易发展局等介绍了香港的营商环境和特区政府的扶持政策，助力企业抢抓发展机遇，稳妥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本次香港专场活动将深港两地政府扶持政策、跨境专业服务资源、民营企业出海需求精准串联，推动深港经贸合作从宏观框架对接转向企业面对面务实落地。
0: 中山市人民政府昨日发布了《中山市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方案明确提出打造低空物流示范节点的战略定位，分阶段推动低空经济规模化高质量发展，力争到15-5时期末产业规模突破300亿元，建成粤港澳大湾区低空制造和创新应用高地。行动方案结合中山产业基础和区位优势，按照需求牵引、航路先行、设施支撑、网联保障的发展思路，系统谋划了基础设施建设、产业集群培育、应用场景拓展、飞行支撑体系完善四大领域17项重点任务。行动方案推出一系列举措，其中低空物流3060目标成亮点，即实现无人机同城配送30分钟即时达，跨城60分钟通达深圳、广州、珠海等城市，将中山打造为大湾区低空物流示范节点。行动方案制定了清晰的3步走目标，到2026年底打造物流配送、应急救援、低空文旅等示范场景10个以上，建成起降点100个，产业规模突破50亿元。 到2028年，应用场景全域覆盖，建设两处枢纽型起降点，产业规模突破200亿元。到15/5时期末，累计建成

0: 起降点300个，安全防护和飞行管理设施全域覆盖，培用制造业单行冠军，专精特新企业10家以上，产业规模突破300亿元。
1: 据江门海关最新统计，今年上半年江门市外贸进出口值为1014.3亿元，同比增长5%，其中出口873.7亿元，增长5.1%，进口140.6亿元，增长4.2%。上半年江门市前5位出口商品分别是摩托车、家用电器、印刷电路板、纺织服装、船匹，这些商品出口合计占全市出口总值的37.3%。咁同期，江门市出口机电产品630.8亿元，增长4.3%，占72.2%。出口高新技术产品112.9亿元，增长9.8%。
2: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年日来，国际媒体持续关注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多家媒体报道称，中国积极推动技术创新，离合数字鸿沟，完善全球治理，为促进全球人工智能朝着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向发展注入动力。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全球加强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方面的合作，并表示将向其他国家提供支持。中国的15规划优先发展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科技前沿领域。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被认为具有吸引力，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在人工智能领域广泛开展国际合作。中国的人工智能初创企业发布了越来越先进的模型，其他国家希望能够从合作中受益，帮助他们实现经济转型。新加坡联合早报援引学者分析指出，中国领导人的主旨讲话和这次大会的高规格体现中国把人工智能列为国际合作的重要议题，特别是在与全球南方的合作中。巴基斯坦论坛快报报道称，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领域国际合作、技术创新和全球规则制定提供重要平台。中国一直致力于增进人工智能领域国际合作，积极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的落实，制定相关行动计划。沙特阿拉伯新闻部刊文称，中国开发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正赢得越来越多企业的青睐。开源的透明性和共享特质本身就是建立信任的最佳方式。
0: 花旗集团20号发布研究报告，将中国股市在新兴市场资产配置中的评级由战术性中性上调至超配，显示这一机构看好中国资产今年下半年的走势。报告指出，当前新兴市场投资机会正在出现结构性变化，如果地缘政治风险有所缓解，全球流动性环境得到改善，市场宏观环境保持有利，那市场存在进一步上涨空间。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萨基尔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维修机库和萨勒曼港的舰艇设备库，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美军当日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这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这个是自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日发动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0号了解到，美国官员表示，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此外，美国能源部数据显示，上星期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减少约510万桶，降至3.114亿桶，是198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指挥部

0: 20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联盟国家船只通过曼德海峡，将对胡塞武装针对商船的任何威胁予以回击。
1: 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通报称，过去一日，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安全局20号发布通报称，乌方于当日凌晨对克里米亚地区相关海域目标实施打击行动，造成7艘海上船只不同程度受损。
2: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来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白天，香港雷阵雨，29到27度；澳门雷阵雨，31到27度；广州中雨，30到26度；深圳多云转雷阵雨，29到27度；珠海雷阵雨，30到27度；佛山中雨转雷阵雨，31到26度；惠州雷阵雨，32到26度；东莞中雨转小雨，31到26度；中山小雨转多云，31到26度；江门中雨转阴，31到26度；肇庆中雨转多云，32到25度。
0: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陈星、国希，代表编辑根生、田雅、徐旭，感谢你的收听。接下来的讲清楚节目将播出深港禁落前沿科技成果转化快进件，敬请关注。再会，
0: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嘅讲清楚节目，我系主持人嘉欣。当前在粤港澳大湾区，前沿科技成果正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近期在深圳南方科技大学量子材料实验室入边，依托自然的全球首台强氧化原子逐层外延薄膜生长设备，薛其坤院士团队创造出了多种新型镍基高温超导材料，并发现了镍基高温超导机理的重要实验证据。南方科技大学量子功能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副教授陈卓旭：
4: 我们的这个氧化强度啊，比这个主流能够提升10000倍甚至更多。那我们因为这个我们这个设备里面呢，热力学冗余度非常高，那么就真的可以像搭积木一样啊，这样去按照人工设计的结构，那么去自由的搭建这个材料。
3: 在原子尺度上边搭积木，对设备的要求极为苛刻。科研团队提出了很多国际领先甚至过去不存在的技术要求，令他们想不到的是，一家从事半导体设备制造的深圳本土企业成为了他们在原子创新过程中的最佳搭档。该企业创始人张晓君：
5: 我们在跟南科大的交流之中有一些新的想法，我们可以快速地找到周围的供应商，去跟他们沟通，去快速的打样验证，去更新。
3: 科研团队同企业通过联合攻关，不单止攻克了设备工程化难题，还依托大湾区强大的高端装备供应链，实现了真空传动装置等核心零部件的国产化。如今很多前沿研发机构选择落户大湾区，深圳国际量子研究院就建了在同香港仅一河之隔的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借助这里的科研设备通关、跨境合作等便利政策，加速破解前沿研究的工程化难题。从研制稀释制冷机到微波测控板卡，再到低温放大器，深圳国际量子研究院不断推动量子研究高端仪器设备的国产化进程。中国科学院院士、深圳国际量子研究院院长余大鹏：
6: 我们要就是产业化，那么这种根技术呢，它是比较小众的，但是没有它不行。让这样的科学仪器我们研发出来以后呢，让它能够给其他单位提供这样的这个支持保障。
3: 莫奈前由北京一家量子科技有限公司自建的专用光量子计算机制造工厂在深圳南山区落地，总面积约5000平方米，这个是我国首个规模化专用光量子计算机制造工厂，集模块研制、整机组装、质量测试于一体，具备年产数十台专用光量子计算机的能力。光量子计算机的制造过程涵盖7大制程、223道工序、1000多个工部。据了解，这座工厂已经生产出全国首台1000量子比特相干光量子计算机真机。这一台设备壳体由银灰色特种合金构建，带着特有的冷裂感，就好像一座沉静运转的光学堡垒。该企业深圳总经理吴国兴：
7: 这个机器里面集成了数千个光学和电学的研气件，
8: 它的供应链非常重要，在湾区啊，我有稳定可靠的双供体系，也具备了一批就是从这个光学产业化角度来看的这种工程化人才，我这所有的元器件全部是国产。
3: 企业首席技术官魏海介绍：为了维护量子的稳定，工厂构建了人员净化、空气洁净、微气候精准调控、特殊地面设计、行为规范管理五重保障体系，整个工艺流程是一条高度集成、精准可控的量子算力装配线。企业副总裁巨刚伟介绍： 量子计算机的定位是解决当前经典算力无法求解或者解决得不够好的复杂问题，可运用在生物制药、金融、能源、通讯等众多产业中。企业创始人文海说，技术突破只是起点，真正的价值在于落地应用。目前公司已与中国移动、深圳地铁等开展深度合作，在多个场景中验证了光量子计算机在求解效率、求解质量方面的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执行主任贾金峰说，我国量子技术已逐渐从实验室的原理验证迈向产业化的工程实践，这个是从零到一之后至关重要的从一到 N。 人才、供应链与应用场景的深度耦合，正令大湾区成为前沿技术成果转化的高效试验场。顶尖人才的汇聚，叠加优越的科研条件和开放的创业生态，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正吸引大量初创团队争相申请入住。自2024年8月成立至今年6月底，已有数十家企业成功入住，而排队等候审批的科研团队已接近百家。在这里，楼上就是创业办公空间，楼下配套共享测试中心和专业中试场地，初创企业租不出楼，即可一站式解决研发和转化中的各类难题。咁记者在分析测试中心看到，这里可为 AI 赋能的高性能材料、生物制药等提供全方位的分析检测服务，近百套仪器设备24小时开放，初创团队仅需支付基础设备维护费即可使用。项目团队在共享实验室完成实验之后，可直接转至检测室进行分析检测。共享实验室和检测中心有效化解了企业自建实验室成本高、周期长、手续繁杂等痛点，令初创团队能够将精力集中于研发攻关。从人才培育与引进、资金支持到全球资源的精准对接与匹配，大湾区国际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所提供的远不止一间办公室或者实验室，更是一套覆盖企业从初创到规模化发展全周期的陪伴式服务。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主任刘仁臣：
9: 我们给他们匹配全方位的科创的全链条的这种服务，我们给每个项目呢都匹配了专业的项目经理人，从一个项目的需求基础来出发，只要他需要什么我们就给他提供什么，帮助什么，希望能够打造全球最活跃、密度最高的人工智能顶尖人才社区，形成心智生产力。
3: 在深圳一家专注于机器视觉的人工智能企业入边，自动化精密检测设备高速运转，这些设备可以在数秒内完成对一台电子产品的360度无死角质量检测。香港中文大学等大湾区高校研发的 AI 算法为设备的运行提供了强大的算力支撑。企业创始人李瑞宇：
10: 目前我们的设备可以达到每秒钟拍摄8到9张的图像，难点就包括如何在大概0.1秒的时间内能够快速的定位到那个位置，在我们的背后的我们的 AI 的算法进行快速的一个处理，整个数据量非常的一个巨大，要求的一个速度非常的高。
3: 公司负责人介绍，要将实验室技术转化为智能工厂批量生产的产品，团队需要完成硬件设计、系统集成、组装调试、测试验证等一系列程序。大湾区完备的供应链体系和强大的智能制造能力，为前沿科技落地应用提供了坚实的转化底座和丰富的验证场景。
0: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我是主持人佳欣。在深圳坪山，一片645亩的土地正成为智能网联汽车与低空经济交汇的超级试验场。在湾区智联试验场，地面行驶的车辆和空中飞行的无人机于同一时空下协同测试， 共同勾勒出未来交通的立体图景。当我们的记者步入现场的时候，立即被这道立体化的功能布局所吸引。高快速路、城市道路、复杂路口等场景一应俱全，八公里的道路通过加装测试设备，可衍生出200多种测试场景。核心区域入边，一条500米长的车机联动跑道和4个专业无人机起降平台紧密衔接，实现空地联动。依托645亩封闭场地和屏山全域开放道路，试验场构建起覆盖车、路、云、网、图、空的全要素验证环境，借助 5GA 高算力及大数据底座，这里既是技术孵化器，支撑算法迭代和产品合规认证，亦是标准试验田，验证车路云一体化及低空管制的多元方案。同时，试验场仲联动大湾区多个城市推进数据互应。记者了解到，湾区智联试验场在全国首创的这种陆空一体测试模式，并非简单的空间叠加，而是令智能网联汽车与无人机、飞行汽车在同一时空内实现感知、通讯、决策、调度等全维度的协同。目前已有国外低空企业在试验场内完成了车辆与无人机的协同测试。有低空飞行器研发团队反馈，陆空一体测试模式可缩短他们30%以上的研发周期。湾区智联试验场市场部负责人陈国毅：
11: 我们场地最大的优势是全要素，能够帮助研发团队大大的缩减研发周期，同时现场的测试数据可获得欧盟认证，帮助企业更快速出海。未来试验场还将与广州等城市联动，共同构建大湾区的协同测试体系。
3: 截至目前，屏山已形成了从电池、电机、电控到整车制造、智能网联系统的完整产业链生态，区域内集聚了超过300家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企业。屏山率先在深圳全市开展智能网联汽车全域开放管理，为智能网联汽车技术从测试迈向商业化铺平了道路。正是研发、制造、测试、应用的完整闭环，令湾区智联试验场不再只是单一测试场地，而是成为了调动智能网联汽车与低空经济协同发展的重要支点。咁喺协同发展方面，湾区智联试验场已同香港生产力促进局签署深港合作协议，完成香港自动驾驶车辆先导牌照的相关测试认证，适配右舵左行规则及香港路网场景。香港大学的部分科研项目亦都在试验场开展测试。试验场专门打造了港澳街

0: 景模拟区域，区域路面标线可灵活调整，以满足幼陀车的各类测试需求。今后试验场仲将与广州等城市联动，共同构建大湾区的智能网联汽车协同测试体系。咁喺助力企业出海方面，湾区智联试验场通过与相关机构合作，构建起全链条出口认证体系，提供合规测试服务。试验场仲将持续拓展国际化测试场景，继续增加合规测试模块，赋能国内企业走向全球市场。咁跟住嚟嘅时间，我哋就嚟连线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首席创新总监都永海先生，一起嚟听下佢嘅介绍啦。都先生你好，那坪山湾区智联试验场专门打造了适配香港路况的测试环境啊。那请问这种封闭场地的模拟测试有哪些优势？那更进一步看呢，这一座路空一体的试验场将为深港两地的创科协同发展注入怎样的长远动能呢？
1: 首先是坪山离香港非常的近了，所以对我们来讲是非常便利的一个地方。第二的话，那么实际上说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呢，实际上坪山这边呢，它具备一个这样的一个条件，就是说它可以很快的去模拟搭建出一个呢接近香港，按照香港的交通规则、交通灯啊、交通这个标线呀、这样的一个测试的场地给到我们，所以然后我们在香港的一个右舵行驶的这样的一个场地的条件下呢，去做这样的一个测试，是非常对我们来讲非常友好的。如果在直接在香港的公开这个道路做测试呢，那碰到的这些局限性就会更多，因为呢，第一，香港呢本身来讲，那么交通是很繁忙的。然后说呢，那么路也是比较窄的。如果说我要是想在一个开放的场地直接做测试呢，就会涉及到交通的管制，而且呢，它的时间会有非常多的限制啊。那这样的会大大的就把我们这个整个的要测试的时间会拖长，那么对公众的这些干扰呢也会比较多，相对应的，它的测试带来的成本也会就比较高啊，所以时间效率都会受到一些影响的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说呢，我们认为坪山呢是一个非常好的理想的一个测试场所，既能模拟到香港的交通的场景，又可以呢去帮我们迅速的去缩短时间，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啊，所以是很好的一个互补。像这种能还原香港路况又能对接内地产业链的测试场，对于我们来讲就是稀缺的效率放大器。它不是要替代香港的本地化测试，而是要让香港的本地化测试更有价值。我们把基础问题解决在坪山，把宝贵的香港本地测试资源用在最关键的本地场景适配和安全验证上，这样才能既控制成本，又确保产品真正符合香港的实际运营需要。其实这个本身我们现在跟这个我们坪山这边包括我们这个智能网联这边的合作，是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个合作的一个成功的典范，本身来讲就是大家的一个优势互补。现在呢，那么在全球这个范围里面来讲呢，自动驾驶都是一个大的产业，一个未来的一个新兴的产业来着。那然后通过呢我们这样的一个实践，那么通过让香港和深圳有一个深度的一个联动，我们在实现了科技创新的这样一个合作和突破的同时呢，也有效的提升到我们整个自动驾驶这个产业的它的一个创新和它的一个发展。那么香港这边的自动驾驶它的一个典型的代表意义，其实这个呢又不仅仅只是香港有的，如果我们到欧洲去，我们去法国去英国，可能都会碰到这样类似的。其实对于说我们那么以一些我们优秀的内地的一些自动驾驶的企业，对他们来讲呢，如果他们能够那么借鉴或者说利用到香港这样的一个国际的一个优势呢，那么对于它那出海到其他的一些这样的一些国家或者说类似的一个区域呢，对于我们这个产业发展都是非常有益的。
0: 嗯，那针对内地自动驾驶技术在香港的落地适配，那在测试验证阶段，您认为相关内地企业要重点关注哪些情况，做好哪些准备呢？
1: 香港其实是有它一些非常独特应用场景，这些呢其实是跟内地的应用场景有着非常大的不同啊。我们其实首先来看，你从我们的一个自然条件包括交通设施的条件来讲，那香港的这个道路是比较狭窄的，车流交通的这个流量是非常的繁忙的。然后香港呢是全世界呢可能是高楼大厦最多的一个城市啊，那么超过150米以上的高楼大厦呢，那么按照一个统计呢应该有500多座的。那么这些高楼大厦对于说我们做自动驾驶的这些企业来讲呢，有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它的信号，它的通讯带来非常大的挑战，因为你很可能会造成的你的比如说 GPS 你这些信号的它会缺失，然后再加上香港的很多的山地、坡地、隧道，这些呢其实呢它的地形地貌啊，包括说隧道里面也同样的信号会出现一些它的不稳定和缺失的问题，这些对于说自动驾驶来讲都是非常大的技术挑战。那么香港呢，它同样的它有一些极端天气的这个台风啊、暴雨啊这样的，对于说整个自动驾驶软件硬件，包括说我们的这些比如说我们的传感器，都提出了非常高的一些要求。香港呢，就是它有一个很特色的双层的巴士。那么双层巴士一般来讲呢，它的这个高度呢可能可以到 4.5 米的，长度呢可以到12米的。那么其实在香港一个比较狭窄的街道这边啊，那它相当于就像移动高墙一样。所以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如果说我们的自动驾驶的车是跟在双层巴士的后面，相当于是个移动高墙，那么他们在设计出来的那些安全检测探头啊，这些光学的完全会被遮挡住的。那么这就意味着说呢，我们内地的企业如果说我们的这些自动驾驶的技术要落地到香港的时候，这些都是要克服的一些问题。因为呢，那么当你的这个前面的视线完全受阻啊，那么这个整个的这个它的一个安全保护措施，包括它的算法调试呢，都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当然还有一些呢，其实也是我觉得也是香港的一些特色啊。你比如说香港路上有很多小巴了，那么小巴呢，它的其实这个穿行的速度比较快啊，行人呢速度也比较快，所以这一点呢，实际上说对于说我们尤其以内地的场景为背景发展出来的自动驾驶呢，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不同。啊，我们也希望说呢，那么在这方面的话呢，那么除了说我们在封闭场地的测试之外呢，那其实呢，我们也是一直在积极的呼吁呢，应该是要增加呢我们在一个模拟的仿真的测试这样一个环境，因为呢，公开的道路去直接测试呢，其实有很多的限制条件，成本也高，而且呢，去公共安全顾虑会比较大。这个封闭场地的测试呢，实际上说呢，也不能够完全去解决我刚才说到的，比如双层巴士的问题了，高楼大厦的带来的信号缺失的问题了。那这些呢，其实呢，都可以呢，我们希望在一个模拟仿真的这么一个环境里面，进行一个充分的一个测试和调整之后的话，我们经过这样的一个叫三支柱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呢，就能够保证到我们的这个自动驾驶呢，能够经过模拟的仿真测试、封闭的场地的测试以及呢，那么道路的测试，这三点呢，就能够去充分的保驾护航，把我们的这自动驾驶呢，能够顺利的去实现。
0: 嗯，那除了作为智能网联汽车的测试场，湾区智联试验场还是低空飞行器的测试区域，那这个能够为香港低空经济的发展带来哪些助力呢？
1: 低空经济这边呢，实际上香港特区政府呢这几年也是大力的在推进啊，那么低空经济在香港的一个落地和发展啊，在这个2024年年底的时候，其实是推出了那么第一期的低空经济，我们叫沙河计划。那么今年的上半年呢，又推出了低空经济的沙河 X 啊，那么就相当于说把这个低空经济应用呢，从无人机又可以不断的拓展到呢，那么说比如说包括 eVTOL 这种的一些那么新型的业态，就我们叫未来城市交通这方面啊，其实呢，我们看到跟屏山跟我们智能网联这边就会有一个很好的协同效应，因为现在呢，本身来讲呢，那么屏山这个试验场设施很完备，就车路云网图，现在我们加上空，所以这就可以很好的形成一个地空协同一体化啊。那这些呢，实际上说呢，我相信随着香港这个地空经济的不断推进啊，那然后我们这边设施的不断的完备。啊，我们都希望呢，那么在这方面呢，会有更多的一些未来的合作的空间啊，实现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个科技的协同。陆空异地的优势，因为本身来讲，屏山区这个地方呢，它属于是一个试飞区，啊，它不属于限飞区或者禁飞区，啊，所以这个就是已经是对于说我们去做一些低空经济有关的测试呢，已经是很好的一个条件了。第二的话呢，那么实际上这边呢，我们了解到它的一个审批的效率也非常之高。比如说呢，如果说我第二天做测试，我今天提交申请。就可以第二天就可以做了啊，然后这样的话其实呢，这个从审批的这个流程上来讲，其实是可以大大的加快啊。在香港这边呢，本身我们讲它的城市化的密度非常之高的，所以有很多的区域啊，尤其是城市的闹市区呢，那一定是一些限飞。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们的一些科研成果转化呢，包括说我们要去测试我们一些成果的话呢，啊，有这样的一个很友好的条件呢，我们就都可以在香港研发，我们在屏山做测试，然后呢，我们可以在我们内地的其他地方做产业的转化，对吧？这样就可以更好的形成一个呢，那么我们以研发为龙头，但是呢，我们把后面的测试和有关的生产性的服务业都可以发展起来，啊，所以这也是 我觉得说呢，同样的是怎么能够发挥到我们各方的一个优势，我们加快。

0: 那么在科技创新以及呢大家在产业的融合方面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
1: 杜先生，那香港背靠祖国连通世界，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在服务低空经济等领域的内地企业走出去方面都进行了怎样的努力？
0: 我们的很多的一些技术也好，产品也好，它的这个标准呢需要得到海外的一些的直接的认可，还需要花一些时间啊。在这方面的话呢，其实呢香港是可以扮演非常大的一个帮助的作用，因为呢香港呢是懂国际的标准，我们也了解内地的标准，对吧？我们怎么能够发挥我们中间的这样一个桥梁作用，去打通这个标准？那在低空经济这边，其实我们也是这么做，因为呢，低空经济首先呢，我们呢已经呢生产力局呢已经加入了，我们有一个大湾区的一个低空经济的一个组织，它的一个倡议，我们就在大湾区范围内呢，我们希望都能够参与到低空经济有关的一些标准的一些这个制定也好啊，或者说一些推荐也好啊，技术的一些意见也好啊，这个是我们已经加入的。那另外一方面呢，然后说呢，我们刚刚提到，我们也一定要发挥呢，香港呢要去连通世界的这样一个角色啊，因为这个呢确实也是香港的一个优势，我相信也是大家希望香港能够发挥的一个作用啊。所以呢，我们呢在从这两年也积极的不断的跟呢国外的一些标准化的组织探讨在低空经济有关的标准的一些制定啊，和它的一些有关的一些技术的意见啊。那么我们也在跟比如说跟欧洲的一些标准化的组织，那么也是呢希望说呢加强跟海外的一些标准组织的一些联系啊，然后说呢我们一方面要懂得他们那边规则制定是什么样的考虑，一方面要怎么结合到我们现在技术发展的情况，怎么能够去做一个很好的融合，同时呢把世界的需要呢我们再传递给到内地啊，这个都是香港作为一个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我觉得说我们应有的一个责任。
1: 那我们了解到啊，在服务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呢还设立了出海服务中心，能否详细的为我们介绍一下呢？
0: 我们在去年的四月份，我们是在香港呢率先呢就成立了一个叫 The Cradle， 叫出海服务中心。这个呢其实就不仅仅的是来自于说内地的企业，其实香港自己的企业也都有这样的一些的需要的。但是呢，而且呢，实际上说我们跟这些业界跟企业的交流的过程中呢，也发现说呢，都不仅仅呢是说我们中国的企业出海，还有其实是有些外资的一些呢，他企业呢，他可能也想通过，也想去进入到内地的。所以我们说这个出海呢，我们成立这个出海的这个服务中心呢，我们是希望它呢发挥一个双向的作用，并不是说单向的，说我从内地，我从香港呢去到海外，而是我们也希望说发挥香港在这中间的一个超级资源，对吧，超级粘合剂的作用呢，把它呢把国外的一些好的企业好的技术好的资本呢，那通过香港呢可以进入到内地去，那这样的话呢都可以实现一个双向的多方的一个多赢的结果。那我们呢当时就在确定这个出海服务中心的时候呢，就是要面向企业出海面临的最普遍的几个问题，所以我们说出海六招就是针对这些普遍问题的。第一个其实我们说的就是国际标准和测试。标准呢其实是我们在出海或者说叫国际化啊，不管是产品不管是技术不管是我们的产能出海还是我们的管理出海，其实标准和有关的一些习惯呢都是企业呢面临的第一道难题来着。你如果是用一个人家听不懂，因为标准某种意义呢你就可以认为呢是技术的语言书面的语言，如果你拿一个说他听得懂的语言他很容易就能来接受了，但你拿一个他不熟悉的他没有认知度的一个也就是标准过来呢，他第一个反应一定是不接受的啊，所以国际标准的一个测试和对接，这就是我们出海六招的第一招。第二我们说的是技术的评估和研发。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呢我刚才提到自动驾驶了，其实呢我们内地的很多的自动驾驶的技术，你如果来到香港这一个比较国际化的场景里面，你都要做重新的本地化的研发和开发的，直接拿过来用是不适用的。所以呢那么当我们的企业出海的时候呢，你的技术哪怕在我们的内地啊做得再好，你都要再做一个二次的本地化的开发的啊，所以这个呢其实香港是可以提供很多的帮助。那么第三个呢，我们讲智能制造了智能生产了啊，有一些企业呢它是希望说呢那在内地之外呢它会有一些产能的有一些的另外的一些布局。香港呢我们是正在吸引一些高端的制造业进到香港的， 当然一定是符合呢政府呢那么引进这些先进制造的这样的一些政策的导向啊。那么当然第四个我们说一些比如说是培训或者出国的考察，也是为了给这些企业的这个给他呢直接的一些培训也好信息也好，让他知道呢那么出海他需要去考虑的一些风险因素。然后呢资助计划啊，资助计划就是说，因为也是生产力局呢，我们这么多年一直在帮助香港的政府呢去管理呢，大概12个这样的一些政府的不同的资金资助计划，啊，那如果说我们的企业呢在香港注册呢，都可以享受到香港的一些优惠政策嘛，所以这些呢也是给到企业呢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些资金上的和财务上的一些资助啊，那然后当然还有一些就是专业服务，那专业服务包括知识产权呀，对吧？包括说那些法律呀、审计呀、合规呀。因为你比如说 ESG 啊，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的面向这个我们企业出海需求呢我们推出的这样的一些服务啊，当然都以技术为主了。那当然说我们这些的服务呢其实是对所有的企业都开放的，粤港澳大湾区的企业呢我们有一个地缘的一个便利性，当然我们相信说非常多的企业都会用到我们的一些服务。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人佳欣，感谢你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4: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4: 佛山 FM 93.2。
2: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5: 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今日嘅科创新动向将带嚟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一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人工智能、电子商务、家政服务等。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召开，大会有边啲看点？点样引领行业新风向？国产14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先锋号将应用于国内首条川太湖超大直径盾构隧道建设。我国基础研究解答生物学界长期困惑。
5: 科创空间关注南组为何集体消亡，清华团队破解。
3: 港澳全真，你将听到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为绿色经济注入新动力。30名香港中学生将赴内地参与少年太空人体验营。
5: 智能超链接一起来关注。教育部发布2026年职业教育专业目录，新专业如何对接产业发展新需求。
3: 咁以上咧就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啦。接落嚟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呢度系科创新动向。
5: 嚟到科创新动向，首先嚟关注全国嘅科创动态。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508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高新技术领域、传统产业、智能环保、服务民生、安全生产、百姓生活等方面。该批标准发布后，将在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保障生命财产安全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高新技术领域方面，发布人工智能、机器人、智能工厂等7项国家标准，覆盖智能制造、端侧 AI、电力等方向，助力工业与 AI 产业升级。发布移动通讯设备、工业互联网、网络安全技术等10项国家标准，筑牢工控与通讯网络安全屏障。发布大数据、数字孪生领域等4项国家标准，全方位赋能电力行业，各级机关单位数字化提质升级。

0: 项国家标准，推动新型建材与建筑品质升级。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要会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办。大会有哪些看点？如何引领行业新风向？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2: 本次大会首次升级为 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3: 也是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2: 大会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德国学者马克思·米尔豪泽说，
4: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2: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迪尔马·罗塞夫说，
5: 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2: 正如今年大会主题，智能伙伴共创未来，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期待本次大会共谋发展，利用这一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探讨更多务实合作，释放更多智能红利。
6: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0: 再来关注近日国产14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先锋号在湖南长沙正式下线，它将用于无石至宜兴城际轨道交通工程，亦就是这个石宜 S2 线的川泰湖段隧道建设。这个是继该工程石望号、希宜号大盾构机下线之后，为国内首条下川泰湖的超大直径盾构隧道量身打造的又一台地下巨无霸。那这个大块头先锋号盾构机都有哪些绝招呢？来听总台记者郭淼的报道。
7: 西宜 S2 线连接江苏无锡市和宜兴市，线路全长约61.48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共设有9座车站，将两进两出穿越太湖，由无锡地铁集团建设管理、中铁14局等单位施工。其中穿太湖段隧道是全线控制性核心工程，总长21.6公里，为单动双线，采用4台14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分5个区间掘进施工。需要下穿太湖的梅梁湖、竹山湖水域以及马山半岛，也是国内首条穿太湖的超大直径盾构隧道工程。中铁14局项目机电工程师周金龙，
8: 先锋号盾构机主要用于穿太湖的2个区间的盾构施工，该区间以粉质粘土为主，且存在一段120米的基岩凸起段，开荒面呈现典型的上软下硬地貌特征。基岩强度最高强度超过了60兆帕，这就意味着咱们的盾构机不仅要面对上软下硬的粘性风险，还要具备强大的硬岩破碎能力，同时还需下穿中心核等风险源，对地表沉降控制要求极为苛刻。
7: 此次下线的先锋号盾构机开挖直径14.02米，整机全长约112米，总重量约3200吨。中铁14局项目盾构机长杜世俊告诉记者，针对于盾构区间基岩入侵的难点，先锋号盾构机实现了多项技术创新。
9: 先锋号盾构机采用带压复合刀盘设计，配置滚刀、切刀、边缘刮刀、贝壳刀、超挖刀、保镜刀等多种刀具，它可以根据盾构区间的地质情况灵活组合更换，以满足不同工况以及地层需求。
7: 杜世俊表示，先锋号盾构机有强大的硬岩破碎能力，
9: 盾体内部搭载了大功率碎石系统，破碎粒径可达1200毫米，破碎岩石强度最高高达200兆帕，如同装上了强劲的破岩心脏，能够高效粉碎沉积在底部的坚硬岩块和泥团，确保泥水环流系统的长效通畅，在复杂地层中平稳掘进。
7: 此外，先锋号集成了高精度导向系统、智能开挖管理系统、盾尾间隙自动测量及管片上浮监测系统等多项前沿技术。杜世俊说，
9: 针对长距离粘土地层易导致刀盘结泥柄的行业通病，先锋号刀盘优化了泥浆冲刷口的布置，并在刀盘面板边缘及锥面全面覆盖了耐磨钢板， 有效提升了设备的连。

0: 续掘进能力，同时设备配备了单叶后浆同步注浆系统，精准应对陆域段上软下硬地层的填充与加固需求，构建多维保障体系。
1: 未来西宜 S 二线将会串联朔放机场、无锡火车站、宜兴高铁站等市域交通枢纽，通达里湖风景区、马山国际旅游岛等沿线旅游景点，并在太湖新城站预留了与苏锡常城际铁路的换乘条件。全线建成后，将会有效改善西宜通勤距离远、时间长的现状，以轨道交通一体化，助力打造西宜半小时通勤圈。同时，与无锡地铁一号线、西城 S 一线串联，打造西城宜一体化轨道交通，更将融入环太湖轨交网络，赋能苏锡常都市圈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2: 在合成生物学前沿领域，科学家一直在追求一个目标，合成一个基因组尽可能细的真核细胞。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们需要在真核细胞的基因组中尽可能多地找到那些非生存必需的可被去除的序列。对于这些非必需序列，科学家们长期以来都有一些怀疑对象，比如内含子。所谓内含子，就是细胞读取遗传信息时主动精准删除的信息片段，而负责删除工作的分子机器被称为剪接体。它们究竟是不是真核细胞赖以生存的必需元件？如果把细胞内所有内含子都删除，细胞还可不可以活呢？历时六年，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周金秋研究团队首次针对这个问题给出了明确答案。团队成功构建出世界首个不含任何剪接体内含子的真核生物，相关成果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上发表。好了，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科创空间。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澳门工会联合总会职业培训委员会副主任陈永健。在澳门的资讯科技行业已经几十年，我深切地感受到澳门的科技发展凭借背靠国家的优势得以大幅进步，让澳门在市民生活素质、营商环境、公共服务便捷性等都获得重大改善。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澳门正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我所在的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致力于鼓励高等院校和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促成多个从事集成电脑设计、网络安全、人工智能等产学研合作项目，期望澳门在适度产业多元发展的机会之下，加强科技研发力量以及科技人才培养工作，在国家发展的广阔舞台上实现澳门更好的发展。更多关于澳门科创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4: 重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5: 你嘅收听紧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啊！主持人欢欢同艺星咧陪伴大家噶。嗱，嚟到科创空间环节啦噃。每到夏天咧，我哋有阵时会睇到湖泊或者水库嘅水面上咧有一层厚厚嘅绿色，就好似系被呢个油漆所覆盖，水体混浊，仲伴有一阵怪味。咁呢个就系令人头痛嘅蓝藻水华啦。蓝藻的生命力是极其顽强的，一旦爆发好像怎样捞都烂晒的。但大自然当中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有阵时这些铺天盖地的蓝藻会在短短几日时间之内突然自己变白并且迅速消失。
2: 这个背后藏着什么秘密？针对这一现象，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陶益副教授、黄萧红副教授团队联合清华大学环境学院胡红莹教授团队，在微观层面取得了关键突破。相关研究成果近日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科学》。来听总台记者于洋对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陶益副教授的专访。
6: 陶教授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清华大学教师陶益。
6: 蓝藻它的生命力极强，人工打捞呢也很难根治。为什么野外常常会出现整片的蓝藻在短短几天就会集体变白，快速消亡呢？而这个现象长期以来，学界都没能解释清楚吗？
7: 那蓝藻细胞本身是一个特别有历史的微生物，它可能生存了有40几亿年，然后它的这个生命力特别顽强，生长特别快，所以每到夏天的时候，大家都会在一些水系当中看到啊，水面上绿油油的，然后它如果在岸边堆积啊，就会形成一层这个绿绿的渣，哎，然后就会发现说，这种渣很快就会发现一种先变蓝后变白啊，然后最后可能又消失啊，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个事儿其实在这个水华的研究领域里边，大家已经看到过很多年了啊，乃至于说我们自己的这个研究蓝藻的清华团队也在啊很多水系当中看到过很多次了。一直以来，大家对它的这个理解啊，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解释啊，比如有的人是说可能是细菌感染的原因，有的人会说是这个病毒感染的原因啊，有的人会说是蓝藻可能生活在这个水体表层，光照太强了，营养不够了，它自己就死掉了，那就各种各样的推测。我们其实对这个现象很感兴趣，因为它发生的特别快啊，所以我们就想说为什么它会发生的这么快，然后这么快能给带给我们什么样一种启发。一方面是说它的这个发生过程本身啊是一个自然界的自然现象，那我们如果进一步的了解它，对于我们把整个蓝藻水华爆发消亡的这个周期史搞清楚，这是一个解析自然的过程。另外其实我们一直是想这个自然的现象背后如果能够找到它的驱动机制，乃至于找到它的关键环节，我们是不是能够利用这种机制乃至于驱动这种环节，我们能够更好的防控蓝藻水华啊，从而把它实现一种工程规模的尝试啊，这是我们在清华做相关的这种一方面理解实际问题，一方面又尝试用工程手段来控制，或者是说可能更好的改善我们的水生态的这个情况啊，这样的一个设想和初衷。
6: 蓝藻爆发呢，会毒死鱼虾，污染饮用水源，破坏景观，传统的治理手段有哪些短板呢？为什么天然自灭的现象对于治水有特殊的参考意义呢？
7: 就传统的治理手段其实大家努力了好几十年了啊，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常年爆发的过程嘛，所以大家一直在努力啊。比如说最开始的时候，其实人工想办法是往里面加化学药剂啊，历史上这个国外率先可能加过硫酸铜啊，或者是加过冠化氢啊，加过很多很多的这样的化学的成分的物质加到水里面去杀灭这个藻，相当于是用化学氧化或者是化学药剂的方法把这个藻杀死啊，这个在历史上啊确实是一个发展阶段，乃至于现在可能有一些这种应急的场景里面，世界上有一些局部的环境还在用这样的方法。然后随着这个方法大家越来越担心，大家觉得说往水里面加化学药剂是一个相当于是引发水体再次化学物质增多的一个潜在的污染的风险，那大家就开始探索是不是可以少加药不加药，比如说就开始尝试种植物用这个化感物质的方法，或者是说放一些鱼类放一些浮游动物作为藻类的捕食者，用这种生物调控的方法。但是这样的其实对于有一些水体当中蓝藻量特别多，或者是频繁爆发，可能啊这个捕食者的数量不够，或者是说可能它的适口性不佳带来的这种控制效果也不像想象当中这么好啊。然后近些年呢，大家针对这个漂在水面上边的这种啊，用同类藻为代表的蓝藻浮渣，用这种机械打捞的方法，就是像太湖啊、滇池啊比较常见的，就是往水里边施加一定的化学训练剂，让这个藻成团，然后用相关的过滤的方法把这个藻渣打捞出来。这个工程化上面目前还是很见成效的，但是它对于蓝藻水华的整个发生过程来说，它相对已经处在最后期了，大量爆发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它这个只能针对目前水面上飘着的这些蓝藻的浮渣啊，针对于水下边其实更大规模的蓝藻的种群来说，或者是更早期的蓝藻的生长爆发过程来说，其实还是缺乏有效手段。如果我们说控制一个水体的营养盐浓度，比如说用氮磷调控的方法让这个蓝藻的食物下降，那进而影响它的生长，理论上可行，但是它的实施见效的周期会特别长， 乃至于说随着现在人类开发强度的越来越高，

0: 啊，不管是我们人工排放也好，还是地表径流也好，还是大气的这个沉降也好，其实都很难啊控制这种营养达到一个特别有效的程度。那这个时候，我们进一步的理解蓝岛水华的自然消亡过程。啊，假如说啊，我们这个找到了蓝岛水华快速消亡当中有蓝藻自身所产生的一些，不管是信号物质也好，还是相关的一些可能分子上边能够识别出来的一些标志物也好，我们是不是可以尝试用这样的手段来驱动蓝藻的自然死亡？也就是本身它是自然死亡过程，但是我们如果找到了这样的调控的方法、调控的因子，我们是不是能够人工调控它的自然死亡？如果能够实现的话，其实我们就可以不用加外源的化学药剂了。那这样其实对于水体来说是更安全。
1: 其实普通人肉眼只能看到蓝藻成片的消失，那么在微观层面到底发生了什么？能不能用通俗的比喻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做一个前置的科普呢？
0: 就我们近些年的研究啊，我们就发现说，在这个蓝藻水华的快速消亡的过程当中，它其实是在单细胞水平的层面和多个细胞组成的种群层面都发生了一个快速的损伤乃至于死亡的过程。那首先在单细胞层面，单细胞层面，因为这个蓝藻细胞里边富含铁元素啊，因为铁是一个光合作用非常重要的元素。这种铁元素大量富存的光合系统，一旦受到了一些干扰，比方说强光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限制，它很容易把这个铁释放出来。那释放出来之后，在细胞里边就成为一个活化状态。那活化状态当遇到细胞里边的一些氧化性的物质，比方说自由基啊，或者是说过氧化氢这样的氧化性物质，它就很容易在细胞里边发生这种特别强的催化氧化。那么这种催化氧化会带来细胞里边的一系列的氧化损伤，乃至于强烈到一定程度之后，它会造成细胞的脂质的氧化破坏，那形成可持续性更强的一种脂质自由基所形成的脂质氧化链。那这个脂质氧化链会带来细胞的膜的破裂，那体现的就是单细胞的死亡。那么这种单细胞的死亡，在我们的实验当中，我们发现它会带来进一步的新鲜细胞的死亡，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也就是说，一个细胞死亡的时候，它会快速的把这种死亡的信息传递给周边的细胞。那周边的细胞接受到这种信息之后，它会产生类似的死亡方式，而且速度很快，那就形成了一个蔓延，就像是指数级的扩散这样的一种快速的种群内的死亡的启动，那就会带来整片的蓝藻细胞的快速死亡这其实也是我们在自然界当中看到的，在一个比如说湖湾堆积的大片的藻，为什么在一夜之间或者是一两天内它？

0: 是这个我们还在研究啊，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这个确认和这个相关的一些科学上面的这个明确的证明。我们现在只是有一些迹象，然后这种信息会传递到种群内部的其他细胞，会带来一个级联的更多细胞的快速的死亡，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啊，这种死亡信号可以快速的传递啊，带来整个种群的死亡和消失。
1: 最开始是怎样注意到蓝藻突然集体消亡这个特殊的自然现象呢？是野外实地观测偶然的发现，还是长期做水体监测留意到的呢？
0: 这其实因为我们清华团队啊，一直在国家重要的水体当中去做调查，做这种污染的治理，做水生态的修复的工作啊。像我们在云南为例啊，我们清华在云南已经在现场工作了有20几年的时间，一直和云南的同事们做蓝藻水滑的防控的调查和研究工作。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其实一直在滇池为代表的这种湖泊旁边去观察啊，长期的跟踪调查。我们就经常发现这个现象，也就是说，这个蓝藻爆发了，然后它因为风向的吹的原因，它会在岸边堆积。那堆积最开始看到的是很多很浓啊这样的藻细胞堆积，乃至于成了藻渣。那这个事儿，因为我们一直在观测嘛，所以我们就会说今天来、明天来、后天来，乃至于早上、下午、晚上一直在这个水边，我们就能看到，说明明堆在那里的一团藻，为什么它就变蓝了、变白了，乃至于很快就消失了。这个反复观察了很多很多次了，所以我们一直对这个事儿很感兴趣，这也是驱动我们做针对于这样的藻的状态的野外调查和实验室研究的一个初衷。因为我们在野外反复看到这个现象，我们觉得它首先很有趣，因为没有这个相关的扎实的这个已有的报道能说清楚这个事儿，所以我们觉得这对于一个自然过程来说引发我们的兴趣，然后我们进一步的像刚才所说。我们希望找到它背后的一些金钥匙啊，从而能够尝试去这个找到一些新的解决方案。哎，这是我们这样的一个发现的过程。
1: 此前，国内外学界对于蓝藻消退的主流解释是什么呢？存在哪些无法自洽的疑点？那么，让你们判断背后有未被发现的一些微观机制呢？
0: 此前大家针对蓝藻消亡，往往都是说这个环境不适应啊，然后藻细胞。这个死亡，那不适应体现在说，光照太强啊，因为它飘到水面上来，它的光照比在水下要强很多。另外就是营养缺乏啊，还有就说是因为这个藻太多了之后，可能会有细菌啊、病毒啊一系列的这个负极带来的，相当于是感染啊，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解释。但是这样的解释，其实我们也都陆续在做尝试啊。那我们就发现说，这些这个调控的因素可能会有贡献，不排除，但是它所带来的这个，不管是单细胞的死亡发生的速度，还是说这种死亡是不是可以在种群内部传播，哎，我们发现好像跟野外的这个现象不太一致，然后我们就进一步的去深入的去分析单细胞层面上面到底啊，就是我们野外的那个细胞。它所发生的这种细胞里边的氧化状态，乃至于它的氧化的前驱力啊，我们筛选了好多年，才发现可能是铁狮稳带来的这个胞内的级联氧化啊，可能才是单细胞快速死亡的原因。乃至于说一个细胞死亡了，造成周边细胞死亡的时候，用刚才的那个理论其实很难去完美的解释啊。但是我们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了这个。脂质氧化所形成的氧化信号，应该是造成群体的快速的死亡的一个很重要的推力。当然，也不能完全100%的排除其他那些因素啊。但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现象非常肯定的啊，可以说明种群内这样的一种传播的机制。所以这也是我们对于已有的研究的一种深化和扩展吧。
1: 为什么会选择跨院联合攻关？那么这两个团队分别擅长哪些方向，又是如何分工互补的呢？
0: 首先在清华那个学校内啊，环境学院啊是整个这个相当于是环境学科的一个策源地啊，然后在深圳国际生院也有我们这个环境生态研究院、海洋工程研究院做生态环境领域的教师啊，我们大家其实一起在整个清华都属于环境学科啊，然后我们这个首先作为一个整体啊，清华在这个。 以滇池为代表的这样的重要的水域开展研究工作的

0: 时候，其实是把相关的老师组织在一起，作为一个学术共同体的方式来这个工作的。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像我本人在环境生态研究院，王晓雄老师在海洋工程研究院，然后我们这篇论文当中的重要的作者之一，环境学院的洪英教授啊，他在本部的环境学院，其实我们一起就是在这个清华云南的这样的一个研究平台上边啊，是一个学术共同体。那么在这个学术共同体的这个工作过程当中，其实我们非常注重学科交叉啊，因为我本人其实一直做的是这个藻类水滑的防控，包括说这种微藻生物技术啊相关的这个方向，所以我对于野外发生这个蓝藻水滑的全过程啊特别感兴趣，一直在做跟踪的研究。那这个研究的时候，其实我们想进一步的解析藻细胞里边这个高级氧化过程的时候，其实我自己原先的这个生物学或者是生态学的背景不足以完全支撑这样的一个深入的分析。然后王晓雄老师呢，他本身对于这个氧化技术，特别是对于催化氧化技术，是有多年的研究基础的，啊，所以，我就跟他商量，然后他深入地介入了这个微藻的这个相当于是胞内高级氧化现象的分析，啊，乃至于说这种氧化过程的这种深入的解析，啊，这是他的学术的特长，啊，然后我们两个在这个方面就形成了特别好的交叉的互补啊，乃至于说共同的升华啊。然后清华的环境学院的洪慧英教授啊为代表的环境学院的老师，因为他们在这个藻类的这个种群的这个调控，乃至于说对于这个水滑生锈的过程上面有更多年的研究经验啊，也有很深的体会。所以对于我们这个研究，怎么样能够把现场的调查和实验室的实验更完美的匹配起来，然后在实验室怎么能更多的把这个必要的现象啊更深入的钻研下去？那提出了特别好的这个方向性的建议和这个细节上的指导啊，所以我们形成了一个密切合作的学术共同体的团队啊。这里边像朱云杰是咱们深圳国际学院的学生，也在这个研究的过程当中和这个校本部啊环境学院的老师们啊，进行了非常多的深入的交流啊，也得到了他们的指导啊，所以也形成了这样一个学术共同体的新生力量啊。就是我们其实是在学术共同体内部啊，我们这个各有所长啊，然后这个共同攻关啊，这样的一个这个合作的模式。
1: 好的，感谢陶教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0: 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
2: 啱先播出嘅系科创空间环节，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稍后将为大家带嚟港澳全真。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走路，
4: 好低啊，好低啊，
5: 好低，好低，好低，好低。
3: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
6: 系啊，
3: 因为我哋自己国家诶研发嘅，保持啊。诶，
6: 点解会激动嘅？
3: 即系几十年啦，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7: 聽眾朋友，大家好，我係香港科技協進會副會長李德豪。作為一個科研人員，面對難題，深入分析，不斷改善，加以解決，係我嘅工作，亦都係我嘅興趣。喺呢條路上邊，冇不直平坦嘅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十多年香港和内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8: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9: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10: 港澳全新。
11: 嚟到港澳全新，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
12: 系嘅，近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通过视频为香港首家动力电池处理设施开幕典礼致辞。佢表示，香港首家动力电池处理设施开幕，逼着住香港在电动车电池回收和资源再生工作上迈出了重要一步，为绿色经济发展注入了新动力。据了解，这家电池处理设施采用专利技术，结合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方案，将退役的电池转化为高价值的关键金属材料，并且重新投入到新电池生产链和其他应用，实现资源闭环，体现再生材料永续循环的理念。本地

0: 各新材料将会供应内地和海外市场，成为区域供应链的重要一环。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粤港两地的环保部门去年共同成立了无废湾区建设专项小组，着力深化环保与产业的联动合作。他指出，内地有先进的回收处理技术和规模化的产业经验，香港有国际化的市场环境和成熟的环保管理体系。特区政府会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与内地城市携手，共同推动区域性循环经济的发展。李家超亦希望业界继续和特区政府并肩合作，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协作，促进科研创新，培育专业人才，共同构建高效稳健的再生资源体系，将环保理念转化为发展动能。
0: 我们关注近日少年太空人体验营2026出发仪式在香港科学馆举行，30名获选参与的香港中学生将于7月23号至31号前往北京、酒泉及西安等地参与为期9日的活动。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出发仪式上致辞表示，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获选参与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成为香港特区第一位航天员。香港市民对此都感到无比振奋和自豪。陈国基寄语参与体验营的少年太空人要珍惜这次来之不易的机会，在旅程中努力提升自己，有朝一日能够以不同方式代表香港特区参与国家航天事业，做到学有所成，回馈社会。
1: 据介绍，少年太空人体验营自2009年首次举办，今年已是第15届，历年来共有420名学生参与。本届体验营今年3月展开招募，反响热烈，超过110所中学约200名学生报名。经过3轮甄选，包括问答比赛以及为期3日的营前集训和面试后，30名中学生获选成为少年太空人。这一次活动中，学员将参观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等多个国家重点航天科学及天文学设施，了解航天员的选拔和训练历程，并亲身体验航天员训练及航天医学项目。今年学员更首次获安排到访航天推进技术研究院，了解有关火箭发动机研发的技术及发展历程。学员还会实地考察国家天文台兴隆观察站、观摩国手径望远镜等大型光学望远镜，认识国家的前沿天文学研究。
2: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3: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2: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3: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厂，欢迎你的收听。
1: 下面再来关注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
0: 是的，咁随着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加速演进，教育强国建设进入到系统跃升的关键时期。其在15五开局之年，高等学校作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结合点，本科教育应该怎样创新突破呢？2026年，深圳大学迎来了建校以来的首个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年，历时4个月，一场覆盖全校29个学院学部，密集调研60多家头部企事业单位，对标40多所国内一流高校的思想破冰行动，圆满收官。咁呢个唔单止一次凝聚共识的教育教学改革大讨论，更是一场覆盖人才培养全链条的系统性重构，形成的改革共识和核心举措将全面融入深大2027版本科人才培养方案。深大本科教育即将迎来哪些触及灵魂的变革？就是重构2+3+X 人才培养体系，驱动学生自主发展。
1: 近日，华南农业大学低空研究院正式揭牌成立，研究院将进一步整合该校优势学科力量，推动低空技术与智慧农业深度融合，为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据悉，华南农业大学低空研究院由该校人工智能与低空技术学院牵头，国家精准农业航空私约技术国际联合研究中心支撑，面向低空经济与智慧农业融合发展重大需求，构建工学技术牵引、农学机理支撑、信息智能赋能、管理治理协同的交叉创新平台。据介绍，该研究院将深度统筹学校人工智能、农业工程、作物科学等优势学科资源，聚焦精准航空作业技术与装备、低空智能遥感系统、高通量低空表型解析、低空地面环境。

0: 林芝、空地协同与产业生态治理五大方向，形成装备研发、信息感知、机理解释、作业决策、产业治理贯通发展的低空科技创新体系，实现从基础研究、关键技术、系统集成到标准与政策输出的一体化布局。
1: 再来关注近日由深圳市龙华区委宣传部主办的龙华区2026年第二期新闻媒体通气会在区委举行。会上，龙华区重点区域建设推进中心介绍了2026深圳米兰双城时尚周。据了解，双城时尚周于7月17到19号在龙华区大浪时尚小镇举办，通过主题大秀、产业交流会、交互引力场等系列活动，打造融合官方外交互动、产业精准对接、全域沉浸式参与的国际化时尚盛会。除了意大利重要嘉宾深度参与之外，本届时尚周还首次汇聚了马来西亚、秘鲁等国家和地区的时尚界及相关产业嘉宾。活动紧扣中意建交56周年和 APEC 会议在深圳举办这两大国际契机，构建中意双向互鉴、亚太多边联动的苏姿时尚合作载体。
0: 近日，中鲸 URKL 全球人形机器人自由格斗联赛在深圳南山文体中心正式打响揭幕战。比赛现场气氛热烈，精彩纷呈。机甲勇士白色雄鹰和斗牛士近身前斗，赢得观众掌声不断。经过五轮激烈比拼，最终身披深色战甲的斗牛士以3-2的比分赢得本场比赛。作为赛事发起方与主办单位，中鲸与全尺寸人形机器人 T88 的真实对抗为核心看点，借竞技平台检验技术硬实力，以赛事生态连接前沿科技与大众体验。通过持续迭代技术、汇聚产业资源，中鲸正助力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迈向更高水平，为中国智能制造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随着首届中鲸 URKL 拉开帷幕，中鲸成为全球率先实现全尺寸人形机器人格斗联赛商业化运营的企业。中鲸 URKL 面向全球人形机器人发出英雄帖，诚邀海内外机器人企业、科研机构、高校及创新力量同台竞技，切磋交流，推动中国人形机器人技术走向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1: 再来关注在深圳，通勤时长和住房成本是长期困扰着大量的奋斗者的。怎样令到保障房不单止住得入去，更加能够住得稳、过得好呢？深圳市安居集团推出的安居乐业、安居创业计划正尝试给出答案。通过提供就近就业岗位、租金优惠和创业扶持，为住户搭建从稳定居住到体面就业再到自主创业的成长阶梯。其中入住宝安区安居红妻台的邱女士就是这一计划的受益者之一。她经历就显示，保障性住房的社区温度正从有屋住向有事业、有生活、有未来延伸。对于很多来深建设者来讲，租屋成本和频繁的搬屋就是最大的住房焦虑。搬入深圳市安居红妻台之后，市民邱女士最先松一啖气的就是屋租。作为保障性住房项目，红妻台以低于周边市场价的稳定租金、民水民电标准收费，以及没有中介费、没有隐形杂费的透明机制，令到它最先卸低经济负担。这个项目以智能建造、全屋数字家庭、智慧社区治理、绿色低碳科技、数字化民生服务五大科技板块为支撑，落地保障房安居乐业计划，覆盖建设、居家、社区运维、便民就业全链条，兼顾新市民、青年人、老人、多子女家庭的需求，实现科技足安居、数字促乐业。
0: 近日2025-2026赛季 APBA 匹克球公开赛单项总决赛 PRO 组赛事在深圳龙华的简尚体育综合体正式拉开战幕，一次大赛组三日鏖战余温未散，此前大众组三日鏖战余温未散，国际对决全即接棒，从7月16号到19号连续上演巅峰较量，众多顶尖球员齐聚龙华，为全球观众献上速度与智慧并存的匹克球盛宴。本届公开赛设大众组与 PRO 组两大组别，覆盖23个国家和地区，超1700人次参赛。赛场网柱搭载4路高速视觉摄像头，依托计算机视觉算法实时识别压线、采截击区、发球采线、界内界外等争议判罚， 同步音响播报裁决结果，选手可发起挑战，大屏回放动态轨迹动画，判罚精度达95%以上，消除职业赛事争议点。系统同步采集击球速度、旋转值、落点、回合时长，自动生成选手个人竞技数据档案。与此同时，赛事强劲带动周边商圈消费升级，赶上体育综合体临近的餐饮零售店铺客流激增，多家酒店推出住宿专属优惠。据悉，深圳龙华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仲串联起观澜板马村、阳台山森林公园等特色景点，推出10条研学旅游线路，吸引众多外地观众在观赛之余深度体验龙华风光，真正实现一场赛事大火一座城，令体育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为城市经济注入蓬勃活力。
1: 再嚟关注近日迪卡侬羽动未来羽毛球单项赛深圳站在深圳市南山区正式挥拍开赛，总共吸引超过300名羽毛球爱好者报名参与。本次活动采用智能赛事引擎，全程是线上报名 ，AI 自动编排对阵，算法规避选手兼项冲突，秒级生成分组秩序册，裁判手机平板电子化计分，赛果毫秒级云端同步，观众选手可以实时查看积分榜、对战记录。历史赛事数据永久存档，构建选手运动能力数字画像。咁依托羽毛球私域社群小程序，门店线上矩阵分发赛事信息，选手参赛打卡消费可以积累线上的筵席，线上积分可以直接兑换现场专业穿线装备优惠，打通线上引流、线下参赛、线上复购消费链路。咁赛事首次创新性咁样将新品试打会同城市分站赛深度联动。构建起了产品体验到社群互动到日常训练再到竞技比赛的全链路运动生态。
2: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也给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3: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2: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3: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4: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5: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6: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10几年了。而家國家為咗協助我哋翻嚟發展，好多模式政策都係吸引我哋香港人翻嚟創業創新嘅。
7: 聆聽創業故事，探尋科創世界，歡迎收聽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科創夢工場。
3: 區塊鏈、大數據、人工智能、量子計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0: 嚟到智能超链接，
1: 系嘅。近日教育部发布新增补嘅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新增的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咁呢次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增补，主要是面向哪些领域呢？点样更加精准咁对接新产业新业态，培养高技能人才呢？你听总台记者李欣的报道。
8: 据了解，此次增补专业目录锚定国家战略，对接产业发展新需求，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
9: 设置新专业总的原则是3个方向：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兴岗位、新兴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这次我们设的职业本科专业占新设专业的总数66%，更多的是要满足能够在生产应用场景解决复杂问题的技能人才需求。
8: 近年来，具身智能、低空经济、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未来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持续提速，但相关领域的人才培养周期为3至4年，与前沿产业快速迭代的节奏存在时间剪刀差。而且，随着人形机器人规模量产，市场将需要大批能进行装配调试、故障维修、场景二次开发的一线复合型技能人才。为破解技能人才储备难题，以具身智能产业为例，在2025年增补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具身智能工程技术等专业基础上，2026年再度增补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海洋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等专业。河北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校长张建军介绍，
10: 教育部的人形机器人集训培养项目是作为牵头院校，汇集了14所院校，中国人形机器人领域里边的这些头部企业一共有26家。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这个本科专业啊，就是围绕着我们人形机器人的需要，把机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的集成到了一起，相应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一系列都要开发出来。
8: 根据测算，2025年全国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相关领域的高技能人才缺口已突破千万。与此同时，传统计算机、通信类专业的单一学科培养模式难以覆盖硬件、算法、场景协同的多岗位复合能力要求，人才培养适配性不足。对此，本次一体设计精准增补了6个数字领域新专业，包含算网融合工程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工业软件工程技术、数字孪生工程技术4个职业本科专业，以及智能体通信技术、车联网通信技术2个高职专科专业。其中，职业本科专业侧重技术系统集成、成果转化和技术应用；高职专科专业聚焦一线实操、设备运维、场景落地服务、分层构建协同育人链条，不断适配数字产业日趋复合的高技能人才需求。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教务处副处长易海博介绍，
11: 申报一个专业叫做算网融合工程技术，这个专业更多其实是服务人工智能的基座、算力网络所需要的人才，因为人工智能的产业的这个迅速发展，算力的需求也更加比较快，那么新型的这个业态的一个变化，对人才的需求也在发生变化。
8: 为了对接制造强国等国家级发展战略，此次增补目录增设了智能无损检测技术专业。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大学材料工程学院院长张友义介绍，
12: 无损检测可以说是高端制造业质量安全的隐形卫士，比如航空航天、重大能源装备制造等等，凡是国之重器的制造、安装、运行和维护都离不开无损检测技术这个专业。现在行业正在从人工经验的判断向数据智能驱动转变，懂智能设备、通数字技术、熟悉高端标准的复合型人才需求已经占到了70%多，但现在从业人员里面呢，专科及以下为主，超过了50%，所以高端人才梯队断层比较明显。
8: 职业教育专业增补并不是只在原有专业基础上做加法，而是从人才供需匹配的高度进行系统设计，力求促进产业岗位需求与专业设置供给的精准对接。例如，在生活性服务业领域，此次布局婴幼儿家庭养育与指导、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等高职专科专业，补齐民生服务领域技能人才短板。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将在明年迎来全国首个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专业的新生。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旅游与休闲管理学院院长毛润泽介绍，
13: 学生通过3年的旅居为体、康养为用的系统训练，既有旅游住宿业的运营功底，又有懂康养服务和数字化技术，其前景非常广阔。旅居康养是朝阳产业，长三角地区此类项目增速超过30%。
8: 据统计，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职业教育紧扣产业发展需求，持续优化专业供给，定期开展年度增补，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0: 到呢度，今日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就告一段落啦。主持人魏星欢欢，代表责任编辑于洋，感谢你嘅收听，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

0: 华夏原创金曲榜。Ladies and gentlemen, ladies and gentlemen, three, two, one, yeah. 华夏原创金曲榜。Are you ready?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1: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云听为您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一菲。
2: 大家好，我是黎涛。登录央视频，搜索大湾区之声，在屏幕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与我们的实时互动了。
1: 另外呢，也欢迎各位网友和听众朋友登录到微博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对于喜欢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来支持他们。
2: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咁喺欣赏好音乐嘅同时，大家亦都可以参与到今日最话题当中啊！
1: 是的，那今天的节目是由新歌推荐和星际湾区组成。那新歌推荐继续给大家推荐华语流行优秀的打榜作品哈。那另外呢，星际湾区我们将会听到华语流行乐坛新生代的优质好歌曲。
2: 咁首先嚟进入到今日嘅新歌推荐，嚟听下呢个星期为你推荐嘅一号音乐作品啦。
1: 来自宇宙人演唱的《没有人像我一样》。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
0: 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一号音乐作品，来自宇宙人演唱的《没有人像我一样》。这是一首非常细腻温柔的轻摇滚歌曲。
1: 这首歌曲是用很细腻的视觉去剖开情感里面的执着和遗憾，旋律轻柔舒缓，亦都自带氛围感。质朴卓心的歌词亦都是搭配着很温润的旋律，亦都是道尽专属成年人的隐忍和不舍，温柔又催泪啊。
0: 是的，我们发现宇宙人乐团他的这个主唱的声线呢，真的是非常的干净澄澈，而且他在演唱的时候呢，也是把内心的这种深情克制住，没有刻意去煽情，却将心底的偏爱和独白娓娓道来。
1: 今日的今日最话题就是华语流行乐坛新星代的优质好歌曲，也都欢迎大家和我们互动分享，同时欢迎大家可以登录到微博，在华夏原创金曲榜当日的微博下面留言，来分享给大家看看你的歌单是什么。马上要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二号音乐作品，来自谭咏麟演唱的《我在意》。

0: 听到的是新歌推荐二号音乐作品了，来自谭咏麟演唱的《我在意》。那这首再次重唱的经典呢，是由谭咏麟执笔作曲，刘德华和李克勤联手填词的温情港乐独白，续写了经典港乐的超长之感。
1: 咁褪去咗华丽嘅编曲，旋律温润舒缓，质朴纯粹。谭咏麟纯厚通透嘅唱腔，亦都系历经岁月嘅沉淀，温柔又具有穿透力啊！
0: 是的，这首歌其实它是跳出了这种刻意的煽情，是以真挚的字句来回望自己的乐坛征途，他也是来感恩歌迷数十年不离不弃的陪伴。当然这首歌曲里没有落幕的伤感，只剩下岁月沉淀的坦然和双向奔赴的温情。这是一首写给时光和知己的温柔告白。
1: 咁跟着嚟，我哋继续听歌。即将听到嘅歌曲系呢个星期为你推荐嘅三号音乐作品，嚟自陈楚生演唱嘅《六回头》。

0: 好，听到的歌曲是陈楚生演唱的《路回头》，本周为你推荐的九号音乐作品。那其实这首歌表达的意象就是远行的人终于回家。
1: 咁喺呢首歌一开始嘅时候就令人眼前一亮啦。黎族民歌非遗传承人周彩平系献声咗黎语清唱嘅 intro， 佢系冇伴奏，亦都冇修饰，净系得佢嗰把声。咁嗰个声音一出嚟咧，就好似风吹过山谷，亦都好似溪水流过石头咁啊！
0: 是的，那这首歌就是三号音乐作品，来自陈楚生的《路回头》。这首歌是千百年来黎族先民在山野间劳作、恋爱、祈愿时的声音，仿佛是召唤，也仿佛是等待。
1: 嗯，跟住嚟，我哋继续嚟听歌。即将听到嘅歌曲系呢个星期为你推荐嘅四号音乐作品，嚟自韦丽安演唱嘅《很久很久》。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好，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本周新歌推荐的四号音乐作品，来自维里安演唱的《很久很久》。那这首歌呢，也是维里安，献给歌迷还有所有听者的礼物。
1: 咁韦礼安亦都讲到啦，人同人之间嘅关系系需要滋养同埋呵护嘅。咁透过音乐，佢自己亦都同大家联系咗一齐啦。
0: 是的，这首歌延续了维里安一贯细腻温暖的创作风格，它是以时间为主题来探讨爱与陪伴的永恒渴望。
1: 跟住嚟，我哋继续嚟听歌。即将听到嘅歌曲系呢个星期为你推荐嘅五号音乐作品，嚟自任素汐演唱嘅《别来无恙》。

0: 我们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五号音乐作品，来自任素汐演唱的《别来无恙》。这首歌它其实是一剂治愈的解药，
1: 用脚下的泥吸种子来盖家，也是将苦难化为希望，有月光就有太阳，也是收埋着一种辩证的生命智慧。
0: 对，那副歌部分的歌词，比如说日子从没催着谁长大，就好像是轻声的宽慰，而歌词结了疤就变成了铠甲，则将成长的伤痛升华为守护的力量，传递出了温暖而坚定的前行勇气。
1: 跟着来，我们继续来听歌，即将听到的歌曲是这个星期为你推荐的六号音乐作品，来自十个勤天演唱的《不说再见》。

0: 觉得这首歌特别的应景啊，因为又到毕业季的时候，你会听到来自十个晴天演唱的《不说再见》，也是把终章的那种不舍并肩的珍贵以及再次出发的勇气都唱进了这一句约定里，我们不说再见，梦想不落幕，直到明天。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呢，编曲当中特别加入了爱尔兰的风笛，那种感觉就好像远方的风吹过麦田，也都象征着少年们再次扬帆起航啊。
0: 是的，那尾奏也是融入了我们耳熟能详的友谊地久天长的旋律意象，也是致敬那些一起流过汗看过日出奔赴过热爱的日子，这不是散场，而是下一次重逢的开始。这就是本周为你推荐的六号音乐作品，来自十个晴天演唱的《不说再见》。
1: 是啦，咁亦都欢迎大家嚟到央视频同我哋进行互动啦。今日嘅今日最话题就系华语流行乐坛新生代嘅优质好歌曲，欢迎大家嚟同我哋互动分享，分享一啲你觉得感到快乐嘅歌曲。跟住落嚟进入到嘅升级湾区，我哋可以听到第一首歌曲就系嚟自刘柏森演唱嘅《地球蓝》。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结大湾区的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吸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云听为您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一菲。
1: 大家好，我是黎涛。登录央视频搜索大湾区之声，在屏幕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同我们实时互动了。同时欢迎大家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的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是的，星际湾区听歌，同时欢迎大家在今日最话题的互动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华语流行乐坛新生代的优质好歌曲，来跟我们一起说说看，最近一段时间你认识的乐坛新人有谁他的歌特别好听？
1: 亦都欢迎大家可以同我哋踊跃咁互动啊！咁今日嘅升级湾区嘅开头咧，我哋听到嘅系嚟自刘柏森演唱嘅歌曲《地球蓝》。咁呢首歌曲咧系用好清冷空灵嘅电子编曲嚟铺展一种沉浸式嘅声场。当然佢好慵懒松弛嘅节奏，亦都自带呢种高级嘅氛围感啊！
0: 对，没错。那这首歌呢是借助纯净的地球蓝意象，跳出了世俗的浮躁，诠释出自我和解和清醒通透的人生状态。那这首歌也是用极简的曲风、前卫的审美构筑了属于刘柏森的浪漫宇宙，温柔治愈且非常具有质感。
1: 这个就很符合他自己的本身的风格。
0: 对，
1: 跟着来我们继续听歌，一起来听到的是 YNK 演唱的《雪落深三尺》。

0: 我们听到歌曲是来自 YNK 演唱的《雪落新三尺》，这是一首氛围感十足的古风抒情单曲。
1: 歌曲是用落雪为情感的意象，旋律亦都好清冷绵长，成首编曲亦都是简约素雅，轻柔的曲风裹挟住淡淡的离愁和执念。
0: 是的，你会发现 YNK 的这个嗓音啊，真的是非常的温柔细腻，他的唱腔呢也是那种轻柔克制的，娓娓道来今年等候和错过的遗憾。歌词诗意凝练，以雪落三千尺的绝妙比喻，将藏于心底的那份思念和落寞来缓缓的倾诉。
1: 亦都欢迎大家可以同我哋倾一倾今日嘅话题。我哋今日嘅话题就系华语流行乐坛新生代嘅优质歌曲啦。大家去到央视频揾到大湾区之声，喺屏幕下方嘅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同我哋互动起身啦。
0: 是的，继续来听歌，马上要听到的是吉英阁萧泽演唱的《画风雨》。

0: 选在耳边这首歌是来自萧泽演唱的《画风雨》，这是一首质感绝佳的国风 R&B 小众抒情佳作。
1: 咁呢首歌曲咧，亦都好巧妙咁融合咗国风诗意同埋轻快嘅 R&B 嘅律动。咁成首编曲好干净、好细腻，节奏亦都好舒缓、好治愈，成首歌氛围感十足啊！
0: 萧泽的嗓音呢是属于温润清亮型的，他的唱腔呢也是非常的温柔缱绻，松弛的演唱方式非常的贴合曲风，也是将绵长的思念娓娓道来。
1: 跟住嚟，我哋继续听歌，听到嘅歌曲系嚟自吕炎凌演唱嘅《山》。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结大湾区的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级流行时尚，升级音乐，升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升级湾区。

0: 好，我们听到歌曲是来自吕彦良演唱的《山》，这是新生代华语 R&B 的一个比较另类的标杆之作。
1: 咁成首歌呢种编曲咧，好轻盈，亦都好清爽啦，融合住好细腻爵士和声同埋松弛嘅律动，亦都褪去咗俗套情歌嘅浓烈直白，亦都自带一种慵懒高级嘅夏夜氛围感啊！
0: 对，我发现零零后的歌曲就是一个松弛，一个慵懒，这绝对是两个比较标志性的特色啊！
1: 嗯，冇错啦，亦都希望将呢种松弛感贯彻到我哋生活当中啦。
0: 对。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张天赋演唱的《记忆棉》。

0: 我们听到的歌曲是张天赋演唱的《记忆棉》，那《记忆棉》也是新生代港乐情歌的一个质感标杆。这首歌呢，是以记忆棉留存轮廓的细腻印象来隐喻分手后那种难以消散的爱意和执念。
1: 咁呢种立意亦都好新颖，而且我哋可以感受到佢满满嘅一种共情喺入边啦。呢首作品亦都系用好温柔嘅唱腔嚟诉说呢种好克制嘅心情，摆脱咗传统港乐嘅嗰种苦情到怒，亦都好细腻、好高级，亦都好襟听，亦都好治愈，亦都尽显咗呢种新生代港乐嘅独特韵味啊！
0: 是的，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陈永熙演唱的《苍白》。

0: 听到的是来自于陈永熙演唱的《苍白》。那李刚说了，这首歌有点一点像《消失的他》的那个主题曲《龙》。
1: 嗯，没错了，
0: 有点像。
1: 好奇。
0: 对，那这首歌呢，也是非常的具有张力和故事的这种氛围感。
1: 嗯，冇错啦，我哋亦都感受到呢种编曲系好清冷、好克制，而且咧，陈永熙佢把声亦都好细腻咁通透，呢种唱腔好有电影感。喺佢轻柔嘅声线入边，我哋亦都感受到呢种隐隐嘅破碎感啊！
0: 是的，看一看时间，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季向仪演唱的《镜花缘》，用这首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
1: 嗯，亦都欢迎大家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精彩音频内容，亦都欢迎大家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嗯，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1: 拜拜。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0: 佛山 FM 93.2，
1: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新闻正在发生，
1: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4: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中午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为你直播嘅湾区速递，我系朱江。
5: 中午好，我是嘉欣。今日是7月21日星期二，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令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和科技赋能，吸引住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揸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5: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
4: 各地积极打造多样化、品质化消费新场景，持续激发市场消费活力。
5: 民企走进 APEC 香港专场活动在深圳前海举行。
4: 伊朗媒体称，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国总统暗示美军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
5: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令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和科技赋能，吸引住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揸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请听报道。
6: 7月20日，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经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7: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6: 截至7月20日，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日达到呢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8: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6: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亦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9: 我们优化入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30.6%。
6: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截至。

0: 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1: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两分钟以内。
0: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单止推动住旅游业更好更快地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瓜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2: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0: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3: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4: 快人一步，信息直通车。
5: 湾区速递进入今日的信息直通车。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年上半年行业运行稳中有进，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32个保持增长，电子、专用设备、通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等行业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50%。10个工业大省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速约7%，重点地区、重点行业拉动有力，推动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35%。产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刷新光量子算式技术世界纪录，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获批上市。CR450 高速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生物制造产业规模持续壮大，总产值约1.1万亿元。此外，今年上半年产业提质升级步伐加快，已累计建成5.6万多家基础级、9000多家先进级、500多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培育15家领航级智能工厂。深入推进工业领域降碳、减污、矿绿，国家层面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达22%。
6: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昨日下午在上海落下帷幕，为期4日的大会取得丰硕成果。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令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同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意大利数字处总干事马里奥·诺比莱：
7: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6: 莱索托信息通讯科技和创新大臣钦塔蒂·穆洛西
8: ：A.S. Lesotho，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

0: 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1: 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薪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和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摩洛哥参展嘉宾拉兹拉克阿卜杜勒拉克曼，
2: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1: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和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多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3: 夏日炎炎，各地积极打造多样化、品质化消费新场景，推出丰富的让利促销活动，持续释放市场经济活力。请听报道。
4: 河北石家庄冰雪惠民消费季活动正在进行中。在石家庄一家室内滑雪场内，不少游客特登赶来体验冰雪乐趣。雪场负责人李云鹏介绍，进入暑期，雪场面向市民游客发放冰雪消费券，令夏季冰雪消费成为新热点。
5: 我们整个推出的优惠券的总额是2000万的额度，只要登录就能领取50面额的优惠券。
4: 在浙江湖州长兴县吕山乡，当地推出的湖阳美食促消费活动备受欢迎。夜幕降临，暑热渐去，美食文化街香气四溢，人头涌动。摊位沿街排开，灶上炉火正旺，烤羊排、羊肉串在叫卖声中接连上架。长兴县湖阳产业农合联会长胡志宏介绍，本次活动每日会设置不同主题，等市民游客在品尝美食的同时，进一步了解湖阳文化。
6: 我们的胡杨从一只羊到一个产业，到现在持续打造成一个新名片，我们已经走过了将近20几年，形成我们的胡杨的一个养生文化，持续打造我们胡杨文化的一个密码。
4: 安徽省商务厅近日联合多部门推出为期3个月的2026年挥动消费惊喜盲盒活动，面向全省相关消费场景投放普惠激励福利，持续释放消费潜力，激发市场活力。安徽亳州一家家电销售企业负责人陈菜菜，
7: 对于我们消费者在我们店里的下单的商品呢，现在呢还有国家补贴15%，还有我们的企业补贴，还有平台补贴，加上我们店面的活动呢，综合优惠至高达到45%，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优惠力度。
1: 今年以来，各地积极依托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加快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和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助力居民便捷出行。不久前，安徽合肥新一批更新完成的电梯正式投入运行，当地积极引导社区主动靠前，精准对接政策，搭配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加快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截至目前，安徽全省已累计争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22.200亿元，10个省辖市仲建成了规模超2亿元的电梯应急维修资金池。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全国已累计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约309亿元，支持各地更新住宅老旧电梯19.7万台。多地将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纳入民生实事，积极探索国债补贴加政府补助加业主自筹等多种方式，切实解决居民上落楼的出行难题。在河北，住建部门还专门搭建了供需对接平台，面向全国电梯企业公开集取询价，令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对比优选电梯，有效降低改造成本。今年是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政策首次覆盖到加装电梯领域。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目前全国仲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约76亿元，支持各地老旧小区加装电梯2.8万台。
3: 商务部等9部门昨日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 从加大对家政企业支持力度，鼓励制度创新实践，强化职业技能培训，健全信用信息平台体系，夯实行业发展基础等五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倒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
1: 中央气象台今日早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日8点到明天8点，内蒙古东北部、安徽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央气象局今日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晚8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8: 新闻正在发生，
9: 资讯尽在耳边，
10: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3: 湾区速递嚟聚焦粤港澳。记者昨日从广东证监局了解到，截至目前，广东辖区已有167家上市公司披露了2026年上半年业绩预告，占辖区上市公司总数的36%。上述预披露公司中，近半数公司业绩高速增长，其中超30%公司持续盈利且净利润同比增速超50%。数据显示，以预披露净利润上下限平均值计算，广东辖区已披露业绩预告的167家公司净利润合计约428.67亿元，其中预营企业净利润合计580.88亿元。从盈利规模睇，头部公司引领效应显著，有15家公司预计盈利超10亿元，6家公司预计盈利超30亿元。上半年，电子行业成为广东辖区制造业企业业绩增长引擎，伴随住 AI 算力基础设施需求爆发。辖区25家预披露电子行业上市公司合计净利润约124.92亿元。
1: 呢段时间，欧洲高温天气持续，市场制冷需求旺盛，中国空调品牌海外新增订单不断。大湾区多家生产企业加快产线扩容，全线满负荷生产，赶制货品，保障海外交付。江门市前6个月空调出口实现2位数大幅增长。目前多家空调生产企业正增加产线，加速生产。江门市某制冷电器有限公司执行总裁助理贺晴晴：
11: 5月、6月，欧洲订单增长了20.3%。为了提高产能，新增2条制冷空调生产线。
1: 珠海一家空调企业免安装移动空调区域渠道已全面售罄，壁挂式空调订单持续爆满。该企业欧洲市场负责人曾凡龙：
12: 尤其在法国、西班牙这些地方，我们的增长率有达到50%以上。另外，我们在南欧这些光照比较强的地方，我们推出了光储空一体化的空调，通过光伏来驱动这个多联机或者水机，剩余的电可以来驱动整个家庭的用电需求。
1: 据统计，今年以来，拱北海关监管出口空调超90亿元。其中更适用于欧洲建筑法规，可及在窗框上被归类为家具而非固定装置的独立式空调实现出口突破。车载空调出口贸易额同比上涨84.26%，达到465.47万元。
3: 民企走进 APEC 香港专场活动昨日在前海举行，60多家专业服务业机构和近100家民营企业参会，详细了解内地企业如何利用香港平台开拓国际市场、香港内地企业出海专班、一站式落地服务等内容。深圳出海一站通负责人刘洋介绍：
13: 目前呢已经是举办了5场各种类型的出海活动，通过这场活动可以更有效地帮助呢出海专业服务业机构和出海企业呢双方对接，然后达成效率更高的一个出海服务。
3: 会上，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处、香港贸易发展局等介绍了香港的营商环境和特区政府的扶持政策，助力企业抢抓发展机遇，稳妥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本次香港专场活动将深港两地政府扶持政策、跨境专业服务资源、民营企业出海需求精准串联，推动深港经贸合作从宏观框架对接转向企业面对面务实落地。
1: 中山市人民政府昨日发布了《中山市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 方案明确提出打造低空物流示范节点的战略定位，分阶段推动低空经济规模化、高质量发展，力争到十。

0: 时期末，产业规模突破300亿元，建成粤港澳大湾区低空制造和创新应用高地。行动方案结合中山产业基础和区位优势，按照需求牵引、航路先行、设施支撑、网联保障的发展思路，系统谋划了基础设施建设、产业集群培育、应用场景拓展、飞行支撑体系完善四大领域17项重点任务。行动方案推出一系列举措，其中低空物流3060目标成亮点，即实现无人机同城配送30分钟即时达，跨城60分钟通达深圳、广州、珠海等城市，将中山打造为大湾区低空物流示范节点。行动方案制定了清晰的3步走目标，到2026年底打造物流配送、应急救援、低空文旅等示范场景10个以上，建成起降点100个，产业规模突破50亿元。到2028年，应用场景全域覆盖，建设2处枢纽型起降点，产业规模突破200亿元。到15五时期末，累计建成起降点300个，安全防护和飞行管理设施全域覆盖，培育制造业单行冠军，专精特新企业10家以上，产业规模突破300亿元。
1: 据江门海关最新统计，今年上半年江门市外贸进出口值为1014.3亿元。同比增长5%，其中出口873.7亿元，增长5.1%，进口140.6亿元，增长4.2%。上半年，江门市前5位出口商品分别系摩托车、家用电器、印刷电路板、纺织服装、船舶。呢啲商品出口合计占全市出口总值嘅37.3%。同期，江门市出口机电产品630.8亿元。增长4.3%，占72.2%；出口高新技术产品112.9亿元，增长9.8%。
0: 当地时间20号，中国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喺老挝万象同老挝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山迪帕封威汉签署谅解备忘录，推动两地黄金市场同金融服务合作。谅解备忘录中的合作范畴包括为符合资格的老挝黄金持有者提供便利对接中国香港认可黄金精炼网络的渠道，以推动实物黄金流动，同时鼓励更广泛采用符合国际标准的精炼金条在港进行交易和交割，并深化人才培训以及促进涵盖代币化方案在内的金融科技合作。
1: 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于7月22号至26号在澳门东亚运动会体育馆举行。昨日下午，中国国家女子排球队抵达澳门备赛。目前本届总决赛8支队伍已全部齐集澳门。除东道主中国队之外，进入本届赛事决赛的队伍还包括美国、意大利、巴西、土耳其、加拿大、日本及荷兰。目前赛事各项准备工作已进入最后阶段。技术官员与赛事组委会已完成场地设施检测等工作，总决赛将采取单淘汰制，中国队将于23号迎战美国队。
2: 新闻正在发生，
3: 资讯尽在耳边，
4: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0: 湾区速递关注国际方面，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1号报道。20号晚间至21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金省同东南部石斯坦卑卢兹斯坦省多次传出爆炸声，南部布什尔省防空系统已启动。报道话，霍尔木兹金省的阿巴斯港、石里克、伦格港同格什姆等县，以及石斯坦卑卢兹斯坦省的克巴哈尔、科纳拉克等县都传出爆炸声。报道援引地方官员的话讲。赫巴哈尔和科纳拉克两地至少听到14次爆炸声。还有伊朗媒体报道说，21号凌晨，伊朗南部城市切拉子、中部城市伊斯法罕两个主要城市亦响起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0号16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特朗普威胁称，伊朗每杀害一名美国士兵，都将为此付出数倍的代价。这一指令已传达给美国防部长克格塞

0: 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等。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证实，两名美军人员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另有一人失踪。次日，美军又宣布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引爆一架被击落的伊朗无人机时身亡。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一名美军员的说话报道说，美军计划从欧洲基地增派 F-16 和 F-35 战斗机，并增调空中加油机。不过，特朗普政府并未完全排除寻求外交解决方案的可能性。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美国期间绝不会以任何形式遭到逮捕。有媒体报道说，特朗普虽未在帖文中提及，但他这番言论显然是针对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关于可能在今年联合国大会期间逮捕内塔尼亚胡的说法。马姆达尼在《纽约时报》18号播出的采访中说，纽约市政府正在评估相关法律权限，以确定如果内塔尼亚胡今年9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是否可以对其实施逮捕。他还表示，内塔尼亚胡是被国际刑事法院指控的战争罪犯。设在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2024年就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对内塔尼亚胡发出逮捕令，指控他涉嫌反人类罪和战争罪。美国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缔约国，亦从未认可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和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0: 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20号在黎南部的3个村庄启动。这次撤军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谈的直接成果。
1: 当地时间20号，美国白宫发布公告称，美国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50%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新关税将自美东时间8月19号凌晨0时01分起生效，并将在现有相关关税、税费及其他收费基础上叠加征收。
2: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大湾区各城市的天气情况。香港雷阵雨29至27度，澳门雷阵雨31至27度，广州中雨30至26度，深圳多云转雷阵雨29至27度，珠海雷阵雨30至27度，佛山中雨转雷阵雨31至26度，惠州雷阵雨32至26度，东莞中雨转小雨31至26度，中山小雨转多云31至26度，江门中雨转阴31至26度，肇庆中雨转多云32至25度。再来看世界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东京多云转晴33至26度，纽约多云转阴26至19度，旧金山阴20至13度。
0: 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日湾区速递的全部内容了。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湾区速递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嘉欣、珠江，代表编辑黄津、嘉允，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跟住落嚟嘅节目，再会，
0: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当前在粤港澳大湾区，前沿科技成果正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近期在深圳南方科技大学量子材料实验室入边，依托自然的全球首台强氧化原子逐层外延薄膜生长设备，涉奇坤院士团队创造出了多种新型镍基高温超导材料，并发现了镍基高温超导机理的重要实验证据。南方科技大学量子功能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副教授陈卓旭：
4: 我们的这个氧化强度啊，比这个主流能够提升10000倍甚至更多。那我们因为这个我们这个设备里面呢，热力学冗余度非常高，那么就真的可以像搭积木一样啊，这样去按照人工设计的结构，那么去自由的搭建这个材料。
3: 在原子尺度上边搭积木，对设备的要求极为苛刻。科研团队提出了很多国际领先甚至过去不存在的技术要求，令他们想不到的是，一家从事半导体设备制造的深圳本土企业成为了他们在原始创新过程中的最佳搭档。该企业创始人张晓君：
5: 我们在跟南科大的交流之中有一些新的想法，我们可以快速地找到周围的供应商，去跟他们沟通，去快速地打样验证，去更新。
3: 科研团队同企业通过联合攻关，不单止攻克了设备工程化难题，还依托大湾区强大的高端装备供应链，实现了真空传动装置等核心零部件的国产化。如今很多前沿研发机构选择落户大湾区，深圳国际量子研究院就建了在同香港仅一河之隔的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借助这里的科研设备通关、跨境合作等便利政策，加速破解前沿研究的工程化难题。从研制稀释制冷机到微波测控板卡，再到低温放大器，深圳国际量子研究院不断推动量子研究高端仪器设备的国产化进程。中国科学院院士、深圳国际量子研究院院长余大鹏：
6: 我们要就是产业化，那么这种根技术呢，它是比较小众的，但是没有它不行。让这样的科学仪器我们研发出来以后呢，让它能够给其他单位提供这样的这个支持保障。
3: 莫乃前由北京一家量子科技有限公司自建的专用光量子计算机制造工厂在深圳南山区落地，总面积约5000平方米，这个是我国首个规模化专用光量子计算机制造工厂，集模块研制、整机组装、质量测试于一体，具备年产数十台专用光量子计算机的能力。光量子计算机的制造过程涵盖7大制程、223道工序、1000多个工部。据了解，这座工厂已经生产出全国首台1000量子比特相干光量子计算机真机。这一台设备壳体由银灰色特种合金构建，带着特有的冷裂感，就好像一座沉静运转的光学堡垒。该企业深圳总经理吴国兴：
7: 这个机器里面集成了数千个光学和电学的研气件，
8: 它的供应链非常重要。在湾区啊，我有稳定可靠的双供体系，也具备了一批就是从这个光学产业化角度来看的这种工程化人才，我这所有的元器件全部是国产。
3: 企业首席技术官魏海介绍：为了维护量子的稳定，工厂构建了人员净化、空气洁净、微气候精准调控、特殊地面设计、行为规范管理五重保障体系，整个工艺流程是一条高度集成、精准可控的量子算力装配线。企业副总裁巨刚伟介绍： 量子计算机的定位是解决当前经典算力无法求解或者解决得不够好的复杂问题，可运用在生物制药、金融、能源、通讯等众多产业中。企业创始人文海说，技术突破只是起点，真正的价值在于落地应用。目前公司已与中国移动、深圳地铁等开展深度合作，在多个场景中验证了光量子计算机在求解效率、求解质量方面的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执行主任贾金峰说，外国量子技术已逐渐从实验室的原理验证迈向产业化的工程实践，这个是从零到一之后至关重要的从一到 N。 人才、供应链与应用场景的深度耦合，正令大湾区成为前沿技术成果转化的高效试验场。顶尖人才的汇聚，叠加优越的科研条件和开放的创业生态，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正吸引大量初创团队争相申请入住。自2024年8月成立至今年6月底，已有数十家企业成功入住，而排队等候审批的科研团队已接近百家。在这里，楼上就是创业办公空间，楼下配套共享测试中心和专业中试场地，初创企业租不出楼，即可一站式解决研发和转化中的各类难题。咁记者在分析测试中心看到，这里可为 AI 赋能的高性能材料、生物制药等提供全方位的分析检测服务，近百套仪器设备24小时开放，初创团队仅需支付基础设备维护费即可使用，项目团队在共享实验室完成实验之后，可直接转至检测室进行分析检测。共享实验室和检测中心有效化解了企业自建实验室成本高、周期长、手续繁杂等痛点，令初创团队能够将精力集中于研发攻关。从人才培育与引进、资金支持到全球资源的精准对接与匹配，大湾区国际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所提供的远不止一间办公室或者实验室，更是一套覆盖企业从初创到规模化发展全周期的陪伴式服务。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主任刘仁臣：
9: 我们给他们匹配全方位的科创的全链条的这种服务，我们给每个项目呢都匹配了专业的项目经理人，从一个项目的需求基础来出发，只要他需要什么我们就给他提供什么，帮助什么，希望能够打造全球最活跃、密度最高的人工智能顶尖人才社区，形成心智生产力。
3: 在深圳一家专注于机器视觉的人工智能企业入边，自动化精密检测设备高速运转，这些设备可以在数秒内完成对一台电子产品的360度无死角质量检测。香港中文大学等大湾区高校研发的 AI 算法为设备的运行提供了强大的算力支撑。企业创始人李瑞宇：
10: 目前我们的设备可以达到每秒钟拍摄8到9张的图像，难点就包括如何在大概0.1秒的时间内能够快速的定位到那个位置，在我们的背后的我们的 AI 的算法进行快速的一个处理，整个数据量非常的一个巨大，要求的一个速度非常的高。
3: 公司负责人介绍，要将实验室技术转化为智能工厂批量生产的产品，团队需要完成硬件设计、系统集成、组装调试、测试验证等一系列程序。大湾区完备的供应链体系和强大的智能制造能力，为前沿科技落地应用提供了坚实的转化底座和丰富的验证场景。
0: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我是主持人佳欣。在深圳坪山，一片645亩的土地正成为智能网联汽车与低空经济交汇的超级试验场。在湾区智联试验场，地面行驶的车辆和空中飞行的无人机于同一时空下协同测试， 共同勾勒出未来交通的立体图景。当我们的记者步入试验场的时候，立即被这道立体化的功能布局所吸引。高快速路、城市道路、复杂路口等场景一应俱全，八公里的道路通过加装测试设备，可衍生出200多种测试场景。核心区域入边，一条500米长的车机联动跑道和4个专业无人机起降平台紧密衔接，实现空地联动。依托645亩封闭场地和屏山全域开放道路，试验场构建起覆盖车、路、云、网、图、空的全要素验证环境，借助 5GA 高算力及大数据底座，这里既是技术孵化器，支撑算法迭代和产品合规认证，亦是标准试验田，验证车路云一体化及低空管制的多元方案。同时，试验场仲联动大湾区多个城市推进数据互应。记者了解到，湾区智联试验场在全国首创的这种陆空一体测试模式，并非简单的空间叠加，而是令智能网联汽车与无人机、飞行汽车在同一时空内实现感知、通讯、决策、调度等全维度的协同。目前已有国外低空企业在试验场内完成了车辆与无人机的协同测试。有低空飞行器研发团队反馈，陆空一体测试模式可缩短他们30%以上的研发周期。湾区智联试验场市场部负责人陈国毅：
11: 我们场地最大的优势是全要素，能够帮助研发团队大大的缩减研发周期，同时现场的测试数据可获得欧盟认证，帮助企业更快速出海。未来试验场还将与广州等城市联动，共同构建大湾区的协同测试体系。
3: 截至目前，屏山已形成了从电池、电机、电控到整车制造、智能网联系统的完整产业链生态，区域内集聚了超过300家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企业。屏山率先在深圳全市开展智能网联汽车全域开放管理，为智能网联汽车技术从测试迈向商业化铺平了道路。正是研发、制造、测试、应用的完整闭环，令湾区智联试验场不再只是单一测试场地，而是成为了调动智能网联汽车与低空经济协同发展的重要支点。咁喺协同发展方面，湾区智联试验场已同香港生产力促进局签署深港合作协议，完成香港自动驾驶车辆先导牌照的相关测试认证，适配右舵左行规则及香港路网场景。香港大学的部分科研项目亦都在试验场开展测试。试验场专门打造了港澳街景模拟区域，区域路面标线可灵活调整，而满足右舵车的各类测试需求。今后试验场仲将与广州等城市联动，共同构建大湾区的智能网联汽车协同测试体系。咁喺助力企业出海方面，湾区智联试验场通过与相关机构合作，构建起全链条出口认证体系，提供合规测试服务。试验场仲将持续拓展国际化测试场景，继续增加合规测试模块，赋能国内企业走向全球市场。咁跟住嚟嘅时间，我哋就嚟连线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首席创新总监都永海先生，一起嚟听下佢嘅介绍啦。都先生你好，那屏山湾区智联试验场专门打造了适配香港路况的测试环境啊。那请问这种封闭场地的模拟测试有哪些优势？那更进一步看呢，这一座陆空一体的试验场将为深港两地的创科协同发展注入怎样的长远动能呢？
12: 首先是屏山离香港非常的近了，所以对我们来讲是非常便利的一个地方。第二的话，那么实际上说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呢，实际上屏山这边呢，它具备一个这样的一个条件，就是说它可以很快的去模拟搭建出一个呢接近香港，按照香港的交通规则、交通灯啊、交通这个标线呀、这样的一个测试的场地给到我们，所以然后我们在香港的一个右舵行驶的这样的一个场地的条件下呢，去做这样的一个测试是非常对我们来讲非常友好的。如果在直接在香港的公开这个道路做测试呢，那碰到的这些局限性就会更多。因为呢，第一，香港呢本身来讲，那么交通是很繁忙的，然后说呢，那么路也是比较窄的。如果说我要是想在一个开放的场地直接做测试呢，就会涉及到交通的管制，而且呢，它的时间会有非常多的限制啊。那这样的会 会大大的就把我们这个整个的要测试的时间会拖长，那么对公众的这些干扰呢也会比较多，相对应的它的测试带来的成本也会就比较高啊，所以时间效率都会受到一些影响的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说呢，我们认为屏山呢是一个非常好的理想的一个测试场所，既能模拟到香港的交通的场景，又可以呢去帮我们

0: 迅速的去缩短时间，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啊，所以是很好的一个互补。像这种能还原香港路况，又能对接内地产业链的测试场，对于我们来讲就是稀缺的效率放大器。它不是要替代香港的本地化测试，而是要让香港的本地化测试更有价值。我们把基础问题解决在屏山，把宝贵的香港本地测试资源用在最关键的本地场景适配和安全验证上，这样才能既控制成本，又确保产品真正符合香港的实际运营需要。其实这个本身，我们现在跟这个我们屏山这边，包括我们这个智能网联这边的合作，是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个合作的一个成功的典范。本身来讲，就是大家的一个优势互补。现在呢，那么在全球这个范围里面来讲呢，自动驾驶都是一个大的产业，一个未来的一个新兴的产业来着。那然后通过呢我们这样的一个实践，那么通过让香港和深圳有一个深度的一个联动，我们在实现了科技创新的这样一个合作和突破的同时呢，也有效地提升了我们整个自动驾驶这个产业的它的一个创新和它的一个发展。那么香港这边的自动驾驶，它的一个典型的代表意义，其实这个呢又不仅仅只是香港有的。如果我们到欧洲去，我们去法国、去英国，可能都会碰到这样类似的。其实对于说我们那么以一些我们优秀的内地的一些自动驾驶的企业，对他们来讲呢，如果他们能够那么借鉴或者说利用到香港这样的一个国际的一个优势呢，那么对于他那出海到其他的一些这样的一些国家或者说类似的一个区域呢，对于我们这个产业发展都是非常有益的。
1: 那针对内地自动驾驶技术在香港的落地适配，那在测试验证阶段，您认为相关内地企业要重点关注哪些情况，做好哪些准备呢？
0: 香港其实是有它一些非常独特应用场景，这些呢其实是跟内地的应用场景有着非常大的不同啊。我们其实首先来看，你从我们的一个自然条件，包括交通设施的条件来讲，那香港呢，这个道路是比较狭窄的，车流交通的这个流量是非常的繁忙的。然后香港呢，是全世界呢可能是高楼大厦最多的一个城市啊。那么超过150米以上的高楼大厦呢，那么按照一个统计呢，应该有500多座的。那么这些高楼大厦对于说我们做自动驾驶的这些企业来讲呢，有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它的信号、它的通讯带来非常大的挑战，因为你很可能会造成的你的，比如说 GPS。你这些信号的它会缺失，然后再加上香港的很多的山地、坡地、隧道，这些呢，其实呢，它的地形地貌啊，包括说隧道里面也同样的信号会出现一些它的不稳定和缺失的问题，这些对于说自动驾驶来讲都是非常大的技术挑战。那么香港呢，它同样的，它有一些极端天气的这个台风啊、暴雨啊这样的，对于说整个自动驾驶软件、硬件，包括说我们的这些，比如说我们的传感器，都提出了非常高的一些要求。香港呢，就是它有一个很特色的双层的巴士。那么双层巴士一般来讲呢，它的这个高度呢，可能可以到4.5米的，长度呢可以到12米的。那么其实在香港一个比较狭窄的街道这边啊，那它相当于就像移动高墙一样。所以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如果说我们的自动驾驶的车是跟在双层巴士的后面，相当于是个移动高墙，那么他们在设计出来的那些安全检测探头啊，这些光学的完全会被遮挡住的。那么这就意味着说呢，我们内地的企业如果说我们的这些自动驾驶的技术要落地到香港的时候，这些都是要克服的一些问题。因为呢，那么当你的这个前面的视线完全受阻啊，那么这个整个的这个它的一个安全保护措施，包括它的算法调试呢，都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当然还有一些呢，其实也是我觉得也是香港的一些特色啊。你比如说香港路上有很多小巴了，那么小巴呢，它的其实这个穿行的速度比较快啊，行人呢速度也比较快，所以这一点呢，实际上说对于说我们尤其以内地的场景为背景发展出来的自动驾驶呢，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不同。我们也希望说呢，那么在这方面的话呢，那么除了说我们在封闭场地的测试之外呢，那其实呢，我们也是一直在积极的呼吁呢，应该是要增加呢，我们在一个模拟的仿真的测试这样一个环境。因为呢，公开的道路去直接测试呢，其实有很多的限制条件，成本也高，而且呢，去公共安全顾虑会比较大。这个封闭场地的测试呢，实际上说呢，也不能够完全去解决我刚才说到的，比如双层巴士的问题了，高楼大厦的带来的信号缺失的问题了。那这些呢，其实呢，都可以呢，我们希望在一个模拟仿真的这么一个环境里面，进行一个充分的一个测试 和调整之后的话，我们经过

0: 这样的一个叫三支柱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呢，就能够保证到我们的这个自动驾驶呢，能够经过模拟的防震测试、封闭的场地的测试，以及呢，那么道路的测试，这三点呢，就能够去充分的保驾护航，把我们的这自动驾驶呢，能够顺利的去实现。
1: 嗯，那除了作为智能网联汽车的测试场，湾区智联试验场还是低空飞行器的测试区域，那这个能够为香港低空经济的发展带来哪些助力呢？
0: 低空经济这边呢，实际上香港特区政府呢这几年也是大力的在推进啊，那么低空经济在香港的一个落地和发展啊，在这个2024年年底的时候，其实是推出了那么第一期的低空经济，我们叫沙河计划。那么今年的上半年呢，又推出了低空经济的沙河 X 啊，那么就相当于说把这个低空经济应用呢，从无人机又可以不断的拓展到呢，那么说比如说包括 eVTOL 这种的一些那么新型的业态，就我们叫未来城市交通这方面啊，其实呢，我们看到跟屏山跟我们智能网联这边就会有一个很好的协同效应，因为现在呢，本身来讲呢，那么屏山这个试验场设施很完备，就车路云网图，现在我们加上空，所以这就可以很好的形成一个地空协同一体化啊。那这些呢，实际上说呢，我相信随着香港这个低空经济的不断推进啊，那然后我们这边设施的不断的完备啊，我们都希望呢，那么在这方面呢，会有更多的一些未来的合作的空间啊，实现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个科技的协同。陆空异地的优势，因为本身来讲，屏山区这个地方呢，它属于是一个试飞区啊，它不属于限飞区或者禁飞区啊，所以这个就是已经是对于说我们去做一些低空经济有关的测试呢，已经是很好的一个条件了。第二的话呢，那么实际上这边呢，我们了解到它的一个审批的效率也非常之高。比如说呢，如果说我第二天做测试，我今天提交申请就可以，第二天就可以做了啊。然后这样的话，其实呢，这个从审批的这个流程上来讲，其实是可以大大的加快啊。在香港这边呢，本身我们讲它的城市化的密度非常之高的，所以有很多的区域啊，尤其是城市的闹市区呢，那一定是一些限飞。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们的一些科研成果转化呢，包括说我们要去测试我们一些成果的话呢，啊，有这样的一个很友好的条件呢，我们就都可以在香港研发，我们在屏山做测试，然后呢，我们可以在我们内地的其他地方做产业的转化，对吧？这样就可以更好的形成一个呢，那么我们以研发为龙头，但是呢，我们把后面的测试和有关的生产性的服务业都可以发展起来，啊，所以这也是我觉得说呢，同样的是怎么能够发挥到我们各方的一个优势，我们加快啊，那么在科技创新以及呢大家在产业的融合方面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
1: 嗯，杜先生，那香港背靠祖国连通世界，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在服务低空经济等领域的内地企业走出去方面都进行了怎样的努力？
0: 我们的很多的一些技术也好，产品也好，它的这个标准呢，需要得到海外的一些的直接的认可，还需要花一些时间啊。在这方面的话呢，其实呢，香港是可以扮演非常大的一个帮助的作用，因为呢，香港呢是懂国际的标准，我们也了解内地的标准，对吧？我们怎么能够发挥我们中间的这样一个桥梁作用，去打通这个标准？那在低空经济这边，其实我们也是这么做，因为呢，低空经济首先呢，我们呢已经呢生产力局呢已经加入了，我们有一个大湾区的一个低空经济的一个组织，它的一个倡议，我们就在大湾区范围内呢，我们希望都能够参与到低空经济有关的一些标准的一些这个制定也好啊，或者说一些推荐也好啊，技术的一些意见也好啊，这个是我们已经加入的。那另外一方面呢，然后说呢，我们刚刚提到，我们也一定要发挥呢，香港呢要去连通世界的这样一个角色啊，因为这个呢确实也是香港的一个优势，我相信也是大家希望香港能够发挥的一个作用啊。所以呢，我们呢在从这两年也积极的不断的跟呢国外的一些标准化的组织探讨在低空经济有关的标准的一些制定啊，和它的一些有关的一些技术的意见啊。那么我们也在跟比如说跟欧洲的一些标准化的组织，那么也是呢希望说呢加强跟海外的一些标准组织的一些联系啊，然后说呢，我们一方面要懂得他们那边规则制定是什么样的考虑，一方面要怎么结合到我们现在技术发展的情况，怎么能够去做一个很好的融合，同时呢，把世界的需要呢，我们再传递给到内地啊，这个都是香港作为一个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我觉得说我们应有的一个责任。
1: 那我们了解到啊，在服务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呢还设立了出海服务中心，能否详细的为我们介绍一下呢？
0: 我们在去年的四月份，我们是在香港呢率先呢就成立了一个叫 The Cradle， 叫出海服务中心。这个呢其实就不仅仅的是来自于说内地的企业，其实香港自己的企业也都有这样的一些的需要的。但是呢，而且呢，实际上说我们跟这些业界跟企业的交流的过程中呢，也发现说呢，都不仅仅呢是说我们中国的企业出海，还有其实是有些外资的一些呢，他企业呢，他可能也想通过，也想去进入到内地的。所以我们说这个出海呢，我们成立这个出海的这个服务中心呢，我们是希望它呢发挥一个双向的作用，并不是说单向的，说我从内地，我从香港呢去到海外，而是我们也希望说发挥香港在这中间的一个超级资源，对吧？超级粘合剂的作用呢，把它呢，把国外的一些好的企业、好的技术、好的资本呢，那通过香港呢可以进入到内地去，那这样的话呢都可以实现一个双向的多方的一个多赢的结果。那我们呢当时就在确定这个出海服务中心的时候呢，就是要面向企业出海面临的最普遍的几个问题，所以我们说出海六招就是针对这些普遍问题的。第一个其实我们说的就是国际标准和测试。标准呢其实是我们在出海或者说叫国际化啊，不管是产品，不管是技术，不管是我们的产能出海还是我们的管理出海，其实标准和有关的一些习惯呢都是企业呢面临的第一道难题来着。你如果是用一个人家听不懂，因为标准某种意义呢你就可以认为呢是技术的语言，书面的语言，如果你拿一个说他听得懂的语言，他很容易就用来接受了，但你拿一个他不熟悉的，他没有认知度的一个，也就是标准过来呢，他第一个反应一定是不接受的啊，所以国际标准的一个测试和对接，这就是我们出海六招的第一招。第二，我们说是技术的评估和研发。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呢，我刚才提到自动驾驶了，其实呢，我们内地的很多的自动驾驶的技术，你如果来到香港这一个比较国际化的场景里面，你都要做重新的本地化的研发和开发的，直接拿过来用是不适用的。所以呢，那么当我们的企业出海的时候呢，你的技术哪怕在我们的内地啊做得再好，你都要再做一个二次的本地化的开发的啊，所以这个呢其实香港是可以提供很多的帮助。那么第三个呢，我们讲智能制造了，智能生产了啊，有一些企业呢它是希望说呢，那在内地之外呢它会有一些产能的，有一些的另外的一些布局。香港呢我们是正在吸引一些高端的制造业进到香港的。当然一定是符合呢政府呢那么引进这些先进制造的这样的一些政策的导向啊。那么当然第四个，我们说一些比如说是培训或者出国的考察，也是为了给这些企业的这个给他呢直接的一些培训也好，信息也好，让他知道呢那么出海他需要去考虑的一些风险因素。然后呢资助计划啊，资助计划就是说，因为也是生产力局呢，我们这么多年一直在帮助香港的政府呢去管理呢，大概12个这样的一些政府的不同的资金资助计划，啊，那如果说我们的企业呢在香港注册呢，都可以享受到香港的一些优惠政策嘛，所以这些呢也是给到企业呢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些资金上的和财务上的一些资助啊，那然后当然还有一些就是专业服务，那专业服务包括知识产权呀，对吧？包括说那些法律呀、审计呀、合规呀。因为你比如说 ESG 啊，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的面向这个我们企业出海需求呢，我们推出的这样的一些服务啊，当然都以技术为主了。那当然说我们这些的服务呢，其实是对所有的企业都开放的。粤港澳大湾区的企业呢，我们有一个地缘的一个便利性，当然我们相信说非常多的企业都会用到我们的一些服务。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人佳欣，感谢你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4: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2: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5: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2: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5: 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6: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8: 大家好，我是嘉允。
7: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晏昼4点都会有我哋节目嘅。
8: 系啦，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同埋佛山 FM 93.2收听，亦都可以下载啦，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系股票，股金就系黄金咪金。
7: 好啦，先系关注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啊。今日嘅财富堂嚟讲讲啦，中国股市嘅五大板块基础知识啊。
8: 而股市扫描环节啦，会请到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啦，同埋资深市场人士温贤旭啦，为大家解读港股同埋 A 股嘅。
7: 三时间嘅财经湾区同你关注啦，11项新举措吓，咁啊，巩固提升香港离岸人民币枢纽嘅地位。
8: 热点观察方面咧，一齐嚟聚焦，透过一场盛会啦，世界睇到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啦。
7: 多谢大家收听节目嘅同时啦，敬请关注我哋嘅微信、微博公众账号啊，都系叫大湾区之声啦，会有更多精彩内容啦，逐个呈现嘅。咁下边先系关注今日早盘市场方面嘅表现啦。见到上个星期市场都是受到外围的影响，有一定的这个震荡下行。咁啊，琴日嚟讲继续系维持一种余震嘅。咁盘中最低上证指数去到3741点的位置。咁啊，随后企稳。咁今日咧系有一定的这个低开高走的态势。咁啊，中午收盘三大指数都是回到红。

0: 上板指咧报收喺3622点啊，上市179点，升幅5.2%啊。另外再关注大市方面嘅成交，两市方面咧半日是接近20,000亿嘅成交水平吓。咁另外咧见到个股方面咧就系一个嘅涨跌互现啦，上升个股加数咧系超过咗2500家嘅，下跌个股加数同样咧都系超过2500家。咁另外睇翻咧今日一啲嘅科技板块咧系全线有翻一定嘅反弹啦，头先提到啦呢个随板只有成5个点以上嘅呢一个嘅升幅吓，包括呢一个嘅科创50指数更加成接近7个点的这种的反弹。看到半导体包括也都看到一些电子元件里面的 个股还有一些电子化学品上游的一些金属稀土等等全线都有上升的。除此之外细分领域当中的好像一些玻璃纤维玻璃基板包括就这些 CPO 光模块储存芯片先进封装全线得到了一个大力的一个反弹的。相对来讲，今日调整居前嘅咧，就系前期咧接过咗科技嘅大棒，一啲咧创新药啊，包括吓系一啲嘅即系医药营销啊，医药嘅一啲嘅经营类别嘅一啲嘅个股，今日咧就系调整居前。咁除此之外咧，仲有部分一啲嘅周期类嘅个股、农业类嘅个股，今日都会有一定嘅调整嘅。
1: 咁港股咧今日三大主要指数咧都稍微咧开盘嘅时候有一定嘅分化，国企指数方面咧系低开0.01%，科技指数咧高开0.07%，而恒指方面咧系高开0.03%。收盘嚟睇，见到三大主要指数有一定嘅分化，国企指数方面咧跌0.17%，科技指数升1.83%，而恒指咧半日市报收25,150点。微升0.03%嚇，望翻半日市成交量去到1500亿嘅水平，1575.8亿。
0: 再关注啦，今日外围市场方面嘅表现啦，咁见到美股三大指数都系有一定嘅调整嘅，咁啊道指方面咧系报收51,839点，跌0.59%嘅，咁啊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啦系25,508.08点，跌0.05%，标普五百指数啦系7,443点，跌0.19%嘅。
1: 英国富时100咧系跌0.71%，法国 CAC 指数咧微升0.02%，德国 DAX 指数微升0.06%。
0: 稍后时间咧喺股市扫描嘅环节再同你详细嚟分析啦。咁下边首先睇一节嘅财富学堂。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再试翻，
5: 主要系企稳之后我相信呢批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7: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8: 翻开书本。

0: 同学们上课啦。
1: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好多新手投资者都问啊，中国股市五大板块基础知识有边啲系必须背低噶？
0: 哦，咁仲唔少噶？嗱，小鱼儿做投资咧唔可以偷懒噶。喺呢堂课咧，我哋就嚟讲讲呢个内容啦。
1: 就系咯，唔可以偷懒噶。众所周知，我国股票市场主要系五大板块，亦即系主板、深市、沪市、创业板、深市、创业板、沪市、北交所、新三板。新三板系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咁边啲相关基础知识系唔可以唔懂嘅咧？
0: 嗱，小鱼儿，首先就系第一，参与条件。首先第一个咧，喺主板方面咧，开通 A 股账户就可以参与啦。第二咧，喺创业板方面嘅开通条件咧，就系申请开通权限之前嘅20个交易日嘅证券以及资金账户嘅日均资产唔低于10万元，唔包括通过融资融券融入嘅资金同证券，有2年及以上嘅股票交易经验，风险承受能力要喺 C4 及以上。第三就系科创板嘅开通条件啦。
1: 哦，呢个我知啊，之前嘅课堂都教过。科创板开通条件，申请开通权限前20个交易日证券及资金账户日均资产唔低于50万元，唔包括通过融资融券融入嘅资金同证券，2年及以上嘅股票交易经验，风险承受能力要喺 C4 及以上噶。仲有咧，北交所开通嘅条件就系申请开通权限前20个工作日证券及资金账户日均资产唔低于50万元，唔包括通过融资融券融入嘅资金同证券，2年及以上嘅股票交易经验，风险承受能力亦都要喺 C4 及以上。
0: 系嘅。仲有第五小点就系新三板嘅开通条件啊，我哋分享一下啦。首先创新层方面，申请开通权限的前10个交易日日均的资产要100万及以上，同样是不包括通过融资融券融入的资金和证券，同样是2年及以上的股票交易经验，风险承受能力同样要 C4 及以上的。而在基础层方面，就要求申请开通权限之前的10个交易日日均资产200万及以上，不包括通过融资融券融回来的资金和证券，有同样2年及以上的股票交易经验，风险承受能力同样 C4 及以上的。咁接落嚟，我哋要记住嘅就系第二大点啦，股票代码。
1: 邝主任啊，这个等我嚟讲啊。股票代码，第一，沪市主板股票代码以600601603605开头；深市主板股票代码以000001002003004开头；创业板股票代码以300301开头；科创板股票代码以688开头。北交所股票代码通常是以8开头的，还有新三板股票代码通常以400430830开头。
0: 是的，小鱼儿，另外还要记住第三大点，就是涨跌幅限制了。在主板方面，新股上市之后的前5个交易日是不设这个价格涨跌幅限制，第6个交易日开始就涨跌幅限制是 10%。而第二，创业板方面，新股上市之后的前5个交易日是同样没有价格涨跌幅限制，从第6个交易日开始涨跌幅限制是 20%。 第三就是科创板方面，新股上市之后的前5个交易日同样没有价格涨跌幅限制，从第6个交易日开始涨跌幅限制是 20%。 北交所方面，新股上市第一日是不设涨跌幅限制，第一日之后涨跌幅限制就 30% 了。最后新三板方面，新股上市之后的第一日是没有涨跌幅限制，从第2个交易日开始，基础层和创新层股票跌幅限制是 50%， 而涨幅限制是 100%。
1: 哇，新三板的涨跌幅一定要好好记住啊，把握好投资的度先得的。接着下来是第4点，等我来介绍啊。4，申报数量。第一是主板。

0: 好好记住啊，把握好投资嘅度先得噶。跟住落嚟系第四点，等我嚟介绍啊。四申报数量，第一系主板，申报板200股起购，以一股为单位递增。卖出股票嘅时候，余额不足200股时，应当一次性申报卖出。第四，北交所100股起购，以一股为单位递增。卖出股票嘅时候，余额不足100股，应当一次性申报卖出。仲有第五，新三板100股起购，以一股为单位递增。卖出股票嘅时候，余额不足100股，应一次性申报卖出啦。
1: 嗯，系嘅，小怡啦，接落嚟你要记住第五点，就系关于大宗交易方面啦。在上交所方面， A 股单笔买卖申报数量在30万股含以上的，或者交易金额在200万元含人民币以上的。而 B 股单笔买卖申报数量在30万股含以上，或者交易金额在20万美元含以上的，也都算是大宗交易的。深交所呢，就是 A 股单笔交易数量不低于30万股，或者交易金额不低于200万元人民币。 B 股单笔交易数量不低于3万股，又或者交易金额不低于20万元港币。北交所方面，单笔的申报数量是不低于10万股，又或者交易金额不低于100万元的要求。而最后新三板方面，就是单笔的申报数量是不低于10万股，或者交易金额不低于100万元人民币，都算是大宗交易。小怡，
0: 我学晓了。作为新手投资者，以上的内容一定要背得滚瓜烂熟，因为我们都要做一位成熟的投资者，不可以做懵盛盛的投机者。以上就是关于股票新手必备中国股市五大板块基本知识的内容了。如果想了解更多关于股票知识的内容，可以点击云听搜索财富学堂，随时在线收听，又或者是回听温习。
1: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
0: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1: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3: 谈股论金嚟到股市扫描嘅环节啦，接落有请到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生先生，潘生你好。
4: 哎，主持你好啊。
3: 咁今日睇到啦，港股嘅恒指方面啦，企稳咗喺25,000点嘅呢个位置，微升0.03%吓。咁点睇今日半日市呢种走势？
4: 今日半日市就系、睇到都系喺一个呢、這个技术位嗰度集结啦，喺25,000点呢度。咁见到咧就有一啲个别嘅板块咧都系做得相对会比较好啲嘅。咁其中見到即係話啲係傳統嘅科技股啦，譬如阿里巴巴或者係其他嘅一啲去半導體股啊，咁啊開始回翻穩啲嘅，譬如中芯國際啊，呢一類啊，或者比亞迪電子啊，都係企翻穩啲。咁整體嚟講就仍然喺25,000樓上呢度集結啦。就見到即係話隨住韓國股市又回翻穩啲啦，美股嘅科技股亦都回翻穩啲嘅話咧，就港股都有望繼續就向一啲裂口區主要嘅裂口區嗰度進發啦，即係25,250。如果企翻穩咧，就可能唔排除會再試25,500啲水平啦。
3: 咁睇翻啦，科技股方面啊，有一定嘅分化。咁大型科技股，例如系阿里巴巴啊、京东啊，有一定嘅升势。咁反观翻美团啊、腾讯方面咧，系有调整吓。近段时间点睇科技股呢种走势？
4: 科技股嘅走势都系相对嚟讲就比较系股系反复靠翻稳啲啦。咁整体嚟讲就。仍然都係暫時未見到咩好大嘅突破住啦。咁因為經過之前嘅一啲回落咧，咁其實個市場可能都需要一定嘅時間去慢慢收。咁見到個別嗰啲業績好嘅，我相信會有機會繼續會再做翻好啲嘅。

0: 咁睇翻啦，今日光模块概念嘅板块啦，有比较强劲嘅升势吓，即系 PCB 概念嘅，例如系建滔积尘板啊等等嘅个股啦，有10%以上嘅升幅。再睇翻年内嘅最大 IPO 啦，中制旭创吓，亦都计划啦赴港募资70亿美元吓。咁对于呢个板块咧，后续系咪都可以继续睇好？
1: 这个板块就是其实都是受到之前的韩国股市海力士啊的回吐所影响的，咁就暂时来讲就回吐了一段之后呢，就来到这个位置呢开始有啲少少的收复的空间啦，咁相信后市都有机会就是继续都会做返好少少嘅。
0: 咁最近咧，港股 IPO 市场亦都系非常之热闹吓，好似 AI 概念股方面咧，月之暗面亦都启动啦，港股 IPO 啦，最快啦可能会6个月之内挂牌吓，咁佢嘅目标估值啦可能去到300亿美元吓，咁对于 AI 概念嘅个股应该点样样去操作咧？会唔会月之暗面上市之后咧，成个赛道亦都会越嚟越多嘅选择？大家喺拣择方面要留意边啲地方？
1: 我相信就这类股份来讲呢，就是有一定的那个是的看法啦，是但是就之前上的大模型呢就升完上来之后呢就有个比较多的回吐啦，可能就投资者也都未必会好像之前的两只 MiniMax 啊智宝啊咁追捧得咁犀利，可能都會有輕微的上升，主要都是看看那個定價是屬於是偏高還是合理。
0: 咁睇返今日啦，除咗头先提及过嘅板块之外啦，见到深险股方面呢亦都係有一定嘅回暖下，咁对于深险股係咪都可以继续有一个跟进呢？
1: 深险股就是有一定的那个是回升的空间啦，咁譬如见到天数之深啊呢啲 GPU 嘅股份咧就企翻稳啲嘅，咁过去嚟讲都有啲钱收集紧，咁相信呢类股份会继续会个别地方会睇翻好啲。
0: 咁睇翻其实而家亦都处于呢个暑期嘅消费旺季啦，咁港股呢边嘅消费股或者系一啲嘅酒店旅游股啊、餐饮股方面咧，有冇投资嘅机会咧？
1: 见到餐饮股近期有少少回升啦，特别海底捞啊，即系见到都系做翻好啲。咁究竟系咪全面咁上升咧？我哋要睇下究竟即系话暑假带嚟嘅效应系点样啦。咁暂时嚟讲系有少少恢复嘅。
0: 咁今年大家亦都感觉啦，比较热吓，尤其大湾区嗰边嘅天气咧，虽然比较反复啦，成日都会落雨吓，但系睇紧温度咧，亦都系非常之炎热嘅。咁对于电力股方面咧，会唔会可以亦都系关注一下做一啲布局咧？
1: 电力股见到近期有啲回升嘅，咁就相信呢个板块咧。就之前就經過一輪調整之後啦，咁就開始有個回升，咁啊呢兩日都升得比較多啲嘅，總包括中國電力啦、龍源電力啊呢兩個股份，咁我相信都仍然有空間去再開上上升。
0: 咁雖然咧今日見到煤炭股咧亦都係有走弱嚇，咁但係之前電力股升嘅時候咧，煤炭股亦都會有所表現啦。咁對於煤炭股係咪都可以啦，多加去留意一下？
1: 煤炭股就稍微会比较是比较是冇之前嘅讲啲电力股咁相对嚟讲会咁吸引啦。煤炭股始终咧就佢哋都系一个下行嘅趋势，咁啊暂时嚟讲都要再睇下究竟喺呢啲位置上边咧系会唔会可以有多少少嘅突破喺度咯。
0: 咁睇翻大宗商品方面啦，根据外围嘅情况底下啦，见到部分嘅板块咧都有一定嘅下调啊，咁睇到石油股方面咧亦都系有一定嘅调整。咁对于大宗商品方面，大家喺操作上仲可以点样样去操作咧？留意边啲地方？

0: 大宗商品就其實就近期都係有少少回升翻，咁但係係咪可以一面倒咁樣就轉勢咧？我相信都要再睇下，係成個大氣候環境係咪可以配合到嘅。咁暫時嚟講就因為啲地緣政治嘅問題，就影響咗係相關嘅嗰個供求嘅嗰個關係啦。咁我諗後續要睇下即係整體嚟講，係咪有個相對嘅嗰個係經濟嘅一個增長嘅背後喺度？
1: 咁黃金股方面咧，今日都有集體拉升嘅呢種情況嚇。金價亦都企穩啦，$4,000。咁對於黃金股咧，可唔可以做一啲嘅佈局咧？
0: 黃金股就暫時都係有一定嘅嗰個係即係見回吐咗之後咧，就有個回升。咁呢個反彈咧，係咪可以延續咧？就好睇金價呢啲位企唔企得穩啦。咁近期嚟講，金價咧開始都有一啲回吐嘅壓力嘅。咁所以究竟喺央行沽金嗰度咧，會唔會有個延續咧？我哋都仲要觀察下。咁整體嚟講就地緣政治方面咧，亦都未見到有啲咩嘅新嘅變化突破喺度啦，咁都仍然係一個膠着嘅狀態咯，我相信係。
1: 咁展望後市方面啦，就邊啲基本面因素大家可以留意下，對於大市方面會有點樣影響？
0: 後市我諗都要睇下究竟美國嗰邊咧嗰啲科技股嘅業績啦，就嚟公布業績或者業績會點啦？如果業績係比預期係唔係咁理想嘅話咧，可能都有會多啲少少嘅回吐壓力嘅，咁啊對港股都有影響。咁啊呢方面我諗大家注意下。
1: 係啦，咁大家喺倉位控制方面咧，係咪都要做一啲調整？
0: 我諗倉位上都係保持翻稍微審慎啲嘅一個嘅策略會比較好啲啦，就唔需要太過進取。
1: 好的，唔该晒啦，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先生的分享，我哋下期节目再倾过啦，拜拜。
0: 拜拜，拜拜。
2: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嘅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嘅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系 reset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好啦，下面时间继续系股市扫描嘅环节啦，咁啊继续嚟关注一下 A 股嘅，咁啊请咗嘉宾咧系资深市场人士温怡旭先生嘅，温生你好。
5: 系你好，主持人。
4: 见到咧就上个星期，包括咧琴日啦，市场咧都系有一个不断咧有一个拆卸阶段调整嘅低点咁样样嘅动作嘅。咁但系都见到咧唔少嘅市场嘅力量啦，亦都喺市场当中咧就今日咧就能出反映出嚟啦。包括咧就系一啲嘅管理层啊，包括系一啲头部嘅资金啊，都系咧就喺市场方面咧发出咗一个积极嘅信号吓。今日见到咧大市系有一个明显嘅反弹嘅，尤其一啲嘅科技股啦全线上升啊，创业板指啦升幅超百分之。5%啦，科创板咧更加接近7%嘅呢一个嘅升幅嘅，点样睇到今日市场嘅表现？
5: 我觉得就从上周末开始，从政策嘅层面或者讲各方嘅表态嚟讲，其实大家都已经感觉到噶啦，就话喺呢个地方，就系要干预呢个市场吓，咁即系希望即系呢个市场唔好俾佢大起大落吓，咁所以我觉得就系。在这个地方的话有这种政策这样的加持同埋各方的这种这样的表态同埋用这个真金白银去入市啦，那我觉得市场一定会有反应的，因为如果是按照我们的传统的话，如果你没有反应的话，那政策只会就是越越出就越强，或者讲就是甚至引发更强力的这个动作，那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阶段市場嚟講，佢嘅下跌速度肯定係要去進行修正嘅嚇。畢竟你跌得咁快咁恐懼嘅話，佢快速咁樣釋放呢種恐懼嘅話，賣壓短線 抛得好犀利嘅话，咁呢个时候本身佢亦有修订嘅需要吓，咁只不过政策嘅呢种呢、這个出面啊，咁样其实会使得佢呢种咁嘅修正行为嚟得好似有时比较戏剧性咁，咁、但系对于市场嚟讲就系话一个反弹就系一个修正嘅趋势，即系使佢唔好话嗰个落嘅角度咁凌厉，但系如果我哋观察呢、這个嗰、那个两融嘅余额啊，即尤其系。呢、这個融資嘅餘額，即係顯示出呢個市場前期加槓桿做多，而近排喺度呢個減呢個槓桿嘅情況，我哋可以睇到就係從上個星期五開始啦，到琴日啦，其實呢兩日嗰個速度都比較快嘅，兩日時間應該係大概去咗大概1400億，前邊11個交易日好似加起身都係大概1100億度嚇，咁即係顯示出嚟，其實最近係明顯有恐懼，又有恐懼出嚟，有多殺多嘅情況嚇，咁所以管理層嘅呢種出招好明顯，亦係即係話希望即係話打斷呢個節奏啊！你未必你話你可以打斷佢嘅節奏，但起碼希望佢就係話唔好去到即係話唔好咁過於恐懼，即係話出現咗一種即係話長倒仲人推嘅情況嚇。咁所以我覺得短期市場會進入一種修正期嚇。咁但係整體嚟講，只要佢去槓桿嘅呢種情況冇變化啊，只不過可能係即係話由好凌厲入邊咧，慢慢由溫和一啲嘅話咧，咁我覺得其實可能喺近排市況都係一個即係一個修正嘅過程嚇，咁但係你話叫佢即刻企起身啊，即係好似我哋講嘅久病初愈嘅話，我覺得短期冇咩太大希望。
4: 嗯哼，咁啊睇翻今日咧就呢個科技股啦，全線係有一個嘅反彈嘅，咁你覺得咧就暫時呢個調整結束未咧？就雖然好似你話齋，馬上可能咧就即刻當咩事都冇發生過，咁可能就唔一定嚇。咁但係咧短期嚟講咧，就呢一個嘅主線會唔會繼續咧落喺呢一啲嘅科技嘅身上？
5: 如果我哋從全球嘅產業嘅趨勢嚟講，雖然大家有疑慮，有甚至好多話啊呢啲陰謀論、泡沫論咩咁點講，但係你睇見最新嘅呢、這個投資其實仲係好熱嚇，咁、而我哋國內最新嘅上海嘅呢、這個即係、就是、人工智能大會啊，呢啲上面大家其實亦睇到，你包括最近央視嘅呢啲報道啊，都睇得出嚟仲係。都是要 all in AI， 即是说还是一个方兴未艾的时候、所以我觉得产业 的前景或者说这个未来肯定是光明的，只不过就是短期就资本市场来讲，它上半年的确就是说从去年开始到上半年升得太多，那这个时候就意味着什么？第一，业绩撑不撑得住它、能不能够体现出来、另外就是就算你有业绩的话，是不是达到大家预期啊，能唔能夠撐起而家嘅呢個估值嚇？呢、啲都係好大嘅疑問。咁我覺得其實升多咗之後，本身就有調整，只不過就係話管理層佢唔希望你呢種調整係用一種比較極端嘅方式，即、就、係、是、好似大家見到好多科技股最近十個可能連十個交易日都冇，佢就唔見咗50%咁樣，40-50%咁樣嘅情況下，即係話。你緩升最希望就係緩升緩跌，但係佢而家緩升急跌嘅話咁大家受唔了，咁所以政策喺呢個地方要干預，所以我覺得你話要去消化到呢種壓力嘅話，第一個就係我哋覺得就話槓桿嘅稱得差唔多要出清啦，另外就係上市公司嘅業績啦中報呢個時候要交得出嚟啊，令對得起大家嘅預期，而且對得起佢跌咗落嚟之後嘅我哋講嘅嗰個估值啊，顯得唔起碼顯得唔係咁高嘅話，咁大家只會重新有呢個入場嘅呢種意願或者講呢種興趣咁所以我覺得喺呢個階段嘅話，政策嘅干預會使呢種調整唔好用好極端嘅方式去。即係話佢出現，或者講佢推進，咁佢希望改變嘅係調整嘅節奏，但係你唔能夠話因為有政策嘅干預，這個調整就已經結束。所以我覺得更多就係話，我哋而家希望嘅就將呢個調整嘅時間拉長用一種比較平緩市場可以接受、大家可以接受嘅方式、管理層可以接受嘅方式去進行嚇。咁即係話，即係你唔希望佢用空間去換時間，更多係希望咩？用時間去換空間，即係慢慢磨嘅方式啊嚇。唔錯，所以我覺得可能就係、是有機會就係一種一輪跌勢最急嘅時候過去咗啦或者講最恐懼嘅時候過去咗，接落嚟又進入咗一種即係慢慢同你慢慢熬或者講慢慢磨嘅階段。
4: 嗯，亦都见到啦。其实过去几年吓，咁啊多次啦，就即系国家队出手，咁啊都系咧选择咗以一啲嘅即系宽基指数基金啦，作为投资嘅一啲嘅标的咁样样嘅。包括啦，最近好似旗

0: 好似國新投資啊等等啲主題啦，不斷都喺度加大啦對一啲嘅股票同埋 ETF 嘅呢一個嘅投資咁樣，所以見到啦喺今年以嚟呢一個嘅寬基嘅 ETF 啦，成為咗吸金嘅主力嚇。建唔建議普通投資者多啲配置呢一個 ETF 咧？
1: 我覺得你從呢個國家隊嚟講，佢更多係希望維持呢個市場嘅穩定，避免佢過大嘅波動嚇。咁所以我覺得就係話佢更多係求穩嚇。所以你指望佢去買呢個寬基就可以將呢、這個市場指數推上去，我覺得就唔係好現實，因為我哋都睇過前幾年即係話。这个国家队去买这个沪深三百的 ETF 啦，包括后来中证的这个50啊这些50啊这些，咁都买过啊，咁但到最后边个效果点样，其实大家可以去睇返历史。所以我觉得就话管理层佢更多希望喺一个为市场装一个稳定器啊，咁我哋作为投资者嚟讲嘅话，其实呢几年我哋讲被动投资或者讲去热起身嘅时候，佢都系结合呢个结构式行情。或者講呢、這個即係主題式嘅行情嚇，咁佢都係往往係你除非你去定投一啲我哋講嘅行業性或者講主題好明確嘅呢類咁嘅 ETF 或者叫做行業性嘅ETF， 你方向壓對咗然後用一種定投嘅方式或者講慢慢即係話細水長流嘅方式去投，你可能效果會比較好嚇。咁所以我覺得對於 ETF 嚟講，你去投佢相對嚟講咧係一種風險，相對講係可控嘅啊，但係係唔係能夠獲得好好嘅收益咧？咁我覺得好多時候仲係要睇呢個方向性嘅一個選擇，同埋你能唔能夠堅持嘅啫。
0: 嗯哼，咁啊望翻啦，其实喺之前市场调整嘅过程里边啦，啲嘅医药板块咧成为咗之前市场嘅一个嘅即系中流砥柱啦吓，短期仲睇唔睇好咧？
1: 医药板块佢都系一个我哋成日讲防守性，但系对于防守性，肯定好多时候你系要用业绩嚟去讲即系讲嘢嘅，因为你冇业绩嘅话，你点防守唔够硬啊嘛，跌时仲质地啊嘛，咁所以我觉得作一个睇业绩，第二就系喺而家嘅产业景气里边，其实。醫藥呢啲其實細分好廣嘅咁嘅行業，其實佢都係一個即係苦樂不均嘅嚇，咁所以我覺得你更多要揾就係產業景氣度向上，而且係即係體現到你而家中國嘅呢種國力或者講呢種上升嘅態勢嘅嗰啲方向啊，即係譬如好似創新藥啊咁嘅話，可能機會會更好一啲。即係所以我覺得對於醫藥嚟講，佢都會係內部分化得好犀利。咁所以我覺得就話喺睇好醫藥嘅一種即係我哋講嘅防守性嘅時候，你更加要揾到就係佢而家裏邊嘅閃光點喺邊度咯。
0: 嗯哼，咁你覺得咧短期咧市場嘅呢一個嘅走勢啦嚇，會唔會咧就隨住唔同嘅一啲嘅發聲之後咧，會迎嚟一波嘅反彈咧？咁如果係反彈嘅話，會有幾高嘅呢一個力度咧？
1: 我覺得我對我個人覺得，我覺得其實即係政策俾咗呢個信號啦嚇，咁所以喺呢個時候咧，大家都會識做嚇，咁所以進入一種即係叫做反彈嘅階段，但係因為。始終上半年一個是上半年指數的升幅啦，同埋上半年科技成長類個股的升幅非常之巨大嚇，咁所以我覺得佢呢個地方你話佢反彈能夠有幾大，因為佢好快就要面臨住呢個業績嘅中報嘅呢個業績嘅呢個披露嘅呢個壓力嘅時候咧，我覺得我個人唔覺得佢有幾大嘅呢個特別大嘅空間，關鍵係將。反彈的時間拉長，或者大家冇咁驚，或者講呢種去槓桿的情況，不要在短期內集中咁樣爆發，咁樣嘅話就唔會對呢個市場嘅衝擊就可以將佢相對講平緩化嚇。咁所以我覺得對於呢個反彈最重要的不是呢個高度嚇，最主要將時間拉長，咁其實各方都是可以接受咯。
0: 嗯哼，咁啊，亦都见到啦吓，咁啊就中部临近嘅啦，好多朋友都关注，会唔会啦红利相关嘅一啲嘅策略咧，会再度受到资金嘅关注咧吓？你点睇到红利板块同埋而家嘅红利板块同以前相比吓，会唔会都有咗更多嘅一啲嘅定义咧？
1: 红利股嘅话，其实即系首先大家最简单，你就识计数计呢个分红回报啦吓。咁其实喺上半年我哋都知道咧就。科技成長表現好突出，紅利呢啲都比較硬要，但係某種程度上嚟講，即係和福相依嘅。佢就因為佢冇咩點升，或者講甚至係冇咩可能仲要跌咗，所以咧你就反而顯得佢而家嘅回報更加好咁所以我覺得對於 红利股的这种求这种稳或者讲这种硬这种所谓的绝对回报的这个是它是客观一个存在，但你接不接受，其实我觉得一定是搞清，投资者要搞清楚自己是绝对收益者，还是说你追求弹性或者讲追求这个成长类的投资者。但是我觉得在市场中部这个时候更加注重业绩的这种确定性的时候呢，红利股它是有一个被大家会有一个重新，第一是重新审视的一个机会，第二就是在最近如果我们讲市场要去对冲这些这些成长股的这个调整压力的时候，那往往相对来讲这个业绩比较好而且能够分红有意愿分红同埋有呢个现金流去分红嘅呢一类品种，尤其系啲我哋讲嘅国企央企嘅话呢，咁我觉得喺呢个时候呢佢都有机会喺呢个时候要去做一啲嘅表现咁嚟对冲呢个成长股嘅呢个压力囉。
0: 咁具体啦，短期建议大家关注边啲嘅板块或者边啲行业呢？
1: 咁你話既要有業績確定，又要係有呢、這個分紅嘅呢個能力，而且最好而家呢個時候最近仲有啲題材咁我覺得可能除咗金融嘅機甲馬車之外啦，咁其實好似煤炭資源即係能源類呢啲個股嘅話，咁我覺得一個係佢哋嘅經驗都比較穩健啦，咁而且而家夏天又熱負荷又高嘅話，咁大家都覺得可能即係需求會拉強咁呢個時候對於業績係更加有保證然後如果再結合或嗰啲地緣政治呢啲咁嘅，甚至能源替代可替代性呢啲咁嘅角度去炒下嘅話，又可以有故事可講。咁所以我覺得對於即係話能源煤炭石油呢一類咁嘅品種咧，其實喺近排我覺得都會存在住一定嘅呢個表現機會咯。
0: 对于今日晏昼嚟讲，你觉得继续延续反弹的呢个概率大唔大咧吓？咁如果有啲朋友想搏呢一轮嘅反弹啦，操作方面嘅建议系点啊？
1: 我觉得其实上昼已经系做得比较戏剧性，比较淋漓尽致啦。我觉得下昼都系相对嚟讲唔好去到咁尽啊，即系留啲余地，后边仲可能要仲系一个周旋，即系又系一个持久战吓。咁所以對於投資者嚟講嘅話，我覺得如果你想去喺呢個時候去參與呢個咁嘅反彈嘅話，因為佢始終嚟得快，去得又快嘅話，咁其實對於投資者嚟講，如果係即係話操作嗰個技巧或者講紀律唔係太強嘅投資者嘅話，未必一件好事啊。咁如果你信即係話呢個地方佢有反彈嘅話，咁我覺得甚至即係好似國家隊咁，你話去買呢啲咁嘅 ETF 嘅話，某種程度上你亦可能即係話可以去試一試跟一下咯。
0: 好嘅，今日時間都唔該曬温生嘅點評啊。咁我哋下期再傾啦，拜拜。
1: 好，拜拜。
2: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zstb@cnr.cn， 记住是 zstb@cnr.cn 啦。我哋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
0: 好啦，再到今日嘅财智湾区嘅板块吓。近日中国人民银行、香港金管局、香港证监会联合宣布六大新措施，以进一步深化香港同内地金融市场合作，支持香港固定收益同货币市场以及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建设，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6: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呢，金管局也公布五项近期积极推进的措施，来支持离岸人民币市场建设，巩固香港作为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领先地位，提升其辐射能力和更好的服务实体经济。
0: 总共十一项的新举措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就讲到了，中国人民银行将会聚焦四个重点方向，配合香港特区政府和金融管理部门，会继续建设好、巩固好、发展好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
6: 那这一次发布的一系列新的措施有什么样的亮点？将如何激发香港金融潜能，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以及离岸人民币的枢纽地位呢？另外，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香港金融还将有哪些发展机遇？我们邀请到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系教授林江来一起探讨。
0: 嗯，
6: 你好，

0: 林教授。
1: 林教授你好。
2: 你好啊，两位主持人。
1: 是啦，都想请教林教授，最近中国人民银行、香港金管局、香港证监会是宣布一系列的新的措施的。不知道今次这些新措施发布的背景是怎样。另外十一项的新的措施，它核心的政策亮点和长远的战略意义会有哪些呢？
2: 2026年作为我们国家15年规划的开局战略规划纲要，就是明确提出巩固提升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造强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而呢個11項嘅新政咧，正正就係要落實頂層規劃嘅一個關鍵嘅配套落地嘅措施啊。咁出台咧係兼具全球市場需求、內地產業升級同埋香港產業擴容嘅三重嘅背景啊。咁嗱，我哋首先從全球環境嚟睇咧，全球資產配置多元化需求咧係持續咁提升嘅，各個國家嘅央行、主權基金啊，亦都係持續咁樣係增配人民幣資產，但係啊。离岸市场就是长期存在住中长期人民币流动性不是很足够，长期利率对冲工具缺失，同埋亦都有跨境债券交易的门槛比较高等等，这些痛点制约了人民币国际化投融资储备层面的延伸。而从香港本地的产业基础来看，根据香港证监会的最新的数据，2025年香港资产管理的总规模是达到42.2万亿港元，同比是增长20%的，从而创下了历史的新高。而过去5年，非股票类的固收资产占比是提升了7%，去到58%。全球的资管机构持续加大香港的债券货币资产的配置，市场就是非常需要流动性工具、跨境互联互通机制配套的扩容的需求。而从内地发展的需求来看，内地新能源、AI、高端制造、科创企业全球化布局亦都是不断地提出的。跨境并购、海外建厂亦都需要低成本的离岸人民币的融资渠道。同时内地的理财、保险机构亦都有配置海外优质固收资产的长期的需求。而债券通互换通等等这些机制亦都是亟待我们去扩容和优化。刚才主持提到的11项的新措施，其实它是分为两大的板块的，6大举措去主攻固定收益和跨境的互联互通，还有5大举措是专项扩容离岸人民币的流动性，形成交易基建、投资额度、衍生品的工具、中长期流动性、跨境货币合作的一个完整的闭环。所以呢，我们称之为是一个系统性全方位的金融的支持方案。那它的核心亮点是可以体现在4大的维度上面。第一个呢，就是基建先行，共建统一的固定收益的电子交易的平台，降低交易摩擦。第二呢，就是额度是大幅地去扩容的，南向通的年度净投资的额度是提升到8000亿人民币，人民币的业务资金额度亦都由2000亿人民币去到5000亿的，中长期流动性的供给显著是得到提升的。第三方面就是补齐了工具的短板，今年8月即将上线的5年期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完善了长短端利率的对冲的体系。第四方面就是联动大宗商品的市场，同步去落地黄金中央清算和沪港特物的联通，拓展香港大宗的商品生态圈。而在战略层面，政策推动内地和香港金融合作是从单一的渠道互通升级为基础设施的共建、产品体系的互通和流动性机制共享的一个深度的融合模式。而一方面是丰富了离岸人民币的投融资、储备资产的供给，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而另一方面就是完善了香港的债券、货币、大宗商品的完整的金融业态，持续去拉大香港相比新加坡、伦敦等等这些离岸金融赛道的竞争的优势，从而助力香港去打造高增值的金融全新的增长曲线，深度服务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格局。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政策落地呢是依托两地的监管长期的协同，后续呢亦都预期是会联通 业界

0: 金融基建的机构去加快细则的落地。咁而金管局亦都会持续咁样去研究推出更加多嘅优化嘅配套措施。
1: 香港证监会近日一发布的调查报告就显示，2025年香港资产管理总规模是同比增长20%至42.2万亿港元的历史高位嘅。咁而其中非股权类资产稳步扩容，亦都系重要的驱动力。过去嘅5年非股票投资的比例上升了7%到58%啦，显示香港的资产管理人以多元化策略嚟应对瞬息万变的全球市况。同时都反映出香港的固定收益同埋货币市场日益壮大。今次推出的新举措吓，将点样持续推进香港固定收益同埋货币市场的建设咧？
0: 嗱，头先我哋讨论紧嘅11项嘅新措施当中啊，系有6项咧系关于香港固定收益同埋货币市场建设，以及啊两地互联互通机制嘅优化升级嘅。咁具体嚟讲咧，就系第一咧就系合作共建香港固定收益同埋收益平台啦。第二咧就系优化扩容债券通。南向通的安排，增加南向通的年度投资的净额度，将南向通债券纳入了回购支持的范围，同时亦将产品的范围扩展到去港币的债券和人民币债券的相关产品，而且会辐射到澳门的债券市场。第三就是支持境外投资者使用通过债券通的北向通所持有的在岸的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去作为香港期货结算所和期交所期权结算所的利约的抵押品。第四方面就是优化债券通的北向通的安排，延长结算的时间，从而进一步提升操作的效率。第五就是优化互换通的安排，新增银行之间的7日的回购定款的利率是互换通参考利率之一。最后去到第六就是支持香港交易所推出5年期的离岸人民币的国际期货。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去看，拓展内地和香港金融市场的互联互通，是有利于放大香港联通内外的独特的优势，吸引海外的资本去布局内地的市场，亦都调翻转是便利内地的资金进行全球的配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和香港交易所将共建香港固定收益和货币电子交易平台，立足香港面向国际市场，提供公平、开放、高效、稳定的交易平台。相关措施亦都增加了债券通、南向通的年度投资净额度，去到8000亿元人民币，是将它纳入了回购支持的范围，亦都是将产品的范围是扩展到港币债券和人民币债券的相关产品，并且辐射到澳门的债券市场，支持境外投资者是使用债券通的北向通持有的在岸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去作为香港期交所和联交所的期权交易所的利约的抵押品，并且延长了北向通的结算时间。所以多方面的机制是得到升级，从而是有助于破除跨市场的流通和准入的壁垒。
1: 都见到人民币的资产近年来逐渐成为了非美元资产配置当中重要的一个选项之一。至到今年的4月底，境外投资者持有的境内人民币债券超过30亿元人民币。债券通的北向交易稳步上升，3月份这个成交额达到了1.2万亿元人民币。日均的成交额达到556亿元人民币，双双创出新高。目前香港已经成为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中心了。人民币投融资货币功能是不断强化，人民币贷款亦都保持增长。人民币国债央行票据在香港常态化发行，香港高品质的债券产品更加之丰富。立足现在的优势，香港金管局公布了哪些的新的举措，全方位来发展离岸人民币市场呢？
0: 在上述的11项的新措施当中，是有5项是直接支持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发展的，是有助于巩固香港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的枢纽地位，稳步咁样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咁具体表现系咧，第一咧就系扩容优化香港金管局嘅人民币嘅业务资金嘅安排啊，总额度系增加至5000亿元人民币，同时系增设9个月、2年同埋3年期嘅期限啊。咁第二咧就系、是。

0: 究推出出入的离岸人民币流动资金的投标机制。第三就是研究发行离岸人民币短期债务工具的可行性，从而进一步去完善离岸人民币的利率曲线等等。咁第四啦，就是推进离岸人民币同埋印尼盾的双边货币交易的框架。第五啦，就是推动人民币使用向银行业界分享良好的做法。咁总结一下咧，就是香港是跨境人民币结算的重要的枢纽啊，喺全球范围系处理咗超过七成的跨境人民币的结算。咁相关的措施亦都提出优化扩容香港金管局人民币业务的资金安排，总额度咧系到7月10日，由7月10日开始啊，系增加到5000亿元人民币，同时增设9个月、2年和3年的期限。这个意味着是为香港的离岸人民币市场是提供更加稳定的资金的保障，从而满足资本市场中长期的业务的需求。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去解读一下，支持香港打造更加有深度的人民币的资产池，其实也都是我们央行和人民银行的一个未来的部署来的。咁接落嚟就係要進一步促進人民幣喺香港離岸市場當中，要進一步咧將佢沉澱落嚟，亦都將會繼續咁樣去常態化咁樣發行央行嘅票據，並且去支持財政部咧去進一步提高離岸人民幣國債發行嘅規模，豐富發行嘅期限，增強香港離岸人民幣市場嘅輻射力啊！
1: 今日时间都非常感谢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系教授林刚教授的一个深入解读。唔该晒林教授，咁我哋下期再倾啦，拜拜，
2: 再见。
0: 好，再见。
3: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4: 股票。

0: 上方的一些均线压力位。
1: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的，
0: 港股有机会就试翻高少少的。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3: 好啦，继续系谈古论今嘅节目时间，下面进入到财经快报嘅环节。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15良好开局。
4: 商务部等九部门昨日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加大对家政企业支持力度，鼓励制度创新实践，强化职业技能培训，健全信息的信用信息平台体系，夯实行业发展基础等五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倒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
3: 记者昨日从广东证监局了解到，截至目前，广东核区已有167家上市公司披露了2026年上市上半年的业绩预告，占对核区上市公司总数的36%。上述披露的公司里面，近半数公司业绩高速增长，其中超过30%公司持续盈利，而且净利润同比增速超过50%。
4: 民企走进 APEC 香港专场活动昨日在前海举行，60多家专业服务业机构和近8家的民营企业参会，详细了解内地企业如何利用香港平台开拓国际市场、香港内地企业出海专班、一站式落地服务等内容。
3: 中山市人民政府昨日发布了中山市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方案明确提出打造低空物流示范节点的战略定位，分阶段推动低空经济规模化高质量发展，力争到15时期末产业规模突破300亿元，建成粤港澳大湾区低空制造和创新应用高地。好了，这节的谈古论今的财经快报先播到这里。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5: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5: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0: 现在这么多年再次发展，
6: 主要是站起稳之后，我相信这批
1: 我们的成交量呢，
0: 上方的一些均线压力位，
1: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的，
0: 港股有机会就试翻高一点的。
2: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3: 好啦，进入到今日嘅热点观察咧，嚟关注一下咧呢一个嘅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吓。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嘅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咁啊，琴日咧喺上海世博中心闭幕嘅。睇翻统计方面就显示啦，大会咧总共吸引咗现场超过40万人次，组织咗全球177个重要采购团组，咁预计达成嘅意向采购金额咧约为203.6亿元吓，同比增长25%。这场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的盛会，既集中展示了前沿技术成果，也都凝聚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共识，更加成为了国际社会读懂中国的重要窗口。在这里，世界看见了中国发展人工智能的战略定力、开放姿态和大国担当。
4: 人工智能的价值不单止是在于把握当下预测未来，也都有助于更好回望和理解过去。腾讯集团高级副总裁郭海天就讲到了，腾讯将进一步深化图形的渲染、多模态、数字孪生、区块链等等的人工智能技术在文博领域的应用，以智能体和小程序的形式推动景德镇、长城等等的中华文化瑰宝的解码、再生和活化，和业界伙伴一起来构建开放共赢、全真互联的文化遗产数字体系，打造中华文化保护、传承和活化的一站式开放平台，助力国家文化数字化的战略和国际文明互鉴，进一步推动文化科技成果是深度跨界应用，科技和艺术有机融合。
3: 这次大会总共组织近160场的论坛，吸引1500多位中外嘉宾与会，如何来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向上向善和祝福人类，如何令到人工智能这一匹的千里马既能够跑得快也跑得稳呢？众多的科学家都围绕世界模型、开源智能体、人工智能治理等前沿议题展开了讨论。
4: 图灵奖得主、联合国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联合组主席约书亚本吉

0: 澳表示，随着人工智能的推理，科学能力和自主性指数级增长，各国的政策制定者需要以预防原则为指导，为可能出现的情景、风险等等做好准备。
1: 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也提出，智能算力普惠、开源生态共享、数字人才共用、规则标准共建等八大行动。智能体互信互联操作全球合作倡议就呼吁，共同打造开放、可信、安全、普惠的智能体生态。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也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贡献了兼具原则性和可操作性的行动框架。这次大会发布多项的计划和倡议，展现中国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共享、更好造福全人类的担当。
0: 汇聚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智慧和力量，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中方为推进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弥合数字鸿沟贡献的新智慧新方案，受到与会嘉宾的高度赞赏。
1: 亦都见到啦，相关嘅一啲嘅嘉宾啦，亦都系表示话啦，咪都会秉持啦人本智能嘅呢一种嘅理念吓，坚持啦技术创新，亦都以呢一种混合式人工智能技术同埋服务啦嚟赋能中国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啦向善普惠嘅呢一个嘅发展。亦都有嚟自国际方面嘅嘉宾表示啦吓，中国啦坚持以开放合作啦打破呢一个嘅技术壁垒，亦都系以呢一种能力啦嚟消弭呢一种嘅数字嘅鸿沟吓，为全球南方国家追逐呢一种嘅数字浪潮啦，提供咗切实可行嘅路径。好啦，今日谭古令今嚟到咗尾声，感谢你收听，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0: 拜拜。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嘅系谭古令今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再次发
5: 展，赚几稳之后，我相信呢批嘅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3: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7: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7: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7: 佛山 FM 93.2，
3: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8: 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9: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8: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8: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8: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1: 大家好，我系嘉允。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13点到14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20点，香港之声19点23点。
0: 遇见博物馆系列报道《博物馆里过夏天》，今日等我哋喺南汉二陵博物馆睇如广州平且康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广州专题展。
1: 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日播出《盛世气象》第一集。
0: 古村行探寻诗意民居的奥妙所在，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所谱写出的优美旋律。
1: 全城有我聆听沪上才衣人的故事，马上开启今日的节目。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3: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4: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5: 我是清明上河图，
6: 我是四羊方尊，
7: 我是秦岳府中，
8: 我是北宋夏余枕。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0: 暑假期间，各大博物馆展览集中上新。7月20日到24日，今日中华节目推出系列报道《博物馆里过夏天》，介绍各地博物馆暑期特色展览，讲述展品背后故事，带你云游博物馆。
1: 如广州平且康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广州专题展览，正在南汉二陵博物馆展出。这个是沉积羊城系列原创性考古新发现展的第6部作品，国内首个聚焦魏晋南北朝时期广州社会历史发展的专题文物展。
0: 展览通过287件套考古出土文物，生动诠释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广州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当中的社会发展图景和历史长河当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展览有什么亮点？展品背后有什么故事？我们来听策展人黄思宇的介绍。
9: 它是首个晋南朝广州的专题展。其实这一个时期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个关键词就是永嘉之乱、衣冠南渡。这一时期呢，人口流动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现象，可以说是主导了这一时期的历史发展。所以我们整个展览它的一个故事的一个脉络，就是从乱世、南渡、安居，最后融合这样一个线索来展开，就是整个展览的一个故事线的。2026年是广州得名1800年，就是在公元226年三国吴孙权他有一个策略，就是分胶州治广州，就是也就是说以前岭南这一大块地方呢，它都是属于胶州这个来管辖的。孙权呢，就是他做了一个策略，就是把胶州这一大块地方分成了胶州跟广州。当时的广州它的一个范围呢，就包括了广东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大的部分，然后还有就是广西东边的一部分。也就是在这个时间节点上面，就是广州这一个名称就是首次在历史上出现。那么到今年呢，就刚好是1800年。那么这件事情它发生的一个大的历史阶段呢，也刚好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刚刚好跟我们这两年来一直在做的室内整理的一个项目，广州晋南朝考古资料整理的项目有一个重叠，所以我们就借着这个城市发

0: 我当时广州乱世避风港的历史地位。策展人王思如说，本部分还特别设置广州得名单元，梳理了秦汉至晋南朝广州行政区划的变迁。
1: 我们这次展览标题它的一个来源，就是它其实是一块砖，或者说是一系列的砖，余广州平且康的文字砖，也就是我们这个展览它的主标题的一个来源，就是它是出自于广州近代墓葬里面砖上面的一个文字。这些砖呢，它其实在一个吉祥语的一个体系里面，就是比如说当时有很多这种砖上面都有一些子孙千亿啊，接寿万年啊，富且贵啊，接侯王啊，余广州平且康，接平康，就是盛且丰啊，就都是一些比较好的一些话。那么我们也有展示出来这些话呢，它是一个愿望，也是当时的人们就是对于广州相对来说社会环境比较安定的一个记录。魏晋南北朝时期就是政权更迭，就时局是比较动荡的，也就是说在于南海之滨，就是离中原比较远的地方的广州，相对来说可能比较安稳，大家的生活也相对来说比较好一点，也发出了就是对于这种社会环境下就是来生的一个美好的一个愿望。展览一进去就能看到这一件展品。
2: 第二部分《茫茫南道》，讲述中原市民南迁广州，展览通过三足凭几、六面铜印、陶器座等具有北方氏族特征的文物，结合乔治郡县的历史背景，展现衣冠氏族远徙广州、落脚岭南的历史印记。王思如介绍，2003年竹丝岗出土的周仪六面铜印，印文涵盖姓名、官职与文书用语，是南迁氏族身份与文化的典型物证。
1: 第二部分有一类展品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它是一类印章，这些印章呢它有六个面都有文字，就是我们管它叫做六面铜印，周仪引号然后六面铜印，这个印章上面都有名字嘛，有周仪、周君石，还有叫钱熙的，就是我们能够试读出来的现在就是这三个人，其中有两枚是姓周的，也能够说明就是一点点它是一个特定的群体来使用这些多面的印章。这六个面的文字呢就是体例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就比如说它顶部是叫白记，底部呢就是这个人的名字，四周有这个人的字号，还有他的一个自谦，他自己对自己的一个谦称，还有就是在他的名字后面加上白坚、白氏这些。那我们也是通过整理还有就是已有的一些研究，把这六个面的那个文字呢分成了两类，一类呢关于他个人的一个信息，另一类其实就是当时文书的一些用语，就是观众可能都比较感兴趣，因为它是一个多功能的一个印章，就是说如果出差的话带这一件就证件齐全了的，所以它受到的关注也是比较多的。在广州发现的六面印不是很多，我们现在梳理出来的大概有三到四枚，但是呢我们去比较了就广州出土的这些六面印章和南京周边地区出土的那些世家大族的墓葬里面出土的六面印章，基本上他们的格式也都是一模一样的，明显的看出来就是他们之间的联系。有一个大胆的去做猜测的话，会不会就是从北方到南京的一个世家大族，然后他们又继续往南走了，然后到了岭南这边，不管是出于生活还是出于工作的一个需要，反正就是在广州也发现了他们氏族这一个群体他们生活用品，所以我们把它放在茫茫南渡这个第二个部分来说明，就是有一部分人从北到了岭南，然后还留下了他们的一些生活用品。
0: 第三部分安居广州，从周城营建、粮仗粮吏、平康生活三个维度，生动再现晋南朝时期广州的社会生活图景。其中粮仗粮吏单元聚焦时薛、余藩、鲍质等治理岭南的历史人物， 展示黄埔基

0: 行进无出土的挖石铭牌、龟钮印章、鎏金和弩机及进式带具等珍贵文物，生动勾勒出镇守南疆的武将群像，揭示励志清明与军事稳固是广州平康的核心保障。
1: 第三部分的一个展品，它是一个带具。所谓的带具呢，其实就是那个腰带上面的一个装饰，就它的主人叫梁盖。关于他的身份呢，也有比较详细的一些记录。然后这些记录呢，全部都是来自于考古发现，在文献里面是找不到这个人的，就是相当于是考古发现对于历史记录的一个补充。然后这个人呢，他是一位1700多年前就是镇守南疆的一个衙门将。这一类带具在很多地方，就是在南京、湖南、在湖北也有出土。我们这一套呢，它一共是有21件，就是它的保存状况还比较好，它上面的一个纹饰质地呢，就是都非常的清楚。这一类带具呢，它不仅是就是墓主人身份的一个体现，比较常使用那种带钩来固定腰带的那个阶段，就是北方的少数民族比较常用这一类带具的。所以说它在广州的一个发现，以及就是内陆地区的一个发现，应该也是就是民族融合的一个见证。
2: 第四部分多元融合展示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广州作为民族融合与海外交流双重枢纽的地位。南北文化融合方面，展出了一批印证南北融合文化符号的考古出土器物。海外交流方面，从扶南、大秦等数十国遣使朝贡，到昙摩耶舍、达摩等高僧弘法，从沙山玻璃碗、波斯银币等异域珍宝，到西沙出水的南朝外萧池，全方位再现相柏远界、伟书南州的盛景。黄思宇说，这部分展品彰显广州联通海陆、融汇东西的区位优势，以及三江汇总、平康盛世的都会气象。
1: 第四部分重点展现的是一些珠子类的，它的年代是南朝，可以称它为多色玻璃珠，也可以称为马赛克玻璃珠，比较小，但是色彩特别的丰富。它的外观看起来其实和我们比较熟悉的那个蜻蜓眼有点像，但是它的图案会更加的丰富，就是不仅仅局限于眼睛，它也会有一些比如说鸟啊、人脸啊这些图案，就图案会更加的丰富一点。有一件就是那个颜色特别丰富的一个玻璃珠，那么它发现的数量不是很多，但是通过科技检测和工艺分析呢，就是普遍认为这一类珠子它有一个统一的来源地，就是现在东南亚印尼的爪哇地区。从它的工艺来说呢，又和古罗马和地中海地区流行的就是马赛克工艺有关，所以我们把这一类珠子也称作马赛克珠。在广州还有在湖南，然后也在韩国、在日本都有发现这一类珠子。我们说在东亚发现的这一类珠子呢，应该是4到60级，也就是晋南朝这一个时间阶段，东西方还有沿海与内陆地区人员贸易往来的一个见证吧。
2: 展览充分发挥管校合作优势，同广州美术学院、人民学院、视觉艺术设计学院相关课程深度融合，吸纳青年学生参与展览设计与公众互动项目，通过跨学科融合让文物活起来。
0: 为了增进观众的参与感，展览设置了吉砖寻隐圈字游戏、青瓷烧制竹瓶互动、鎏金和带具 AR 书、四叶鸟文镜视觉体验等多个互动装置，令到观众在动手体验当中了解文物背后的历史与工艺。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2: 大家好，我是嘉允。今日当大家来到西安，总会想起唐朝，中国历史上空前强盛的时代，鲜有匹敌的超级帝国。它的都城长安亦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城市。苦今追昔，究竟是什么支撑着唐帝国的运转，开拓文化昌盛？是什么中年南北山河，横接东西州郡，成就了大唐天下一统的局面？又潜伏下它由盛转衰的运势，其中原因自然很多。而那条开凿于隋代贯通南北的大运河，会被很多历史学家着重提起。
1: 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日播出《盛世气象》第一集。
3: 这里是素有八百里秦川之称的关中平原。历史上位于关中的长安，在很长时间里都是适合建都的地方。公元618年，李渊建立唐朝，成为又一个定都于此的王朝。
4: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杜文玉：
5: 我现在站的这个是秦岭山脉的一条山梁，下边这一块广大的平原呢，就是关中平原。所谓关中自古帝王都，自从西周以来呢，关中平原呢就是中国的政治中心。
3: 关中平原西侧和南侧是连绵的山脉，北侧到西侧的广大区域是一望无际的黄土高原。呼啸的黄河在东侧奔腾南下，并在潼关附近转而蜿蜒东去。这样一个被天然屏障围起来的四塞之国，都城的安全大可无虞。但是经济方面，隋唐以来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问题。关中曾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自战国以来兴修水利，开垦农田。秦汉时期，这里丰饶的物产可以基本保障都城的需要。而到了隋唐时期，经过汉末至南北朝近400年的动荡，曾经的富饶平原何去淤塞，耕地退化，早已不复当年的模样。因此当唐朝在长安定都之后，关中地区却比此前任何朝代都更需要外来物资的补给。位于中国东部的广阔平原是唐代粮食的重要产区，凭借隋朝开通的大运河，南北的漕粮极易汇聚到洛阳。但再往西行进入关中，则要直面中国地理上从平原到高原的阶梯升降。发源于雪域高原的黄河，在大西北千回百转之后，终于寻到了入海的方向。它自刀劈斧削般的晋陕峡谷直冲南下，遇华山急转而东，带着自天空俯冲一般的强大势能，冲开了三门峡，从此

奔流入海。剧烈的山河冲撞过后，也造就了一处东西交通的豁口。顶压三门险，跟随九曲身，主天行突兀，逐浪是浮沉。三门峡，中国地理上穿越东西的咽喉，也是著名的天险。

0: 史上的三门应该就是在大坝的下面。在历史上吧，玉溪山区有很多重要的关口，因为这一带山地多，很多地方都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但是在历史上，在航运的时候，这下面是乱流纵横啊，很不利于船只的通航。中国漕运的风险率最高的一段航道应该就算这里了。在历史上，这下面不知有多少沉船，埋葬了多少船夫。
1: 历史上这样的地理形势带给关中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漕运不便。西安北站，西北地区最重要、规模最大的铁路客运枢纽，日军发送旅客超过10万人次，是我国东西部人员物资交流的重要交通线。
2: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杜文玉：
3: 今天呢，这个火车站呢，人来人往，交通非常繁忙，但是在唐代啊，从洛阳到西安啊，当时叫长安，这交通呢说是非常艰难的。在唐高祖、唐太宗统治时期，由于那个时候长安城里的人口有限，政府机构不是那么很大，因此啊，每年漕运的粮食有20万担就可以基本满足需要了。到了唐高宗统治时期呢，情况呢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个是政府机构不断扩大，官吏的人数也增加了，此外军队的人数也膨胀了啊，因为这个时期呢，唐朝在西域作战，这样的话长安地区的粮食问题呢就非常紧张了，把江淮地区啊还有山东地区粮食啊运到洛阳是比较顺利的，但是从洛阳运到长安就比较困难了。
1: 如今我们很难想象，在唐朝定都关中后很长的时间里，因为东部主产区的粮食很难运进长安，粮食安全问题时常困扰着都城中的人们。而当关中收成不好，甚至还会出现严重的饥荒。既然粮食物资难以运进长安，唐朝统治者只好前往洛阳救市了。公元657年，唐�朝建立第39年，唐高宗决定立洛阳为东都。他在建东都诏中提到，此都中资宇宙，通富共于四方。与山河四塞的关中相比，交通便利无疑是洛阳最大的地理优势。
3: 隋唐的洛阳城呢，是这个夹着这个洛河而建的，洛河是穿城而过，它和长安城呢有很大的区别。长安城呢距离渭河的比较远，因为有这个洛河，所以各地漕船还有商船啊，它可以直接开到洛阳城里边，所以在隋唐时期这个水面上呢就有很多的这个船，很繁忙。
1: 作为隋唐大运河的中心城市，洛阳在最鼎盛时期，其周边粮仓存储的粮食甚至可以支用数十年。
3: 唐高宗正式确立洛阳为唐朝的东都，那最主要的就是洛阳在我国经济史上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它是这个隋唐的运河的终点，因此大量的粮食呢就聚集到了洛阳。
1: 面对漕运难题，竹石洛阳开始成为唐初皇帝们的权宜之计。
3: 在发生灾荒的情况下，在特殊的情况下呢，就把这个长安庞大的人口进行疏散，政府鼓励去逃荒，那么政府官员包括皇室的人员呢，在皇帝带领下就到洛阳来就职， 又解决

0: 吃饭的问题。
1: 高宗在位34年，七到洛阳，在此生活了长达11年之久。高宗之后，睿宗即位，皇太后武则天垂帘听政，这个大唐帝国的实际统治者决定将洛阳由东都改为神都。如果说高宗执政时是因为暂时的经济因素临幸洛阳，那么对于武则天这位决定摆脱旧束缚、开拓全新政治局面的传奇君主，隋唐运河为洛阳带来的种种优势，也许是洛阳又一次成为帝国中心的重要原因。这座天堂塔是在唐代地基原址上修建的保护性建筑，高88.88米。根据《资治通鉴》中的记载推算，曾经矗立在此的天堂塔高达150米。
0: 在武则天那个时代呢，能不能修建这么高的建筑，这个呢就值得存疑吧。这个天堂它是用来安放佛像的，那个佛像光一个小石头上呢都能站几十个人，因此我们推想天堂应该也是非常高大的啊，非常宏伟的。这个天堂的建成啊，是武则天权力和财富的一个象征，也代表着洛阳，也就是武则天的神都，是全国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也是那一个时期呢万民向往的一个地方。
1: 从武则天改东都为神都，一直到她退位的20多年里，武则天只有2年没有居住在洛阳，而洛阳也没有辜负武则天的期待。由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航运便捷，更因为免去了漕粮西运长安的麻烦，20多年间省去了大量人力物力，转而促进了其他事业的发展。
2: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出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3: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4: 大家好，我是嘉允。中国知名古建筑学家罗志文先生在考察北京门头沟寸底下村后，称赞寸底下村为中国古典建筑瑰宝的明珠。
3: 苍茫的北京西山之中，一个80户人家的村落为什么会得到这样的盛赞？村字有着怎样的独特意义呢？今日我们跟随着书本旅行团的领队邵书与永定河文化研究会会长谭杰，前往寸底下村探寻其中的奥妙所在，一起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所谱写出的优美旋律。
5: 寸底下古山村是一颗中国古典建筑瑰宝的明珠，它蕴含着深厚的北方建筑文化内涵。就其历史、文化、艺术价值来说，不仅在北京，就是在全国也属于珍贵之列，公之于世，公莫大焉。寸底下村因靠近京西古道，自古就是过往商贾马帮的落脚之地，在这深山之中汇聚了兴旺发达的古道经济，而最吸引人注意的应该就是寸底下这个村名。寸字有着什么样的独特意义？
6: 寸字
7: 这个字要分成好几个部分来看啊。
6: 它的结构是分三部分，上边是星字头、林字腰、大字下面把火烧。
7: 寸字啊，其实古代还比较常用，它指的就是炉灶。
6: 炉灶的入火口。
7: 入火口。哎，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寸底下村。
6: 经过的那个一线天啊，那个地方呢叫寸里庵口，因为我们寸底下村在它的下

0: 方，
1: 所以是底下，
0: 所以说叫底下。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串底下村寒姓是大户，但我们有谐音，就跟寒冷的寒往往连在一起。因为太寒了，
1: 所以要有火，
0: 加把火。
1: 它是写在了一个影壁墙上。
0: 对，影壁墙呢，在我们中国古代民居里头是常用的一种建筑形式，
1: 比较常见。
0: 在大门以外的影壁墙叫一字影壁或者叫罩壁。嗯，进入大门以后，独立于其他部分，一进门也有一个这样的，在门里有这样一个影壁，叫做独立影壁。
1: 它其实起了一定的阻挡作用，
0: 遮挡视线，
1: 遮挡视线，
0: 空间是这个隐私空间，
1: 对，
0: 不便让人看。还有呢，就是它要装饰。
1: 像这样的一字影壁，在咱们串底下村是家家户户门口都会有吗？
0: 一般是大户人家才
1: 有。嗯，小院里头又是什么样？
0: 我带你去一个有代表性的小院。嗯，咱们从这边走。
1: 好。
2: 据村民介绍，串底下村的先民来自山西。明朝洪武年间开始在此定居，整个村庄依然保留着比较完整的古代建筑群。村中现存的古民居院落多兴建于清朝中期，串底下村的院落就地取材，错落有致，形成了独特的山地四合院。
1: 这就进院了。
0: 对，串底下村，嗯，它是山地四合院。
1: 哦，依山而建。
0: 依山而建。山地四合院呢跟我们平原的四合院它的主要的建筑的理念是一样的。嗯，城里的四合院那是标准的轴对称图形，前后左右都是完全可以折叠的。而我们山地四合院受山区自然条件的限制，它呢就是首先从规模上要比它小得多，另外呢这个四合院呢它还有很多的变化。嗯，比方说靠北边的正房，嗯，因为是长辈要居住，它要反映一个尊敬老人，应该居高临下。
1: 是。
0: 左右厢房呢，它也不像我们城里的四合院一样在两翼展开，它会向中间挤压。同时它因为山地四合院地形变化多样，它还会因势取形，可以在内侧再展出一个空间。哦，
1: 这边有个小院。
0: 建一个小院，哪边有延展的空间它也会充分利用。
1: 是。
0: 所以说它不是完全的绝对的对称，它是因势而建。嗯，因形而制，体现这样的一种理念。同时它我们四合院的功能和平原的四合院也不一样，我们的山地四合院还有一个特殊的功能。嗯，就是它要考虑生产功能。山地四合院是有庭院经济存在的，庭院经济讲究是春种夏管
1: 秋收冬藏。
0: 这样的话呢，我们那个时候农村的这个四合院呢应该都是房前屋后种瓜种豆，这些果实到了秋天呢就都收进来，然后要晾晒。每个房的房檐下要搭一个凉棚，上面放上玉米谷子，在上头晾晒。还有我们这个庭院里头种的倭瓜、豆角、红薯、土豆、南瓜、萝卜这些菜品，也都在院子里头或者房后边挖一个地窖，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一个冰箱。
1: 冰箱是啊，
0: 可以吃整个一冬天
1: 各种各样的食物呀，五谷呀。
0: 对，很丰富，
1: 很有烟火气，
0: 应该说也是个五彩的庭院。
1: 是。
0: 我还想带你再去看一个小院。它又有新的特点。这是一个典型的四合院，我们当地人叫它财主院。
1: 财主院。
0: 对，
1: 正对面等于又是一个影壁了。
0: 那你多说这是什么影壁？
1: 我感觉它是一个房间的侧墙。
0: 坐山影壁，这叫山花墙。影壁坐在这儿，叫坐山影壁。
1: 等于它是在墙面上的一个影壁。
0: 对，因为我们山地四合院呢，空间很紧张，为了节省土地，就不再做一个单独的影壁，而是在利用山墙，一举两得。
1: 上面这个也是美好祝愿了，一个大大的福字，福字上面是梅花的图案。
0: 对，这都是预祝着未来的生活不断进步，更加幸福。
1: 都是村民们的美好祝愿，因为民宅嘛。
0: 对。
3: 品味过京西民居的烟火气息，不妨再去水墨皖南走一走，探寻浸润在青山绿水与流流书香中的诗意村落。 黄田村。
4: 黄田村呢座皖南村落系点样形成咗独特嘅书卷意韵？佢又蕴含住村民们点样嘅生活传统呢？下边我哋同书本旅行团邯郸学院嘅三位同学同方坤老师，从清代洪亮吉诗中所描写嘅书声去寻找答案。
2: 西风萧瑟西雨凉，鸬鹚直来问自堂。飘香堆架一盒满，山雀一听书声忙。这是清代文人洪亮吉在访游皖南黄田古村时留下的诗作，他描写了皖南美丽的山水田园景致与黄田村民传统的生活意趣，秋日的美景与村落的书卷意韵，表达出诗人对于这座古村的独特印象。
5: 洪亮吉呢，是受我们黄田村的一个叫朱先生的邀请到黄田来，他进村以后被我们黄田村啊这个崇文尚礼的这种风俗啊气氛所感染，所以就写下了这首诗。后面不是说书声忙吗？这首诗呢一直到现在对我们黄田对我们泾县引为自豪的啊，也是我们黄田啊崇文尚礼的也真实的写照。我们这个黄田村呢，它是一个重商重教的一个古村落，对面是黄子山，右边呢是凤子河，自然环境造就了我们黄田村。它的特点就是崇文，就是人啊对文化和对教育的信仰，所以这个村崇文知礼这一块是我们皖南最具特色的这样一个古村落。
2: 清嘉庆年间，洪亮吉在受聘主转泾县志期间，应当地文人朱建相邀来到了黄田村。尽管地处深山的古村拥有自然的美景，然而吸引并打动诗人洪亮吉的却是另外一番景象。飘香堆架一盒满，山雀一听书声忙。这首写于黄田村的诗作，表达了洪亮吉对于黄田村向学之风的直观感受。
5: 这个建筑呢叫崇德堂，它是建于清朝乾隆年间。这个建筑特点你们看啊，这个我们皖南建筑特点和徽派的建筑特点最大的区别就是它的门廓很宽。这个崇德堂呢是过去啊这个村子里面小孩上学用的学堂。
2: 建于清乾隆年间的崇德堂是黄田村保存较为完整的清代古民居建筑，它曾是当地村民居家的正房，后来房屋的主人将其改建为黄田村的学堂。出自《论语》的堂号崇德，训勉着世代黄田村民以高尚的品格作为自己的为人之本。
5: 我们黄田的子弟就在这个地方接受教育，黄田呢有这个传统，包括我们整个皖南以家族为居住地的古建筑群落都有私塾学堂的这种风俗。祠堂和学堂呢主要是我们家学的载体，这个我们黄田的家学是我们中国传统教育的一个缩影。家学呢提倡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所以这家学的内涵啊我们要慢慢的去体会。
6: 那我们刚来的时候那个诗中的书声是不是就从这里的传出去的？
5: 对，朗朗的书声就从我们崇德堂传出去的。黄田呢有一个民宿，一般呢就是三代四代乃至五代不分家，比比皆是，这个与我们的家学的渊源啊有很大关系。
2: 在儒家思想的浸润中，黄田村民们保留着家学传承与家族聚居的生活传统，堂号形象地表达了这种居住方式的文化特征。高大宽敞的厅堂取上一个大方儒雅的名字，简单几个字就成为了一个家族共同的精神寄托。这些堂号或是追根求源，或为训勉后人，陶冶滋养着生活于此的黄田村民。走出大山的黄田村村民 带着家族的训勉和不同的人生梦想，开始了他们漂泊异乡的生活，徽商的队伍中也就有了黄田村民的身影。黄田村是皖南地区徽商文化的典型体现，这种文化现象与当地村民崇文尚礼的民风、古而好儒的传统息息相关。由商而富，富而兴教，富而行善，是许多回乡商人生活的真实写照。家学传统与他们的生活形影相随。在黄田村就保留着一个关于洋船屋的徽商故事。
5: 我们俯瞰洋船屋，
6: 观景台上看。
5: 对，这个建筑呢，像船一样的屋，像屋一样的船。它这个原来呢，就是前半部分那个棚子那个地方还有一栋两层的，就这样看来以后呢，它这个船的这个模型啊更加的真实。
2: 洋船屋又名赌城堂，因外形酷似轮船而得名。房屋依地势而筑，四周围以高墙，两侧开有深渠，船头呈尖角状，院墙的尖端微微上翘，院内的花园和蜀馆似驾驶室船舱，舱腰为高层住宅和厅堂建筑，体积庞大，似为客舱。登高俯瞰，这座造型奇特的皖南民居屋宛如一艘正逆水而上的洋船。
5: 它这个建筑特点呢，这个总体风格还是我们皖南建筑风格，但是它这个建筑风格当中有一点点异同，哪一点不同呢？所以它这个里面的建筑它是独立的，它是分开的，但是呢，它这个房子独立的房屋之间又有连廊相连。那个连廊的什么目的呢？就下雨天，你家到我家从连廊过，不要湿鞋的。
1: 哦，哎，
5: 这个建筑特点呢，是我们徽派建筑当中的一个精髓，就体现了人文合一的这种思想。
2: 黄田盐商朱一桥、朱宗怀父子因为经商的缘故，接触到很多新鲜的事物。每次回到家中，他们便要向家人讲述在经商过程中遇见的奇闻趣事和风土人情。
5: 长江上面呢，流行那种小火轮，就我们当地土话叫这个洋船。这个父子两个回家过年的时候，跟老母亲就介绍长江上面一个洋船啊，这个洋船是什么样子。他母亲呢，这个一直想坐一下这个船，体验一下这个农村老太太坐船的感觉。无奈呢，这个年龄大，外出不方便。这个朱一桥父子呢，又是个孝子孝顺，于是呢，他就根据他母亲的这个愿望，就在老家给他母亲建了一座像船一样的屋，像屋一样的船，所以洋船屋就这么来的。
3: 洋船屋好似一艘孝道之舟，矗立于黄子山下，将古村人家在传统文化滋润中塑造出的精神家园展现在大家的面前。
4: 这些历经风雨的古民居，不单止温暖了饱腹安居的平凡岁月，更滋养了耕读全家的精神家园。任凭时代变迁，这份最朴素的情感依旧在古村深处意味悠长。
7: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8: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9: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7: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10: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11: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7: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12: 传承有我。
4: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麦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3: 大家好，我是嘉允。演戏如穿衣，旗袍最懂女人心。一件好旗袍，当如建筑般有结构之美。真正有气质的女人，从不拒绝着旗袍。二十世纪初的月份牌，记录住上海开埠后的摩登传奇。女性着装从宽袖如裙到修身旗袍的转变， 将高开叉与传统滚边贯沟融合，阴丹士林布永不褪色的广告语，象征女性的独立与坚毅，而在这一切打破传统元素当中，旗袍成为最主要的着装。如今旗袍对女性美的塑造仍在这里继续。
4: 张森是一家手工定制旗袍店的设计师，咁之前佢同丈夫周珠光制成嘅成人同儿童旗袍远销海外。周珠光认识咗被尊称为旗袍泰斗嘅楚宏生，从此改变咗佢哋对旗袍嘅理解。全城有我，我哋一齐聆听沪上裁衣人嘅故事。
12: 动作呢会比较舒适就好，短一点，就是平时可能就比较服帖。
13: 张琛是这家手工定制旗袍店的设计师。此前她与丈夫周珠光一起从事服装外贸，他们制作的成人与儿童旗袍远销海外。就在两人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周珠光认识了被尊称为旗袍泰斗的楚宏生。当他踌躇满志地把自己的旗袍放在楚宏生面前时，这位80岁的老人竟说，这些旗袍怎么做得这么差劲。这句话如同当头一棒，彻底点醒了周珠光与张琛，从此改变了他们对旗袍的理解。楚宏生做了半个多世纪的旗袍，在他心中，旗袍一定要定制，每一件都不一样，这一理念与他的经历密切相关。1934年，16岁的苏州少年楚宏生只身一人来到上海，在一家名叫朱顺兴的服装店做学徒。裁缝们将西式立体裁剪的方式引入旗袍的制作，对胸部、腰部位置进行剪裁，再缝合，使服装呈现立体结构，同时起到扬长避短的效果。收腰、缩袖、高开叉的设计成为风靡一时的时装风格。
14: 旗袍呢，是中国人的一件连衣裙，它有三个特点嘛，旗袍就是有旗袍领，还有就是两边开叉。它跟以前满族的少数民族穿的那件旗袍完全不一样，旗人的那件旗袍，它核心点就是一个是直身，一个里面它要穿扣子，穿扣子它才能骑马嘛。但是到了南方之后，它变成了一件连衣裙了。
13: 这件白色蕾丝旗袍是一件复制品，它原件的主人是民国影后蝴蝶。那时蝴蝶是店里的老主顾，然而当他要求用朋友从法国带回来的这块蕾丝布料制作旗袍时，楚宏生的师傅却犯了难。在传统观念里，白色布料做衣服十分不吉利，当时常用丝绸制作旗袍，很少见到蕾丝布料，制作上是一大挑战，而且由于布料的金贵，一旦失手将不可挽回。正在师傅犹豫的时候，楚宏生看到有人穿白色蕾丝做的婚纱，既然可以做婚纱，同样也可以做旗袍，他便主动向师傅提出想制作这件旗袍。然而这块蕾丝布料的特殊性质给制作带来了很大困难，平整度低，薄厚不均匀，容易导致衣服褶皱不平整，每一处细节都与常见的效果不同。一个月后，蝴蝶穿着这件服装登上明星杂志的封面，此前从未有人穿过白色蕾丝旗袍。杂志一经刊登，很快就轰动了整个上海滩。此后20岁的楚宏生也被大家记住，很多人点名要楚宏生做服装。从此他手中的针线与皮尺一拿就是60年，为各界名流量体裁衣，见证了这段时代的芳华。就在他准备放下这份责任时，一位年轻人找到了他。
14: 当初我是从他身上看到，就是他做的衣服我看 非常精细，我就尝试着跟楚老说带带我们。从我的角度，我是想请他出山来把做高级定制旗袍的手艺传给我们。从老人家的角度呢，他也觉得他的手艺是沉甸甸的。
13: 80岁的楚鸿生本打算回苏州老家安享晚年，但在上海待了大半生，这里的风景变幻、人物更迭以及世事的沧桑变迁，都因一件件旗袍与他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了他生命中不可割舍的一部分。在周珠光的多次挽留下，楚鸿生最终决定留在上海。
14: 那天他来，他带了一个76岁的苏师傅，是做纽扣的。67岁的穆师傅呢，常州人，他是做男装的。
13: 周珠光至今记忆犹新，每日上午10:30，店铺一开门，楚鸿生必定衣着整齐，脖子上挂着皮尺，在店里恭候顾客的到来，直至晚上7点才结束一天的忙碌。更令徒弟周珠光感到意外的是，师傅楚鸿生竟然要在此时学习外语。
14: 他要跟客人交流嘛，他也希望听懂客人的要求。
15: 袖笼一圈124。
13: 旗袍制作需要测量领围、胸围、腰围、臀围等36个尺寸。对于楚鸿生来说，凭借多年的经验，一眼便能够精准判断出客户各部位的尺寸，但他每次还是会认真地一一测量。更重要的是，他经常会将客人的要求与细节当面叮嘱每个工序的制作人员。坚持对每一位顾客负责是老裁缝终其一生的准则。一条皮尺挂在肩上，丈量的不仅是尺寸，也丈量着他的职业底线。尽管当代机械制作成为主要生产方式，但他70年如一日，一针一线用心缝制每一件作品，为手工旗袍站好每一班岗。从一件白色蕾丝旗袍的惊艳问世，到黑白水墨旗袍秀的成功举办，楚鸿生的作品不仅演绎了时尚的变迁，更是时代的印记。在楚鸿生身边学习多年，张琛如今已经接过了他的衣钵。他始终秉持着楚鸿生的制衣理念，同时也继承了师父创新的精神，将刺绣融入到旗袍制作中。
14: 你看民国的旗袍基本上都是印花的，很少有绣花的。我们创立的一个新的品种，就是手工刺绣的海派旗袍。他们讲每天晚上在我们关店之后，同行业的人都来拍照。
13: 旗袍的手工刺绣与面料的厚薄色泽相搭配，增加了服装的立体效果与色彩层次。为了让刺绣工艺达到更好的效果，张琛邀请了资深的苏绣老师来制作，确保图案美观又平整柔软，使刺绣与旗袍完美融合，同时不影响穿着的舒适度。
16: 刺绣的工艺到了旗袍上之后呢，让旗袍又有了新的生命力。丝线呢，因为它是有光泽度的，所以绣出来之后呢，在衣服上它随着灯光或者是一种自然光现象，它也是会有一种波动。像丝类的上面去绣的话，其实是更加考究的是层次和细致的问题。那我们会把这一类的服装设计上面去创作新的作品，日常的旗袍变成了一件非常重要的晚礼服。
4: 随着时代的发展，旗袍的装饰也都是逐渐丰富多彩。经典盘扣作为旗袍的点睛之笔，在裁缝匠人的手中变化出无穷的造型。
3: 手工彩绘更是丰富了旗袍的表达方式，将绘画艺术与文化思想融入服装，成为承载东方美学的流动画卷。一些匠心独运的设计，令到它成为旗袍爱好者心中永恒的风雅符号。

0: 最后都是等我们在歌声当中来结束今天的今麦中华节目。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麦中华节目。
1: 主持人晓东嘉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燕玲，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听日继续收听，再见，
0: 再见。

各位听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0: Area。
1: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2: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3: 四海客家。
4: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5: 天阴凉天清，四海共滴音。
4: 咱家己人的掌握，
3: 天诶滴音。
6: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7: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8: 完全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6: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9: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0: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1: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0: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1: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0: 流湾区，一流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0: 大湾区之声，
1: 大

0: 香港、
1: 澳门、
0: 广州、
1: 深圳、
0: 珠海、
1: 佛山、
0: 惠州、
1: 东莞、
0: 中山、
1: 江门、
0: 肇庆。
2: 湾区早晨，
1: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3: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早安，湾区。
4: Morning Bay Area。
1: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6: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

0: 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0: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0: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2: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8: 而家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9: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9: 探世界。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各位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以及云听上的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好听又有料的听多些识多些，我是主持人黎涛。
5: 大家好，我是猪猪。在今天的听多些识多些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以下内容。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落幕，未来如何用智能技术筑牢防灾减灾的坚实防线。
4: 同时我们关注一下香港书展的观察，跨界作家书写万丈人生。
5: 各位在参与我们节目过程当中呢，可以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讨论，这就是说到毕业季啊，能够让你联想起哪首歌呢？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者是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听多滴识多滴大湾区之声。马上开始今天的智慧知识之旅。

0: 得好靓啊！
1: 嚟睇呢度好多美食、啊，
2: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3: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4: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5: 听多啲，识多啲。
6: 咁首先，我哋嚟聚焦一下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啦。咁为期四日嘅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咧，系喺20号就结束咗啦。咁连日嚟咧，从前沿论坛去到创新展区，与会嘉宾围绕 AI 现状同埋未来，都带嚟咗密集嘅思想碰撞，亦都为行业嘅发展标注出清晰嘅风向标啊。
7: 当人工智能以燎原之势赋能千行百业，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随之浮现：当由海量数据形成的最强大脑遇上防震减灾这一关乎生死命题的领域，

0: 它究竟能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未来如何用智能技术筑牢防灾减灾的坚实防线呢？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地震人工智能论坛早前发回的报道。
1: 根据防震减灾领域人工智能发展研究专项规划，2023到2035年，我国已经系统布局从数据底座、核心模型到业务系统、场景应用的全链条技术体系。中国地震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倪岳伟在论坛上公布，经过多年持续攻关，目前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地震学标准数据集，研发出多个国际先进的地震人工智能模型算法，突破了多项核心技术瓶颈，是国际上最早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地震数据实时处理的国家。
2: 数据方面，构建起地震监测、预测、震防等16类人工智能数据集，地听、震点数据集模型和质量居世界前列。技术方面，研发了20多个模型算法和智能处理系统，发布全球首个一级参数地震波大模型。应用方面，地震智能边牧系统、分类模型等逐步部署应用，大大提升了工作效能。创新生态方面，深化与科研院所、高校、企业合作，举办余震预测技术国际大赛等活动，以形成开放协同、优势互补、联合攻关的新格局。
1: 从蓝图到落地，目前多项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在地震核心业务中发挥作用。在监测预警领域，我国自主研发的 IRIS 智能处理系统已在广东等地实现运行，事件检测准确率超过 95%。 在西藏定日 6.8 级地震应急中，余震检出量达到人工目录的 2.5 倍，大幅提升了震后响应效率。在震害防御领域，智能结构设计、城市风险排查等技术也已投入工程应用。 AI 技术把传统人工分析转为自动化智能处理，既提精度又提速度，为研究地震机理、捕捉地震活动异常和震后应急处置提供了重要科技支撑。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房立华：
3: 就是传统的我们分析地震事件呢，是要值班人员盯着电脑屏幕浏览24小时的连续的波形，去找到有没有地震的信号。这里面的话就需要大量的人力，而且大量的时间。对于一个这种3级左右的地震，我们可能要花半小时左右的时间才能处理完。但是呢，借助于这种人工智能的技术，我们可以在这种秒级就是完成它的处理。人工的话，但只需要复合关键的信息就可以，这样的话基本上就是我们能在分钟这样的量级就能完成一个地震事件的处理，这样的话我们的数据处理的效率就将近提升了至少几倍甚至10倍以上。那么在人工智能实时处理系统这边，我们研发的 IRIS 系统也是达到了国际先进，能领先其他国家3到4年。
1: 论坛上，中国地震局正式启动新一轮人工智能加防震减灾3年行动方案，重点推进3大方向：一是持续攻坚核心技术，推动大模型、科学智能体向地震预测等更深层次突破；二是加快全行业业务化推广，实现 AI 在监测、预警、防御全流程的深度赋能；三是深化国际开放合作，推动中国技术服务全球防灾减灾事业。核心目标只有一个，用智能技术筑牢防灾减灾的坚实防线，守护好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3: 未来3年，我们将重点构建数据、模型、平台、应用四位一体的人工智能技术体系，实现人工智能赋能防灾减灾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我们到2028年，我实现人工智能技术对防震减灾业务的有效支撑，进一步巩固我国在这一领域的先发优势。简单来说呢，就是以数据为基础，以模型为核心，以平台为支撑，以应用为导向，全方位推动防震减灾事业的智能化转型升级。
1: 然而必须清醒地看到，地震监测、预报、预警仍是亟待攻克的世界性科学难题。地球内部太过复杂，震源深藏地下，人类无法直接观测，而地球本身处于自组织临界状态，微小的扰动也可能触发连锁反应，规律难以捕捉。尽管地下水位异常、动物行为反常等前兆现象时有出现，但它们与地震之间并不存在确定的因果关联。大量非震因素同样会引发类似信号，误报率居高不下。 现阶段 AI 尚无法像天气预报那样提前预知地震何时发生，但它可以利用电磁波传播速度快于地震波的物理原理，在地震发生之后，破坏性波到达之前，抢出几秒至几十秒的宝贵预警时间，让防灾关口不断前移。正因此，在新一轮三年行动方案中，九项核心任务被精准部署。房立华逐一列举：
3: 建设高质量的数据集体，持续夯实数据底座，优化推广智能监测处理系统，实现区域、国家、全球的能力覆盖，研发泛灾传感智能化预警技术，拓展地震预警的边界，攻关全谱系震动分析识别技术，研发多模态强震预测预报技术，探索地震预测的智能化技术路径，研发城市灾害智能感知技术，支撑城市韧性提升与应急，研发多模态灾情处理技术，实现震后的烈度与灾害损失的这种快速评定，突破 AI 赋能与地震科学发现的关键技术，用智能体助力地震科学的前沿探索，建设综合的支撑平台，包括一些重点实验室、一些软件硬件，推进软硬件的协同研发、中试转化和试点示范的基地。
1: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地震前兆中确实存在形变、电磁、流体等异常信号，那么 AI 能否精准识别并加以判定？中国地震学会地震人工智能专业

0: 大数据人工智能来做这个介质结构的应力变化、异常信号、真源参数，来提供一个初步的人工智能的实时监测系统和人工智能的地震预测系统，也进行示范应用。
1: 科技不仅用于监测，更用于守护。面对大地难以捉摸的脉搏，在人工智能助力下，我们正通过科技创新与制度完善，编织起一张严密的防护网，将自然的威力转化为可管理的风险，守护山河安宁与百姓福祉。
2: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3: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2: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4: 听多啲，识多啲，
3: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跟住落嚟，我哋同大家一齐聚焦一下香港学子将赴北京开展航天科技研学。善德关爱科研青年发展计划第九届北京航天科技考察团启动仪式19号在香港理工大学举行。咁活动亦都适逢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70名香港中高中嘅学生咧将会赴北京研学，感受国家嘅航天科技成就啊！
1: 本届考察团将于7月27日至8月1日赴北京参访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基地、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中国航天博物馆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并参观人形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团员包括校长推荐学生、共创明天学员等。
0: 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副局长卓孝业在致辞的时候也表示，黎嘉莹作为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他的成长经历也说明天高天空是很高很远的，只要我们后生仔勇敢地去追梦，愿意去努力，国家的舞台甚至是浩瀚的宇宙都会为大家提供发挥的空间的。
1: 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明表示，黎嘉莹进驻国家空间站不仅是国家送给香港的一份创科厚礼，也是对香港创科实力及人才建设的肯定。香港发展航天科技的优势在于拥有世界级的科研实力，期待大家学成之后积极投身科研，以香港所长对接国家所需，为国家航天事业贡献智慧与力量。
0: 主办方同时仲宣布了今年12月将会带领70名学生赴上海及杭州考察高新技术企业，探索人工智能加制造，服务国家"十五五"规划布局。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跟住落嚟，我哋关注一下香港书展啦。咁我哋亦都可以睇到，正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嘅2026年香港书展上面，有一批跨界嘅作家系亮相登场。佢哋分别系嚟自文化教育、企业管理等等嘅领域，跨越所在嘅行业，用自身嘅阅历作为根基，用呢支笔嚟去书写万丈人生啊！
1: 作家赵阳携1872香港少年作家班学子举办专场对谈，讲座现场挤满了各校的师生和家长。十余年间，赵阳百余次往返内地与香港，出版了《香港寄趣》《湘江四季》等五部香港题材散文集。
0: 咁到而家咧，呢个作家班亦都已经成为咗香港特区政府心系家国国民教育嘅冠名项目。呢个夏天，赵阳同佢嘅学生将会奔赴内蒙古、新疆，喺祖国大地上面书写香港故事啊！
1: 在英机长空摄影集签售现场，冯伟光手握身着航空制服的卡通人偶和读者合影。这本摄影集凝结了他12年的航拍心血，拍摄地域范围涵盖了内地25个省区市以及5个海外国家。
0: 冯伟光用自己来举例子就说了，现在社会发展很多元，每个人都蕴藏着潜力。早年做过香港特区政府新闻统筹专员的他，今年呢亦都考低了无人机驾驶员的执照。他说，我这个年纪都还在跨界，我所以亦都很鼓励后生仔可以多些尝试。
1: 首次来到香港书展的杨素秋，曾在2020年在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文化和旅游体育局挂职任副局长。他将挂职期间筹备建立碑林区图书馆的经

0: 理，写成了《世界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这本书。那该书呢，一举登顶豆瓣2024年度书单榜首。
1: 杨素秋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就说了，有一位八十几岁的老人家跟我写邮件就说了，看书之后呢很有共鸣。还有一个小女仔呢，她就说了，受到书的启发考上了图书馆的馆员，这个可能是我去行动和记录的一种意义。杨素秋目前也在筹备新作，同时也计划对接乡村公益从业者来合作开展乡村小型图书馆的搭建、线下阅读课程、图书捐赠等等的公益内容。
0: 陈南露的新作《临危不乱：危机管理兵法》在本次书展上呢，同样受到了读者欢迎。该书系统整理了陈南露掌舵大型企业、处理重大危机的实战经验与管理智慧。
1: 咁从2000年起咧，这个陈南露咧就以傲天为笔名，喺香港嘅报纸上面开辟专栏，分享经历见闻，仲曾经出版咗多部嘅旅游散文集。讲到佢嘅创作动力，陈南露就表示啦，佢平时谂到啲乜嘢都会记低落嚟，对身边嘅事物有所感受，亦都想同人分享。
0: 香港文学馆馆长罗光平携新作《文心：我的文学路》亮相书展，他告诉记者。与长期深耕时政新闻报道与纯文学创作，他长期深耕时政新闻报道与纯文学创作两大领域，二者双向赋能。
1: 而多年的时政新闻的报道工作，令到罗光平成年都是在直面鲜活的人间百态，长期的文学积累亦都令到他的新闻写作自带温度和独特的人文诗歌，这种互相成全亦都是他多年来坚持跨界创作的核心原因。
2: 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3: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2: 品文化，
3: 品文化，
2: 识中国，
3: 识中。

0: 这里是听多滴时多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收看。大家呢也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当中呢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讨论啊，这就是毕业季的时候会让你想起哪首歌。因为现在正好是毕业的阶段哈，大家呢都在进行着各种各样的分别啊，奔赴人生的下一程。那其实说到这个毕业季的时候呢，也正好是夏天，炎炎夏季。昨天呢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聊到了很多和伏天有关的话题。那入伏之后呢，其实全国各地啊都迎来了持续的高温，不少市民呢他们就想各种各样的办法去躲开这个烈日骄阳哈。有些人呢他们就进到了这个博物馆里，哎，把这个进博物馆呢当做了暑期纳凉打卡的一个首选。比如说在河南博物院的馆藏文物当中呢，就藏着很多古人消夏避暑的一些巧思妙招，连日来呢也是吸引了大批的游客前来探寻。
1: 其中呢就有一柄手摇的凉扇，有一碗清甜的冰饮。在千百年间呢，中国人在和酷暑相伴的岁月里面，亦都沉淀出了兼具实用和雅致的生活智慧。那种没有空调又没有风扇的古代，市民究竟是有哪些独特的纳凉方法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2: 哇，他们装什么的呀？
3: 他是来装食物的。
2: 原来上面还有一个小勺。
4: 在河南博物院主展馆一楼，一组造型精美的青铜器前围满了观众。他们是错银修漆盘螭纹铜方镭与错金嵌松石兽耳铜方剑，旁边还放着一把长柄勺。河南博物院讲解员陈慧欣介绍，这组青铜器具出土于河南三门峡上村岭附近发掘的战国时期的墓葬，被誉为古代的冰箱，既能保存食品，又可散发冷气，使室内凉爽。
5: 他们出土时是一个套装组合的状态，镭是剑中，勺附镭中，镭是盛酒器，剑可以用来盛水，反光当镜子。当然在这个套装组合当中，它用来盛冰，以此用冰隔层冰镇美酒，勺子用来提取舀成美酒。
4: 夏天的冰块从哪儿来？陈慧欣告诉我们，古人很早就掌握了藏冰避暑的方法。早在《诗经·冰封七月》中就有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灵阴的记载，描述了冬日凿取冰块存入冰窖待夏日取用的传统习俗。西周时期藏冰已形成完备的宫廷制度。
5: 在春秋战国时期，贵族们日常生活用的冰主要是储存了冬天的厚合冰，冬天给它开采切下来放到地窖当中窖藏，直至夏季只消融剩三分之一，然后再把它们凿碎啊、分装啊，供给贵族日用，所以是非常奢侈的一件事。
4: 河南博物院藏品管理部文物保管员龚曼介绍，这组青铜瑰宝不仅实用，更展现了当时高超的青铜工艺。其中铜镭的肩部和腹部都出现了由错银几何纹组成的方格，花纹细如毛发。而在铜剑的口沿和颈部有错金镶的绿松石方形图案，口沿上还趴着四条探头探脑的小龙，仿佛也在觊觎着冰块，十分生动有趣。
6: 它的那个用料呢也非常的奢侈，错银错金啊，修漆还有嵌绿松石，这些工艺都用上了。这个方剑的这个口沿还附着四条龙形的怪兽，然后脑袋探进水里头了，好像在监控酒的温度一样。
4: 有了冰箱还不够，夏天晚上闷热难眠，古人怎么办？河南博物院陈列的各类瓷枕就是消夏的黑科技之一。陈慧欣介绍，宋代时期由于生产技术的提高和普及，瓷枕成为老百姓选择的防暑降温神器。
5: 瓷枕消暑不光是因为它的材质非常的光滑，非常的冰凉，还有一种用法就是往里面加入菊花呀、薄荷呀这种香料，有清目提神的作用。
4: 在这些瓷枕中，三彩荷叶铜瓷枕最为引人注目。它的枕面为荷叶形，下面是一个俯卧的铜子，通体施黄绿白三彩，憨态可掬。荷叶本身自带清凉的意象，加上瓷枕冰凉的触感， 枕着它入睡，仿佛连梦都是凉快的。陈慧欣介绍，
5: 苏轼的核心弟子张磊诗当中有这样一篇，他就讲，拱人坐枕兼且轻，故人赠我消炎蒸，持之入室凉风生，脑寒发冷泥丸精，就非常明显地表达了此枕的消暑纳凉功能。
4: 古人还善于利用自然环境打造避暑空间，或依山傍水而居，或在水边修建亭台水榭，借水汽与凉风消暑。陈慧欣介绍，这类临水而居的消暑场景也在出土文物中得到了印证。河南博物院展出的汉代绿釉陶水榭，1972年发掘于河南省灵宝县张湾，是反映汉代贵族园林生活的珍贵实物。
5: 这件三门峡出土的汉代绿釉陶水榭呢，它的底部的盛盘应该是一个池塘造型，塘中呢有龟、鱼，还有小船。水榭当中是两层的阁楼，阁楼当中最中间端坐的应该就是主人的形象，旁边有人在帮他喂鱼，还有两位仪仗俑正在为他扇扇子纳凉。池塘的周边还可以看到小鹿、鸭子、鹅、鸡、羊等动物形象，展示了田园的农牧情景，再现了汉代贵族夏季消暑的闲适场景。
4: 炎炎夏日，端起吸管杯喝上一口冰饮是再普通不过的事，但如果说清朝光绪年间的人就已经用上了吸管杯，您信吗？在河南博物院就藏着这样一件宝贝。
7: 我再问一下，里面的那个液体是从这个绿色的嘴这边倒出来的吗？
5: 不用倒，它就是正常吸管的用法
7: 啊。杯子做得好精美。
4: 让游客们赞不绝口的这件文物叫做粉彩荷花瓷吸杯，粉色渐变杯身少女心满满，片片花瓣立体逼真，大小错落层叠，花脉花蕊勾勒清晰，搭配嫩绿色的花茎，仿佛将一朵即将绽放的荷花捧在手中。龚曼介绍，
6: 它比较巧的地方是杯内的那个花蕊处有一个小圆孔，然后与旁边这个中空的荷梗相通的，它就是既是杯柄又可以作为吸管来使用。

咁从呢种3000年前嘅藏兵制度，去到汉代嘅水榭消暑，从宋代嘅安眠瓷枕，去到清朝精美嘅吸管杯，咁中国人始终都系用智慧同埋巧思去应对住夏。

0: 古人在消暑饮食上十分讲究，发展出了丰富的冰食与冰饮品类，常被研究者视为古代冰淇淋雏形的冰酪，在宋元时期已十分流行。如今，河南博物院将这份跨越千年的消暑滋味以文创的形式延续下来，推出了多款文物主题的消暑食品。河南博物院市场营销组活动策划专员贾丹阳：
1: 我们冰淇淋大概有个几十个款吧，我们的设计元素主要都是来自于一些我们比较热门的文物，比如说这个珐琅香玉葫芦啊、鹅颈瓶啊。
0: 今年分别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与河南博物院的一对孪生国宝富好萧尊首次在故土河南实现合璧展出。贾丹阳介绍，为了纪念这次重逢，河南博物院设计推出了双萧合璧文创冰淇淋，精细还原了夔龙纹、蝉纹、云雷纹等青铜器纹样，拿在手中仿佛捧着3000年前的青铜文明。
1: 这个双萧合璧的冰淇淋的话，它其实就是非常还原富好萧尊上面的这个青铜纹样，做工都还是挺精致的。它后面有一个白色的这个背景，也用了一些祥云纹嘛，相当于两个萧尊在舌尖上也能够达到一个重逢。
0: 河南博物院还有一件深受观众喜爱的网红文物——东汉绿釉丽兹陶狗。这件文物1977年出土于河南周口项城的汉代墓葬，原型为中华田园犬。它双目圆睁，活泼可爱，寄托了墓主人希望有忠犬守护的心愿。贾丹阳告诉记者，在今天，他以更贴近日常的方式陪伴着人们的夏日生活。
1: 这个凉凉毯是我们的一个新品，一摸它就是凉爽的感觉，有一个绿釉丽兹陶狗的卡通设计，还原了一些小狗头顶的一些基础的纹样。这个地方我们加了一个河南话，睡得嫩得劲儿，教大家去了解我们的河南方言嘛。
0: 那些古老的消暑方式或许已经远去，但心静自然凉的生活哲学，对清凉与美好的追求始终刻在中国人的生活里。在一根冰淇淋的甜意中，在一件件文物所传递的跨越时空的智慧中，生生不息。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3: 这里是听多滴识多滴，我们的节目正在为您视音频同步直播，各位可以用手机下载云听或者是央视频 APP， 在其中搜索大湾区之声或者是节目的名字听多滴识多滴，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了。进入到视频直播间之后呢，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话题讨论。这就是又到了一年毕业季，那提到毕业季，你会联想到哪首歌曲呢？
4: 没错了，咁亦都讲到啦，又系一年毕业季啦，有一首首熟悉嘅旋律，亦都再次喺校园入边响起身。从毕业典礼到图书馆闭馆，从宿舍楼下到奔赴远方嘅列车，咁毕业歌唱响咗青春，亦都记录住成长啊。
3: 歌声里呢有离别的不舍，也有出发的勇气。那今天的节目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精神薪火相传的故事，一起来听专题《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采制总台记者孙欣。

0: 银杏路的晨光，运动场的汗水，逐梦路上的热忱，融进悠扬的歌声中。保定学院为2026届学生制作的毕业歌曲《青春就这样》，定格下一幕幕难忘的校园时光。对2026届人工智能专业毕业生任天阳来说，歌声响起，脑海里最先浮现的是一个他再熟悉不过的地方，保定学院西部支教主题展馆，那里是他理想的起点，也指引着他未来要奔赴的远方。
1: 一下听到歌声的时候，觉得自己身上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一方面是对自己将要就探索校园外的世界嘛，挺激动的，然后另一方面也是对学校的校园的还有老师们的不舍。
0: 大学毕业，他选择成为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奔赴千里之外的新疆铁门关市。改变他的是四年前的那场开学典礼，那时候他第一次听到了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群体的故事。2000年，保定学院15名毕业生背起行囊，远赴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且末县任教。他们只有一个想法，去西部，去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一颗到西部去的火种在任天阳心中悄然生根发芽。
2: 我学的专业是人工智能，在大家看来是比较热门的专业，父母也觉得我应该留在城市里。每次打视频的时候，他们也都会问我，你真的要去新疆？真的要去那么远吗？但是每次走进支教展馆的时候，看着师兄师姐们的一张张照片，还有边疆孩子们的展露的笑脸，我都越来越确定，如果不去，我会遗憾一辈子。
0: 那些关于课堂的画面，好像已经在心里演练过很多遍。但任天阳知道，真正的成长还需要经过历练，一步步抵达。
1: 不管是面对困难时候的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是说自己个人精神上的一股子坚韧劲，我希望自己以后都会得到成长。还有就是，我希望自己的初心能够不变，不管在哪里都能够做到奉献自己，帮助他人。

0: 毕业典礼上，启程的歌声漫过礼堂的那一刻，2026届美术学专业的李欣然听得心潮翻涌。和任天阳一样，他站在毕业的路口，做出了相同的选择。回到家乡唐山做一名美术老师，本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可当西部计划的消息传来，那个一定要去的念头在他心里破土而出。榜样在前，他也想成为后来者的光。李欣然的目的地是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若羌县。
1: 我的学长学姐们也有很多去西部服务的，感觉特别有意义。我也希望给我的学弟学妹们树立这种榜样。
0: 学长学姐们踏过的风沙，在李欣然的心里铺成了一条路。大学四年，美术学专业师范方向的课程像一扇扇打开的窗。他最喜欢的是木刻版画，从设计画稿、打磨木板到雕刻、印制，刻刀顿挫之间是创意和灵感的碰撞，也让他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正一点点雕刻出心中美好的模样。
1: 我的毕业设计是做的黑白木刻版画，是关于现代农业的。它这个画面主要是麦田收割，反映的是年轻人正在教那个老年人学习用无人机。然后画面里边有一个无人机，还有一个机械正在收割麦田的一个场景，就是年轻人带动老年人走向现代化的一个场景吧。
0: 家乡金黄的麦浪，盘旋的无人机，轰隆作响的机械，还有那些时光中守望相助的身影，李欣然把眼中所见、心中所感都刻进了黑白分明的木板画里。而未来，他想把这支发现美好、记录美好的画笔交到新疆孩子们的手中，让美育的心火越过山海，绘就他们五彩斑斓的童年、朝气蓬勃的青春。
2: 西部之角的火种点燃心中起。
0: 26年来，保定学院已有500多名毕业生扎根在祖国西部的土地上，张小薇就是其中一员。2024年，他从保定学院地理科学专业毕业，和另外10名同学一起，沿着师兄师姐们的足迹，来到新疆且末县任教。到达时，保定学院2000届毕业生侯朝如等老师们早已在学校等候，那热切的目光让张小薇至今难忘。
3: 我们刚来的时候，侯老师他们在高中那边复兴馆站成了一排来等待我们。当我们下车的时候，我看到了侯老师他们眼中的泪光，我当时很触动，我说为什么？我们刚来，侯老师他们并不认识我们，我们也只是通过一些视频去了解侯老师。后来在聊天过程中，我感觉我们就像侯老师他们的孩子一样，对我们关注的更多的是啊，吃的怎么样？啊，住的怎么样？工作怎么样？非常的关心。
0: 从前只在影像资料中见过的师兄师姐，变成了并肩战斗的同事，未曾谋面，却像久别重逢。他们眼里的泪光，日常无微不至的关怀，让张小薇在异乡感受到了家的温暖。毕业那年，她曾带着些许迷茫，渴望在西部找寻自己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带着宏大的命题，张小薇走进了具体的生活。如今，这个答案似乎找到了，又似乎不再重要了。
3: 对于这个意义，我好像对它开始淡化了。我发现我现在更多的想法不是在我的价值在哪儿，而是我的课堂应该如何去提升进步，怎么样去全身心的去提高自己，把当下的事情做好。前两天我去上了汇报课，和我之前去比赛的是同一堂课，有一个老师也是我当时那堂课的老师进行点评，他说了一句话，小薇老师有明显的进步，可以看到真的在思考如何去变得更好，这是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也是令我最兴奋的那么一句话。

0: 如今，张小薇也成了迎接新一届师弟师妹们的前辈，努力成为大风刮不走的老师。那条红柳扎根的路，正被越来越多的脚步踩得坚实。
1: 路虽远，行则将至。希望我们广大的西部志愿者们，不要畏惧陌生，不要畏惧困难。正是因为陌生和困难，才是青春最好的磨砺，也是以后最宝贵的回忆。
0: 出发前，任天阳拨下了一通跨越3000公里的电话。电话那头是保定学院2000届毕业生、新疆且末县第一中学教师辛中启。26年过去，辛中启仍然守候在西部的三尺讲台。
2: 辛老师好。
3: 哎，你好，
2: 我是任天阳，是咱学校保定学院今年毕业的学弟。
4: 我马上也要去新疆了。一直以来有些问题想问您。
2: 想问您的是，当年出发的时候，你自己内心有没有过犹豫啊？
3: 没有，我没有犹豫，到现在我也没后悔。学校领导啊，对我们也挺好的，学生对我们也很依恋，就是一种被需要的时候，或者说自己感觉这些地方有价值的时候，就是感觉很幸福的。就这些东西，我觉得是我留下来的主要因素。咱们保定学院毕业生，来的更多一些，我觉得我们工作很平凡，但是，学校给了我们很多的荣誉，给了很多的鼓励，就是让我们更加坚定在这个地方。
2: 感觉我对以后的西部生活更加期待了。
3: 希望您在这个新疆能够收获自己更多的一些成果吧。
2: 好，感谢老师，希望我们新疆再见，老师。
0: 有人在回望中笃定，有人在期待中前行。青春就这样，风一样追求，梦一样辽阔。从保定学院到西部大地，又一批年轻人把火种装进行囊，奔赴山海去点燃，去传递。他们相信，当明媚的晨光洒进教室，会有新的笑脸在祖国各地竞相绽放。

0: 听古今经典，
1: 看大美中国。
0: 我问你答神州事，
1: 一起乐享大湾区。
0: 听多啲，识多啲。
1: 好的，听多滴识多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收看。位于新疆阿克苏地区的库车市是龟兹文化的发祥地，素有新域乐都歌舞之乡的美誉。在当地呢，流传着一种独特的维吾尔族民间舞蹈库车赛乃姆。2011年，库车赛乃姆还被列入了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去到库车市，通过库车赛乃姆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伊在提古利努尔敦和新疆阿克苏地区库车市文化馆副研究馆员普拉提买买提明的介绍，看民族歌舞的传承与创新。

0: 在库车一座传统民居院落，邻里乡亲们围聚一堂，伴着悠扬的民歌翩翩起舞，共享团圆喜乐。来自库车老城景区演出队的青年男女们受邀来表演，他们演绎的正是库车赛乃姆。
1: 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库车赛乃姆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伊塞提古利努尔敦。
2: 库车赛乃姆的话，一个完整一个舞蹈的话，刚开始慢的，后面越来越快，越来越欢快的那种感觉。前面慢半的动作和后面快半的动作都不一样，越来越有气氛的那种动作。

0: 塞乃姆维吾尔语本意为美人、偶像，库车塞乃姆是集歌舞乐于一体的自娱性民间歌舞，可独舞，可双人对舞，也可多人群舞。在新疆，每逢喜庆佳节、婚礼仪式、亲友欢聚，人们都会跳起塞乃姆，表达内心的喜悦和祝福。
1: 伊塞提古利努尔敦表示，
2: 好几个典型的动作，一看就是库车塞乃姆的那种感觉，两个人对跳的，这个双手要换的，有一些都绕弯的，背靠背互相看的，男女一起跳的时候互动，用眼神来，男女之间的爱情呀什么的都可以表达出来，步伐是三步一抬，
0: 时而婉转灵动，时而舒展奔放的舞姿背后，深藏着跨越千年的文化基因。库车，古称秋瓷，是古丝绸之路中道重镇，汉唐时期西域乐舞文化的核心发源地。千百年间，秋瓷乐舞经由丝路传遍中原，留存下汉头、弄木、敲脚、弹指等经典舞姿。这些古老的舞蹈形态完整保留在今天的库车塞乃姆之中。作为新疆精品民间舞蹈，塞乃姆主要分为和田、

0: 作为新疆精品民间舞蹈，赛乃姆主要分为和田、喀什。
1: 与库车市文化馆副研究馆员弗拉提买买提名，
2: 风格方面就是咱们库车的风格不像别的地方比较缓慢，也不像有些地方比较那种激烈，咱们库车的赛乃姆既有那种悠扬的一些民歌衬托，而且它舞步是比较有节奏感的。咱们库车民歌它具有很深的文化背景，而且它也是来自于这个民间，由库车民歌衬托咱们这个库车赛乃姆，它形成一个组合来进行一个规模性的一个表演。
0: 库车赛乃姆的曲目多描绘爱情，也包含歌颂劳动、田园生活、节庆喜悦的内容。在库车，从田间到庭院，从乡村到城市，几乎随处可见赛乃姆舞蹈。
1: 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库车赛乃姆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伊塞提古利·努尔敦，
3: 我们小的时候就是圆圈一样，人特别多，乐队弹乐器唱歌，跳舞的人在跳舞的那种场景，比如说婚礼上呀，有什么大型节日，我们聚聚散跳跳的舞蹈动作是很简单，每个人的感觉都不一样嘛，他们跳的是感觉特别从内在的东西，他生活的东西都发挥出来的那种感觉，很自然的。
0: 这份自然随性也是这门民间歌舞源自生活扎根乡土的最好写照。然而由于专业的库车赛乃姆舞蹈要求高，学习难度大，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老艺人先后故去，年轻人受现代文化熏陶，民间舞蹈改变了原生态的形式，在社会中的流传受到一定影响。为此，当地加强非遗保护工作力度，利用寒暑假开展少年儿童文艺培训班，传授库车赛乃姆。近些年，随着非遗传承研习班的举办，非遗进校园等一系列举措，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了解库车赛乃姆。该项目唯一的自治区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伊塞提古利·努尔敦，就是在这样浓厚的非遗传承氛围中与这门民间舞蹈结缘的。
3: 民族我们都学过，但是没有专门的库车赛乃姆没有学过。我上大学的时候第一次我亲身体验过这库车赛乃姆的动作呀、音乐呀，作为一个库车人也是很感兴趣的。我心里当时这库车赛乃姆我必须要学会该保留的东西，反正很自豪也必须得保留，必须得传承。
0: 大学毕业后，他入职库车市第四中学，成为舞蹈特长班的指导老师。2021年，他不顾家人反对，毅然决定辞职，转而创办了一家非遗舞蹈培训机构，至今已悉心培育学员300余人。
4: 4、5、6、7，再来2。
3: 最近这一年必须要编出来一个专门每个人库车人都会跳的那种库车赛乃姆的动作，人人跳都适合的。比如说有什么大型活动，音乐一放，我们全部一起上跳的话，就整整齐齐的都是一模一样的动作。
5: 好，我们的脚都是这样的，左脚在前，
6: 不要直，上面斜。
5: 对，左脚在前停住。
4: 然后你的手啊，
7: 右手，左手。
0: 自库车获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以来，这座千年秋瓷古城文旅产业蓬勃发展。依托深厚的历史底蕴与蓬勃的文旅态势，古城各大景区特色街巷纷纷组建专业演艺宣传队伍，库车赛乃姆成为一张展示古城魅力的鲜活名片。
1: 好的，那到这里呢，今天的听多滴识多滴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8: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系嘉欣，今日系7月21日星期二。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嚟，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住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揸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4: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
3: 从有得翻学到翻间好学校，我国基础教育交出亮眼成绩单。
4: 截至7月9日，广东今年新增境内外上市公司35家，融资额达1345亿元，新增数量同融资规模均居全国首位。
3: 香港与老挝签署谅解备忘录，推动黄金市场同金融服务合作。
4: 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同巴林境内的美国目标。美国媒体报道称，美政府正研究调解方提出的美伊十日停火提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住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揸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来听报道。
5: 7月20日，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经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6: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5: 截至7月20日，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日达到呢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7: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5: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亦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8: 我们优化入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30.6%。
5: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勇胜：
9: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5: 游在中国，扣在中国。 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10: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5: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单止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地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瓜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11: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5: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12: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来关注其他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15良好开局。今年上半年行业运行稳中有进，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32个保持增长，电子、专用设备、通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等行业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50%。10个工业大省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速约7%，重点地区、重点行业拉动有力，推动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35%。产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刷新光量子算式技术世界纪录，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获批上市。CR450高速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生物制造产业规模持续壮大，总产值约1.1万亿元。此外，今年上半年产业提质升级步伐加快，已累计建成

0: 至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同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三分之一。意大利数字处总干事马里奥·诺比莱。
1: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0: 莱索托信息通讯科技和创新大臣钦塔蒂·穆洛西。
2: A.S. Lesotho。
3: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0: 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薪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和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摩洛哥参展嘉宾拉兹拉克阿卜杜勒拉克曼。
4: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0: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和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启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几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5: 夏日炎炎，各地积极打造多样化、品质化消费新场景，推出丰富的让利促销活动，持续释放市场经济活力。请听报道。
6: 河北石家庄冰雪惠民消费季活动正在进行中。在石家庄一家室内滑雪场内，不少游客特登赶来体验冰雪乐趣。雪场负责人李云鹏介绍，进入暑期，雪场面向市民游客发放冰雪消费券，令夏季冰雪消费成为新热点。
7: 我们整个推出的优惠券的总额是2000万的额度，只要登录就能领取50面额的优惠券。
6: 在浙江湖州长兴县吕山乡，当地推出的湖阳美食促消费活动备受欢迎。夜幕降临，暑热渐退，美食文化街香气四溢，人头涌动。摊位沿街排开，灶上炉火正旺，烤羊排、羊肉串在叫卖声中接连上架。长兴县湖阳产业农合联会长胡志宏介绍，本次活动每日会设置不同主题，等市民游客在品尝美食的同时进一步了解湖阳文化。
8: 我们的湖阳从一只羊到一个产业，到现在持续打造成一个新名片，我们已经走过了将近20几年，形成我们的湖阳的一个养生文化，持续打造我们湖阳文化的一个密码。
6: 安徽省商务厅近日联合多部门推出为期3个月的2026年挥动消费惊喜盲盒活动，面向全省相关消费场景投放普惠激励福利，持续释放消费潜力，激发市场活力。安徽亳州一家家电销售企业负责人陈菜菜。
9: 对于我们消费者在我们店里的下单的商品呢，现在呢还有国家补贴15%，还有我们的企业补贴，还有平台补贴，加上我们店面的活动呢，综合优惠至高达到45%，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优惠力度。
10: 教育强国，基点是基础教育。我国拥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截至目前，全国所有县域全部通过义务教育基本均衡验收，9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提升至96.1%。高中阶段无入学率达到92%，学前一年免费教育已惠及1400多万儿童，借助100%互联网接入率搭建的云端教育桥梁，越来越多农村学校与城市学校结对同步教学。阳光招生行动令免试就近入学比例超过99.5%，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翻间好学校的机会更加公平地摆在每个家庭面前。 立足新起点，我国基础教育正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

0: 新阶段。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介绍，
1: 下一步我们将全面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一方面守牢公平这个底线，另一方面抓住质量这个关键，稳步扩大免费学前教育范围，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推动县域高中均衡配置师资和生源，落实健康第一，全面加强科技教育，稳慎推进人工智能应用。
2: 今年以来，各地积极依托超长期特别国际支持，加快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和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助力居民便捷出行。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全国已累计安排超长期特别国际资金约309亿元，支持各地更新住宅老旧电梯19.7万台。多地将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纳入民生实事，积极探索国债补贴加政府补助加业主自筹等多种方式，切实解决居民上落楼的出行难题。在河北，住建部门仲专门搭建了供需对接平台，面向全国电梯企业公开集采询价，令居民在家门口就可以对比优选电梯，有效降低改造成本。今年是国家超长期特别国际政策首次覆盖到家装电梯领域，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目前全国仲安排超长期特别国际资金约76亿元，支持各地老旧小区家装电梯2.8万台。
0: 记者今日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发放2516万人。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世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可以在规定的时间提交育儿补贴申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不断优化，2026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以便捷地完成续领申请。
2: 记者从中船集团了解到，今日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全球第一艘41800吨双向航行自卸船在江苏交付，标志着我国在高端自卸转运船舶领域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关键性跨越。业内人士介绍，这艘船载重41800吨，如果将这些铁矿石装入标准火车车皮，需要接近700节车皮，首尾相连，绵延超过7公里。而这样一艘自卸船货物卸完仅需要3.5小时，卸货速度全球第一。
0: 记者今日从上海市教委了解到，第67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闭幕式20号下午在上海举行。本届赛事中国队发挥出色，以团体总分第一名傲居榜首，6名参赛选手全部摘得金牌，其中3人获得满分。本届大赛共产生金牌55枚、银牌105枚、铜牌189枚，另有141名选手获登荣誉提名。美国队获登团体第二，俄罗斯队同新加坡队分列第三、第四名。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湾区在线嚟聚焦粤港澳。记者昨日从广东省委金融办了解到，截至7月9号，广东今年新增境内外上市公司35家，新增 IPO 融资总额达134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06%和556%，新增数量同融资规模均居全国首位。截至目前，广东境内外上市公司合计达1256家，其中 A 股上市公司899家。境外上市公司357家，上市公司总量继续位居全国第一。
0: 记者今日从广东省证监局了解到，截至目前，广东辖区已有167家上市公司披露咗2026年上半年业绩预告，占辖区上市公司总数嘅36%。上述预披露公司中，近半数公司业绩高速增长，其中超30%公司持续盈利，且净利润同比增速超50%。数据显示，以预披露净利润上下限平均值计算，广东辖区已披露业绩预告的167家公司净利润合计约428.67亿元，其中预营企业净利润合计580.88亿元。从盈利规模睇，头部公司引领效应显著，有15家公司预计盈利超10亿元，6家。

0: 司预计盈利超30亿元。上半年，电子行业成为广东核区制造业企业业绩增长引擎。伴随住 AI 算力基础设施需求爆发，核区25家预披露电子行业上市公司合计净利润约124.92亿元。
1: 民企走进 APEC 香港专场活动，昨日在前海举行，60多家专业服务业机构和近100家民营企业参会，详细了解内地企业如何利用香港平台开拓国际市场、香港内地企业出海专班、一站式陆地服务等内容。深圳出海一站通负责人刘洋介绍。
2: 目前呢，已经是举办了5场各种类型的出海活动。通过这场活动，可以更有效地帮助呢出海专业服务业机构和出海企业呢双方对接，然后达成效率更高的一个出海服务。
1: 会上，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处、香港贸易发展局等介绍了香港的营商环境和特区政府的扶持政策，助力企业抢抓发展机遇，稳妥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

0: 从宏观框架对接转向企业面对面务实落地。
1: 今日位于惠州市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 HIAF 通过了由中国科学院组织的工艺研修，标志着该装置达到所有工程建设目标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 HIAF 总工程师杨建成介绍，我国这一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大科学装置，能够提供国际上脉冲流强最高的重离子束流和精度最高的核质量环形谱仪，将为科学家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揭示核天体物理过程、推动核能开发和多学科应用提供利器。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中长期规划2012至2030年确定的重点建设内容之一，由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负责建设。装置2018年12月正式开工，建设周期7年，2025年10月成功出舱。
0: 中山市人民政府昨日发布了《中山市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方案明确提出打造低空物流示范节点的战略定位，分阶段推动低空经济规模化、高质量发展，力争到2055时期末产业规模突破300亿元，建成粤港澳大湾区低空制造和创新应用高地。行动方案结合中山产业基础和区位优势，按照需求牵引、航路先行、设施支撑、网联保障的发展思路，系统谋划了基础设施建设、产业集群培育、应用场景拓展、飞行支撑体系完善四大领域17项重点任务。行动方案推出一系列举措，其中低空物流3060目标成亮点，即实现无人机同城配送30分钟即时达，跨城60分钟通达深圳、广州、珠海等城市，将中山打造为大湾区低空物流示范节点。行动方案制定了清晰的3步走目标，到2026年底，打造物流配送、应急救援、低空文旅等示范场景10个以上，建成起降点100个，产业规模突破50亿元。到2028年，应用场景全域覆盖，建设2处枢纽型起降点，产业规模突破200亿元。到2055时期末，累计建成起降点300个，安全防护同飞行管理设施全域覆盖，培育制造业单项冠军、专精特新企业10家以上。产业规模突破300亿元。
1: 据江门海关最新统计，今年上半年江门市外贸进出口值为1014.3亿元，同比增长5%，其中出口873.7亿元，增长5.1%，进口140.6亿元，增长4.2%。上半年江门市前5位出口商品分别是摩托车、家用电器、印刷电路板、纺织服装、船舶。这些商品出口合计占全市出口总值的37.3%，同期江门市出口机电产品630.8亿元，增长4.3%，占72.2%，出口高新技术产品112.9亿元，增长9.8%。
0: 当地时间20号。

0: 认可黄金精炼网络的渠道，以推动实物黄金流动，同时鼓励更广泛采用符合国际标准的精炼金条在港进行交易和交割，并深化人才培训，以及促进涵盖代币化方案在内的金融科技合作。
1: 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于7月22号至26号在澳门东亚运动会体育馆举行。昨天下午，中国国家女子排球队抵达澳门备赛。目前本届总决赛八支队伍已全部齐集澳门，除东道主中国队外，进入本届赛事决赛的队伍还包括美国、意大利、巴西、土耳其、加拿大、日本及荷兰。目前赛事各项准备工作已进入最后阶段，技术官员与赛事组委会已完成场地设施检测等工作。总决赛将采取单淘汰制，中国队将于23号迎战美国队。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动用导弹打击了约旦巴林境内的美军及美国公司设施。声明中说，革命卫队动用数枚巡航导弹攻击位于巴林的美国一家国际公司的数据中心，并将其摧毁，以此回应美军袭击伊朗在建的民用设施。
1: 美国媒体20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说话报道，卡塔尔、埃及、巴基斯坦等调解方已向美国和伊朗提出一项为期10日的停火协议。特朗普政府正在研究停火可能性，亦都在为全面战争做准备。报道说，美军可能会继续轰炸伊朗几日，之后才会认真考虑该提议。特朗普政府在研究10日停火提议的同时，亦都敦促以色列不要采取关闭外交窗口的行动。报道称，如果美伊达成10日停火协议，双方将在此期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排开展谈判，其中一种谈判方案将允许伊朗收取合理的服务费用于海上安全、环境保护等，另一种方案是将相关费用汇入一个联合基金，由国际海事组织参与管理。报道还说，以军亦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并在为参与可能的全面战争做准备。
0: 当地时间20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利克表示，随着冲突持续升级，苏丹人道主义危机进一步恶化，北科尔多凡州、谢坎、巴拉和西巴拉地区近40万名流离失所者正面临紧急粮食不安全状态。迪亚利克当日援引世界粮食计划处评估结果表示，北科尔多凡州首府欧拜伊德市的人道主义形势正迅速恶化，持续的武装冲突以及大量民众被迫向欧拜伊德转移，以使当地资源承受巨大压力，数十万人面临食物短缺。
1: 刚果金卫生部20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2423例，其中死亡967例。联合国当日警告说，疫情已波及刚果金东部多个流离失所者营地，过度拥挤和基本公共服务不足可能加剧疫情传播。
2: 湾区气象站，
1: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雷阵雨，31到27度；澳门中雨，32到25度；广州大雨转中雨，30到26度；深圳雷阵雨，31到26度；珠海中雨，31到25度；佛山中雨转大雨，30到25度；惠州雷阵雨，32到25度；东莞雷阵雨，31到25度；中山雷阵雨转中雨，30到24度；江门雷阵雨转中雨，30到25度；肇庆雷阵雨转大雨，30到24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晴转小雨，36到28度；纽约小雨转中雨，26到18度；旧金山多云转晴，28到14度。
0: 海浪方面，今日夜间到听日中午，南海有1.0到1.6米嘅轻浪到中浪，香港海域浪高1.2米，水温28度；澳门海域浪高1米，水温28度；深圳海域浪高0.8米，水温28度。阳江海域浪高1.1米，水温28度；汕头海域浪高0.9米，水温24度。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嘉欣。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当前在粤港澳大湾区，前沿科技成果正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近期在深圳南方科技大学量子材料实验室入边，依托自然的全球首台强氧化原子逐层外延薄膜生长设备，涉奇坤院士团队创造出了多种新型镍基高温超导材料，并发现了镍基高温超导机理的重要实验证据。南方科技大学量子功能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副教授陈卓旭：
5: 我们的这个氧化强度啊，比这个主流能够提升10000倍甚至更多。那我们因为这个我们这个设备里面呢，热力学冗余度非常高，那么就真的可以像搭积木一样啊，这样去按照人工设计的结构，那么去自由的搭建这个材料。
4: 在原子尺度上边搭积木，对设备的要求极为苛刻。科研团队提出了很多国际领先甚至过去不存在的技术要求，令他们想不到的是，一家从事半导体设备制造的深圳本土企业成为了他们在原子创新过程中的最佳搭档。该企业创始人张晓君：
6: 我们在跟南科大的交流之中有一些新的想法，我们可以快速地找到周围的供应商，去跟他们沟通，去快速地打样验证，去更新。
4: 科研团队和企业通过联合攻关，不单止攻克了设备工程化难题，还依托大湾区强大的高端装备供应链，实现了真空传动装置等核心零部件的国产化。如今很多前沿研发机构选择落户大湾区，深圳国际量子研究院就建了在同香港仅一河之隔的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借助这里的科研设备通关、跨境合作等便利政策，加速破解前沿研究的工程化难题。从研制稀释制冷机到微波测控板卡，再到低温放大器，深圳国际量子研究院不断推动量子研究高端仪器设备的国产化进程。中国科学院院士、深圳国际量子研究院院长余大鹏：
7: 我们要就是产业化，那么像这种根技术呢，它是比较小众的，但是没有它不行。让这样的科学仪器我们研发出来以后呢，让它能够给其他单位提供这样的这个支持保障。
4: 莫奈前由北京一家量子科技有限公司自建的专用光量子计算机制造工厂在深圳南山区落地，总面积约5000平方米。这个是我国首个规模化专用光量子计算机制造工厂，集模块研制、整机组装、质量测试于一体，具备年产数十台专用光量子计算机的能力。光量子计算机的制造过程涵盖7大制程、223道工序、1000多个工部。据了解，这座工厂已经生产出全国首台1000量子比特相干光量子计算机真机。这台设备壳体由银灰色特种合金构建，带着特有的冷裂感，就好像一座沉静运转的光学堡垒。该企业深圳总经理吴国兴：
8: 这个机器里面集成了数千个光学和电学的研气件，
9: 它的供应链非常重要，在湾区啊，我有稳定可靠的双供体系，也具备了一批就是从这个光学产业化角度来看的这种工程化人才，我这所有的元器件全部是国产。
4: 企业首席技术官魏海介绍：为了维护量子的

0: 稳定，工厂构建了人员净化、空气洁净、微气候精准调控、特殊地面设计、行为规范管理五重保障体系。整个工艺流程是一条高度集成、精准可控的量子算力装配线。企业副总裁巨刚伟介绍，量子计算机的定位是解决当前经典算力无法求解或者解决得不够好的复杂问题，可运用在生物制药、金融、能源、通讯等众多产业中。企业创始人文海说，技术突破只是起点，真正的价值在于落地应用。目前公司已与中国移动、深圳地铁等开展深度合作，在多个场景中验证了光量子计算机在求解效率、求解质量方面的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执行主任贾金峰说，外国量子技术已逐渐从实验室的原理验证迈向产业化的工程实践，这个是从零到一之后至关重要的从一到 N。 人才、供应链与应用场景的深度耦合，正令大湾区成为前沿技术成果转化的高效试验场。顶尖人才的汇聚，叠加优越的科研条件和开放的创业生态，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正吸引大量初创团队争相申请入驻。自2024年8月成立至今年6月底，已有数十家企业成功入驻，而排队等候审批的科研团队已接近百家。在这里，楼上就是创业办公空间，楼下配套共享测试中心和专业中试场地，初创企业租不出楼，即可一站式解决研发和转化中的各类难题。咁记者在分析测试中心看到，这里可为 AI 赋能的高性能材料、生物制药等提供全方位的分析检测服务，近百套仪器设备24小时开放，初创团队仅需支付基础设备维护费即可使用，项目团队在共享实验室完成实验之后，可直接转至检测室进行分析检测。共享实验室和检测中心有效化解了企业自建实验室成本高、周期长、手续繁杂等痛点，令初创团队能够将精力集中于研发攻关。从人才培育与引进、资金支持到全球资源的精准对接与匹配，大湾区国际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所提供的远不止一间办公室或者实验室，更是一套覆盖企业从初创到规模化发展全周期的陪伴式服务。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主任刘仁臣：
1: 我们给他们匹配全方位的科创的全链条的这种服务，我们给每个项目呢都匹配了专业的项目经理人，从一个项目的需求基础来出发，只要他需要什么我们就给他提供什么，帮助什么，希望能够打造全球最活跃、密度最高的人工智能顶尖人才社区，形成心智生产力。
0: 在深圳一家专注于机器视觉的人工智能企业入边，自动化精密检测设备高速运转，这些设备可以在数秒内完成对一台电子产品的360度无死角质量检测。香港中文大学等大湾区高校研发的 AI 算法为设备的运行提供了强大的算力支撑。企业创始人李瑞宇：
2: 目前我们的设备可以达到每秒钟拍摄8到9张的图像，难点就包括如何在大概0.1秒的时间内能够快速的定位到那个位置，在我们的背后的我们的 AI 的算法进行快速的一个处理，整个数据量非常的一个巨大，要求的一个速度非常的高。
0: 公司负责人介绍，要将实验室技术转化为智能工厂批量生产的产品，团队需要完成硬件设计、系统集成、组装调试、测试验证等一系列程序。大湾区完备的供应链体系和强大的智能制造能力，为前沿科技落地应用提供了坚实的转化底座和丰富的验证场景。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我是主持人佳欣。在深圳坪山，一片645亩的土地正成为智能网联汽车与低空经济交汇的超级试验场。在湾区智联试验场，地面行驶的车辆和空中飞行的无人机于同一时空下协同测试，共同勾勒出未来交通的立体图景。当我们的记者步入试验场的时候，立即被这道立体化的功能布局所吸引。高快速路、城市道路、复杂路口等场景一应俱全，八公里的道路通过加装测试设备，可衍生出200多种测试场景。核心区域入边，一条500米长的车机联动跑道和4个专业无人机起降平台紧密衔接，实现空地联动。依托645亩封闭场地和坪山全域开放道路，试验场构建起覆盖车、路、云、网、图、空的全要素验证环境，借助 5GA 高算力及大数据底座，这里既是技术孵化器，支撑算法迭代和产品合规认证，亦是标准试验田，验证车路云一体化及低空管制的多元方案。同时，试验场仲联动大湾区多个城市推进数据互应。记者了解到，湾区智联试验场在全国首创的这种陆空一体测试模式，并非简单的空间叠加，而是令智能网联汽车与无人机、飞行汽车在同一时空内实现感知、通讯、决策、调度等全维度的协同。目前已有国外低空企业在试验场内完成了车辆与无人机的协同测试。有低空飞行器研发团队反馈，陆空一体测试模式可缩短他们30%以上的研发周期。湾区智联试验场市场部负责人陈国毅：
5: 我们场地最大的优势是全要素，能够帮助研发团队大大的缩减研发周期，同时现场的测试数据可获得欧盟认证，帮助企业更快速出海。未来试验场还将与广州等城市联动，共同构建大湾区的协同测试体系。
0: 截至目前，坪山已形成了从电池、电机、电控到整车制造、智能网联系统的完整产业链生态。区域内集聚了超过300家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企业。坪山率先在深圳全市开展智能网联汽车全域开放管理，为智能网联汽车技术从测试迈向商业化铺平了道路。正是研发、制造、测试、应用的完整闭环，令湾区智联试验场不再只是单一测试场地，而是成为了调动智能网联汽车与低空经济协同发展的重要支点。在协同发展方面，湾区智联试验场已与香港生产力促进局签署深港合作协议，完成香港自动驾驶车辆先导牌照的相关测试认证，适配右舵阻行规则及香港路网场景。香港大学的部分科研项目亦都在试验场开展测试。试验场专门打造了港澳街景模拟区域，区域路面标线可灵活调整，以满足右舵车的各类测试需求。今后试验场仲将与广州等城市联动，共同构建大湾区的智能网联汽车协同测试体系。在助力企业出海方面，湾区智联试验场通过与相关机构合作，构建起全链条出口认证体系，提供合规测试服务。试验场仲将持续拓展国际化测试场景，继续增加合规测试模块，赋能国内企业走向全球市场。跟住嚟嘅时间，我哋就嚟连线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首席创新总监都永海先生，一起嚟听下佢嘅介绍啦。都先生你好，那坪山湾区智联试验场专门打造了适配香港路况的测试环境啊。那请问这种封闭场地的模拟测试有哪些优势？那更进一步看呢，这一座陆空一体的试验场将为深港两地的创科协同发展注入怎样的长远动能呢？
6: 首先是坪山离香港非常的近了，所以对我们来讲是非常便利的一个地方。第二的话，那么实际上说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呢，实际上坪山这边呢，它具备一个这样的一个条件，就是说它可以很快的去模拟搭建出一个呢接近香港，按照香港的交通规则、交通灯啊、交通这个标线呀、这样的一个测试的场地给到我们。所以然后我们在香港的一个右舵行驶的这样的一个场地的条件下呢，去做这样的一个测试，是非常对我们来讲非常友好的。如果在直接在香港的公开

这个道路做测试呢，那碰到的这些局限性就会更多。因为呢，第一，香港呢本身来讲，那么交通是很繁忙的，然后说呢，那么路也是比较窄的。如果说我要是想在一个开放的场地直接做测试呢，就会涉及到交通的管制，而且呢，它的时间会有非常多的限制啊。那这样的会大大的就把我们这个整个的要测试的时间会拖长，那么对公众的这些干扰呢也会比较多，相对应的它的测试带来的成本也会就比较高啊，所以时间效率都会受到一些影响的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说呢，我们认为坪山呢是一个非常好的理想的一个测试场所，既能模拟到香港的交通的场景，又可以呢去帮我们迅速的去缩短时间、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啊，所以是很好的一个互补。像这种能还原香港路况又能对接内地产业链的测试场，对于我们来讲，就是稀缺的效率放大器。它不是要替代香港的本地化测试，而是要让香港的本地化测试更有价值。我们把基础问题解决在坪山，把宝贵的香港本地测试资源用在最关键的本地场景适配和安全验证上，这样才能既控制成本，又确保产品真正符合香港的实际运营需要。其实这个本身，我们现在跟这个我们坪山。

0: 这边，包括这样的一个实践，那么通过让香港和深圳有一个深度的一个联动，我们在实现了科技创新的这样一个合作和突破的同时呢，也有效的提升的我们整个自动驾驶这个产业的它的一个创新和它的一个发展。那么香港这边的自动驾驶它的一个典型的代表意义，其实这个呢又不仅仅只是香港有的，如果我们到欧洲去，我们去法国去英国，可能都会碰到这样类似的。其实对于说我们那么以一些我们优秀的内地的一些自动驾驶的企业，对他们来讲呢，如果他们能够那么借鉴或者说利用到香港这样的一个国际的一个优势呢，那么对于它那出海到其他的一些这样的一些国家或者说类似的一个区域呢，对于我们这个产业发展都是非常有益的。
1: 那针对内地自动驾驶技术在香港的落地适配，那在测试验证阶段，您认为相关内地企业要重点关注哪些情况，做好哪些准备呢？
0: 香港其实是有它一些非常独特应用场景，这些呢其实是跟内地的应用场景有着非常大的不同啊。我们其实首先来看，你从我们的一个自然条件包括交通设施的条件来讲，那香港呢这个道路是比较狭窄的，车流交通的这个流量是非常的繁忙的。然后香港呢是全世界呢可能是高楼大厦最多的一个城市啊，那么超过150米以上的高楼大厦呢，那么按照一个统计呢应该有500多座的。那么这些高楼大厦对于说我们做自动驾驶的这些企业来讲呢，有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它的信号它的通讯带来非常大的挑战，因为你很可能会造成的你的比如说 GPS你这些信号的它会缺失，然后再加上香港的很多的山地坡地隧道，这些呢其实呢它的地形地貌啊，包括说隧道里面也同样的信号会出现一些它的不稳定和缺失的问题，这些对于说自动驾驶来讲都是非常大的技术挑战。那么香港呢它同样的它有一些极端天气的这个台风啊暴雨啊这样的，对于说整个自动驾驶软件硬件包括说我们的这些比如说我们的传感器都提出了非常高的一些要求。香港呢就是它有一个很特色的双层的巴士，那么双层巴士一般来讲呢它的这个高度呢可能可以到 4.5 米的，长度呢可以到12米的。那么其实在香港一个比较狭窄的街道这边啊，那它相当于就像移动高墙一样，所以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如果说我们的自动驾驶的车是跟在双层巴士的后面，相当于是个移动高墙，那么他们在设计出来的那些安全检测探头啊这些光学的完全会被遮挡住的。那么这就意味着说呢，我们内地的企业如果说我们的这些自动驾驶的技术要落地到香港的时候，这些都是要克服的一些问题。因为呢那么当你的这个前面的视线完全受阻啊，那么这个整个的这个它的一个安全保护措施包括它的算法调试呢都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当然还有一些呢其实也是我觉得也是香港的一些特色啊，你比如说香港路上有很多小巴了，那么小巴呢它的其实这个穿行的速度比较快啊，行人的速度也比较快，所以这一点呢实际上说对于说我们尤其以内地的场景为背景发展出来的自动驾驶呢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不同啊，我们也希望说呢，那么在这方面的话呢，那么除了说我们在封闭场地的测试之外呢，那其实呢，我们也是一直在积极的呼吁呢，应该是要增加呢，我们在一个模拟的仿真的测试这样一个环境，因为呢，公开的道路去直接测试呢，其实有很多的限制条件，成本也高，而且呢，去公共安全顾虑会比较大。这个封闭场地的测试呢，实际上说呢，也不能够完全去解决我刚才说到的，比如双层巴士的问题了，高楼大厦的带来的信号缺失的问题了。那这些呢，其实呢，都可以呢，我们希望在一个模拟仿真的这么一个环境里面，进行一个充分的一个测试和调整之后的话，我们经过这样的一个叫三支柱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呢，就能够保证到我们的这个自动驾驶呢，能够经过模拟的仿真测试、封闭的场地的测试以及呢，那么道路的测试，这三点呢，就能够去充分的保驾护航，把我们的这自动驾驶呢，能够顺利的去实现。
1: 那除了作为智能网联汽车的测试场，湾区智联试验场还是低空飞行器的测试区域，那这个能够为香港低空经济的发展带来哪些助力呢？
0: 低空经济这边呢，实际上香港特区政府呢这几年也是大力的在推进 啊，那么低空经济在香港的一个落地和发展啊，在这个2024年年底的时候，其实是推出了那么第一期的低空经济，我们叫沙河计划。那么今年的上半年呢，又推出了低空经济的沙河 X 啊，那么就相当于说把这个低空经济应用的从无人机又可以不断的拓展到呢，那么说比如说包括 eVTOL 这种的一些那么新型的。

0: 业态，就我们叫未来城市交通这方面啊，其实呢，我们看到跟屏山跟我们智能网联这边就会有一个很好的协同效应，因为现在呢，本身来讲呢，那么屏山这个试验场设施很完备，就车路云网图，现在我们加上空，所以这就可以很好的形成一个地空协同一体化啊。那这些呢，实际上说呢，我相信随着香港这个地空经济的不断推进啊，那然后我们这边设施的不断的完备啊，我们都希望呢，那么在这方面呢，会有更多的一些未来的合作的空间。啊，实现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个科技的协同，陆空异地的优势，因为本身来讲，屏山区这个地方呢，它属于是一个试飞区，啊，它不属于限飞区或者禁飞区，啊，所以这个就是已经是对于说我们去做一些低空经济有关的测试呢，已经是很好的一个条件了。第二的话呢，那么实际上这边呢，我们了解到它的一个审批的效率也非常之高。比如说呢，如果说我第二天做测试，我今天提交申请就可以。第二天就可以做了，啊，然后这样的话，其实呢，这个从审批的这个流程上来讲，其实是可以大大的加快，啊，在香港这边呢，本身我们讲它的城市化的密度非常之高的，所以有很多的区域啊，尤其是城市的闹市区呢，那一定是一些限飞，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们的一些科研成果转化呢，包括说我们要去测试我们一些成果的话呢，啊，有这样的一个很友好的条件呢，我们就都可以在香港研发，我们在屏山做测试。然后呢，我们可以在我们内地的其他地方做产业的转化，对吧？这样就可以更好的形成一个呢，那么我们以研发为龙头，但是呢，我们把后面的测试和有关的生产性的服务业都可以发展起来，啊，所以这也是我觉得说呢，同样的是怎么能够发挥到我们各方的一个优势，我们加快啊，那么在科技创新以及呢大家在产业的融合方面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
1: 嗯，杜先生，那香港背靠祖国连通世界，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在服务低空经济等领域的内地企业走出去方面都进行了怎样的努力？
0: 我们的很多的一些技术也好，产品也好，它的这个标准呢，需要得到海外的一些的直接的认可，还需要花一些时间啊。在这方面的话呢，其实呢，香港是可以扮演非常大的一个帮助的作用，因为呢，香港呢是懂国际的标准，我们也了解内地的标准，对吧？我们怎么能够发挥我们中间的这样一个桥梁作用，去打通这个标准？那在低空经济这边，其实我们也是这么做，因为呢，低空经济首先呢，我们呢已经呢生产力局呢已经加入了，我们有一个大湾区的一个低空经济的一个组织，它的一个倡议，我们就在大湾区范围内呢，我们希望都能够参与到低空经济有关的一些标准的一些这个制定也好啊，或者说一些推荐也好啊，技术的一些意见也好啊，这个是我们已经加入的。那另外一方面呢，然后说呢，我们刚刚提到，我们也一定要发挥呢，香港呢要去连通世界的这样一个角色啊，因为这个呢确实也是香港的一个优势，我相信也是大家希望香港能够发挥的一个作用啊。所以呢，我们呢在从这两年也积极的不断的跟呢国外的一些标准化的组织探讨在低空经济有关的标准的一些制定啊，和它的一些有关的一些技术的意见啊。那么我们也在跟比如说跟欧洲的一些标准化的组织，那么也是呢希望说呢加强跟海外的一些标准组织的一些联系啊，然后说呢我们一方面要懂得他们那边规则制定是什么样的考虑，一方面要怎么结合到我们现在技术发展的情况，怎么能够去做一个很好的融合，同时呢把世界的需要呢我们再传递给到内地啊，这个都是香港作为一个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我觉得说我们应有的一个责任。
1: 嗯，那我们了解到啊，在服务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呢还设立了出海服务中心，能否详细的为我们介绍一下呢？
0: 我们在去年的四月份，我们是在香港呢率先呢就成立了一个叫 The Cradle， 叫出海服务中心。这个呢其实就不仅仅的是来自于说内地的企业，其实香港自己的企业也都有这样的一些的需要的。但是呢，而且呢，实际上说我们跟这些业界跟企业的交流的过程中呢，也发现说呢，都不仅仅呢是说我们中国的企业出海，还有其实是有些外资的一些呢，他企业呢，他可能也想通过，也想去进入到内地的。所以我们说这个出海呢，我们成立这个出海的这个服务中心呢，我们是希望它呢发挥一个双向的作用，并不是说单向的，说我从内地，我从香港呢去到海外，而是我们也希望说发挥香港在这中间的一个超级资源，对吧？超级粘合剂的作用呢，把它呢，把国外的一些好的企业、 好的技术、好的资本呢，那通过香港呢，可以进入到内地去。那这样的话呢，都可以实现一个双向的、多方的一个多赢的结果。那我们呢，当时就在确定这个出海服务中心的时候呢，就是要面向企业出海面临的最普遍的几个问题。所以我们说出海六招，就是针对这些普遍问题的。第一个，其实我们说的就是国际标准和测试。标准呢，其实是我们在出海或者说叫国际化啊，不管是产品，不管是技术，不管是我们的产能出海，还是我们的管理出海，其实标准和有关的一些习惯呢，都是企业呢面临的第一道难题来着。你如果是用一个人家听不懂，因为标准某种意义呢，你就可以认为呢是技术的语言、书面的语言。如果你拿一个说他听得懂的语言，他很容易就用来接受了。但你拿一个他不熟悉的、他没有认知度的一个，也就是标准过来呢，他第一个反应一定是不接受的啊，所以国际标准的一个测试和对接，这就是我们出海六招的第一招。第二，我们说的是技术的评估和研发。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呢，我刚才提到自动驾驶了，其实呢，我们内地的很多的自动驾驶的技术，你如果来到香港这一个比较国际化的场景里面，你都要做重新的本地化的研发和开发的，直接拿过来用是不适用的。所以呢，那么当我们的企业出海的时候呢，你的技术哪怕在我们的内地啊做得再好，你都要再做一个二次的本地化的开发的啊，所以这个呢，其实香港是可以提供很多的帮助。那么第三个呢，我们讲智能制造了、智能生产了啊，有一些企业呢，它是希望说呢，那在内地之外呢，它会有一些产能的、有一些的另外的一些布局。香港呢，我们是正在吸引一些高端的制造业进到香港的。当然一定是符合呢政府呢那么引进这些先进制造的这样的一些政策的导向啊。那么当然第四个，我们说一些比如说是培训或者出国的考察，也是为了给这些企业的这个给他呢直接的一些培训也好，信息也好，让他知道呢那么出海他需要去考虑的一些风险因素。然后呢资助计划啊，资助计划就是说，因为也是生产力局呢，我们这么多年一直在帮助香港的政府呢去管理呢，大概12个这样的一些政府的不同的资金资助计划。啊，那如果说我们的企业呢在香港注册呢，都可以享受香港的一些优惠政策嘛。所以这些呢也是给到企业呢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些资金上的和财务上的一些资助啊。那然后当然还有一些就是专业服务，那专业服务包括知识产权呀、对吧？包括说那些法律呀、审计呀、合规呀。因为你比如说 ESG 啊，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的面向这个我们企业出海需求呢，我们推出的这样的一些服务啊，当然都以技术为主了。那当然说我们这些的服务呢，其实是对所有的企业都开放的。粤港澳大湾区的企业呢，我们有一个地缘的一个便利性，当然我们相信说非常多的企业都会用到我们的一些服务。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人佳欣，感谢你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4: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4: 佛山 FM 93.2，
2: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5: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6: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7: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6: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8: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9: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搵食大湾区星期二啦，又有职场 show 嘅时间吓。今日啦，除咗小夫喺度之外啦，身边会有资深嘅 marketing Echo 姐啊。
10: 大家好。
9: 系啦，咁啊，如果咧大家都想同我哋节目密切接触啦，欢迎你吓添加我哋嘅节目助理搵食饭团管理大姨嘅微信。喺微信里边添加好友嘅位置，搜寻栏输入我哋搵食大湾区嘅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搵食大湾区二，咁就可以添加到阿大姨啦，成为你嘅好朋友噶啦。咁啊，有啲咩事咧都可以随时随地同阿大姨讲啦。啊，我老细啊，最近啊，成日喺洗手间唱歌。

0: 头先咪后，阿福老师讲咗个好正嘅梗，啊，即系呢啲趣事吓，职场趣事都可以同我哋讲声吓，大家咧就减少啲内耗吓，快活过翻个打工生活啊，咁啊，如果你都想你打工生活一直都咁快活嘅话，咁当然一路要 keep 住听我哋节目啦。点先可以咧，即系重温翻我哋以往嘅欢乐瞬间咧？因为毕竟一个星期先得嗰一个钟，有啲唔够，
1: 唔够喉嘅。
0: 你要翻六日工噶嘛，或者五日工噶嘛，咁你系咪点都要重温翻过去四期啊？要反复温书至得噶。
1: 冇错。
0: 咁啊，如果咧想复习嘅话咧，亦都欢迎大家啦，可以用云听客户端吓，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官方音频客户端云听云个云好听个听，各大应用市场都可以 download 到吓，港澳地区朋友亦都一样可以下载得到，仲有繁体版添。咁大家啦，亦都可以喺云听客户端嘅搜寻栏输入我哋嘅节目名称《搵食大湾区》，咁就可以揾到啦我哋嘅节目足本录音啦，同埋咧去头去尾剩翻中间精华干货部分嘅录音吓，都可以咧我哋节目专辑当中揾到嘅，随时随地揾翻出嚟听下，令到你嘅职场生活咧更加正。
1: 更加精彩，
0: 更加开心，
1: 上班可以唱歌，
0: 天天精彩。
1: 我接唔落去啦，
0: 接唔落去啦。今日张学友，听日刘德华咁样，
1: 跟住再陈慧娴都得，
0: 都得系嘛？要唱咩傻女啊？
1: 搭夜机走啊！
2: 可以唱跳舞街啊嘛！
3: 快活美少女。
0: hey, 我哋即刻入去今日嘅职场中先，放
2: 傻女，
0: 放晒啲人出嚟啊！真系。
4: 听讲詹士想跳槽喎，
5: 我今日迟到俾阿头见底喎。
6: 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7: 收 warning letter 啦。
8: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嘅同时，仲要识得见招拆招。
9: 喂啦，我整唔见咗你份报表啊！
8: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喺职场如鱼得水，但靠工作认真，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10: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0: 好啦，入到嚟 showroom 啦，咁今日嘅主题究竟系咪傻女咧？咁啊，点样先至系傻女吓？如果你俾人恰反击，系咪傻女咧？咁样样吓，我哋今日嘅话题就系讲紧咧，有某个研究机构吓，近日系发布一个叫做《白领生活状况调研报告》咁。咁啊，里边就指出啦，就话喺职场当中啦，受到所谓嘅不公正对待啦，系广泛存在。咁啊，而且啦，商业服务行业系第一重灾区，其次咧就系金融业。咁个系咪好似对？客的机会多了，定是其实很多的岗位和岗位之间是需要人和人之间沟通的，即是我不是技术岗位，我拿代码来到说话这样不 OK， 即是你譬如说我有什么事我真的是 face to face 的，还有很多其实上头啊或者下属啊上传下达的东西会很多啦，特别金融行业可能对客啊商业服务啊这些可能做越方很多，所以大家感觉说这个在职场当中遭到不公正对待，其实会不会有些都跟甲乙方的心态有关咧，咁就话啦，呢一啲咧，即系喺经过呢个调查当中啊，吓呢啲所谓不公正对待嘅形式，包括譬如话安排不合理工作内容啦，咁啊被打击否定啦，被同其他同事进行比较啦，或者被其他人抢占功劳啦，咁样样咁。咁报告就显示啦，呢啲咁嘅现象咧，多数人系选择转份工或者系忍耐，好少人咧会真系进行反击嘅咁。咁啊，如果你系遇到职场当中有呢啲不公正对待嘅行为咁，有冇咧咁啊？同埋如果有嘅话，有边啲表现嘅形式，又应唔应该反击？如果想反击，又可以点反击咧？咁今日咧探讨下呢方面嘅话题吓，咁啊，即系你有冇遇到过 Michael 啫？
1: 我而家回想下，我唔知道我自己有冇遇到过，定系我真系太蠢，日遇到过我自己都 get 唔到啊！
0: 我知啦，因为你唔系白领，冇人调查，
1: 系亦都有我。唔系同你同事天涯沦落人咩？
0: 我唔系白领啊！我今日条领咩颜色？蓝
1: 领
0: 冇领，我着紧 T 恤啊！
3: 好
0: 难啊，真系咁系啊！你自己会觉得话自己系好难去判断有定冇，定系点样咧？
1: 我有时候我会 get 唔到啊
0: ，get 唔到啊！
1: 系啊，我 EQ 太高啦 ，get 唔到人哋。
0: 唔系好咯，我觉得系好事嚟噶。
1: 唔知道，即系我唔知道呢一个嘅即系不公正嘅对待呢、這个。即係呢條線、
0: 這個 term
1: 啊、去到邊度啊？
0: 但係有啲係可能會好常見，譬如被其他人搶佔
1: 功
0: 勞。
1: 我依個就係有好多，但係都不足為過啊，因為我功勞實在太多啦。
0: 俾人搶咁啲都冇所謂。喂，但係有好多時候啊，即係譬如話我哋

0: 可能縮細範圍咁樣啦，即係功勞俾人搶呢一件事，你覺得老細真係唔知係你做嘅咩？或者你覺得老細真係認為搶咗功勞嗰個人就係佢做嘅咩？
1: 嗯。
0: 哦，
1: 佢一定会知噶，
0: 哦，一定知系你做，
1: 只不过佢睇下你可以点做啫嘛。
0: 哦，
1: 即系譬如话
0: 唔可以点格，佢都认咗啦。
1: 咁我咪选择忍耐嗰个咯，
0: 嗯，
1: 系咪？
0: 系，嗯，所以你而家离咗职啊嘛？
1: 你又知道系之前
0: 我明
1: 受不公正对待，
0: 我明白嗰个地方好难公正。唉，真系祝佢生日快乐啦！真系，真系好多嘅呢一啲所谓不公正对待啦。其实点样去到系咪应该反击呢？我要先问一下方姐先。其实喺遇到咁多方姐笑到眼泪水都飙埋出嚟，有咩咁好笑啊？其实你觉得呢一啲不公正嘅对待，
2: 谂紧你讲嘅祝佢生日快乐。
0: 喂，咁系
1: 啊嘛，生日快乐
0: 啊！咁确实系啊嘛，即系好多嘅呢啲，你只可以带住一个祝福，系咪先？祝愿大家都过得好，系嘛？放过彼此先至系最好嘅，即系最好嘅方式啊嘛！但系喺呢一啲情况之下，
2: 你唔会上班去上香啦，
0: 咁又过分咗啲咁。但系放过彼此呢件事系咪真系最好嘅方式呢？因为好多时候你当下嘅嗰个火遮眼咧，系真系会想以牙还牙噶嘛。
1: 嗯、
0: 但系唔系话你想以牙还牙就可以以牙还牙噶。
2: 关键系边个不公平对待你？如果老细就咕一声吞咗。算啦，
0: 所以仲要睇对象。
2: 咁当然啦，呢个好重要嘅因素嚟嘅。咁睇边个即系对你不公平咁样对待你咯。
0: 哦，但系喺有人对我不公平对待我咁样样，有啲嘢系可以解决，有啲嘢解决唔到噶嘛。譬如话系真系对象系老细嘅咁，嗰啲咩打击否定啊，攞你同其他同事比较啊，或者呢啲，我觉得系可能。難啲噶啦，咁有啲嘢係有可比性噶嘛，即係譬如話，如果同樣係呢一個崗位，大家都係 marketing 嘅，咁如果阿 Echo 同我大家都做緊呢份工，但係大家只係唔同 line， 咁可能冇可比性啦。咁、但係如果同一條 team 嘅，或者同一 line 嘅，咁冇計噶喎，你天生你兩個 KPI 擺埋一齊就係要俾人比較噶啦。咁我倒係覺得呢啲冇乜問題，但係搶功勞呢啲其實係咪自己可以解決嘅咧？嚇，
2: 搶功勞啊？
0: 嗯，
2: 睇下幾大件事咯，即係嗰件工，即係對我嚟講嗰個功勞係。更加彰顯我在呢間公司的不可代替的地位咧，定係可以幫到佢咯？我認為，即係如果覺得啊，佢缺一份咁樣嘅功勞加持，咁咪送俾佢咯。
0: 嗯，
2: 如果唔係，即係我真係嗰啖氣，我真係冇辦法鬼聲吞咗佢，我會諗辦法暗示明示，等老細知道咯。
1: 嗯，
2: 因為佢知唔知道

0: 我都要俾老细知、
1: 哦、
0: 我都会暗示暗示。
1: 哦，暗示。
0: 系啊，即系我觉得既然系我做嘅，咁可能即系呢个同事可能真系好需要呢个功劳去加持，
1: 嗯、
0: 令佢以后条路好行啲。
1: 嗯。
0: 咁当下可能我自己会说服自己，但系我心入边可能唔系几忿气嘅。
1: 嗯。
0: 即系我会可能会同同事啊，或者系同老细身边嘅人啊。

0: 過往
1: 都好
0: 突出，
1: 嗯啊，又確實係，我覺得印象呢啲嘢真係好難去到扭轉嘅，同埋有時候咧，呢啲所謂不公正對待咧，你唔覺得某啲嘢就係好似總係圍住同一個人轉嘅咩？即係哪怕係呢啲不公正嘅對待，好似一旦遭受過呢啲不公正對待，就離開有條路咁樣樣咧，就永遠都係咁樣樣嘅 pattern 咁嘅模式，只不過下次換成咗另外一件事或者另外一個任務，但係呢個俾人恰嘅 character 永遠係。
2: 呢個主角永遠都是他
1: 是啦，但是你話如果真的要洗底，是不是得轉工這個方式呢？還是
2: 好像你差啲就將我身份證號碼報咗出嚟咁嘅意思喎，阿媽嗰啲事例。
1: 唔係㗎，我都係㗎。唔係要先問一下阿Joe哥先啦，即係其實做咗管理層咁耐啦，其實面對呢一啲咁樣樣嘅現象啦，所謂不公正對待嘅呢一啲現象，對比頭先所講到嘅一啲譬如話同事之間比較啊，你可能搶功勞啊、打擊否定啊呢一啲之外，仲有冇其他嘅一啲可能更加高端嘅表現形式，可能係我哋之前冇為意嘅或者唔覺嘅？跟住，然之后高层你话俾佢知，原来呢啲都系噶，咁有冇呢一啲嘅咧？
3: 我啱好就想问呢个问题，
1: 系咯？
3: 我从呢个报告讲嘅啲安排不合理、工作内容啊、不停打击否定你啊、同同事比较啊，我觉得呢啲唔系职场嘅常态咩？点解呢啲都叫做不公平咧？即系我觉得个度系好难把握嘅。往往同一个人点样睇有关咯、啊。首先先讲最简单嘅，如果系其他部门嘅人。去對你做一些你認為很過分的事呢，咁呢個時候你最好的方法就是反映俾你的老闆聽，因為他負責安排你的工作，同他要去協調不同部門之間嚟處理嘛，所以你的領導是有必要知道呢件事，然後跟他商量對策的。咁如果你哋自己部門之間有人去有一些對你非常之不公平或者侮辱你，或者你覺得很受侵犯的話，咁你應該反映俾 HR。咁如果再過分的話，就應該反映俾法務或者係咩？道德委員會之類嗰啲，咁我覺得呢種係比較容易去處理嘅，因為佢係可以走流程，去有一啲相應嘅職責嘅人去幫你去跟進嘅。咁如果你就好似夫哥啱講嘅，如果一個人
1: 唔好小夫小夫小夫，唔好意思，
3: 小夫老師講嘅，如果小夫老師講嘅，咁個個人都係所有事都係你嘅。即係個個人蝦你嘅，咁呢個問題你應該出現喺你自己身上啦。你可能唔識去拒絕人啦，或者你嘅溝通技巧有問題啦，或者你自己冇令其他人知道你做緊乜嘢啦，咁係你自己要提升職場嘅一啲技巧。咁所以我其實想重點講嘅係上下級之間嘅，就好多時候下面嘅人覺得自己被不公平對待，但係從上面嚟睇係唔同嘅角度。呢個報告裏邊講嘅。商业服务行业第一重灾区，我是特别有感触的。
1: 其实而家Joe哥你所从事的行业算是商业服务行业？
3: 我服务的客户很多都是商业服务行业。我为什么会这样觉得商业服务行业最多呢？我为什么能够理解呢？就是商业服务行业由于人员的素质参差是比较大的。就比如说可能一线的一些基层的员工啦，就包括他们的整体薪酬啊，或者岗位是比较基层的。面对公司的一些安排的时候，往往就很容易去觉得公司对我不好啊，钱又少啊，就咩做咁多都是咁多钱啊，嗰啲即系佢哋好容易会表达到呢样嘢。但其实从公司的角度咧，系好大压力的。我想讲一个最近的服务的一个客户的例子啦，都是很亲身体验的。公司咧就做了一个战略决策。要去開一個店，搞一個新的業務，其實做了很多的一些評估啊，咁佢決定去做。當你要做呢個決定的時候咧，你就要去租場地啦，要買儀器啦。咁而呢家好多嘅商場嘅場地係好貴嘅，場租好貴嘅。咁其實你投落去，分分鐘就成個億嘅錢投入去，你都未知能唔能夠賺到過嚟。咁你做呢樣嘢，你就肯定要賺翻呢個錢。咁你賺呢個錢，你就肯定要招比較好嘅人，所以你又要抌一筆好嘅錢，去好貴嘅錢去招一筆好勁嘅人翻嚟。哪怕是即基层员工，他都宁愿贵啲嘅钱，然后招所谓好啲嘅人啦。但是呢啲人嚟咗之后，如果两个月、三个月、四个月，他都唔能够出到业绩，或者业绩唔达标嘅时候，其实压力系好大嘅。老板嚟讲，因为他嘅回本啊嘛，佢嘅成本喺度，咁好多时候佢压力就大。当佢压力大嘅时候，佢好急。佢可以唔大家能夠快啲賺錢，咁呢個時候就會有時會俾啲壓力員工或者管理層，哇點解你哋仲乜嘢啊點啊？咁喺呢個過程中，員工有嘅時候就會覺得啊，我哇。

0: 啊，你又要逼我做更多啊？我都落咗班啦，仲要我点点点啊？咁呢个时候呢、这个压力系点咧？其实呢个压力系一个循环嚟嘅。如果呢个业务一直赚唔到钱，咁嗰啲优秀嘅人咧，佢就会离职啦。
1: 嗯，
0: 咁佢离职之后咧，你就肯定可能请唔翻咁优秀嘅人，你可能请嘅系中端嘅人。中端嘅人嘅话咧，咁你就更加赚唔到钱啦。
2: 可以螺旋下沉，
0: 咁你就要螺旋下沉。但系问题嗰啲投入去嘅成本咧，嗰啲场地咧，嗰啲仪器咧，佢就永远都系喺度嘅。所以老细系成日瞓唔着觉嘅。佢好想能够慢慢去从呢度回本。咁喺呢个时候，人咧都系普通人嚟嘅啫。有时你讲嘢就会激动啊，或者讲嘢就难听嗰啲啊。咁员工可能就会捉住呢啲嘢。甚至有時會錄下音啊咁，哇！其實係好難去處理嘅，所以唔係話唔公平係即係啱嘅，而係有時如果能夠雙方有更多嘅換位思考，嗰、那個度究竟喺邊度？其實呢樣嘢係可以值得去商榷嘅。
2: 係老細亦都換位思考一下啦，你咁樣鬧走咗嗰一班人才啦，你請得翻翻嚟咩？係嘛？即係你自己就
0: 唔係。其實好多老細唔想去鬧人嘅。
3: 係咯，咁既然唔想咧，都要學習一下新嘅方式啦。因為咧，啱先喺阿租哥你嘅發言入邊咧，我覺得你係好自然咁樣係適應咗以前嘅嗰一套。即係老細係一個高位啦，佢都唔想，但係佢避免唔到咁樣嘅一個諗法。依家點解會有咁多咁樣嘅新嘅詞語，在你看來係一個好正常嘅職場嘅環境，會比更加多嘅人會覺得係唔正常咧？就係、是、因為我哋唔想再要咁樣嘅環境咯。
2: 但係喺換環境嘅過程當中，可能嗰、那個企業嘅嗰個扁平度都好重要，因為可能 Jo 哥頭先提到嘅好多解決嘅方式啊，包括咩委員會啊，或者有 HR 行政，可能都係喺一啲比較
3: 健全嘅公司，
2: 大嘅企業啦，或者佢健全嘅企業啊，佢好多嘅部門可能會有專職嘅人嚟到處理呢啲即係員工關係啊，或者咁嘅情況之下，可能先至會相對比較容易。我話我可從一個制度上面去到解決呢、這、一個。方式啦、方法啦，咁甚至可能其實公司足夠大嘅話咧，

0: 好似阿福老师咁样样，做自媒体嘅，你老细就真系可能日日喺洗手间唱歌，你都听到嘅嗰种。咁我觉得就可能那个感觉就可能会完全唔一样。如果面对咁样相对扁平嘅状态之下，即系阿福老师，你觉得咁嘅状态系可以点样去进行改善呢？
1: 好悲惨咁样想讲，我系认同阿糟哥讲嘅第一个方式嘅，即系糟哥啱先其实系最开始提出用咗好多外力去帮助你解决问题啊。
0: 嗯，
1: 即系我哋咁扁平嘅公司都会有相似嘅问题，即系譬如话外部嘅一啲压力或者唔合理嘅要求。其實老闆不一定知道的，
0: 因為好像因為老闆對於他來說，他未必說關注到所有的業務的細節究竟是怎樣的，我不理你怎麼做，你反正做得到，你哄得個客人開心就 OK， 但其實可能他永遠不會理解，或者他甚至不會去到顧及到說，那個客人可能前期給了多少無理的要求你。
1: 是的，那這個時候其實很微妙的，因為我們其實之前都有一個這樣的故事，就是我們是很不滿意，覺得自己是很被對待得非常之差啦。

0: 不过咁样就有啲想盲冲冲咁样就上去一抡嘴咁样将所有嘅嘢都讲
1: 掉晒喺老实面前，
0: 即系同老实讲，哇！点解呢个人可以点啊？你睇下你底下呢啲人咁咁咁咁咁，但系如果喺老细嗰度听落嚟，即系可能我嗰时已经长大咗啦，我就觉得。嗯好似似抱怨多啲啦、嗯，
1: 就好似感覺係你哋成條 team 去喺佢面前 complain 某樣嘢、嗯
0: 啊，但係又冇提供任何嘅解決方式嘅，或者訴求可能都冇。咁、嗯、我哋後屘係我哋後屘係唔係直接同大老細講，係同我哋再上一級嘅人去講，同埋係俾曬證據同埋對話俾佢嘅。其實就係 push 緊我哋上一個應該去管理佢下邊嗰個同我哋平級嘅人。嘅人嘅介入，再去 push 翻嗰個人，同埋因為嗰時喺職場上邊，如果唔可以很好地咁樣化解一啲矛盾嘅話，事實上你處理好多問題嘅時候，確實人哋就唔會將你放喺第一優先位嘅，就係會有咁樣，但係個反擊就真係唔可以淨係盲衝直撞咯。
1: 嗯，所以無論係扁平嘅管理又好啦，定抑或可能完善嘅一個企業嘅制度啊，你所有嘢有 policy 都好啦，到最後你都係要。把握所謂的一個證據咯，你不可以話、我在 complain 的過程當中，訴諸情緒啊，咁然之後
0: 借力打力咯，
1: 係冇錯，即係如果 Echo 是老細咁樣，我就全部嘢掉曬俾老細知，咁從老細的角度嚟講，分分鐘佢。我真的今朝早先知道嘅喎，remind 翻上期嚇，因為即係我梗係今朝早先知嘅啫。對於佢嚟講嗰個觀感咧，反為會有啲好似調翻轉咁樣樣嚇。你自己就日積月累，你認為你自己係一個受害者，你咁拎係好委屈咁樣樣。但係對於老細嚟講，佢覺得佢自己先係受害者之餘，你要反饋嘅嗰個被咁拎嘅嗰個對象。可能更加似受害者的嗰個角色啊嚇，分分鐘會有種咁樣樣嘅觀感啦。但係點樣可以避免呢啲觀感呢？咁如果真係想反擊，可以點反擊，或者有效嘅反擊係點樣樣咧？咁如果要離職啊，定係忍之間嗰個界限喺邊度咧？到咩程度先係？唉，冇辦法忍啊！我忍啦、啊，都唔忍得你啦咁樣樣嚇。咩程度先係咧？咁我哋休息一陣，就啱啱嚟嘅職場 show 啊。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听讲詹市长跳槽喎。
1: 我今日迟到俾阿土见到啊。
2: 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3: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嘅同时，仲要识得见招拆招。
4: 喂啦，我整唔见咗你份报表啊！
3: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喺职场如鱼得水，但靠工作认真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5: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6: 休息翻嚟啦，继续揾食大湾区星期二职场 show 嘅时间吓，上一 part 啦，真系好长啊，二十几分钟啊，系好长，唔记得 break 添咁样样，唔紧要，就咁 break 多次啊。我哋咧今日嘅话题系讲紧啦，如果咧喺职场当中啦，受到呢一个不公正嘅对待嘅话，可以点样去到反击咧？咁应唔应该反击咧？其实头先咧，包括Jo哥嘅观点啦，定系阿福老师嘅观点咧，都系会认为话反击冇问题嘅，但系要得其法啦，即系唔可以不得要领啊，或者诉诸情绪啊。咁樣嚇，咪先都真係幾難嘅。一嚟就可能係借助外力啦，一嚟咧就可能係借力打力啦，用權力或者用地位去到解決啊呢件事情咁樣。咁但係唔係個個都會話啊，我就選擇嚇就企起身嚇話俾大家知嚇，或者講係真係覺得我唔妥啦，咁我要反擊嘅。但大多數人好似。Echo 咁樣啦，你自己都話我就忍咯，
7: 忍咯。
6: 你覺得忍嘅界限喺邊度咧？
7: 忍嘅界限就打開自己嘅工資望一望，或者係公積金望一望，睇下仲有冇得維持落去，忍唔忍得到？
6: 所以其實忍唔忍得到嘅呢一個都係有個價嘅，係咪？
7: 係嘅，有啲忍耐係工資包咗嘅，
6: 係咁但係有啲嘢
8: 都包咗嘅，包幾多咁解啫？
7: 係
6: 係咯，即係所以有啲嘢就係。包包咩？譬如话如果再贵啲就包唔顺咁，
8: 系咪啊？
6: 再贵啲就
7: 咁中等咧？
6: 哦，中等啊，中等就
7: 包工作啫。
6: 是嗎？
7: 就不包情緒，
6: 不包情緒，
9: 要包到
6: 咩嘢先？包到咩程度呢？咁樣啊，唉，包到成隻韭菜餃咁樣，真係冇辦法啦。咁就係忍無可忍啦。但係點樣先忍無可忍？係真係同份糧有關啦，定係其實你覺得嗰個情緒價值都好重要？因為而家我哋講話所有嘅又唔叫後生仔啦，我覺得可能大家都成長咗啊嚇，即係未必話所有嘅嘢都要訴。注於金錢，我覺得嚇，而家好多嘅人都係，譬如話含淚繼承家業啊，或者賺錢買花大，其實有唔少嘅人係咁樣樣嘅工作狀態，可能佢純屬做嗰份工係追求更高嘅呢個社會意義啊，
7: 係
6: 啊，情緒價值啊咁樣樣，而家都講情緒價值啦，咁但係。你會唔會覺得呢個情緒價值亦都值幾個錢咧？
7: 會嘅。咁衡量個度肯定有好多個層次啦。咁最基本嘅生活嘅最基本個層次嚇，咁梗係份量啊，係幾多？睇下可唔可以承受得到啦。咁其次就係呢一個嘅工作嘅環境，好似你啱啱話所謂嘅情緒價值，其實都有好多嘅方面噶。除咗你工作開唔開心，你同事關係嘅一啲連鎖嘅價值啊，你可唔？可以都拿捏得清楚咁樣，你自己去亦都承唔承受得到某一啲嘅壓力啊等等呢一啲，都係你嘅情緒價值嘅

0: 一部分嚟嘅，我覺得係依、這個都係我考慮嘅範圍之一咯。
1: 啱、啊、福老師講個成長咧，我其實幾有感觸嘅、
2: 嗯，
1: 即係無論咩情況咧，你去一口氣。就要同去呻，同老細呻係最冇用嘅方法。
0: 嗯、
1: 即係你真係覺得佢有問題過分啦，咁、嗯、就去收集證據嘛、
2: 嗯。
1: 第一段錄音，第二段錄音，啊、每段錄音點樣分析，有埋文字字幕。
3: 但係如果
1: 依家都係要咁樣樣
3: 嚇，咁、啊、樣咪要做
1: 有
3: PowerPoint 咯，係啊。
1: 即係唔係講呢個誇張啲，即係話你仲係有證據羅列嘅，咁樣你先係有用嘅。同埋咧，點解阿科老師咪又反擊我話啊？我講第二點有問題啊？可能我亦都係一種成長啊。因為我記得我離開咗之後啊。咁咧有人喺我脱以前公司啦、
2: 哦，
1: 即係有人接咗我的位啦。咁咧員工就成日同我投訴，
2: 同、
0: 嗯、
2: 你投訴新任老細，
1: 係啊，就話啊幾蚊啊，同你嗰時差得幾遠啊？呢、這個人啊對我唔公平啊，就講咗好多呢啲好過即係嘅詞啦，就覺得點點點。
2: 咁你同大老細講叫翻我翻嚟啊？
1: 但係我其實後嚟咧。我睇淡咗呢啲嘢啦，即係如果以前唔成長嘅我，就會覺得係，其實依家我係做會更好，
2: 嗯、
1: 人哋都更信任我、
2: 嗯、
1: 但係後嚟我第一我自己睇淡咗，第二後嚟咧亦都問翻我哋公司嘅一啲前同事啊、前領導啊，
2: 嗯、
1: 人哋話唔係啊，佢做得幾好啊，佢好滿足我嘅要求啊，
2: 嗯、
1: 即係好多時候員工睇到嘅好同領導睇到嘅好，
2: 嗯、
1: 其實係唔同嘅，所以。可能就不同的角度去看問題之後咧，你就會對很多嘢寬容了很多，
2: 嗯、
1: 即係會覺得，除非是、真的侮辱了你啦，其實很多嘢都是很正常嘅、
2: 嗯。
1: 就換位思考，你就不會覺得它是一種很不公平、
4: 嗯、啊！我都是要
0: 反擊嘅，
2: 可以
0: 係嘛？
4: 即係我依家我係好反感將所有嘢都話，唉、哎，好正常嘅，都係咁噶啦，都好正常噶啦。我會覺得依家呢個時候多一分思考，就覺得佢唔正常咯。
2: 嗯，
4: 你可以唔完全咁樣去反擊，或者你可以自己消化，但係你要，我會覺得知道呢樣嘢唔啱係好緊要嘅一件事。
2: 嗯，
4: 甚至乎有時硬戳戳咁樣。敲打一下也挺好的，
2: 嗯，未必话真系要，
4: 唔系话要撕破面啊、
2: 嗯、
4: 或者乜嘢，因为其实最近即系呢段时间啦，同同事或者系同上司嘅一啲沟通入边，你会发觉其实真系好容易有一啲话术方面嘅拿捏你的方式，
2: 嗯，
4: 即系可能你有阵时你同佢讲紧一个正常嘅诉求，佢会忽略咗你呢个诉求，佢用另外一个词语去定义你提出嘅呢个诉求。
3: 用另外一個詞語去，
4: 即係可能譬如我哋商量一樣嘢，係一件事係緊要要處理嘅。咁講下講下，佢就會講：哎呀，點解你咁多要求咁多事嘅？就會即係好，因為老細係都會情緒化嘅。喺佢情緒化嘅時候，佢會重新去定義你講嘅呢樣嘢。但係其實唔係你本意。咁呢個時候，你可能都係要諗一種方式話。我不是在這裡情緒化，很多問題可能我一開始已經跟你溝通提出了出來了，你看這裡這裡有什麼、
2: 嗯、
4: 即你都是要抱住一個你要表達清楚你自己的一些想法咯、
2: 嗯、
4: 就不要就很簡單好像人家說什麼、哎、你這樣的他就定義了你的行為之後你其實你覺得自己被人屈或者是被人說錯了、
2: 嗯、
4: 但是你又自己吞了下去同時個老闆都會覺得你就係咁噶啦，
2: 咁就坐實咗啦，感覺
4: 係啊，就
1: 阿福老師講得啱。
4: 我嘅意思係多謝你，多謝你，我覺得自己又成長咗啦。
3: 唔係，係咪老細都係咁認人？
4: 唔係，主要係真係我係會覺得可能有陣時係情緒嘅出口啦，有陣時可能係為咗方便啊，
2: 嗯、
4: 或者係有陣時想話，哎，
3: 真係就手嘅就係
4: 啊，唔好搞咁多事啦，點解你咁麻煩㗎？或者係即係有好多好多嘅原因，唔一定係你自己嘅原因，但係聽落嚟最後唔知點解就變成咗你嘅原因。咁如果係一個比較敏感嘅人嘅話，佢係唔識得分開呢啲定義。他意識不到這個是一個被人混淆了那個定義而造成的一些負擔的話，其實你自己是會很辛苦的、
2: 嗯、
4: 所以為什麼要稍微有反擊，或者是稍微知道這個是不對的呢，是其實是自救的一個方式來的。
3: 所以感覺的、嗯、簡單一點來說，就想一下以前可能在學校這樣、啊、就是學生大家都是小朋友啦，会不会被人欺负啊，或者怎样，这些、可能老师啊家长都看得很淡啊，但是对于小朋友来说就 覺得啊天大嘅事啊，嗯、或者點樣嚇。但係你起碼要知道呢件事啱定唔啱，先至會俾到自己一個所謂正確嘅觀念嚇。即係你而家呢一個 moment 人哋咁對你，你唔開心嚇、啊。你知道呢件事唔啱之後，你以後亦都未必要咁對人啦、啊。咁、嗯、我覺得呢個亦都係某一種教育咯嚇。
0: 唔係都係一種成長，因為我喺阿福老師講嘅呢個事例當中，我見到幾年前嘅我就係咁樣樣嘅。
3: 哦
0: 即係包括係可能佢之前阿福老師講嘅，可能有啲好即係點講啊，頭腦一發熱想去老細度一輪嘴咁樣套，係啦嗰一種嘅方式，都係我當時都係有諗過一個。
4: 我以前
0: 係係啦，我以前就係咁樣嘅一個方式，跟住到啱啱阿福老師講到嘅一啲嘅，譬如話遇到一啲嘅不公正嘅對待嘅事情嘅時候，無論呢件事嘅大細，當你儲即係積累咗。定的時候、你就要去跟老闆去用另外一種的方式或者是稍微比較好一點的方式去反映這個問題咯、不是的話你就會成為了這個所謂的忍耐者或者是被欺負那個、樣總是不公平對待的主角就一定是你的了
3: 所以感覺是你、先要意識到事情不對勁啦是不是當你意識到
4: 或者都是對自己好一點啦即如果你本身已經很不舒服了、你就要承認自己真的不舒服、就不要經常說、應該都是人家沒心的沒什麼大不了即你要都是將自己的這個心情放大一點呵护下自己，
3: 对自己
1: 好
3: 啲。
1: 福老师最近，
4: 唉，真系呢几年我真系好攰啊，
3: 一声叹息啊啲。
0: 唔系，我都
3: 老师嘅老细听到未啊？
0: 我好认同阿福老师，因为我同佢有啲不谋而合嘅呢一种嘅职场嘅。
3: 你哋 MBTI 咪一樣噶？
0: 應該差唔多。不過
3: 我
0: 更加
3: 好似喺職場 show 當中從來未講過呢個 MBTI 呢個。
0: 未啊！
3: 我揾日講下先，我哋好唔好？
0: 我哋有我係有測過嘅。
3: 我有測過，我有測過。我係咩？我睇下先。唔記得咗啦，已經啊！但係喺所以頭先嗰個重點其實係在於話點樣有效咁反映自己認為呢件事唔妥。或者不對路或者、呼籲大家關注一下自己情緒價值的那個你不可以振臂高呼是不是你也不可以
0: 注意這個方式注意這個方式
3: 是注意這個方式怎樣去到做呢咁要問一下方姐先在座我覺得最理性一定是方姐的了又對得老闆最多就是方姐的了當然糟糕可能是老闆本世但是要問一下方姐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之下、當然你不可以一時火遮眼、control 好情緒之後怎樣去到進行呢個鋪排咧，或者點樣去到即係有效反映呢個問題呢
5: 我都話要分有一個前提就係一定要分對象先，即係你覺得係邊個對你可能作出一啲唔係好公正嘅一啲判斷啊，或者係對你作出一啲唔係好公平嘅一啲行為，令到你覺得唔舒服嘅，係邊個做咗呢啲事先？
3: 我覺得大概率應該都係頂頭上司會唔會多啲呢
5: 如果是頂頭上司呢即是我這個角色呢我其實會想是不是我近來有哪些工作是真的沒有做好即是我的人是這樣的我真的先反省一下自己是不是有哪裡、沒有令他滿意先因為他是我上司、我是幫他做事他對我的工作表現不滿是不是我在哪裡出了問題先、如果 是覺得我近來的表現是令他不滿意他想抽清我那是他當時是只是針對這件事呢還是說、已經一段時間他都是這樣抽請我的、如果是一段時間你就好好想一下我是不是真的還合適在這裡做、因為他是你的上司你沒得選擇的、是不是如果是即只是針對這件事那你跟你解釋一下我的立場是怎樣、我為什麼這樣做可能我是不是做到哪裡沒有令到你滿意那這個是其中 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如果那個是跟我同級的、那就大家即我覺得可以平心靜氣咁傾下，大家都係打份工啫，打工人何必為難打工人呢都是一個棒的牛馬。
0: 大家今日金句，
3: 大家都係馬騮。
5: 咁何必即係、要咁樣為難大家呢即係如果你真係需要邊啲嘢嚟彰顯下自己嘅功力，大家可以幫下你做，即係唔好。你彰顯了你自己，不一定是要傷害我的。
3: 是相互托舉得不得？係啦，係今次你搶我功勞，下次我搶翻你功勞得不得？
5: 即 为我觉得是这样咯。
3: 哦，我觉得又确实是的，就是诉诸于理性，搞清楚对象，合理地反映，提出一个解决的方案，是吗？
0: 毕竟是一个反应。

0: 呢个就系到到。最后下即系我觉得方姐系为大家嘅关系定住个性，即系你唔好以为吓，即系你系领头羊系咪先？到最后你搞清楚物种系嘛，我哋都系牛马唔系羊，即系只系同一个栏嘅啫咁样。即系所以有啲嘢又真系系嘅，即系搞清楚对象呢件事好重要啦，有效地反应好重要啦。咁但系事实上啊吓，系咪应该进行反击咧？或者最好的方式是怎样样呢？我觉得你真的如果情绪上啊，受到一定的影响的，影响到你工作的状态啊，甚至影响到你生活的质量的话呢，建议大家啊，就真的要寻求相关的协助啦，就是心理方面的辅导啊，我觉得这些都是必须的。未必说你真的要诉诸于在公司方面，当然在公司方面你要将那个即是有咁样样不公正对待嘅嗰个对象系嘛，你先要反映呢一个问题先啦。咁但系你自己内化，你自己内心嘅嗰个消化嘅能力系要即系先运行好先吓，即系咪先？你一路堆积喺个心入边嘅话咧，即系始终下比较容易出事嘅。咁当然你话真系更加快捷方便嘅方式就一系换份工啦咁。但系又唔系个个人都有咁嘅条件，或者有咁嘅能力，或者有咁嘅机会话跳槽就跳槽。真的不是那么容易，所以大家揀一个自己认为最好的方法，但无论如何都好，不要只是诉诸于情绪，即是诉诸于情绪没什么太大的作用，
1: 一个很低级的一个方式，
0: 不要论高级低级，即是先说你诉诸于情绪，你在一些电视剧当中你还会觉得说或者网络文章当中小说当中你还会觉得是一时爽快的，是不是？但是现实生活当中不会这样的，所有的事
1: 情，但是现在很多年轻人是真係好中意，即係將你怼回去。
0: 所以聽多啲職場 show 啦，唔好再睇網絡小説啦。有好多嘢係唔存在嘅，或者這個世界運行方式唔係咁樣樣嘅。大家認清楚呢個現實先啦。我哋跟住落嚟都休息一陣，陣間翻嚟睇下啲網民嘅意見啦。
2: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0: 听讲詹市长跳槽喎。
1: 我今日迟到俾阿头见到啊！
2: 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3: 收 warning letter 啦。
4: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嘅同时，仲要识得见招拆招。
5: 喂啦，我整唔见咗你份报表啊！
4: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喺职场如鱼得水，但靠工作认真，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6: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7: 休息翻嚟啦，继续揾食大湾区星期二职场 show 嘅时间。今日啦讨论嘅呢个话题系啦，喺职场当中受到不公正对待嘅话咧，应该点样处理咧？系咪需要反击？又应该点反击咧？咁睇一班网民有咩意见先。
8: 可爸咧就话啦，打得一拳开就免得百拳来，不要自证下，亦都唔好嬲，同埋先冇心急先，唔好回答。就係、是、只有進攻啊！
7: 哇！
8: 嗱，將呢個主意就換成係你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用佢令你難堪嘅一嘅句式，你亦都用同樣嘅句式還翻翻去。
7: 嗯，
8: 咁啊，依個咪就係對鬼豬咯。
7: 係，我覺得都睇對象嘅，即係如果係同事，大家咁高咁大都
8: 同級就得吧。
7: 我覺得阿柏德都唔係咁好，係咪先？即係我自己係會覺得喺職場當中咧，有啲嘢係嘅公道自在人心嘅、對方如果對你講呢啲咁樣嘅説話，或者對方其實係咁對待你嘅，我覺得其他人亦都唔係傻，亦都有眼睇。只不過大家都做過人吧，咁講出嚟幫你，其實亦都係某種令你難堪嘅方式。你點樣去到自行解決呢一個問題咧？咁樣樣，如果你又係咁樣樣對翻翻去嘅，其實就你哋兩個變成同一路人咯。喺某程度上嚟講嚇，我覺得可能都侮辱咗自己。
8: 係啦。
7: 咁另外，書生佢講咩咧？佢話面對職場上面呢一種咁嘅現象啦嚇。提升自身的能力尤为关键，当你变得越来越重要越发强大，那些恶意就会自动消失的了。这样不是咯我自己是会觉得说大部分呢你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接收到某一些的恶意呢，

0: 更加大程度就是因为你的能力上了来了，你吸引到人家的注意即是如果你威胁不到人家的什么地位啊，或者我、哦、不会说、有机会成为某些岗位的 B 角啊，或者是、做得更好啊，或者怎样，可能其实未必对方或者其他人会将你当成是一个话题的、
1: 嗯、
0: 我觉得大家、都算是一个人类，就当是好像明星处理一些问题这样、啊、即是很多艺人呢、
1: 嗯、
0: 他们处理一些问题的方式就是哦，没事啊，有讨论度是一件好事、啊
1: 哦、
0: 即如果你用这样的方式去到处理的话，某程度上我觉得在公司里面成为某种话题人物都不是一件坏事、
1: 嗯
0: 啊、看看你怎么想、
1: 嗯、北海就说了，因为你遇到这些情况呢就离开这个职场了、啊、离开这个单位了、嗯、因为你就躺平，因为你就接主组、嗯、晦气出走是下策来的，徹底躺平或者是面对这件事呢，即中立啦，是一个中策这样，反败为胜是上策，可以这样说、
0: 哦、
1: 跳出这个阶层另谋高就可能是上上策、
0: 哦、所以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跳槽洗底
1: 咯，跳槽
0: 咯、哦、啊，二爷他就说了、啊、这一种事情的精髓就是要粉碎你的自信心，所以呢应该要相信自己、啊啊、死猪不怕开水烫、啊、成为一只死猪的心态就是你最坚硬的海甲啦咦又啱喎、啊、某程度上佢话最好嘅办法就係除咗必要嘅工作之外少接触、
1: 嗯、
0: 保住现有嘅位置韬光养晦，就算自己有諗法有野心都应该要识时务，係囉、
1: 哦、
0: 某程度上即係
1: 冚路冚路
0: 係冚路冚路
1: 係
0: 係好嘅、
1: 啊、曉孫就话啦，先做好自己嘅本職工作，将自己嘅漏洞啦同埋失误降到最低、
0: 啊、可以方姐话真係唔好俾人抽清，
1: 係啦唔好留低被批评嘅机会，唔争唔吵亦都唔闹，坚决呢唔俾令到同事留低一种情绪不稳啊，或者是不好合作的口实。
0: 哦，又确实是啊，嗯、即系情绪不稳呢个系真系。
1: 世界女，世界女，
0: 叻女啊，
1: 咁
0: 啊，小美好佢话啦，而家啲社交平台上面咧，好多人都建议年轻人应该正面刚咁样啊。佢话，但系我个人觉得要量力而行，遇到咁样嘅事情咧，就有少少类似喺社交平台啲评论区遇到嗰啲杠精。佢话唔回复唔系忍气吞声，而系同佢哋交涉越多事。损失越大，倒不如及时止蚀，珍惜自己时间精力。该换团队换团队，该换单位换单位，将自己的工作和个人生活分开。个情绪管理的训练之一就是工作情绪和生活情绪的区别对待。所以就是又系嗰句，如果你认为呢些事情已经影响到你的生活质量的时候，要及时求助啊。
1: 呢位 friend 就话你可以想下嘅，你的老板是不是一定需要你非你不可呢、
0: 嗯、
1: 你是不是一定要需要这一份工呢？嗱，如果你一定是需要这份工，这份的收入的话，那麻烦你忍气吞声了。如果你有其他选择的话，或者是你老板没有其他选择的话，那你就正面讲回去啦、
0: 哦、但是有时候对象未必是老细的嘛，即是有些东西，而且很多时候拍硬扁平的一个、即是公司啊，或者一个行业呢，硬扁平都会有分不同的层级嘅，咁佢哋管理各自有唔同嘅呢个权限啦、啊，咁、
1: 嗯、
0: 究竟你话啊正面刚啊正面怼嘅时候，你怼人嘅时候嘅嗰个观众究竟系边个咧？我觉得呢件事情都系重要嘅、啊，你做俾边个睇，你要谂清楚先、啊、你搭好个戏台啦，系嘛，剧本都你自己嚟定啦，主角又系你自己，咁如果冇观众咪好蚀，你谂清楚、啊，边个系观众先，你做俾边个睇先、啊，所以你要想好咯，咪先啊！有啲唔正確嘅觀眾嚇，或者唔係你表演嘅對象嘅，咁不如慳翻啖氣，
1: 係啊
0: 係啊，我覺得係嘅，要衡量一下呢方面嘅損失啊、嗯。都係頭先有位朋友講得很好好嘅，即係你落得一個口實係嘛，即係情緒唔穩定啊，唔好合作啊呢一啲嚇，即係無謂啦啊，倒不如好好地嚇、啊，
1: 好好工作啦，
0: 更新一下份簡歷啦。以上咧就是今天搵食大湾区职场 show 的全部内容啦，我们听日同样时间会有星期三的湾区 EDU 啦，同大家关注一下教育和青年发展方面的话题的，我们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1: 拜拜
0: 拜。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回我们节目的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给亲朋好友一起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1: 大家好，我系嘉允。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13点到14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20点，香港之声19点23点。
0: 遇见博物馆系列报道《博物馆里过夏天》，今日等我哋喺南汉二陵博物馆睇如广州平且康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广州专题展。
1: 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日播出《盛世气象》第一集。
0: 古川行探寻诗意民居的奥妙所在，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所谱写出的优美旋律。
1: 全城有我，聆听沪上才衣人的故事。马上开启今日的节目。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3: 是曾侯月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4: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5: 我是清明上河图，
6: 我是四羊方尊，
7: 我是秦岳府中，
8: 我是北宋夏余枕。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0: 暑假期间，各大博物馆展览集中上新。7月20日到24日，今日中华节目推出系列报道《博物馆里过夏天》，介绍各地博物馆暑期特色展览，讲述展品背后故事，带你云游博物馆。
1: 如广州平且康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广州专题展览，正在南汉二陵博物馆展出。这个是《沉积羊城》系列原创性考古新发现展的第六部作品，国内首个聚焦魏晋南北朝时期广州社会历史发展的专题文物展。
0: 展览通过287件套考古出土文物，生动诠释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广州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当中的社会发展图景和历史长河当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展览有什么亮点？展品背后有什么故事？我们来听策展人黄思宇的介绍。
9: 它是首个晋南朝广州的专题展。其实这一个时期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个关键词就是永嘉之乱、衣冠南渡。这一时期呢，人口流动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现象，可以说是主导了这一时期的历史发展。所以我们整个展览它的一个故事的一个脉络，就是从乱世、南渡、安居，最后融合这样一个线索来展开，就是整个展览的一个故事线的。2026年是广州得名1800年，就是在公元226年，三国吴孙权他有一个策略，就是分胶州治广州，就是也就是说以前岭南这一大块地

0: 方呢，它都是属于胶州这个来管辖的。孙权呢，就是他做了一个策略，就是把胶州这一大块地方，分成了胶州跟广州。当时的广州，它的一个范围呢，就包括了广东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大的部分，然后还有就是广西东边的一部分。也就是在这个时间节点上面，就是广州这一个名称，就是首次在历史上出现。那么到今年呢，就刚好是1800年。那么这件事情它发生的一个大的历史阶段呢，也刚好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刚刚好跟我们这2年来一直在做的室内整理的一个项目，广州晋南朝考古资料整理的项目有一个重叠，所以我们就借着这个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节点，基于我们已经开展的室内整理研究的那些成果，然后就做了这一个展览。
1: 第一部分《纷纷天下》，聚焦魏晋南北朝嘅时代背景同广州建制嘅确立与沿革，通过唔同时期墓葬与纪年砖，展现岭南地区与整体时局嘅休戚与共。其中，1982年广州北郊柳园岗出土嘅《永嘉世天下方如广州平且康文字砖》，作为本次展览嘅核心标志。又道出了当时广州乱世避风港的历史地位。策展人王思如说，本部分还特别设置广州得名单元，梳理了秦汉至晋南朝广州行政区划的变迁。
0: 我们这次展览标题，它的一个来源就是它其实是一块砖，或者说是一系列的砖，与广州平且康的文字砖，也就是我们这个展览它的主标题的一个来源。就是它是出自于广州近代墓葬里面砖上面的一个文字，这些砖呢，它其实在一个吉祥语的一个体系里面，就是比如说当时有很多这种砖上面都有一些子孙千亿啊，接寿万年啊，富且贵啊，接侯王啊，与广州平且康，皆平康，就是盛且丰啊，就都是一些比较好的一些话。那么我们也有展示出来这些画呢，它是一个愿望，也是当时的人们就是对于广州，相对来说社会环境比较安定的一个记录。魏晋南北朝时期就是政权更迭，就时局是比较动荡的，也就是说在于南海之滨，就是离中原比较远的地方的广州，相对来说可能比较安稳，大家的生活也相对来说比较好一点，也发出了就是对于这种社会环境下就是来生的一个美好的一个愿望。展览一进去就能看到这一件展品。
2: 第二部分《茫茫南道》，讲述中原市民南迁广州，展览通过三足凭几、六面铜印、陶器座等具有北方氏族特征的文物，结合侨志郡县的历史背景，展现衣冠氏族远徙广州、落脚岭南的历史印记。王思宇介绍，2003年竹丝岗出土的周仪六面铜印，印文涵盖姓名、官职与文书用语，是南迁氏族身份与文化的典型物证。
0: 第二部分有一类展品，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它是一类印章。这些印章呢，它有六个面都有文字，就是我们管它叫做六面铜印，周仪引号，然后六面铜印。这个印章上面都有名字嘛，有周仪、周君实，还有叫黔西的。就是我们能够试读出来的，现在就是这三个人，其中有两枚是姓周的，也能够说明就是一点点，它是一个特定的群体来使用，这些多面的印章。这六个面的文字呢，就是体例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就比如说它顶部是叫白记，底部呢就是这个人的名字，四周有这个人的字号。还有他的一个自谦，他自己对自己的一个谦称，还有就是在他的名字后面加上白坚、白氏这些。那我们也是通过整理，还有就是已有的一些研究，把这六个面的那个文字呢分成了两类，一类呢关于他个人的一个信息，另一类其实就是当时文书的一些用语。 就是观众可能都比较感兴趣，因为它是一个多功能的一个印章，就是说如果出差的话，带这一件就证件齐全了的，所以它受到的关注也是比较多的。在广州发现的六面印不是很多，我们现在梳理出来的大概有3到4枚，但是呢，我们去比较了，就广州出土的这。

0: 发现了他们氏族这一个群体，他们生活用品，所以我们把它放在茫茫难度这个第二个部分来说明，就是有一部分人从北到了岭南，然后还留下了他们的一些生活用品。
1: 第三部分，安居广州，从州城营建、粮张粮利、平康生活三个维度，生动再现晋南朝时期广州嘅社会生活图景。其中，粮张粮利单元聚焦时事、鱼贩、布质等治理岭南嘅历史人物，展示黄埔基塘骏毛出土嘅挖石铭牌、龟纽印章、鎏金铜弩机及骏式带锯等珍贵文物，生动勾勒出镇守南疆嘅武将群像，揭示吏治清明与军事稳固系广州平康嘅核心保障。
0: 第三部分的一个展品，它是一个带锯。所谓的带锯呢，其实就是那个腰带上面的一个装饰，就它的主人叫梁盖。关于他的身份呢，也有比较详细的一些记录。然后这些记录呢，全部都是来自于考古发现，在文献里面是找不到这个人的，就是相当于是考古发现对于历史记录的一个补充。然后这个人呢，他是一位1700多年前就是镇守南疆的一个衙门将。这一类带锯在很多地方，就是在南京、湖南、在湖北也有出土。我们这一套呢，它一共是有21件，就是它的保存状况还比较好，它上面的一个纹饰质地呢，就是都非常的清楚。这一类带锯呢，它不仅是就是墓主人身份的一个体现，比较常使用那种带钩来固定腰带的那个阶段，就是北方的少数民族比较常用这一类带锯的，所以说它在广州的一个发现，以及就是内陆地区的一个发现，应该也是就是民族融合的一个见证。

0: 枢纽的地位。南北文化融合方面，展出了一批印证南北融合文化符号的考古出土器物。海外交流方面，从扶南、大秦等数十国遣使朝贡，到昙摩耶舍、达摩等高僧弘法，从萨山玻璃碗、波斯银币等异域珍宝，到西沙出水的南朝外萧池，全方位再现双柏远界伪书南州的盛景。黄思宇说，这部分展品彰显广州联通海陆、融汇东西的区位优势，以及三江汇总、平康盛世的都会气象。
1: 第四部分重点展现的是一些珠子类的，它的年代是南朝，可以称它为多色玻璃珠，也可以称为马赛克玻璃珠，比较小，但是色彩特别的丰富。它的外观看起来其实和我们比较熟悉的那个蜻蜓眼有点像，但是它的图案会更加的丰富，就是不仅仅局限于眼睛，它也会有一些比如说鸟啊、人脸啊这些图案，就图案会更加的丰富一点。有一件就是那个颜色特别丰富的一个玻璃珠，那么它发现的数量不是很多，但是通过科技检测和工艺分析呢，就是普遍认为这一类珠子它有一个统一的来源地，就是现在东南亚印尼的爪哇地区。从它的工艺来说呢，又和古罗马和地中海地区流行的就是马赛克工艺有关，所以我们把这一类珠子也称作马赛克珠。在广州还有在湖南，然后也在韩国、在日本都有发现这一类珠子。我们说在东亚发现的这一类珠子呢，应该是4到60级，也就是晋南朝这一个时间阶段，东西方还有沿海与内陆地区人员贸易往来的一个见证吧。
0: 展览充分发挥管校合作优势，同广州美术学院、人民学院、视觉艺术设计学院相关课程深度融合，吸纳青年学生参与展览设计与公众互动项目，通过跨学科融合，让文物活起来。
2: 为了增进观众的参与感，展览设置了吉砖寻隐圈字游戏、青瓷烧制竹屏互动、鎏金和带具 AR 书、四叶鸟文镜视觉体验等多个互动装置，令到观众在动手体验当中了解文物背后的历史与工艺。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梦，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2: 大家好，我是嘉允。今日当大家来到西安，总会想起唐朝，中国历史上空前强盛的时代，鲜有匹敌的超级帝国，它的都城长安亦是当时世界上

0: 最大最繁华的城市。苦甘追昔，究竟是什么支撑着唐帝国的运转，开拓文化昌盛？是什么中年南北山河，横接东西州郡，成就了大唐天下一统的局面？又潜伏下他由盛转衰的运势，其中原因自然很多。而那条开凿于隋代贯通南北的大运河，会被很多历史学家着重提起。
1: 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日播出《盛世气象》第一集。
2: 这里是素有800里秦川之称的关中平原。历史上，位于关中的长安，在很长时间里都是适合建都的地方。公元618年，李渊建立唐朝，成为又一个定都于此的王朝。
3: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杜文玉：
4: 我现在站的这个是秦岭山脉的一条山梁，下边这一块广大的平原呢，就是关中平原。所谓关中自古帝王都，自从西周以来呢，关中平原呢就是中国的政治中心。
2: 关中平原西侧和南侧是连绵的山脉，北侧到西侧的广大区域是一望无际的黄土高原。呼啸的黄河在东侧奔腾南下，并在潼关附近转而蜿蜒东去。这样一个被天然屏障围起来的四塞之国，都城的安全大可无虞。但是经济方面，隋唐以来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问题。关中曾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自战国以来兴修水利，开垦农田。秦汉时期，这里丰饶的物产可以基本保障都城的需要。而到了隋唐时期，经过汉末至南北朝近400年的动荡，曾经的富饶平原，河渠淤塞，耕地退化，早已不复当年的模样。因此，当唐朝在长安定都之后，关中地区却比此前任何朝代都更需要外来物资的补给。位于中国东部的广阔平原，是唐代粮食的重要产区。凭借隋朝开通的大运河，南北的漕粮极易汇聚到洛阳，但再往西行进入关中，则要直面中国地理上从平原到高原的阶梯升降。发源于雪域高原的黄河，在大西北千回百转之后，终于寻到了入海的方向。它自刀劈斧削般的晋陕峡谷直冲南下，遇华山急转而东，带着自天空俯冲一般的强大势能，冲开了三门峡，从此奔流入海。剧烈的山河冲撞过后，也造就了一处东西交通的豁口。顶压三门险，根随九曲深，主天行突兀，逐浪是浮沉。三门峡，中国地理上穿越东西的咽喉，也是著名的天险。
3: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晓东：
5: 那个应该就是砥柱了，古代砥柱山的那个残余。历史上的三门应该就是在大坝的下面。在历史上吧，玉溪山区有很多重要的关口，因为这一带山地多，很多地方都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那在历史上，在航运的时候，这下面是乱流纵横啊，很不利于船只的通航。中国漕运的风险率最高的一段航道应该就算这里了。在历史上，这下面不知有多少沉船，埋葬了多少船夫。

0: 规模最大的铁路客运枢纽，日均发送旅客超过10万人次，是我国东西部人员物资交流的重要交通线。
1: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杜文玉：
2: 今天呢，这个火车站呢人来人往，交通非常繁忙，但是在唐代啊，从洛阳到西安啊，当时叫长安的交通呢，却是非常艰难的。在唐高祖、唐太宗统治时期，由于那个时候长安城里的人口有限，政府机构不是那么很大，因此啊，每年漕运的粮食有20万担就可以基本满足需要了。到了唐高宗统治时期呢，情况呢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个是政府机构不断扩大，官吏的人数也增加了，此外军队的人数也膨胀了啊，因为这个时期呢，唐朝在西域作战，这样的话，长安地区的粮食问题呢就非常紧张了，把江淮地区啊，还有山东地区的粮食啊运到洛阳是比较顺利的，但是从洛阳运到长安就比较困难了。
0: 如今我们很难想象，在唐朝定都关中后很长的时间里，因为东部主产区的粮食很难运进长安，粮食安全问题时常困扰着都城中的人们。而当关中收成不好，甚至还会出现严重的饥荒。既然粮食物资难以运进长安，唐朝统治者只好前往洛阳救市了。公元657年，唐�朝建立第39年，唐高宗决定立洛阳为东都。他在建东都诏中提到：此都中资宇宙，通富共于四方。与山河四塞的关中相比，交通便利无疑是洛阳最大的地理优势。
2: 隋唐的洛阳城呢，是这个夹着这个洛河而建的，洛河是穿城而过，它和长安城呢有很大的区别。长安城呢距离渭河呢比较远，因为有那个洛河，所以各地漕船还有商船啊，它可以直接开到洛阳城里边，所以在隋唐时期这个水面上呢就有很多的这个船，很繁忙。
0: 作为隋唐大运河的中心城市，洛阳在最鼎盛时期，其周边粮仓存储的粮食甚至可以支用数十年。
2: 唐高宗正式确立洛阳为唐朝的东都，那最主要的就是洛阳在我国经济史上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它是这个隋唐的运河的终点，因此大量的粮食呢就聚集到了洛阳。
0: 面对漕运难题，竹石洛阳开始成为唐初皇帝们的权宜之计。
2: 在发生灾荒的情况下，在特殊的情况下呢，就把这个长安庞大的人口进行疏散，政府鼓励去逃荒。那么政府官员包括皇室的人员呢，在皇帝带领下就到洛阳来救食，又解决吃饭的问题。
0: 高宗在位34年，七到洛阳，在此生活了长达11年之久。高宗之后，睿宗即位，皇太后武则天垂帘听政，这个大唐帝国的实际统治者决定将洛阳由东都改为神都。如果说高宗执政时是因为暂时的经济因素临幸洛阳，那么对于武则天这位决定摆脱旧束缚、开拓全新政治局面的传奇君主，隋唐运河 为洛阳带来

0: 来的种种优势，也许是洛阳又一次成为帝国中心的重要原因。这座天堂塔是在唐代地基原址上修建的保护性建筑，高88.88米。根据《资治通鉴》中的记载推算，曾经矗立在此的天堂塔高达150米。
1: 在武则天那个时代呢，能不能修建这么高的建筑，这个呢就值得存疑吧。这个天堂它是用来安放佛像的，那个佛像光一个小字头上呢都能站几十个人，因此我们推想天堂应该也是非常高大的啊，非常宏伟的。这个天堂的建成啊，是武则天权力和财富的一个象征，也代表着洛阳，也就是武则天的神都，是全国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也是那一个时期呢万民向往的一个地方。
0: 从武则天改东都为神都，一直到他退位的20多年里，武则天只有2年没有居住在洛阳，而洛阳也没有辜负武则天的期待。由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航运便捷，更因为免去了漕粮西运长安的麻烦，20多年间省去了大量人力物力，转而促进了其他事业的发展。
2: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出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3: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4: 大家好，我是嘉允。中国知名古建筑学家罗志文先生在考察北京门头沟寸底下村后，称赞寸底下村为中国古典建筑瑰宝的明珠。
3: 苍茫的北京西山之中，一个80户人家的村落为什么会得到这样的盛赞？村字有着怎样的独特意义呢？今日我们跟随着书本旅行团的领队邵书与永定河文化研究会会长谭杰，前往寸底下村探寻其中的奥妙所在，一起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所谱写出的优美旋律。
5: 寸底下古山村是一颗中国古典建筑瑰宝的明珠，它蕴含着深厚的北方建筑文化内涵。就其历史、文化、艺术价值来说，不仅在北京，就是在全国也属于珍贵之列，公之于世，公莫大焉。寸底下村因靠近京西古道，自古就是过往商贾马帮的落脚之地，在这深山之中汇聚了兴旺发达的古道经济，而最吸引人注意的应该就是寸底下这个村名。寸字有着什么样的独特意义？
6: 串字、
7: 这个字要分成好几个部分来看啊。
6: 它的结构是分三部分，上边是星字头、林字腰、大字下面把火烧。
7: 串字啊，其实古代还比较常用，它指的就是炉灶。
6: 炉灶的入火口。
7: 入火口。
6: 哎，
7: 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寸底下村。
6: 经过的那个一线天啊，那个地方呢叫寸底安口，因为我们寸底下村在它的下方，
7: 所以是底下。
6: 所以说叫底下。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寸底下村寒姓是大户，但我们有谐音，就跟寒冷的寒往往连在一起。因为太寒了。
7: 所以要有
6: 加把火，
7: 它是写在了一个影壁墙上。
6: 对，影壁墙呢，在我们中国古代民居里头是常用的一种建筑形式，
7: 比较常见。
6: 在大门以外的影壁墙叫一字影壁或者叫罩壁。
7: 嗯，
6: 进入大门以后，独立于其他部分，一进门也有一个这样的，在门里有这样一个影壁，叫做独立影壁。
7: 哦，它其实起了一定的阻挡

0: 作用，
1: 遮挡视线，
0: 遮挡视线，哎，
1: 中间是这个隐私空间，
0: 对，哎，
1: 不便让人看。还有呢，就是它要装饰。
0: 像这样的一字影壁，在咱们串底下村，是家家户户门口都会有吗？
1: 一般是大户人家才
0: 有。嗯，小院里头又是什么样？
1: 我带你去一个有代表性的小院。嗯，咱们从这边走。
0: 好。
2: 据村民介绍，串底下村的先民来自山西。明朝洪武年间开始在此定居，整个村庄依然保留着比较完整的古代建筑群。村中现存的古民居院落多兴建于清朝中期，串底下村的院落就地取材，错落有致，形成了独特的山地四合院。
0: 这就进院了。
1: 对，串底下村，它是山地四合院。
0: 哦，依山而建。
1: 依山而建，山地四合院呢，跟我们平原的四合院，它的主要的建筑的理念是一样的。嗯，城里的四合院，那是标准的轴对称图形，啊，前后左右都是完全可以折叠的。而我们山地四合院受山区自然条件的限制，它呢就是首先从规模上要比它小得多，另外呢，这个四合院呢，它还有很多的变化。嗯，哎，比方说靠北边的正房，嗯，因为是长辈要居住，它要反映一个尊敬老人，应该居高临下。
0: 是。
1: 左右厢房呢，它也不像我们城里的四合院一样在两翼展开，它会向中间挤压。同时它因为山地四合院地形变化多样，它还会因势取形，可以在内侧再展出一个空间。哦，
0: 这边有个小院，哎，
1: 建一个小院，哪边有延展的空间它也会充分利用。
0: 是。
1: 所以说它不是完全的绝对的对称，它是因势而建，因形而制，体现这样的一种理念。同时它我们四合院的功能和平原的四合院也不一样，我们山地四合院还有一个特殊的功能，就是它要考虑生产功能。山地四合院是有庭院经济存在的，庭院经济啊，讲究是春种夏管
0: 秋收
1: 冬
0: 藏。
1: 这样的话呢，我们那个时候农村的这个四合院呢，应该都是房前屋后种瓜种豆，这些果实到了秋天呢就都收进来，然后要晾晒。啊，每个房的房檐下要搭一个凉棚，上面放上玉米谷子，在上头晾晒。还有我们这个庭院里头种的倭瓜、豆角、红薯、土豆、南瓜、萝卜，这些菜品也都在院子里头或者房后边挖一个地窖，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一个冰箱。
0: 冰箱是啊，
1: 可以吃整个一冬天
0: 各种各样的食物呀，五谷呀。
1: 对，很丰富，
0: 很有烟火气，
1: 应该说也是个五彩的庭院。
0: 是。
1: 我还想带着你再去看一个小院，它又有新的特点。这是一个典型的四合院，我们当地人叫它财主院。
0: 财主院。
1: 对，
0: 正对面等于又是一个影壁了。哎，
1: 那你多说这是什么影壁？
0: 我感觉它是一个房间的侧墙。
1: 坐山影壁，这叫山花墙。影壁坐在这儿，叫坐山影壁。
0: 等于它是在墙面上的一个影壁。
1: 对，因为我们山地四合院呢，空间很紧张，为了节省土地，啊，就不再做一个单独的影壁，而是在利用山墙，一举两得。
0: 上面这个也是美好祝愿了，一个大大的福字，福字上面是梅花的图案。
1: 对，这都是预祝着未来的生活不断进步，更加幸福。
0: 都是村民们的美好祝愿，因为民宅嘛。
1: 对。
3: 品味过京西民居的烟火气息，不妨再去水墨皖南走一走，探寻浸润在青山绿水与柳柳书香中的诗意村落黄田村。
4: 黄田村这座皖南村落是怎样形成了独特的书卷意韵？它又蕴含着村民们怎样的生活传统呢？下面我们同书本旅行团邯郸学院的三位同学和方坤老师，从清代洪亮吉诗中所描写的书声去寻找答案。
2: 西风萧瑟西雨凉，鸬鹚直来问自唐。飘香堆架一盒满，山雀一听书声忙。这是清代文人洪亮吉在访游皖南黄田古村

0: 时留下的诗作，它描写了皖南美丽的山水田园景致与黄田村民传统的生活意趣，秋日的美景与村落的书卷意韵，表达出诗人对于这座古村的独特印象。
1: 洪亮吉呢，是受我们黄田村的一个叫朱先生的邀请到黄田来，他进村以后被我们黄田村啊这个崇文尚礼的这种风俗啊气氛所感染，所以就写下了这首诗。后面不是说书生忙吗？这首诗呢一直到现在对我们黄田对我们泾县引为自豪的啊，也是我们黄田啊崇文尚礼的也真实的写照。我们这个黄田村呢，它是一个重商重教的一个古村落，对面是黄子山，右边呢是凤子河，自然环境造就了我们黄田村。它的特点就是崇文，就是人啊对文化和对教育的信仰，所以这个村崇文知礼这一块是我们皖南最具特色的这样一个古村落。
0: 清嘉庆年间，洪亮吉在受聘主纂泾县志期间，应当地文人朱建相邀来到了黄田村。尽管地处深山的古村拥有自然的美景，然而吸引并打动诗人洪亮吉的却是另外一番景象。飘香堆架一河满，山雀一听书声忙。这首写于黄田村的诗作，表达了洪亮吉对于黄田村向学之风的直观感受。
1: 这个建筑呢叫崇德堂，它是建于清朝乾隆年间。这个建筑特点你们看啊，这个我们皖南建筑特点和徽派的建筑特点最大的区别就是它的门廓很宽。这个崇德堂呢是过去啊这个村子里面小孩上学用的学堂。
0: 建于清乾隆年间的崇德堂是黄田村保存较为完整的清代古民居建筑，它曾是当地村民居家的正房，后来房屋的主人将其改建为黄田村的学堂。出自《论语》的堂号崇德，训勉着世代黄田村民以高尚的品格作为自己的为人之本。
1: 我们黄田的子弟就在这个地方接受教育，黄田呢有这个传统，包括我们整个皖南以家族为居住地的古建筑群落都有私塾学堂的这种风俗。祠堂和学堂呢主要是我们家学的载体，这个我们黄田的家学是我们中国传统教育的一个缩影。家学呢提倡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所以这家学的内涵啊我们要慢慢的去体会。
2: 那我们刚来的时候那个诗中的书声是不是就从这里的传出去的？
1: 对，朗朗的书声就从我们崇德堂传出去的。黄田呢有一个民宿，一般呢就是三代四代乃至五代不分家，比比皆是，这个与我们的家学的渊源啊有很大关系。
0: 在儒家思想的浸润中，黄田村民们保留着家学传承与家族聚居的生活传统，堂号形象地表达了这种居住方式的文化特征。高大宽敞的厅堂取上一个大方儒雅的名字，简单几个字就成为了一个家族共同的精神寄托。这些堂号或是追根求源，或为训勉后人，陶冶滋养着生活于此的黄田村民。走出大山的黄田村村民带着家族的训勉和不同的人生梦想，开始了他们漂泊异乡的生活，徽商的队伍中也就有了黄田村民的身影。黄田村是皖南地区徽商文化的典型体现，这种文化现象与当地村民崇文尚礼的民风、古而好儒的传统息息相关。由商而富，富而兴教，富而行善，是许多回乡商人生活的真实写照。家学传统与他们的生活形影相随。在黄田村就保留着一个关于洋船屋的徽商

0: 故事。
1: 我们俯瞰阳船坞，
2: 观景台上看。
1: 对，这个建筑呢，像船一样的坞，像坞一样的船。它这个原来呢，就是前半部分那个棚子那个地方，还有一栋两层的。就这样看来以后呢，它这个船的这个模型啊，更加的真实。
0: 阳船坞又名赌城堂，因外形酷似轮船而得名。房屋依地势而筑，四周围以高墙，两侧开有深渠，船头呈尖角状，院墙的尖端微微上翘，院内的花园和蜀馆似驾驶室船舱，舱腰为高层住宅和厅堂建筑，体积庞大，似为客舱。登高俯瞰，这座造型奇特的皖南民居屋，宛如一艘正逆水而上的洋船。
1: 它这个建筑特点呢，这个总体风格还是我们皖南建筑风格，但是它这个建筑风格当中有一点点异同。哪一点不同呢？所以它这个里面的建筑它是独立的，它是分开的，但是呢，它这个房子独立的房屋之间又有连廊相连。那个连廊的什么目的呢？就下雨天你家到我家从连廊过，不要湿鞋的。这个建筑特点呢，是我们徽派建筑当中的一个精髓，就体现了人文合一的这种思想。
0: 黄田盐商朱一桥、朱宗怀父子因为经商的缘故，接触到很多新鲜的事物。每次回到家中，他们便要向家人讲述在经商过程中遇见的奇闻趣事和风土人情。
1: 长江上面呢，流行的这种小火轮，这我们当地土话叫这个洋船。这个父子两个回家过年的时候，跟老母亲介绍长江上面一个洋船啊，这个洋船是什么样子。他母亲呢，这个一直想坐一下这个船，体验一下这个农村老太太坐船的感觉。无奈呢，这个年龄大，外出不方便。这个朱一桥父子呢，又是个孝子孝顺。于是呢，他就根据他母亲的这个愿望，就在老家给他母亲建了一座像船一样的屋，像屋一样的船，所以洋船屋就这么来的。
3: 洋船屋好似一艘孝道之舟，矗立于黄子山下，将古村人家在传统文化滋养中塑造出的精神家园展现在大家的面前。
4: 这些历经风雨的古民居，不单止温暖了饱腹安居的平凡岁月，更滋养了耕读全家的精神家园。任凭时代变迁，这份最朴素的情感依旧在古村深处意味悠长。
5: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6: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7: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5: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8: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9: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5: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10: 传承有我。
4: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麦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3: 大家好，我是嘉允。演戏如穿衣，旗袍最懂女人心。一件好旗袍，当如建筑般有结构之美。真正有气质的女人，从不拒绝着旗袍。二十世纪初的月份牌，记录住上海开埠后的摩登传奇。女性着装从宽袖如裙到修身旗袍的转变，将高开叉与传统滚边贯扣融合，阴丹士林布永不褪色的广告语，象征女性的独立与坚毅。而在这一切打破传统元素当中，旗袍成为最主要的着装。如今旗袍对女性美的塑造仍在度继续。
4: 张森是一家手工定制旗袍店的设计师，咁之前佢同丈夫周珠光制成嘅成人同儿童旗袍远销海外。周珠光认识咗被尊称为旗袍泰斗嘅楚宏生，从此改变咗佢哋对旗袍嘅理解。传承有我，我哋一齐聆听沪上裁衣人嘅故事。
10: 动作呢会比较舒适就好，短一点，就是平时可能就比较服帖。
11: 张琛是这家手工定制旗袍店的设计师，此前她与丈夫周珠光一起从事服装外贸，他们制作的成人与儿童旗袍远销海外。就在两人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周珠光认识了被尊称为旗袍泰斗的楚鸿生。当他踌躇满志地把自己的旗袍放在楚鸿生面前时，这位80岁的老人竟说，这些旗袍怎么做得这么差劲。这句话如同当头一棒，彻底点醒了周珠光与张琛，从此改变了他们对旗袍的理解。楚鸿生做了半个多世纪的旗袍，在他心中，旗袍一定要定制，每一件都不一样，这一理念与他的经历密切相关。1934年，16岁的苏州少年楚鸿生只身一人来到上海，在一家名叫朱顺兴的服装店做学徒。裁缝们将西式立体裁剪的方式引入旗袍的制作，对胸部、腰部位置进行剪裁，再缝合，使服装呈现立体结构，同时起到扬长避短的效果。收腰、缩袖、高开叉的设计成为风靡一时的时装风格。
12: 旗袍呢，是中国人的一件连衣裙，它有三个特点嘛，旗袍就是有旗袍领，还有就是两边开叉。它跟以前满族的少数民族穿的那件旗袍完全不一样，旗人的那件旗袍，它核心点就是一个是直身，一个里面它要穿扣子，穿扣子它可才能骑马嘛。但是到了南方之后，它变成了一件连衣裙了。
11: 这件白色蕾丝旗袍是一件复制品，它原件的主人是民国影后胡蝶。那时胡蝶是店里的老主顾，然而当她要求用朋友从法国带回来的这块蕾丝布料制作旗袍时，楚鸿生的师傅却犯了难。在传统观念里，白色布料做衣服十分不吉利，当时常用丝绸制作旗袍，很少见到蕾丝布料，制作上是一大挑战，而且由于布料的金贵，一旦失手将不可挽回。正在师傅犹豫的时候，楚鸿生看到有人穿白色蕾丝做的婚纱，既然可以做婚纱，同样也可以做旗袍，他便主动向师傅提出想制作这件旗袍。然而这块蕾丝布料的特殊性质给制作带来了很大困难，平整度低，薄厚不均匀，容易导致衣服褶皱不平整，每一处细节都与常见的效果不同。一个月后，蝴蝶穿着这件服装登上明星杂志的封面，此前从未有人穿过白色蕾丝旗袍。杂志一经刊登，很快就轰动了整个上海滩。此后20岁的楚鸿生也被大家记住，很多人点名要楚鸿生做服装，从此他手中的针线与皮尺一拿就是60年，为各界名流量体裁衣，见证了这段时代的芳华。就在他准备放下这份责任时，一位年轻人找到了他。
12: 当初我是从他身上看到，就是他做的衣服我看非常精细，我就尝试着跟楚老说带带我们。从我的角度，我是想请他出山来把做高级定制旗袍的手艺传给我们。从老人家的角度呢，他也觉得他的手艺是沉甸甸的。
11: 80岁的楚鸿生本打算回苏州老家安享晚年，但在上海待了大半生，这里的风景变幻、人物更迭以及世事的沧桑变迁，都因一件件旗袍与他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了他生命中不可割舍的一部分。在周珠光的多次挽留下，楚鸿生最终决定留在上海。

0: 那天他来，他带了一个76岁的苏师傅，是做纽扣的。67岁的穆师傅呢，常州人，他是做男装的。
1: 周珠光至今记忆犹新，每日上午10点半，店铺一开门，楚鸿生必定衣着整齐，脖子上挂着皮尺，在店里恭候顾客的到来，直至晚上7点才结束一天的忙碌。更令徒弟周珠光感到意外的是，师父楚鸿生竟然要在此时学习外语。
0: 他要跟客人交流吗？他也希望听懂客人的要求。
2: 袖笼一圈
3: 124。
1: 旗袍制作需要测量领围、胸围、腰围、臀围等36个尺寸。对于楚鸿生来说，凭借多年的经验，一眼便能够精准判断出客户各部位的尺寸，但他每次还是会认真地一一测量。更重要的是，他经常会将客人的要求与细节当面叮嘱每个工序的制作人员。坚持对每一位顾客负责，是老裁缝终其一生的准则。一条皮尺挂在肩上，丈量的不仅是尺寸，也丈量着他的职业底线。尽管当代机械制作成为主要生产方式，但他70年如一日，一针一线用心缝制每一件作品，为手工旗袍站好每一班岗。从一件白色蕾丝旗袍的惊艳问世，到黑白水墨旗袍秀的成功举办，楚鸿生的作品不仅演绎了时尚的变迁，更是时代的印记。在楚鸿生身边学习多年，张琛如今已经接过了他的衣钵。他始终秉持着楚鸿生的制衣理念，同时也继承了师父创新的精神，将刺绣融入到旗袍制作中。
0: 你看民国的旗袍基本上都是印花的，很少有绣花的。我们创立的一个新的品种，就是手工刺绣的海派旗袍。他们讲每天晚上在我们关店之后，同行业的人都来拍照。
1: 旗袍的手工刺绣与面料的厚薄、色泽相搭配，增加了服装的立体效果与色彩层次。为了让刺绣工艺达到更好的效果，张琛邀请了资深的苏绣老师来制作，确保图案美观又平整柔软，使刺绣与旗袍完美融合，同时不影响穿着的舒适度。
4: 刺绣的工艺到了旗袍上之后呢，让旗袍又有了新的生命力。丝线呢，因为它是有光泽度的，所以绣出来之后呢，在衣服上它随着灯光或者是一种自然光现象，它也是会有一种波动。像丝类的上面去进那绣的话，其实是更加考究的是层次和细致的问题。那我们会把这一类的服装设计上面去创作新的作品，日常的旗袍变成了一件非常重要的晚礼服。
5: 随着时代的发展，旗袍的装饰亦都是逐渐丰富多彩，经典盘扣作为

0: 最后都是等我们在歌声当中来结束今天的今麦中华节目。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麦中华节目。
1: 主持人晓东嘉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燕玲，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听日继续收听，再见，
0: 再见。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3: 天阴凉天清，四海共蝶音。
2: 咱家己人的节目，
4: 天爱蝶音。
5: 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咱家今仔个节目《天一地震》，我是金玉。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志雄。要今次个节目呢，来用一个生活白，就算是温酷听的，为了播报一组新闻执行。
5: 所有个第六，咱来听听九零后吴家如、吴杰同声的故事。
6: 创业前年，卢金哥甲吴慧慧从我白血转非洲机构，决心按行动双边工业模式，保护屯阳建一建高楼个敏感轨道。在今次的全景记录呢，我将为大家讲述他们将创业的科技变为农民脱贫致富的技巧。
5: 今日的后半段是电商行情会介绍好英雄榜，
6: 欢迎大家下载并拍开红听客户端，收听爱点睛或者是冰袋听点来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文库听点，
5: 文库听点。欢迎收听《王库听点》，作者来自九华港澳。记者日后从广东镇港吉了解到，最近目前广东黑区已有一百六七家建设公司披露了2026年前半年业绩预告，将黑区建设公司总数达36%，前述二披露公司中，近半数公司业绩高速增长，其中跳三成公司提速

0: 用力请郑丽中当比正熟跳棒中五折。小个像是因二批楼郑丽中建一行平均大概省更大库因批楼一只二高街直百六七个公司郑丽中下个月四百一百点六七元，其他二用建议郑丽中下个五百八十点八百元。从用力规模台头部公司因年后影响度有十五个公司二改用力跳十元，六个公司二改用力跳三十元。这八年，电子行业成为更大客户制造业建业业绩增长引擎。破碎的 AI 算力基础设施需求爆发，客户日后的二披露电子行业建设公司下个月净利润也直逼十四点九亿元。
1: 明天早晨 A 排潮，香港准点活动入荷多在海个家。六十个嘅专业服务业机构加更百嘅民营企业参会，详细了解内地企业如何利用香港平台开拓国际市场，香港内地企业出海转办直接式落地服务等内容。或者香港特区政府投资徐光树香港贸易发展局等介绍了香港嘅营商环境加特区政府嘅扶持政策，做了企业前瞻发展计划，稳妥应对风险挑战，稳步开拓国际市场。本次香港专业活动将深港两地政府扶持政策跨境专业服务资源民营企业出海需求增长串联，推动深港贸易合作从宏观框架对峙转向企业面对面模式落地。
0: 东沙市南明政府日后发布了东沙市抵抗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方案明确提出打造抵抗物流市场质量改进的定位，分阶段推动抵抗经济规模化高质量发展。六十九十五五时期末，商业规模突破300亿元，形成沃金奥湾区抵抗制造及创新应用高地。
1: 个加盟海关最新通过，今年前半年加盟市外贸进出口额为7024.3亿元，同比增长5%，其中出口873.7亿元，增长5.7%，进口140.6亿元，增长4.2%。前半年加盟市在外汇出口上边，分别是摩托车、家用电器、印刷、电路板、纺织服装、船舶。即错香槟出口下个月占全市出口总大概37.3%，但其加盟市出口机电商品630.8亿元，增长4.3%，占72.2%；出口高新技术商品712.9亿元，增长9.8%。
0: 当地时间20号，当局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柯正吾代劳工部长及劳工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桑迪培洪伟恒签署两改备忘录，推动两地五建设点及建养红补合作。两改备忘录登记合作黄条包括为符合资格的劳工五建调者提供便利，对接当局香港认可五建正量网络的渠道，以推动新物五建流动。但是高丽经光环采用符合国际标准的正量建筑多间建筑高一格高挂，并签发能采赔款，以及促进涵盖台币汇方话多来的金融会计合作。
1: 2020年世界能百联赛中国赛以7月12号到26号到澳门东亚运动会体育馆举行。入荷爱国中国国家男子排球队抵达澳门比赛。目前本届中国赛八支队伍已全部齐集澳门。得当道主中国队之外，进入本届赛事国赛的队伍还包括美国、意大利、巴西、土耳其、加拿大、日本及荷兰。目前赛事各项准备工作已进入最后阶段，技术官员及赛事组委会已完成场地设施检测等工作。中国赛将采取单淘汰制，中国队将于23号迎接美国队。
0: 好，听朋友，以上就是今日网库听点的内容，所以你将收听到的是第六。
2: 到历史界上好当生长，
3: 到时间界跌石当流淌，
2: 传统而现代的碰撞，
3: 古老而新的交融，
2: 天涯调人，
3: 杂质汇聚，今日跌流。
0: 欢迎来到第六， 我家呢是南国的灰水鬼宝，我用肉捏数百年，我家已经轻轻的用一口让人南界一些生活文化血脉之灯，更成为我港澳大湾区港五界文化符号之一。
1: 九零后吴家祖是更当香山物业推介团长，东山市香山物业研究院副院长，自取一位。吴家祖呢，实际上是比较了物业名的白家，有经验的启蒙。刚才后呢，又师承了多名嘅物业表演艺术嘅林小坤，演讲《鬼门段》四段行当。正说后呢，就用了白蒙柳、邓小文、和安培基、刘尼屯子、鸡腿鸡、物业版《我画春天》五个叶花，一把重东剑、黄月、小黄等等多部传统剑脉加原创剑脉。现在啊，大东山以积极嘅导线物业传承，开始工业扩张、物业进行层等等。通过多年形式，让更多人感受物业魅力。
0: 叶培基以时装年嘅见证，或者艺术道路嘅时钟呢？评价组做介绍下，以自细做小嘅听界红头，对或者算上了非常浓厚嘅兴趣。所以家记忆当，或者是以前嘅童年时光嘅做上录。
4: 我妈妈她很喜欢，唱乐曲，但是她不是专业的，但是她呢，就是很喜欢去那种业余的司火局，所以我。小的时候呢就经常会在家里会听粤剧看粤剧，所以呢这种耳濡目染之下，我自己也听得多了看得多了，我自己也会唱，所以呢是有这样的一种家庭的氛围。其实我是六岁的时候就会唱粤曲，就跟着我妈妈一起去那个司火去唱。那么从此之后呢，当地司火局有一些什么演出活动啊，也会带上我去表演。我们当地的那个司火局呢，有一年我记得应该是2000年组织了一个中秋节的一个联欢，我们当地司火局就邀请了一些省里面的粤剧名家老师一起去开展这个活动。那么就是在这个活动当中，我就遇到了我的启蒙老师，胡军娟老师，还有麦家校长。胡军娟老师呢，他是广东省粤剧院的粤剧演员、粤剧名家。麦家校长呢，他是当时广东粤剧学校的副校长。那么在这个活动当中，我就唱了一首叫《花田错会》的一个粤曲。那么那时候呢，我的老师就是后来跟我说，对我的印象就是这个小女孩一直拿着麦克风低着头唱，就这样唱完了，就什么表演都没有啊，表情挺灵活，但是就没有什么肢体的表演。那我唱完之后呢，我的老师就叫我过去，让我跟他学唱几句荔枝颂，学一些手势，还有学一些粤剧当中的一些站姿，就是跟他学一下。然后我身边的一些叔叔阿姨啊，就是说，哎，胡老师，这个小女孩感觉挺有天分的，不如你教一下她，演粤剧、唱粤曲吧。那么就是那一次之后呢，就有了这样的一个跟着老师学习的一个机会。那我的老家是在花都的。当时为了要去向老师学习呢，就是每周的周六日，我妈妈都会带着我去广州去找老师上课。所以其实那一段经历，我是觉得，是胡老师跟麦家校长

0: 过水关。
1: 也为了能够更好的学习国家，我家族岩浆厂区多个小学进行交流，广州界三名小学到小学路前，将定界对独特家己的戏剧梦想。
0: 小学毕业时阵，吴家祖乃以艺术特长生的身份，协助了南山东窑界风采路口。那所广州市东点东黑呢，向伊道出了加拿机。这广东物业学校也是拍开大幕啊，欢迎伊加入，邀请伊踏入专业界戏剧之路。
1: 到吴家祖的新代呀，对话剧艺术的热爱，真已经是根深蒂固。经过青丝成了草，伊终于遵从内心的声音，报考广东话剧学校，坚定地踏上了话剧专业发展的道路。吴家祖呾欧老师甲毕校长在伊话剧学习的过程当中，就确定明灯毕业，指引着伊走向话剧专业发展之路。
2: 小学毕业之后呢，就直接考入了广东粤剧学校。这个学习过程也是挺难忘的。进入了专业的剧校去学习的时候，才发现原来当粤剧演员是这么的不容易，学的东西那么多，譬如说身段、基坦功，还有把子功，还有剧目课，还有一些其他的文化课等等，我是没有接触过的。我当时我没有这个基础，当时练毯子功，首先是要练我们的手部跟腿部的力量，就是那个像俯卧撑一样的，但是我们就直接定了在那儿。我们就是像粤剧里面所说的术语叫定鱼，就一直定了在那儿，像俯卧撑就一直撑在那儿，就不动。但是就那一节课，我的老师毯子课老师他就要求我一直定在那儿，就一直在练这个手部的力量。然后那时候我是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在咬着牙去做这个训练的。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怎么学粤剧还要学这些，觉得很辛苦。然后还有就是基本功，要压腿呀、开一字马，然后还有下腰等等的这些一些训练我们身体的柔软度的一些锻炼，就真的觉得那时候真的觉得很辛苦。当时我12、13岁左右吧，那时候我觉得真的很困难，又很辛苦，又很疼，然后又要流着汗水，又要流着泪水。但是后来其实我是因为是真的很喜欢粤剧这个艺术，也很想学好，所以后来也是咬着牙坚持学下去。
0: 随着年会的增长，日红日爱逐渐呢转化为对口。吴家祖从广东物业学校界刻苦训练，再到加入广东香山物业团，后年界直接直升、直拼直切，拢是凝聚的一个关注个群体。
1: 遐到培教伊个学习经历个时钟呢，吴家祖就非常感慨：，一旦我亲近幸运，有学在老师为我个快速成长，创造了大量生活实现指导。但是呢，是物业赋予了伊生命个力量，让伊个人生焕发别样个光彩。
2: 在广东粤剧学校呢，我是读了有5年的这个专业学习，然后毕业之后呢，就参加到广东相声粤剧团工作。那么在2010年的时候呢，我是作为团里比较年轻的演员，当时我们团里是有一个演出活动，就是排演了著名的粤剧表演艺术家罗家宝老师的戏宝，他有3出剧目，那么其中有2部剧目呢，我在里面也有饰演一些比较重要的角色。那么就是在这个演出的过程当中，罗家宝老师他就觉得我的那个表演风格和唱腔的这个风格很像一位前辈，就是林小群老师，他也是我们粤剧的著名表演艺术家。当时他就是很推荐我去拜林小群老师为师傅。当时林小群老师呢，他不在国内他在国外。当时是罗小宝老师专门打了电话去给林小群老师，就讲了这个事情，就有这么一个年轻的演员很适合他的艺术风格，就很想我可以拜到他的门下去继承他的艺术，是这样的。那么是在2011年，是林小群老师回到国内去举办了一个演出专场。那会儿呢，是我第一次见林老师。2011年的年底，我们就举行了一个拜师仪式，那么就

0: 正式拜入到林小群老师的门下。其实对于我来说，林小群老师他的大名，我们就作为青年演员是一直都是知道的。但是呢，因为距离真的太远了，只能通过录像啊、唱腔、唱段啊去了解。但是呢，我是很小的时候有听过林小群老师的曲，那时候印象就特别深，但是就没有想过自己将来会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成为他的徒弟。那么后来我拜入林小群老师门下之后，我们有一段时间其实也没有真正的面对面的，因为师傅他还是在国外，他是18年的时候才回到我们广东这边，回到国内去定居。那么之前更大的一个部分就是，我是通过视频跟我的师傅是沟通。譬如说我的学习呀，我的工作啊，然后我最近要演一些什么角色啊，唱腔应该怎么样啊，我都是通过视频去跟他沟通。那么18年回来之后呢，就有了非常好的这样的机会跟师傅面对面的交流。师傅的他的那种艺术风格，我是非常的受用，而且在他去对我的教导是倾囊相授，他是毫无保留的，尤其是在他的一些核心的艺术理念里面，还有他的表演的细节，还有他的唱腔，他是怎么去把人物的内心情感挖掘出来的这些等等，都是对我非常的受用。譬如说，他在教导我演人物的时候，我们不仅仅只是演行当，我们要注重是人物内心情感。然后也要通过很细腻的表演、眼神和身段去传递角色的灵魂。那么师傅的他的这个风格是非常的婉约、细腻、含蓄又深情的，因为他是最擅长于闺门旦啊，所以呢，我是觉得他的这种柔韧并济、外柔内刚、刚柔相济的这种艺术风格，给予我未来去饰演的一些闺门旦的角色，是非常受用。我觉得林小群老师呢，表演理念其实他就是三样东西，就是要演出人情味儿，人是要演人物，情不仅要演出人物的情感，而且他还要唱出人物的情感，然后味就是要唱出我们粤剧的味道，就是它的一个唱腔的特色的味道。譬如说，我们在一个我在传承他的戏的里面的一些唱腔，其实它是非常独特的，跟很多的一些艺术名家、艺术前辈，它都不一样。当时师傅在教我唱、念以及表演的时候，其实在我传承他的一个代表作就是有很多的一个具体的表现。
1: 我家族暗暗提高界西北界代表作，就是一家六二团子。呀，六二团子呢，自1954年由多名界一家表演艺术家罗家宝、林小坤、邵燕燕来呢，60多年河南是烈烟不绝。到今呢，中间是一家各大家推行应该保留一脉，是鼓舞吉祥生命啦，深入人心界经典一家。
0: 我当时重排这出戏的时候，也是得到了，我师父的鼎力支持，他是亲自担任了这个艺术指导，那么就把他几十年来去演这部戏的一些心得去传授给我。在他这出戏里面，我是感觉他演这个龙女三娘，她是非常有艺术吸引力和魅力的。那么他的唱念和表演里面都是，充分的体现了闺门旦这个行当的落落大方、沉稳、大家闺秀的一个艺术气质。然后他的唱腔吐字是非常的清晰，音色也是清亮圆润的，韵腔也是那种婉转娇柔，形如流水那样。然后再包括他的表演的那种，很细腻、很饱满，以情动人，也是以情感人的

这种方面，他的这种对人物角色的一种深度理解，他也是在教我的时候有着充分的一个体现。我记得当时排戏的时候，就有一句台词，我念完之后是传递给了对方，然后对方留意他在回答的过程当中。啊，我还没等他回答完，我就把我的眼神转到外面去了，就给了观众。然后我师傅就说：“哎，这里你这样的演绎是不对的，你把你的问题给了对方，但是对方还没回答完，你就转出来了，这样的话，你的戏就会断了。你应该要先听对方把回答的这个唱腔讲完，再。”他的行腔里面

先听对方把回答的这个唱腔讲完，在他的行腔里面把自己的唱段唱完了之后就没事儿了，就断了这个人物情绪。就是在这些细节当中，他就是会特别的注重。当时就是旧戏新排的这出《柳叶传书》这出剧目，我们当时呢是坚定的选择是要守正创新去重排这出经典剧目。那么我们对于《柳叶传书》的改编，强调的就是守正是根基，然后剧目的精髓，还有核心情节、人物的精神，以及核心的一些经典唱段，我们是必须要原汁原味的保留下来，因为这些是我们就是粤剧的一个传统的魅力，我们是觉得是不能丢失。那么在创新方面呢，我们是在一些譬如说剧本的节奏，还有这个剧本的结构上，会进行一个更适合现代观众节奏和审美习惯的一种调整，譬如说在音乐方面，在不破坏传统唱腔的一个韵味的前提下，我们尝试加了一些更有现代感的一些配器和音乐的一些语汇，那么让听觉会感觉会更丰富一些。舞美方面呢，就会发挥一些灯光布景啊，或者是一些多媒体的技术的优势。

0: 是我们去做这个就是新牌的一个定位，也是希望这样的一种守正创新的就是新牌可以吸引更多更广泛的观众，尤其是吸引年轻人的喜欢。
1: 吴家族吴请几个时节也精进，也得了光正的喜爱，伊也是更加深刻的理解了画家文化的精髓感悟力。而适应界每只嘅解释拢虎虎如生，桥等是从高度加来的家境，又桥等是现代社会界动力能生。
2: 对于界 inact anna 会夹木在时，又不可缺界高楼高树，就是甲观众哈，心灵相通界情感扭转。
1: 吴家族近前在家己干苦界是文化嘅堂弟，先是到画家嘅童声，所直到又直到南界更登努力，所以以新界姿态来拥抱青葱嘅光芒。因此以这个节奏各种方式来为画家披荐第六个皇后，将古老的上路到小吉舞台前平平起步，再次以新界生命力点燃年轻人的心。
2: 吴家族到乡上，吴家传承着个百年老古锥，传统个节目个新片个节目，比如花屋、干花花、蜡烛回灵、南国菩提，和粤剧《燕郊记》、《酒食茶诗》、《烟圈》、小剧电视剧《梦》、《家困屋》新片《林村四梦》、《白蒙柳》、《邓小云》、《粤剧版》、《我画冲天》、《五个夜壶》等等，以传承和传统节目为基础，创造五档形式个舞台质变。
1: 除此之外，吴家族花多年向上画家团结东山市广播电视台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策划组织向上大戏台系列制作戏拍摄项目，以及推出了一系列的画家加黑视频，以多视频等新媒体的形式广泛界传播。
2: 当时啊，伊呢花多年的向上画家团结成文会呢，开展文库大戏台工业演出活动，将画家界门拉并行本为港澳多文库界全面控制，也为文库当地全面控制。提供了一个免费电视直播的平台，交流互动，动态切磋，简单来感受画家的魅力。
1: 吴家族或者嘅界开展系统界画家普及及推广加客，会培养新一代嘅画家人才及努力。
2: 吴家族一旦打到自己过天之当呢，以深深嘅感受交流艰难、勇难，唔单是传授知识，更是点燃学生内心嘅火焰，激发异能对画家艺术界热爱嘅追求。伊那只会只生意，只能够培育出更多优秀的画家人才，只能够为画家艺术界提升个发展贡献加己的力量。
0: 除了我创作的一些以外，其实我们在粤剧的传承方面也做了很多其他的一些工作，譬如说粤剧进校园的这种播种之旅，就是希望能够让我们的青少年更多的去了解到我们本土的一些艺术。我们是从2014年开始，其实到现在每年我们都会有粤剧进校园的活动，那么有去幼儿园的，也有去小学的，也有去中学的，那么针对不同的年龄段的

手势怎么样，站姿又怎么样，去简单的那种浅显易懂的话语跟他们去讲解。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体验至上，就是互动式的一个教学。譬如说，我们会让孩子们上台，给一些道具他们用，譬如说那个枪，还有手绢，还有一些折扇，就是让他们有一种肢体的一种接触，手把手的教学，让他们更近距离的去体验这些基础的东西。那么同时呢，也会有一个就是平台的延伸，譬如说有一些小学呢，它其实是有越剧班的，有越剧班的学校，我们就可以挑选一些学生，上台跟他们一起互动，一起去唱，或者我们会。

0: 啊，成为我们的专业演员，成为我们越剧艺术的一份子，让我们的越剧文化可以生生不息地传承下去。
1: 城市界车水马龙，眼村界萤火气息，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承记录。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经记录》，我是金吉。昨日请呢杜金哥甲吴慧慧、嫦娥、白血川、慧蕊几个，伊人决心用行道山边运营模式，保护同样这件古老的民间瑰宝。今日的《传经记录》，我将为了讲述伊人将彩呢黑科技变为农民脱贫第一步的叶尖秋。杜金哥甲吴慧慧是南开大学旅游与航空学院的本科同学、研究生同学。两个真年轻，一个帅子文怪，一个精明干练。伊人是七年的室友和闺蜜。杜金哥家己食蛋，2016年的时钟，两人直拍直下，做着爱唱朋友庙会，正想文化的小空间。到学院老个组织了读书会、逛庙会、锦囊斗志馆、唱艺秋集这些一个活动。
2: 我们两个的性格其实挺不一样的。我属于那种就是想的特别多，然后思维比较细腻的这种。然后慧慧呢，她是特别干练、特别飒的，她想到事情就立马会去做。所以我们两个比较互补的，提出做镜像文化，属于我俩就是一拍即合。当时想把镜像空间做得更有特色一些，所以我们就想到了要做非遗。因为我俩了解到咱们国家有很多特别好的这个非遗的手工技艺，这些都是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文化财富。很多年轻人呢，对这些他不是有特别好的了解途径，但是却有很深厚的一个兴趣。
1: 先画水好，但是从第个开始跌球呢？正当杜金哥甲吴慧慧寻唔到方向的时钟，一片雪飘入了云南界视线。也是2016年，这次探访浙江省革命老区文化历史的南门行走活动。杜金哥甲吴慧慧来到了江西省吉安县永华店街高级酒业遗址，见到了一尊神奇的瓷器冰镇白血砖。杜金哥介绍道，白血砖又称作潮血砖。是因为第一座大堡有一片虎虎如山的叶子出名，是极少叶黑腰当界高高价。
2: 当地的匠人把这种纯天然的树叶以一定的规律去排布在这个湿釉的陶瓷的坯体上，经过一个非常高的温度的烧制呢，使这个树叶的叶灰和它的底釉进行一个完美的融合，形成这种美丽的一个木叶纹样。但因为树叶的燃点它一般只有200-300度，而烧制这个瓷器呢至少需要1280度到1300度，所以说想要在釉面留下这个清晰的木叶的印痕，需要配方、升温曲线、温度、湿度等等许多许多条件的一个控制和完美结合。所以木叶盏的烧制是非常困难的，它的成品率很低，只有30%到40%，精品率更是不足10%。
1: 这项国家级翡翠技艺，千千代吸引得到金哥甲吴慧慧。伊人希望将这些营养的作品，以及伊背后正确的技艺，灿烂的文化，走出极招，走进更在人的心中。为此，杜金哥甲吴慧慧挪为高龄后界子年囝，走进了当地翡翠前人的生活。杜金哥答，伊人随后走访了当地挂着为翡翠前人，发现这座前人虽然只有得唐氏的独门技艺，但是手艺如何解，这情况不是非常稳定。
2: 他们没有特别多的一个销售渠道，很多人只是拿到市集上去卖。吉安县还是江西的一个贫困县。人们生活都不富裕，所以说很少有人会花几百块钱甚至上千块钱去买一只茶杯。 所以当地的匠人往往一个月

越卖不出去几件，即使卖的话，也卖不上很好的一个价钱。当地的传承人也是比较少的，居然就不到10个人。那我们就想呢，能不能引入现代的一个电商的运营体系，来真正帮助到当地的匠人。

0: 找到一位后生的前进，说服他跟他人合作。目前做前进
1: 不掏钱啊，我就同意了。他们把我那个烧制的木叶盏放在网上卖，首单的销售额就达到了近20万，这是我以前一年也卖不出来的钱。
0: 随将目前做奇怪正当，但是爱将这项古老的回水唐僧走向池店，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途经高甲乌会会走向了挂着会会水前进，所以从往在一行奇怪唐僧福店命令的挂大通店。途经高大，
2: 主要是吉安县比较闭塞，木叶盏要在当地流传的话，外面是基本上很难了解到这个古老的技艺，需要破圈。然后还有就是木叶盏它的烧制比较困难，所以说它产品的产量和质量都不太稳定，产品的设计也脱离市场，现代的营销方式呢几乎没有，销售渠道也是比较落后的，作品的价格都不是特别好。那再这么下去，这个传承1000多年的木叶盏很可能它的发展就真的不太理想了，所以说只有赚钱了盈利了，就帮助匠人们脱贫了，才能够吸引更多已经转行的人他重新回来，让这门古老的技艺能够真正的充满活力。
0: 爱帮助白血爪走出困境，注定将这古老的技艺走向现代的起点。为此他能选择白血爪的消费者群体为了这个危险，他能发现到白血爪的目标消费群体是年龄大30到50岁，喜欢吃的有一点文化素养和行为对口的同高端消费群体，爱找到这些人的客户，有将对世界将白血爪推广，一人注定到互联网营销前发力。道经高大，
2: 电商平台呢是我们觉得是最好的一个破圈方式，但是我们在做的时候也觉得不能盲目的去选择平台，我们要找到的是日常喝茶的人，所以我们就专门去找这种垂类的平台。这一类的平台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小众，但是它确实是我们的目标客户群体很聚集的一个地方。你比如说这些爱喝茶或者是爱瓷器的这个网友聚集的平台，例如东家等等，那我们再根据这个目标的客户群体的统一的特征去进行有针对性的内容的推荐、客服维护、活动策划、文案素材设计等等。
0: 为了让白血爪破口，银行就连各种双钱双汤换我小丑丑等写文章、做视频、搞直播，通过电子商务、网络直播、征求等等后生人希望乐见的方式，帮助白血爪拍开了知名度。道经高大，
2: 我们主动联系的像网易严选、思库、新浪、网易百家号等等这些平台去做宣传，然后又在这种垂类的平台上去做直播，然后匠人们去制作木叶盏，我们来直播，他们烧窑、开窑，我们也去直播。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也自然就没有两个一模一样的木叶盏，我们就直播这种各种不同形态的木叶盏，邀请网友来互动。就很多朋友他是喜欢去给每个木叶盏去起不同的名字，甚至是造出来不同的故事，这些反馈也给了我们很多的惊喜。就这样在不断的垂类平台上去做这种推广和互动呢，也让更多的喝茶的朋友们去了解到木叶盏了。
0: 好不容易销量有了保障，质量又出了问题，电商平台对商品的要求非常的严苛，不能够有奇葩，要命不能有违风等等。但是超更改编导设计的时候出现长硬缩腰，拢是常事。前进行领片的记者答，对于前进来答，彩百尼的标准就是血写来好台就是金标准，其他的拢是所谓芝麻汁。后来郑祥甚至帮前进制定了一个白血爪的选品标准。道经高大，
2: 这也是千百年来木叶盏第一次有了这种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标准。现在呢，我们不仅可以接得住任何一个平台的大订单，产品的质量在市场上也可以说是数一数二的。
0: 几经纠集，伊能不更是按时按量生产出了合格的选品。更重要的是，这次城市拍破了王屋十方世界各自为政的格局。那位高龄后的年轻锻炼前进会贴封订单下载生产，统一制定生产流程，提供原料，成品统一入口接近。

0: 样。让我来高铁过山梁，短柄三百至五百只个麦叶转，达到了组织凹个山梁，跳过脑棒浆。高铁所个脑落下，在乡文化团队由成功设置了本叶、拉拉草等背景叶形，并实现了商业突破。从往来称有正正叶、正个色彩，造就了背景叶、杂落正色彩，又设正气形，才正矿石。同时，麦叶转个成品率也从最初个30%到40%，提升到了6%至7%。自近年来，伊能已经推出各类黄橙、红橙双边近60种，交国集会会主唐成能签订了台湾一协议，服务了全国，特别是直插贫困地区个进一步会会主前瞻，帮助当地形成双业，也拉动了就业，助农增收。
1: 我们在尝试探索一条可复制的非遗扶贫之路，通过这种非遗技艺帮助当地更多人实现脱贫。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日的场景记录，所有你将听到的是叠山风情话，我是金吉，听叠人欢迎来提出关注，也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收听今日的叠人的精彩节目。
2: 叠山多灵秀，风清日月来。叠山风情话，
3: 叠山风情话。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天的叠金节目》，我是金吉。今日个叠山风情话，让咱做一个来宾，是叠酒小姐吴丽依。
4: 冰叠酒美味小姐，听歌声，传奇故事。大家好，我是贤杰。到这个期间，正所当贤杰个陪梦介绍了咱叠酒小姐个恒星发电个混用个时期。这期呢，继续来带大家春季过行来冰雪的山美味个特色小姐。叠酒小姐来杯有一身秉承，伊是介意正式饭菜甲小姐两者之间，故呢伊就是属于这类小姐，伊既可以作为点心小姐，又可以作为一道汤菜解饮食。遐叠酒故呢伊作为多名个叠酒小姐，当咱叠酒已经有近百年个历史了。叠酒人非常熟悉，而且也比较喜欢食，做外地个朋友也好在都是慕名而来个。那么叠酒故呢伊是不是属于咱叠酒收藏个？伊个行为又是如何个呢？接下来，咱请出叠酒本社长个张楚南张老师来个陪梦泼一泼。
5: 我呢，伊个银厂家啊，准李坤个托唔是叠酒人，我那是客家人啊，伊能厂家客家山区牛也比较多，所以这个食物丰富，客家人就包这个牛肉啊，剁起脆脆，加点米折粉，料来炊啊。客家个年轻地温相近，乐当有我，我当有乐，彼此互相影响。泉州人学习了客家人做呢以前方法，再加以改良，各级又经过家己个加工，做出了客客家牛肉呢，做在唔少当个一间新个小食出来。其当改进最大粒个，就是人做呢呢唔是用刀来剁碎，客家人带来个好正呢呢个做法。甲东莞地区，是无咩个大区别，只能唔是很多，多只是咯，大个牛呢改多个，过听把迄只牛筋啊，个贴掉、拽掉，又切又磨去碎，剁咗呢坐下来堆，现生食起个狗就袂少，那个就是上家，好像牛个腿呢，顺跌去个跌个猛力再是大个。要直接用攞机叫我轻速包好个铁钢板，攞条铁直吊着，固啊更当啊，就这打好个打打点好定，牙个对要成高成正，要再放那卡汤袋，加点盐，加点味精个夹粉，混合个到卡汤袋只淋只拍到伊起价，要再来黏一只黏一黏，啥呢？伊最温和。摸甲管啊，一管就是差个大手袋捏出来，然后撩出来以后，就是70度左右个作用，仲啊摸起清晰。经过这三只个过听，刚买只个时候，正个补功的，这三零一个汤沙就结壳结壳，入嘴个时候就会裂起。只凭乜唔管咩人，只都是长不着口。
4: 因为当时广东客家地区的山地比较多，饲养黄牛、水牛都非常普遍，所以客家人更是以牛奶作为一些食用的肉类。到长期的发展过程之中，客家人逐渐摸索出将牛奶制成牛奶衣来食用这一种形式。到清末以及民国的初期，就学在客家人挑着小担到潮州府城走过全行，购买牛奶衣汤。当时聪明的潮州人推广客家的牛奶衣非常特色，就将伊移植过来。但是潮州人并未打更多的将客家牛奶衣接搬过来，只是吸收了伊的优点，不足的地方加以改进。所以现在潮州人制作的牛奶衣，爱比客家人的爱几高一跳，更为精髓考究。就像口感吃起来呢，非常爽脆，有浓郁的牛奶味，特别好吃。这个牛奶衣制作不过，也就非常卖给新界与嘉义潮汕地区，带受潮汕人的欢迎，成为了一种最为大众化的潮州民间小吃。时间一过，人们就都会知道潮州手推牛奶衣，就现在已经确实有人会知潮州手推牛奶衣是起源于客家了。关于手推牛奶衣，还有这个传说，
5: 可能来到广州吃过了这个潮州的牛奶衣，也是赞不绝口。他硬爱写笔这个制作的西北，老师傅你摸灭门户啊，口才也作佳，何令永水啦，门口好吃贵，好吃跟着你做嘅，伊落南北个渠啦，无法表达咧。一到啲永水啊，梦咗你咩？诶，只能得揭罗入古宁衣，一啱嘅，搞对肚啊，喺度拍吉啦，一脚变广椒咪就跳落去，所以就只能显啲表现一弯嘅古宁衣，就是腾上之吓，就介就是各时所摸嘅。所以潮州人到这个小吃方面的创造力，确实也是特别能称赞的。正因为有这一帮心灵手巧、各款各面的小吃师傅，能今日就并享受到丰富多彩的啊正多的潮州的小吃。
4: 所以现在有这个一个大活呐，牛奶衣也可以当乒乓球来拍。这也是打出了人潮州牛奶衣的特色所在。当然了，到民间还有一些关于牛奶衣将你从客家传到潮州的民间传说。有人答民国初期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土名叫做何善，真名叫做叶义才的潮州人，经常帮助客家人，客家人就把做牛奶衣的计划传给叶义才，叶义才把这个牛奶衣的计划不断地加以改进，所以所卖的牛奶衣到人潮州特别有名，也成为了一种最为大众化的潮州民间小吃。潮州牛奶衣伊在制作和食法方面有什么生意的讲究呢？下一期的节目，我们稍后来聊个。
6: 从欢喜降谷泪，但还有人落卡堆。
7: 台灯面小插队，为春面袋更高泪。
6: 凉灯西通冷白，台地灯地色向阳拍。
7: 想有来就作答，唔晓得来加乐吧。
8: 社好英雄等，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0: 欢迎各位继续听天的电影节目，我是金吉，
9: 我是志雄，来到了上方英雄版的时间了。今次当然有请黄斌和黄丁凯老师为我们来讲过电影，
0: 向人爱为解答，故乡相通，马上开菜。
10: 听众朋友好，我是黄斌，今次讲过的沙头米分别是这三样的，第一条是豆泡瓦是很悲惨，豆泡瓦是很悲惨，就到一大声的时候非常悲惨，李主角，李主角，第二条是听朝老故去三间，长月依稀，听朝老故去三间，长月依稀，拍潮汕小姐姐，潮汕小姐姐。第三道谜语是听梦立索三尺深，听梦立索三尺深，拍偶字相安，偶字相安。老师你好，
11: 你好，黄斌老师。
10: 今次个第一条谜是豆泡瓦是很悲惨，李主角，就这么猜。
11: 豆泡我是很悲惨，李主角，咱李主角个名有点特殊，就特殊到个特殊目标之个密码。
10: 嗯，
11: 了你识谜啊时阵，爱改读谜啊时阵呢，就是你猜谜啊时阵，就含这密码猜出来够惊。
10: 嗯，
11: 了甲伊个谜段下咗一句话。
10: 嗯，
11: 这句话就加两，那了就通贴，可来改识谜面个，应下这谜面个。啊，钓几条米呢？一个李珠猜到咩个？猜到唐诗，就是一句唐诗话哈。唐诗：人生多事不轻易，明哲山河龙并朝，即系李白嘅。但是卖呢哈，整本啊啲嘅叫做唐诗：人生多事不轻易，用只花儿嘅发梦，可你改食起来呢？把将自己嘅秘密哈。 米嘛，产品个米嘛，加一句话，粗嘛粗个米个米啊，糖丝精生多时不成意。
10: 因为豆粕就是糖炒的丝精，
11: 哈。就糖丝精生多时不成意。哦，把种米嘛米袋呢下落
10: 去，起来打，
11: 量起来打。
10: 好，
11: 即个豆粕个时阵呢，确实我就是悲惨个啊。
10: 不过豆粕也是因为伊迄种个生活明显注意，所以个丝伊有变黄样，非常
11: 对张人面个生活啊，生活一种黄样出来。
10: 是，袂大。好，那来谈谈第二条米是听朝老枸杞三件，长月二喜拍，就算小姐仔。
11: 这条米个段个食段叫做月历，哎，做年叫做月历呢，就该是用蒸送礼盒。啊，上一发问个哈，那个看哈，听朝老枸杞三件，听个听字，个朝字个老字个枸杞，杞会以小部分，这个字数个头部分。
10: 哦，遐做个夹口，
11: 做夹口，个眼，个目字，个
10: 直字，
11: 个直字，个直字。
10: 哦，直字。
11: 执字，个钩字啊，吼，咱根据书哦，出直哦，出执，个钩字咁啊，吼，歪竖歪嘛，吼，咱必要性要竖个土，哦，咱直讲咁啊，要竖，人写作竖呐，吼，要竖个执，就出只，你三件咪个，三件是直丝，就出个字，
10: 哦，
11: 出个字，一出落去到囝时阵呢，摸住刀落啊，囝抓只破了，来吧，这只款呢，上兴就长骨鱼鱼，就上兴，攞只硬硬叫尾鲤，就只卖硬只卖，
10: 是，
11: 夹口哈，这只硬硬就钓，听是出个夹口，焦就出个硬只卖，捞就出个白，钩就出个执，伊个起步起势步红，
10: 是，
11: 三根卡子，了这个长骨鱼鱼只款。攞个刀攞个硬硬尾利，哎呀，做你叫尾利尾尾呢？我攞鼻块攞锤子，咪个时阵呢攞就硬硬门啦。遐做你尾尾到底个来？佮在尾尾呢尾尾尾利，伊当时最先来那发明者，他是做恶国个人啦。伊恶国个人，咱无形之在过有饮料物个。遐恶国个人点汤在个跳下飞起。奥利达做你妹，了迄当时也无啥物啊吼，无好平面下啵，所以伊佮唔知第一间呢，伊就发明着呐，一生生啊，那条尾生生好奇怪，所以就会生精，伊就用只机尾去浸个落地啊汤，了就去干，伊那干食了帮水果了就恶奥啦，又就为着干干容易气大，所以咱。雪之人哈，咱潮汕叫做国狗人。雪之人，雪之甲正正麦本子嘛，伊本子呢叫做尾本。
10: 哦，
11: 所以个尾，伊麦只条尾能叫做尾尾。
10: 尾尾，
11: 麦后无尾，有直出顶生山里，从里去抬就叫做尾里。
10: 哦，是这样来
11: 个。那当时我们来到那，那一时我们到钓来，应该咱那山尾，我是南市个南方麦来个，哈。只要咱南方有叫咩啊，苏州平汤是食大个呐。伊就有尾本有遐，所以就是导致个咩来个就钓。
10: 好，来睇第三条是天目绿色，三尺浅拍五字上岸。
11: 即五字上岸主要就那我自己也去飘中音那个，叫时候不早了，未熟个即上岸啊哈，啊就普通话个那个时候不早了。一时候不早了，即个米做哩改呢？天目绿色，三尺浅，五字上岸，拍做时候不早。这个么个是典故发梦，
10: 就天目历数个典故。
11: 那这个诗人呢，搭食咗人命，是杨诗，杨诗大家知。杨诗是福建人，伊到洛阳求学个时阵呢，当时先拜是拜阿只听好为老师，听好他非常好学了，人非常好，吼，即个谦恭有礼，所以阿诗个时阵呢，把伊介绍开也低吧，
10: 就听戏。
11: 听戏的时阵，就等到那在许个时阵啦，听戏个是做你那点那家小病有事来问伊啦哈，伊就直接就甲也朋友有主去
10: 吃几个问我，
11: 去请假在问对啦哈，所以都拄着落雪，伊哩落雾哦，落那
10: 大早当就当嘛当嘛，
11: 只个问对，伊人人现在就爱来捉鸡哦啊，还对啊，伊啊听老师做你有病，你讲么天生硬要死，人坐班个当麦叔么了呀，做个感冒个，人天生要靓个，今日做病坐班当麦叔也无假啦，你班个点落退毛毛？
10: 迄时来伊有 没回路啊，咪个嘛？
11: 伊啊，如果啊是没回路，伊人就不应该徛那个。我像咱这个也是吼，假个咱高中时啊，喝醉爱双汤个啊，也是直出过头个，让人不可信个。一到伊个来哟，门来有回路，无必要那个走正那时候来，那回路伊好左半个屋了无事了，咱来挂靠个挂死做你咩啊？咱也好，咱个门卡哩开始啊，夹半个门卡个挡冇也好。买个轿车也不必要那鸟就来门口靠你哈，也是如果那那鱼当时鸟叫声，我那制作来食就会得，那后天啊就第一份就咩，但是啦，以前正声我就学习埋。
10: 伊就等那那伊抬着猫咪咪，叫那去打鱿鱼，所以就徛到去门口，也去帮去打鱿鱼。等到听戏发现的时候呢，门挂的嗓音是沉直潮了。所以这个天目立索呢，伊就是指学生恭敬受教，像比如是尊敬师长。就是那，比如那求学心切个，对有学问讲者尊敬是啥？
11: 是啊，咱山头啊，当时有一个名称啊，那孔家辉个会长啊，叫做杨素立啊，伊姓杨，杨素立就是食个杨家店，来
10: 名名个，
11: 系啊，就是做个杨阿阿杨克也讲，叫杨素立。
10: 一只个面对事后不炸了丝，就指杨丝嘛，
11: 后
10: 就顶后，
11: 不炸了丝，
10: 不炸了丝咩个呢？
11: 不炸就那顶后过久袂吼，不炸了吼，袂炸顶后过久了啊，意思。
10: 好，这是今次个三条米就向林凯老师来讲过。
0: 蝶结向等双盘。
9: 这个是天爱第一集，咱们欢迎来继续来收听。来到了最后这个环节，叠加枪灯宣布。
0: 今日将我大家送出嘅呢是叠加双灯，睇眼最听更直色，希望你喜欢。
9: 哦，各位听众朋友，同一时间来本期节目来到微信聊，最想了解收听甲陪伴。
0: 欢迎来下载红听嘅后端，搜索天爱第一集，或者是平台听啲收听嘅最精彩嘅节目内容。我是建吉，
9: 我是志雄，每一届等一时间，天爱第一集，等再会，
0: 再会。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顶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5: 客家乡亲，欢迎收听《诗海客家》，我是格洛。
6: 听众朋友，我是阿桑姑，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首先是抵得不抵得，然后来分享有踏实的事。
6: 接着是客从哪里来，我们通过听听声音来去潜客家。
5: 最后是哪个离场，讲下来一趟家乡的歌和客的事。
6: 以上就是今天诗海客家的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还可以下载同他打开云堂客户端，搜索诗海客家同步收听，又或者可以回听完整节目同他精彩的片段。
7: 唔抵唔抵得，
8: 抵得乜嘅？
7: 诗海客家啦。
8: 哦，抵得，运气通梯客家小事。
7: 诗海客家话唔抵。
6: 中国物流同采购联合会去年发布国家物流事业创新发展报告2026。根据报告，国家物流事业的建设运营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发展是相辅相成，展现出了蓬勃的发力。详细情况我们听下来了解。
5: 根据介绍，2021年国家物流事业平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5.5%，增速高于全国货运量平均水平的2.38%。实施短板价格补贴，全北上事业将由铁路长城或专用线、六广线、光口线事业铁路接入比例分别达到97.2%、89.7%。事业资源吸取能力持续增强，在全国物流网络当中占据主导地位。71.3%的事业可以行在铁路货运班列，事业班列可以行数量同比增长7.4%。光口线事业从可以行货运航线超过2700条。产业链双下游企业价格涉次，

三一年上海有企业家长时期，是由从插口智能调图自动化作业场景广泛落地。六十大摊转型的普惠家长，2020年超过7,000个是由 PP 新能源在科汽车，办事以上是由使用可再生能源发电。65六大摊运营成为行业新方向。今日介绍截止到目前，我们国家累计发布的7批182只国家物流。

从融合的现代团。国家为了实现爱把握好人工智能加政策建议，推动新技术、新装备、新模式的先行先试，用好世纪钥匙之眼，推动物流泰世纪平台，物流行业可新世纪空间一道加入落地

0: 15期间，黑亚的国家基本实现消费主义现代化大势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广东正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的重要时期。为了广东省国民经济同消费发展第15至5年规划纲要释放的新信号，部署新基础，多位专家从湾区建设、产业体系、生产转型来到维度，带出的广东未来5年的发展思路同突破路径。详细情况，我哋听下来了解。
1: 一个台湾企建设是广东“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总看点。广东将持续深化粤港澳台湾区科技创新合作，深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传统人才、技术、资本等高端优势搞好流动渠道，增强融合中台合作平台，吸收空间富有发力同国际竞争力的热烈湾区同世界级城市群。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粤港澳台湾区研究院副院长齐立浩：
2: 未来15、17呢，将会进一步提升硬联通以及软联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这个高效的运转，包括互联网新基建的这种算力啊、算法等它的共建共享，尤其是比如人力资本要素和金融服务业以及数据要素跨境对接的体制机制改革方面，可能是我们未来主攻的一个方向。
1: 华南师范大学粤港澳台湾区教育发展高等研究院院长卢晓宗：
3: 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有赖于大湾区国际教育示范区的建设，这两个国际吧，怎么样更好地形成一个相互支撑，都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第二轮的冲富强，一方面呢，就是要回应当前科技发展的需要态势，另外一方面要回应国家重大的战略需求。
1: 依托台湾区开放创新优势，广东将持续优化产业结构，同时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状态、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聚焦新质生产力培育状态，构建能级更高、链条更强、韧性更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专家表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关键在于以新代旧、新旧融合，通过制度创新，打通传统产业升级同新兴产业培育之间的转化通道。工信部电子五所软件同系统研究院院长杨晓明介绍：
4: 通过大规模的技术改造投资，将存量产能改造为先进的产能，缩短转换的持续差。第二是强化耐心资本的支撑。第三是构建制度创新生态，通过财税、金融、要素市场化改革等推动产业、要素、区域的系统性耦合，确保经济大盘在转型中依然保持稳定增长。
1: 绿色低碳转型是广东“十五五”高质量发展的鲜明代表同重要指数，以碳排放为牵引，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广东破解自然环境要求、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要之路，将倒逼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培育绿色氢能、氢燃海风电等新经济增长点，提升广东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广东省委党校社会同生态文明教研部主任高树岳方明介绍：
5: 碳市场、碳交易、绿色氢能的一个应用推广，其实这个首先就是需要

政策来推动，同时呢技术来支撑，从绿色低碳的这些技术的研究创新啊，再到这个应用，那这些就需要一个协同推动了，就是政产学研用，就包括绿色的金融、绿色财政来支持，所以这个协同性是非常必要的。

0: 听众朋友，今日一点话题就先同分享到这边的。如果你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到大概云谈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也可以点唔同精彩的片段，还可以去云谈的评论区同阿等人聊人互动。
1: 接下来可以收好听歌曲过后，系客场那一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传递玩具消息，创了客家赏钱。
1: 唔见客苏坦道的是台湾奇之声西海客家节目，
0: 上广 FM 幺零二点八，
1: 澳门。

0: 之声，用下来谈宿舍的上瘾。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四海客家》节目。接下来，我哋听听声音，落去潜客家。
2: 客从埃耶来，
0: 四海为客，四海为家。
1: 台湾请人两南行，是由广东省海峡两岸交流促进会联合多部门主办的一台请人交流品牌活动，以行啊日下来梦想更精彩为主题。这次台湾请人深入两南各地，开展文化前进、科技体验、历史。

0: 交流。接下来，等下再听听家乐的分享，从下来感受现场的文化魅力同热闹的氛围。
1: 2020年，台湾强人两南行客家文化体验营发通，由广东省台湾同胞联谊会、广东省海峡两岸交流促进会联合主办。我就是台广澳事务处，何人是台广澳事务处共同审判。一只发通吸引了60多名台湾强人，走进梅竹河南一条地方，参与感受客家文化风韵。六米广东生态展示同达经济社会发展，以文化为桥，深化两岸强人之间的交流交融。广东梅竹作为世界客家人的心灵故土，一直有着世界客都的名称。这些梅竹的台湾客数上千，近280万，两地语言相通，习俗相传，文同金，物同银。一开发通期间，依托当地和一两岸交流集体示范点，才能去中国客家博物馆、琼口古镇、桃海古院一带相当有名的物理体表。给台湾强人的人通过走访前人古村，同专家学者的人面对面交流，去深度探人客家历史文脉。

0: 家人整个迁徙的脉络，以及文化的底蕴。 那尤其迁台后呢，涌现出许多抗日保台的志士啊，例如好像比较有名的秋逢甲、罗福星。这次能走进这些先辈的故乡呢，也让我读懂了他们那种家国的情怀根源是来自哪里。
1: 就是客家山歌出名，条条山歌有魅力。这个魅呢，不是女生的意思哦。我们客家人说孩子啊，是吧？男孩女孩我们都说阿妹，专来吃饭呢，明白吗？叫男孩子，我们也是喊阿妹，你的阿婆啊什么的，有没有听过？有没有听过听过的朋友举手，对吧？特别是阿妹，对吧？所以这个无论男孩子女孩子都叫条条山歌有魅力啊。 也是一种客家文化精神的一种传承，就是老人家喜欢教小孩唱山歌嘛。对，来，我们拿着话筒的朋友。

0: 另外，丰富的比喻和贴实文化体验贯穿发动全过程。台湾后生的听听一多名客家文化传承人，去学唱客家山歌，体验百家乡音乐，观赏提线木偶一道，见证客家文化艺术在当代的传承发展和发发创新。
1: 你找到自己的姓了吗？
2: 对，
1: 就找到姓了啊。对，王氏要先按印油盖一下，对，盖一下印油，然后呢，盖到这空白的地方，好，用力压一下，拿起来，然后我们的印章上面这有个你们王氏的家训：推眉引过，得之至也。然后你把这个王姓抄在这个横杠上面去，我们说把家训带回家，就是你们王氏的家训，把它带回家，这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家训啊。
2: 现在抄一下，
1: 就按着它来，就是王氏家训，然后第二排就是推眉引过。
0: 台湾后生的叶尊粉分享，
3: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例如说像客家山歌，它其实可以追溯到我们古老的这个诗经哈，这些的传承，那跟台湾颇有一点差异，但是聆听下来、学习下来呢，其实都可以感受到，其实是完全同一个脉络的。然后另外一个。

0: 化交融的显发现象。客家美食文化是河南客家文化的重要标识。中央南迁先民把传统的炖煮、酿制起义和两南三亚的食物深度融合，形成河南客家菜葱拌米、三文酿、喜清鲜、厚香土的独特风格。东江酿豆腐连品老白盘，紫金白豆汤，客家人古街一道特色美食传承200年，依托本土原生态食材的做法，承载着客家人的饮食智慧和节庆礼仪文化，是立河南大超客家美食之都的文化名片。今日望去河南，台湾的后生的人不但品尝了地道的客家菜，还坐船呢去游览万柳湖当江的风光。万柳湖是粤港澳台湾区相当重要的优质水源地，和广东重要的生态安全品种，是两岸稀缺的天然生态之体。台湾后生的听友询安阳分享。
1: 这边的景色非常的美，然后就是满眼的碧绿，就像它的名字叫万绿这样子。那阳光下呢，就是闪着金光啊，然后就用很多美好的词汇去形容，这是看得见的。那让我很震撼的就是那些看不见的部分，就是当地几代人为了这些美好去付出的努力啊，在听介绍的时候呢，我就有留意到说这背后做了大量的生态的保护工作，然后并且是一直坚持，然后我已经把这此行所有的美好，然后通过照片跟视频，我都已经把它记录下来，之后呢就是可以跟台湾的亲友去分享我的所见所闻，然后也非常期待之后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再进行这样的深度交流。

0: 沉浸式的文化体验是在台湾后生人感触十分深。今天一道人都话，以往对客家文化的了解，单单在停留在书本后，而白的实体走访，真切感受到客家文化的深厚底蕴同鲜活生命力。唔少后生的都话，南乡的客家语言民俗习俗，同台湾客家族群高度相通，使大家都感受到当亲切。通过亲身体验，不单单说是呢对泰流客家地区发展的认知，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两岸同根同源、文脉相连的深厚情谊，抒发当道。台湾青年团的领队吴忠义表示。
1: 我们这一次带领台湾青年过来参加岭南行，最主要是希望借由这次的活动，可以带领这些青年回来探访祖地，追寻祖地的痕迹，让他们了解说当初我们的先祖怎么从客家祖地迁徙到台湾去，让他们可以知道说两岸同根同源以及文化同种的这一脉络，让更多的青年可以了解到说我们两岸之间同文同种同根同源，而且有同样的文化血脉，更清楚说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以后要回到哪里去。

0: 听众朋友，今每日的客串暗夜来板块就先同分享到这边的。如果你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到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也可以点听精彩片段，还可以去云听评论区同我哋留言互动。
1: 接下来是哪个李聪的环节，欢迎继续留意哦。
2: 我是客家人，
3: 我是客家人，
4: 我是客家人，
5: 客家人，
6: 客家人，
7: 客家人，
8: 客家人，
9: 客家人。
10: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西海的客家乡情。
11: 来自西海的客家乡音，非是纯暖人心的节目。
12: 西海客家。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西海客家，我是家乐，
0: 我是阿松姑。接下来是哪个离场的时间，我们听下来听家乡的歌《胡卡维斯》。
11: 往白的老传统记录性格，今日的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离场温习国土谈客家。
1: 客家山歌在中国民歌题材当中山歌类的一种，本称为由诗经为风的天籁之音，汉族传统歌曲发发生，在中国民歌当中比较清浓丰沛的一种歌谣。
0: 客家山歌从唐代开始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在客家人在长期生产生活当中积淀的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是客家文化的重要标志，存在着我们客家人的前世记忆和家国情怀。
1: 客家山歌继承和发扬的诗经、楚辞和到汉乐府民歌的优秀传统，随着客家人由北而南的前世，不断吸收各地音乐养分，既保留中原文化的经脉，又兼容并包，在不同客家地区形成的不同风格，有一脉相承的强调，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交融发展的神通见证。
0: 今天我们准备邀请客家乡亲来欣赏的是福建龙岩的《离梁山歌》。作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一起有地方韵味同达艺术特点，其他的传统特点又是用的呢？接下来我们听下来聆听《离梁山歌》省级传承人林广鹏的介绍。
13: 我们是三县的交界地，所以方言独特，所有整个闽西来讲，山歌类的话，离岭山歌有5种不同唱法类型的山歌，我们是最丰富的一个。我们的土话掺杂在歌里面，这个成分非常多。如果你同样的歌词用普通话来唱的话，它的味道就变了。有一首山歌叫做《梅花山歌溜过来》，是唱普通话的，你听听看，它的味道就完全变了。梅花山歌流过来了，咿呀哟，流过来了。如果我们用本地话，它就不一样了。棉佛山上啊，上面佛哎，啊古梅边棉牌粗啊。
1: 离梁山歌的前称啊，是梅花山离梁客家山歌。梅花山地处双雄山、连山山同搭新罗溪的三地交界，汇摄三地的湘韵风情，是中原河洛文化同南方地域文化长期交流交融的成果。也因为安尼，造就了离梁山歌曲调丰富、风格多样的特点。一首山歌能以客家农耕生活唱出来客家人勤劳质朴、耕土传家的精神风貌。接下来我们听下来去欣赏一首离梁山歌《来田歌》。
13: 松水年其实海都黑，

0: 家这儿还都黑，
1: 太面呀嘿，
0: 惨面卡家就熊熊面。

力量山歌属于易跳绳、高空游泳，显得舒服表态。七十四位一级，四级化为一数，共有一二四级的密室合韵。按歌词内容呢，可以分为劳动歌、生活歌、情歌、时政歌、艺术歌、革命歌谣的等，可以突唱、对唱、侧唱，形式多样。歌词呢都用夸张、比形的抒法，生活气息浓，声统亦有特色。太多时呢都是即兴发挥，充分展示歌手的创作、演唱的技能。接着下来，我哋听下来欣赏一首《力量山歌》，十八摩耶三春。

做众生心。

0: 客家山歌是客家人宝贵的艺术文化瑰宝，更加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单单爱精心保护，更加要推推向前，发扬光大，使客家文脉在新时代得以延续。
1: 我是香港的客家人，
2: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3: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4: 我是重庆的客家人，
5: 我是来自马里故事的客家人。
6: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绪的客家乡亲，
7: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8: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7: 空下来听

0: 苏轼的上宴，
1: 而哈雷腾苏轼的上宴，
2: 来自诗海的客家上宴，非是神暖言善的节目，
3: 诗海客家。
2: 往拜的老陈同记落闪格。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里唱温泽国土躺客家，
4: 很多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四海客家节目，正当选送的好听的家乡的歌，接下来便送出来是吴卡西来去选送下广东汉茶。广东汉茶是蒙白的时候按到外公戏，在清朝谈论人间的时候进入到位广东的东部，以潮州为中心，向邻村的地区去传播，是广东三大客中一客潮客汉客的当中的其中一种。曾经本族引来重力，称为是南国苗丹。
5: 广东汉客和湖北汉客可以讲是同种不同料，两者同源于绵密前次的湖北皮黄腔，或者讲是汉调。不过在一种客家体系和湖北本土发展出来截然不同样的艺术风格。
4: 湖北汉茶是南条茶种，是蒙白称楚条汉条，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形成于湖北，1912年添名汉茶，是皮黄合流的苏创作，直接影响了京茶的诞生。而广东汉茶呢，可以讲是主流的演变，前推谈论人间由湖北传入一东客家地区，是蒙白称外公戏。1956年，为了区别于湖北汉茶，正式添名为广东汉茶。1959年，广东汉茶人成立，因此就设立在广东省梅竹市。一讲到唱腔，其实广东汉茶的唱腔音乐相当丰富。除了黑市的泥王、市皮，还有台版、昆曲、民间小调和少量的榜艺曲调。而其中呢，市皮是明快激昂，泥王深沉婉转，弹下去就当有韵味。而且其舞台演员沿用重族音韵和普通话，而也是其一体特色。
6: 不单止唱腔有特点，广东的话分呢也有讲究，分为上单腔、拱破、武腔、凤腔七个行当。各行当唱腔的差别呢也系特别明显的。比方讲，武腔系出种辞广豪放，凤腔呢就系出种壮冲刚劲。表演到的唱音做大的层次也十分的丰富。再配上头弦、乐琴一道专属的伴奏乐器，辨识度系特别高的。
4: 了解一段艺术特色，接下来我们就冲下来欣赏一段广东汉茶苍南梅的声段，感受下其独特的韵味。大家注意区分一下，一同京茶、湖北汉茶的苍南梅在唱腔细节上是有明显不同的哟。

0: 坦白就是人吞，相信大家对广东汉剧的唱腔有了更加直观的感受。其实除了唱人外，广东汉剧还有一道经典曲目，比方说百里海面似斜王桥将的调，都是相当有代表性的。
1: 同那广东汉剧的流传范围也一广，主要是流行于一东、一北、闽西、闽南、甘南的地方，还有香港、台湾。同那国外从东南亚学习华侨刺激的到，2008年的六一之后，广东汉剧本列入天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一等人呢也热切去用心去传承。
0: 而讲到传承，下朝一天会讲到我哋广东汉剧嘅代表性传承人，睇大家都十分熟悉嘅李善法，佢系国家一级演员，也系广东汉剧传承嘅核心人物。很多人来记忆出参加汉剧表演和传承，很带动了一道的后生的人去学习汉剧。然后汉剧也可以不断的创新，要教人做先行传播，创新新曲目，使得一道南国苗丹重新焕发新生。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去欣赏广东汉剧由李善法演绎的经典曲目《刺骨铭琴》自演。

0: 好，那么也有 AS 他呢是和客家集团面上的哦。主持人嘉乐阿松姑感谢你收听
1: 节目之外，欢迎下载同到打开云坛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收听有更多精彩的内容。
0: 最后等一等，在四楼哥、四楼妹突然识嘅童谣童声当中，迎接下一集时段。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7月21号，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咪例牌同大家预告下，本期节目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啊？第一个环节会有越讲越过瘾。我相信啦，过去一个周末，很多朋友特别是书迷朋友应该落了香港参与2026的第36届香港书展的了。由香港贸发局主办的今届书展在7月15号开启，一直去到7月21号今日结束，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办。今期节目我们就会通过两位在今届书展上面举办讲座的名家，他们的角度来谈一谈一些有趣的话题。另外特别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84集的内容。而尾段我们会有湾区文化地图，聚焦第20届仲夏夜慈善音乐会即将在星海音乐厅的交响乐演奏大厅上演，20载光阴谱写20载音乐故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靓茶靓点心，由主持人肥光仔恭候阁下。我们稍事休息，放个片花，回来之后马上开启今天的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越讲越过瘾。
1: 来到越讲越过瘾的环节，关注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的第36届香港书展，在7月15号至7月21号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办。今年的书展是以文创传承、旅悦人生为年度主题，继续与香港运动消闲博览和零食世界同期举办。三项展览云集超过770家的展商，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而配合书展，大会更加联同连串精彩文化活动，打造文化七月阅读夏季，场内外举办超过600项的活动，为公众带来多元丰富的文化体验。今天就是2026香港书展的最后一日，今期我们的韵味岭南之越讲越过瘾环节，会通过两位在今届书展上面举办讲座的名家，他们的角度来跟大家倾倾偈。话说在7月19号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办了讲座，不负梨园罗家英与香港粤剧传承之路，讲者就是岑金善和罗家英。讲到罗家英先生，肯定很多人就不会陌生的。他出世于1946年的9月22号，是在广东佛山顺德区出世的，是中国香港的影视演员、粤剧演员。而罗家英自幼学习粤剧，从1970年开始他的粤剧生涯，至今看回下已经有将近60年的时间了。而罗家英的艺术成就也都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在2018年他获得了香港特区政府的童子经星章，他积极向青年演员传授技艺，为粤剧艺术的传承和发展贡献良多。下面这个钟数我们来听听家英哥的声音。
2: 大家好，我是罗家英，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0: 我希望粤剧喺两港之大啊蓬勃演出，多啲观众啊传承落去。
1: 冇错啦，香港粤剧老官罗家英先生咧都呼吁大家喺要听韵味岭南，一齐嚟感受岭南韵味吧。好多谢佢嘅加持吓。其实罗家英先生在2026年的香港书展开始之前都是通过香港贸发局发布了一条宣传视频。下面我们转个channel听听香港贸发局的这个官方视频，听听罗家英先生他怎样跟第36届香港书展卖广告。
2: 粤剧文化博大精深，还列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很多外国朋友都会透过看粤剧去认识中国文化。传统文化最重要就是一代传一代，粤剧都是一样的。我由八岁开始接触粤剧到现在差不多70年了。
3: 你讲大话，你最多咪都是一个中学生的哥哥。
2: 咦，认识佢大啊你。今年书展的儿童天地有很多种类的益智书本，还有嘉宾和小朋友讲故事。至于我呢，到时都会在书展跟大家分享香港粤剧艺术文化的传承，记得来支持啊！
3: 我有去
2: 创立香港阅读世界，文创传承旅粤人生，7月15日至21日香港会展。
1: 没错了，多谢罗家英先生。这个是在香港书展开启之前，他是跟大家通过一个很特别很有趣的视频为香港书展卖广告。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关注香港贸发局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看回这一段的视频。讲到近年罗家英先生参与的粤剧作品，就不可以不提他和佛山粤剧院合作的粤剧电影《白蛇传》。这部作品是由李光林编剧、尹大为执导、李淑勤、罗家英主演的粤剧电影，是由佛山粤剧传习所，即佛山粤剧院联合佛山艺术剧院有限公司和新星娱乐制作有限公司备案制作。作为粤港澳深度合作项目和佛山粤剧院的第三部戏曲电影，这部影片是在2021年在浙江横店的影视城开机拍摄，2025年6月10日在佛山举行首映式。这部片是改编自同名经典民间传说，讲述了白素贞为报恩和许仙结为夫妻，因为法海设计使其现形导致许仙受惊身亡，而白素贞救回丈夫之后，为了反抗压迫水漫金山寺，最终被镇压在雷峰塔之下。16年之后，他的仔许士林救母团圆，讲的就是这个故事，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都知道的。下面我们不如听听香港粤剧老官罗家英先生亲自跟大家介绍一下参演这部影片的感想先。
4: 大家好，我是中国的香港演员罗家英，就是我了。白蛇传这套戏呢拍了头尾3年的了，亦都是我人生里面第一套的粤剧的电影的拍摄。以前我拍摄的呢都是普通的电影，就算时装也好古装也好都是一些普通电影，但这次是用粤剧的形式唱做去这个表演的，是不同的。这次呢真真正正是两地合作，是由大湾区邀请佛山粤剧团去做这件事，那由这个院长李淑勤呢，他就是负责做监制做这个监督，那就打电话给我邀请我上去横店跟他合作，那这个呢就真正是港佛合作的。咁呢次合作呢亦都係我第一次同李淑勤小姐携手合作。咁好多嘅第一次啦，咁我所以好期待呢次嘅白蛇传呢能够俾观众一个好评。基本上呢就冇乜嘢係唔同㗎吧。因为喺50年代广州好多嘅粤剧演员 定居在香港。咁我咧就係49年嘅時間由廣州落咗香港嘅。嗰時我係4岁啊。咁我喺香港長大，喺香港學大戲。咁我爸爸咧都係粵劇演員。咁我爸爸咧就同廣州嗰啲老一輩嘅粵劇演員咧係好兄弟。我哋香港嘅粵劇同廣州粵劇咧，基本上係一模一樣嘅，只不過係大家隔咗成30几年，而呢個廣州佢哋係流行咗一定要演一啲現代戲同埋一啲樣板戲，咁佢哋嘅表演方法咧就同香港咧就有少少係不同啦，一個就更加程式，而香港嘅咧。我哋嘅老一輩演員咧，拍好多電影，佢哋將電影嗰種自然同埋生活咧帶咗落去舞台，咁所以你又話香港同廣州嘅粵劇嗰種方式唔同咧，就係呢個程式同埋生活呢兩種咧係有啲不同嘅啫。咁但係大家經過不同咁樣

0: 妻乃千年白蛇幻变啊！叶速，一招风云暴，万物恐哀号，扰出人道乱。
1: 能与你相。

0: 嗱，呢部宣传片啦，系咪听上有啲音效都好精彩啦吓？嗱，里边咧除咗有罗家英先生之外嘅话咧，当然仲有呢部片嘅女主角啊，佛山粤剧院嘅李淑勤女士。嗱，佢系院长嚟噶，作为粤剧发源地嘅代表，阿李淑勤老师系表示，将《白蛇传》呢个故事搬上银幕，系佢哋对红船精神嘅当代回应。他说这部影片既保留了粤剧的唱腔功架精髓，又以电影语言放大情感冲击力，这个是令到百年戏班艺术破圈传播的关键尝试。而罗家英亦都是表示，这部影片是以现代电影语言打通了文化湾区的脉络，肯定会助力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扬帆出海。下面一起来听李淑勤院长他拍摄电影的感受。
1: 白蛇传是我们的民间传奇，每一个剧种都有自己的白蛇传，而是每一个正印花旦其实都演绎过白蛇传，是每个剧种有不同的风格，每个演员每个花旦所演出的虽然都是同样是白素贞，但是大家所演绎出来都是有不一样的气质和味道的，这个就是白蛇传这一出戏和这个人物带给我们不一样的感受。况且《白蛇传》也是我的师父的名剧，所以将《白蛇传》用大银幕流传下来，应该是每个花旦都是梦寐以求的。因为是白素贞这个人物是唱念做打，都要很多地方可以展现到一个演员的全方位，所以我相信是每个花旦都希望能够演绎白娘子的。白蛇应该是我拍了几部电影的其中一部的。那这部戏入期不一样的呢，就是因为它不单止有文戏，有很多武戏，很多是吊威亚的东西是我第一次尝试的。那里面其实是都很大的感触，因为舞台剧我们是自小练功，所练的东西可能在电影未必适合的，但同时也很庆幸的，就是因为有了这么多年的练功的基础，童子功的基础，就令到我们在电影里面的开打我们都可以基本可以能够完成的。罗家英老师其实是我们的前辈来的，他是粤剧演员来的，我们认知当中在罗家英老师其实在香港在粤剧舞台上面他只做文武生的，但他在电影上面我们看到很多唐僧翁李优很多的，我们觉得是本身家英哥是一个粤剧大老官，这样他也是个影视的演员，在舞台上镜头上都是一个很好的结合的，我也希望是家英哥可以带着我们在银幕令到白蛇传这出戏走得更好的，所以我选择家英哥就是因为他是粤剧同埋影视的一个相结合，能够可以将白蛇传粤剧这套电影带得更远，行得更好更稳的。跟尹大导已经是很多部戏合作了，其实每一套戏时代不一样，朝代不一样，

0: 亦都風格亦都唔一樣嘅，咁有文戲啦，有宮廷戲啦，亦都有今次嘅一個比較傳統嘅，大家睇我哋嘅妝容，基本都係好多係傳統嘅戲曲妝，包括係打辮子啊咁樣，係每一個戲每一個戲嘅風格，咁亦都接落嚟亦都有我哋嘅紅色經典嘅鐵軍，同埋有功夫嘅粵劇《黃飛鴻十三姨》，咁亦都希望喺每一個戲裏邊能夠完成唔同樣嘅風格俾觀眾睇得到，咁我覺得演員應該係一人千面嘅，一個導演或者係一個演員可以能夠演繹唔同嘅角色，令到大家覺得哦，呢個演員係可塑性好大嘅。其實導演都好多手段可以完成每個戲嘅風格同埋唔一樣嘅一啲氣質帶俾大家嘅。
1: 好嘅，唔該曬勤姐嘅分享啊！今年嘅年底啊，勤姐咧仲會同香港嘅蓋明輝老師一齊合作。这个压缩版或者精装版的粤劇《帝女花下》，听闻很多场次的门飞都受庆的了，要恭喜他们先。说回这部早年出品的粤劇电影《白蛇传》，是改编自经典的粤劇剧目，以90分钟的篇幅来演绎千年白蛇传奇。这部片已经是斩获了多项的国际殊荣，例如2023年香港紫荆花国际电影节上面，李淑芹凭借精彩的表现荣获最佳女主角奖，而罗家英是获得了终身成就奖，同时电影还获得了最佳摄影提名奖和最佳美术提名奖。这些奖项都很充分地彰显了这部电影在艺术价值和文化传播方面的卓越成就。而作为电影的导演尹大为是分享了创作理念的，他表示通过电影镜头重构戏曲舞台时空，既保留了唱造念打的粤剧魂，又以水漫金山等的特效场景赋予给传统故事新的生命。你听听导演怎么说。
2: 首先呢是剧团优秀，演员优秀，然后呢合作默契，这是一个先决条件。如果说在艺术上达不到一个共识的话，那很难走到一起。那么作为李院长，首先一点，他的超前意识比较强，虽然我年事已高，但是我没有落伍，我的思想也在不断的超前，不断的进取，所以呢才有这么很好的默契和对艺术的认知。所谓的突破呢，因为中国戏曲电影呢大部分都是以舞台艺术片或者是电视台录下来，是这样的一种形式。那么作为我呢接触这个戏曲电影呢，我就想就是说要有一种创新，因为我认为任何传统艺术如果没有创新就等于没有生命一样。所以说一个传统的艺术和一个很好优秀的作品要不断的去更新，不断的要在你的思想上要跟上时代，跟上年轻人的所思所想和他们的要求。这样的话呢，作为一个电影的成熟和成长，作为一个中国戏曲电影的进步啊，就是说要我们几代人的导演，几代的人的去努力，才能够不断的去更新，不断的让更多的年轻人乃至以后的人去接受，不要让它落伍。这样的话，我们的传统艺术才能够推广和发展。就是说，我的拍摄手法跟以往的是不一样的。我是根据用电影的技术来解释这个传统的艺术，这样的话呢就是说让年轻人或者是老年人看到以后，他就觉得哎，这个跟我们以前接触的不是太一样。包括表演，我是走进了电影的表演，但是不丢戏曲的元素。这样的话呢就是老年人他们能接受，年轻人更能接受，这就是我的一个转变创作的影片。
1: 例如电影《白蛇传》作为粤港澳深度合作项目，影片是由佛山粤剧院联合香港著名的粤剧老官共同摄制，而出品人李淑芹也强调，从粤剧《南海十三郎》到这个粤剧电影《白蛇传》，粤港艺术家的协作不断深化，为人民湾区建设注入了核心动能。暂时来说，我们是未找到这部粤剧电影《白蛇传》的一些相关宣传的

0: 光个头大过五层楼，肥光只手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啲支持我的作品，多啲支持肥哥的节目。
1: 好了，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我是主持人肥光仔。今天的越讲越过瘾，我们一起聚焦从7月15号一直去到7月21号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的第36届香港书展。我们会通过两位在今届书展上面举办讲座的文化名家，他们的角度来跟大家倾一倾偈。刚才分享了粤剧老官罗家英先生的视角，下面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一位名家他的视角。就在7月15号、香港书展开幕的第一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办了一个讲座，叫做《文化不能缺席城市三部曲》，讲者就是余国烈先生。过去30年，他曾经掌舵香港艺术中心和香港艺术发展局，更加一手勾勒出了香港西九文化区表演艺术的宏大图景。他深信城市的未来不能够只是停留在剧院和美术馆里头。近年他更加通过跨界共创对话和乡郊实践，持续为城市和生态的永续发展注入全新文化观点。近年来他出版了几本书，在城市文化三部曲的压轴中章《文化永续城市》当中，他是将目光投向了更加广阔的土地。在自己卸下了香港艺术学院院长的职务之后，他亲身实践书里面的行动框架，展开了200杯咖啡的跨界共创对话，并且行入了乡郊山林，探讨日常的行山怎样能够成为连结生态和社区的文化论述。下面我们来通过三个问题来听听余国烈先生同我哋分享佢心目当中嘅城市文化。第一个问题，城市文化嘅概念系点样产生嘅呢？不如同我哋简单介绍下相关嘅标准啦。
2: 文化唔系一啲 form 嚟嘅，文化唔系叫书，文化唔系叫做艺术品。文化好多时系又系手段又系目的嘅，通过文化作为一个工具，令到社会上面有啲嘢有啲改变。就希望令到社會培育出某一種文化出嚟。我哋用文化作為手段，令到呢個社會有文化。因為有一段時間我冇做西九之後，我去咗倫敦歐洲大半年啊嘛。嗰段時間好得閒喺度諗城市文化係乜嘢咯。因為我嗰時個定位都比較多係一個藝術行政人員，咁我咪開始講 talk 咯。咁後來就講講下，就一路有 invitation。180次里面，我想有170次不是我安排的，是有人叫我去的。那出到来就是 BEAM 的一套东西。B 就是 Belief and Value， 包括你对社会的信念、宗教和、一些人的价值观有关。第二样东西就是日常生活的风格，我叫做 Everyday Lifestyle。第三呢就叫做艺术与创意表达。第四呢就是 M， 叫做 Memories and Tradition。有一些东西它的价值 是在于它以前发生过，或者是它的价值是在于

0: 佢以前發生過，佢而家仲喺度做緊。如果我哋用呢四樣嘢作為一副眼鏡，我就會見到呢個社會裏面係乜嘢嘅文化啦。文化係我睇到嗰啲無論用書呢個形式嚟表達，係睇得到佢嘅信念與價值觀，或者日常生活風格，或者係藝術與創意表達，或者係記憶與傳統，喺呢本書裏面體現到出嚟，或者我喺個藝術品裏面體現到出嚟。我是將香港的18區的一些統計數字擠在一起的，用這些的數字來嵌到 BEAM 這四個方向那裡。油尖旺是比其他標高很多，油尖旺其實是全個香港裏面唯一沒有郊野公園的，它都是一個19世紀發展出來的社區，基本上那個城市規劃是全部是 integrated 的，混雜的，裡面看到一個健身室、拳館、樓上有人住、中間有補習社、有佛堂、樣。為什麼這麼多香港那些電影是用油尖旺來做電影名和個內容？如果你看整個彌敦道，由彌敦道去到旺角那裡，根本是一個都市迷宮來的，很多人都以為整個香港都是油尖旺來的嘛，這個都是很香港的城市化的形象的那個來源。
1: 好的，麻煩余國烈先生，套用在我們大灣區中心城市之一的廣州，廣州人天生是包容的，廣府文化都相當包容，所以裡面有很多的粵語都融入了一些西洋的英文咁样啦，好像士多啤梨啊、士多等等，系咪吓？咁仲有广州人好好客嘅，好中意食嘅啊，都希望系可以食到平靓正嘅嘢。呢、這个咧就系城市人嘅性格啊，可能就契合咗头先咧余国烈先生嘅分享啦。嗱，我哋再问问第二个问题，余国烈先生佢嘅文化永续城市嘅书当中咧，会唔会有啲特别嘅例子同我哋举举啊？
0: 我成日用濑户内海个例子嘅，我觉得呢本书很好嘅。咁裏面有好多數據啦，同埋資料咧，唔純粹係話佢做咗啲咩好事，佢有好清楚嘅一啲，無論係經濟啊、人口啊，或者係遊客啊，證明得到藝術同埋個地方創新同埋個地方嘅可持續發展嘅關係係點樣。佢有一樣嘢咧，就係佢做咗一啲我哋所謂地方振興嗰啲嘢，即係 community 嘅 sustainability， 令到嗰個地方嗰、那個社群原本佢個人口喺度下降緊，佢而家下降緊個人口咧，開始放緩緊同埋平。有些地方升翻高，有些年青的家長好像話開翻幼稚園或者小學，即係話嗰啲人口慢慢回升嘅。咁呢個就是用文化藝術作為一個手段，令到嗰個社群係連結。最開始的時候，瀨户海內海呢個地方其實是一個人口空洞化的地方，其中一個原因就是裏面嗰個經濟已經是無以為繼。咁出到嚟，咁佢用呢個藝術啦，或者係旅遊啊，作一個原因喺度咧，令到裏面代替咗以前比較係一啲污染嘅工業啊或者產業，而家變咗嗰個地方嗰個經濟增長。第三就係嗰個環境啦，就係環境。咁佢嗰個藝術祭嘅時候，佢做嘅時候，佢有好多對於環境啊或者綠色嘅要求。咁亦都係令到佢以前係一啲係重工業同埋極之污染嘅一啲海島嘅地方嚟嘅，嗰個地方令到嗰個地方咧，亦都係慢慢係振興翻，無論喺環境嗰方面、社群嗰方面同埋經濟嗰方面，嗰個永續咧可以生翻出嚟。慈上嘅例子，我覺得都係一個幾好嘅一個例子啦。咁佢一個係以種米為主嘅一個地方啦，咁樣。咁佢喺十幾年前開始有一個慈上秋收稻穗藝術節啦，咁樣。咁佢淨係喺秋收同埋播種之前，同埋割禾之前嗰段時間，大概有10日嘅空檔，佢先做呢樣嘢。佢仍然係將佢嗰個地方作為一個農業嘅好重要嘅一個小鎮嘅農村嘅經濟。慈上裏面有好多好詳細嘅故事，我覺得呢本係講得幾好嘅，成為慈上。裏面關於藝術節嗰部分，只不過係中間一節嘅啫。佢係講緊慈上鄉呢個個地方喺過去嗰六七十年裏面嗰個發展係點樣啦，包括喺 WTO 裏面食米或者糧食嗰個出入口嗰個價格啊、那個競爭啊。咁睇完呢樣咧，我先知道藝術節喺成件事裏面嘅角色係點。佢引入一個佢哋自己一個 festival 咯。而嗰個 festival 係令到慈上更加出名，即係唔係用文化藝術旅遊替代咗佢當地嗰個產業，而係相得益彰咯。 呢本就關於行山啦，香港山徑嘅書叫做《看不見的山徑》。最好嘅山徑係咩嘢山徑呢？就你睇唔到佢係山徑嘅山徑。嗰、那個山徑雖然係設計出嚟，但係令你覺得好似係經過好多年人行出嚟嘅一條咁嘅路，裏面牽涉到一啲美學嘅。咁我會比較敏感啲啦，我係即係做藝術行業嘅出身啦咁樣。我覺得其實佢哋講嘅美同我哋喺美術館裏面講嘅美係有啲咩唔同呢？佢哋去到咁實際，佢哋係每個星期每都要去行山嘅人，佢喺裏面追尋嗰種美係乜嘢美？呢啲唔同嘅角度睇嘅文化同埋美係乜嘢咯？拓展我自己對文化嗰個領域同埋想像。
1: 好嘅，唔該曬余國烈先生，舉咗幾個地方嘅例子同我哋做分享啊。最尾一个问题就是，不知道余国烈先生怎样看待香港的城市文化生态呢？
0: 香港就其实很自豪呢，就是说香港人是非常之实际的。我们不是追求一些信念与价值观的东西。香港麦理浩总督临走之前说要起演艺学院的时候呢，有些议员就说不用起，因为香港不需要做创作的，我们只需要起个舞台，全世界最好的 artist 来香港就可以了。我为什么我们自己要培养我自己 artist 呢？咁佢係講一啲概念，其實香港講文化保育係冇嘅，未有。佢而家叫做文化生態保育區嘅建設。我哋而家好多時講生態或者文化保育嘅時候咧，行業就保護行業，山就保護山咁樣，依牽涉好多跨部門嘅一啲協作，令到整個文化生態可以一齊保育，而唔會話我淨係保育嗰啲死物嘅啫。嗰啲人咧就教育局搞啦咁樣。咁我覺得呢個係香港都未有咁樣嘅思維諗呢樣嘢。我覺得香港和深圳的關係呢，從來都是，但現在是更加，我覺得是一個雙子城的關係，很極端的例子的一個雙子城。現在很多人去深圳滑雪，你知不知道，室內滑雪場啦，這樣去行山啦，或者美術館啦，在民生的範圍，包括文化藝術 的範圍裏面呢，已經是基本上是一個市場。你在這裡做什麼，而那邊沒有的，那些人就會來這裡看，中間的代價不是很多，完咗之後，佢總捐窿捐落垃圾，有方法可以翻到屋企嘅。人係活嘅，藝術家係活嘅，觀眾消費者都係活嘅咯。我覺得由冇至有嗰個階段咧，係的確係最生猛嘅，因為你冇包袱啊嘛，你唔會話香港以前唔係咁嘅喎，點解你做呢啲嘢啊咁樣？既然冇規冇矩，我哋本身呢個地方又唔係好精緻嘅文化，咁你咩都可以試下咯咁樣。我都覺得其實每個城市都會經歷一個咁樣嘅階段。由一個未有温飽的階段去到有温飽的階段，中間有一段時間呢，對自己的形象啊，或者沒有一個固定的看法，那就好像什麼都可以這樣。那在那段時間，即八十年代的時候，亦都是由未到温飽至到温飽的階段，有些先富起來的家庭已經送了子女去羅馬讀音樂，或者去哪裡美國讀建築，未有啲創新嘅出到嚟啦，未將外國嗰啲最新嗰啲實驗啊、唔同嘅主意啊，未喺嗰陣時可以攞到出到嚟。
1: 好嘅，多謝香港資深文化規劃者余國烈先生咧，同我哋分享咗文化不能缺席啊，佢嘅城市三部曲當中衍生出嚟嘅啲相關話題。有趣朋友都可以上網揾揾余國烈先生佢嘅城市文化三部曲嘅嗰幾本書啦，嚇，睇睇裏邊嘅相關觀點。现在主持人肥光身处大湾区中心城市之一的广州，而刚刚还结束了2026的世界杯。其实之前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 CCTV5 都是在广州搞了一个节目跟世界杯相关的，里面有一首节目的主题曲叫做《潮起花城》，我觉得里面的歌词是很契合到广州的城市文化。所以这个钟数我们都应景这样听听这首歌，亦都以此结束今日的越讲越过瘾环节。我主持人肥光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
2: 你咁快嘅，
3: 哇！咁靓嘅镜头，
2: 咁快点好嘢啊？
4: 好靓喎！
2: 咁快点好嘢啊？
5: 好，开播啦！
6: 好。

0: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
4: 冇
5: 针噶。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6: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咁拨去嘅一段广东文化史。
7: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8: 唔该晒。
9: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又嚟到每日嘅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呢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分享到第84集嘅内容。
10: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11: 我之前都跟大家讲过了，在中国古代政治里面有一招绝招叫做谋以谋反，即是老人地话人地要谋反。这一招的杀伤力就非常之劲的，可以讲是古代政治里面的一招大绝招。现在杨国忠要对付安禄山亦都出到这一招了吧。他就猛咁跟唐玄宗讲，安禄山就一定要谋反的了，你若然不信呢，只要召他入京就知道了。他如果忠心的一召就来的，但是若然想谋反呢，他是一定不肯来的。唐玄宗听他这样说，就下旨召安禄山入京了。哈，怎知出乎杨国忠意料啊，安禄山一叫就来。在天宝十三载，安禄山在华清池最后一次见到唐玄宗，他在皇帝面前喊到喂喂声，跟唐玄宗说，臣本来是个胡人来的，都不识字的，都是得个陛下恩宠才有今日的啫。唉，现在要死在杨国忠的手上咯。唐玄宗见到安禄山喊得咁惨，心里面都好感动，完全没想到这个人会谋反的。所以他就扶起安禄山，赏赐了一大笔金钱过他，还准备帮他加封一个特任宰相的头衔。不过这个时候呢，杨国忠又跳出来掹住他了吧。他又劝唐玄宗说，皇上啊皇上，这个安禄山是有军功，但是他不识字的啵，这样的人怎么做宰相才得的。若然其他国家的人知道你用这样的人做宰相，恐防会看小我们咩。咁最后呢，唐玄宗都是没有封到安禄山做宰相，取而代之的

系俾咗更多着数过安禄山。咁安禄山心里边就偷笑啦，列席国务会议呢啲虚衔对佢嚟讲就冇乜用嘅，但系着数啊最实际喎，靠住唐玄宗嘅赏赐啊，佢又可以储翻几千匹好马，征召翻几千个士兵啦，赚到盆满钵满嘅安禄山知道长安就唔系久留之地啊，所以咧隔咗无奈就向唐玄宗辞行啦。临行嘅时候啊，唐玄宗好亲切咁将御衣帮佢披上身，仲叫高力士亲自送佢出京城。不过安禄山呢个时候咧，系真系有如惊弓之鸟，冇鞋拉劇走啦。佢每隔15里就换一条船，日夜兼程行咗几百里，一口气赶到翻自己嘅核区范阳，咁先唞翻啖大气。咁呢个时候啊，几乎系人都知安禄山啊准备要谋反啦，唯有唐玄宗啊执迷不悟噃，佢将所有嘅迹象咧都归结为杨国忠同安禄山之间有矛盾。佢甚至仲觉得啊，佢两个有矛盾，总好过佢两个结党营私啊。但系佢又谂唔到，呢两个人啊，一个就集中咗行政、人事同财政嘅权力，而另一个咧系最有力量嘅边防大将。佢哋嘅对抗啊，必定会导致大唐王朝分裂嘅。喺落嚟嘅时间啊，杨国忠啊继续努力对付安禄山。第二年嘅2月，安禄山派佢嘅副将入京，提出要将节度使嘅汉族将领换成胡人。杨国忠同佢嘅副手都一致认为呢个系安禄山意在谋反嘅铁证。咁但系皇帝就唔信噃，依然都满足咗安禄山嘅要求。杨国忠就提出，既然系咁，可以召安禄山入京，担任兵部尚书，然之后将范阳、平卢、河东三镇嘅节度使啊，都换成忠诚可靠嘅汉人。咁样咧，既保存咗安禄山，亦都保存咗大唐王朝。应该讲咧，杨国忠呢个办法都系唔错嘅。唐玄宗本来都同意咗嘅，但系冇几耐又反悔噃，就系派咗个宦官咧去范阳送礼。安禄山系挑通眼眉噶，一睇就知唐玄宗想点啦，所以啊率领部下表现咗一场大表忠心嘅好戏，并且对呢个嚟送礼嘅宦官大肆贿赂，执到佢系盆满钵满。咁正所谓鸡髀打人牙较软，个宦官攞咗安禄山嘅好处，咁翻去啊梗系讲句好说话噶啦。而听咗宦官禀报嘅唐玄宗咧，就对杨国忠话：安禄山一片忠心，毋庸置疑嘅。朕仲要靠佢抵御外敌，保卫北疆嘅。而家朕亲自为佢作保，任何人都唔好再以咁嘅言论嚟烦朕啦。咁啊，杨国忠啊冇计啦，自己走去收集证据。佢又瞒住皇帝，将安禄山安排喺长安嘅线人捉起身杀咗。安禄山呢个时候更加紧张，更加惊啦。除咗继续努力准备造反之外，实在都冇乜其他办法噶啦。所以呢，一定程度上啊，安禄山啊真係俾杨国忠逼到佢造反嘅。不过你话安禄山完全啊无心嘅，咁亦都讲唔过去嘅。事关呢，佢同朝廷早就离心离德㗎啦。佢甚至喺天宝14载啊，提出咗一个好奇怪嘅动议吧，话要派22个番将率领6000射手入京，献马3000匹。咁呢一次连唐玄宗都觉得 QK 啦。他又派了个宦官去范阳，邀请安禄山来华清池浸温泉。安禄山大模私样坐在个湖床上面接见个宦官。他又对个宦官说：皇上怎样啊，身体几好嘛，马不献就算了。你回去告诉皇上听，我准备10月份去京师，现在就不去了。然后呢，他就再都不理这个使者了。这个宦官过来范阳出事，本来谂住系趟美差嚟噶，去到范阳点都要打翻啲秋风先翻嚟嘅。殊不知俾阿安禄山啊病埋佢一边，搞到谷住一肚气。翻到嚟长安咧，连个谢恩嘅表彰都冇带翻嚟。佢见到唐玄宗啊，就喊咁口咁话：奴才差啲啊见唔到皇上咯。咁呢个时候咧，河朔三镇基本上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王国，唐玄宗就算想发烂渣，都吹唔上安禄山噶啦。不过安禄山话佢准备10月份去长安咧，亦都未必系完全讲大话噶噃。事关喺呢一年嘅11月啊，佢就联合东北各族，发动150000大军。

0: 范阳起兵，直扑长安而嚟啦。而佢打出嘅旗号啊，就正系要诛杀和国殃民嘅奸相杨国忠。咁呢个咧就系历史上著名嘅安史之乱嘅开始啦。呢个时候嘅杨国忠啊，啊觉得自己系好成功噃，事关佢终于证明咗之前自己对安禄山要谋反嘅指责咧系完全正确嘅。只不过佢谂唔到嘅系，安禄山手头嘅实力竟然系咁强大，而大唐军队嘅实力咧竟然又系咁差。杨国忠呢一云真系野火烧身，不但只玩死自己，仲连累埋整个大唐王朝。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先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噶。好啦，望望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最尾呢一个板块啦。我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湾区文化地图。我哋聚焦一个即将喺今个周末上演嘅精彩音乐会。
3: 湾区文化地图。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湾区文化地图，同大家聚焦即将举办嘅一个演出。2026年7月25号，由广东公益率孤助学促进会星海音乐厅主办，广州岭南交响乐团协办同演出嘅第20届仲夏夜慈善音乐会，即将喺星海音乐厅嘅交响乐演奏大厅上演。咁讲翻今年第20届，20年前。率孤助学会好多位发起人围坐一起探讨举办一场慈善音乐会的可能性。他们认为既能够为慈善活动搭建一个更加广阔的社会传播平台，亦都借此向捐赠人致谢。在发起人、演出团队、演出场地和志愿者等一众爱心人士的众志成城之下，2007年的7月份第一届仲夏夜慈善音乐会由此诞生。而直至今日，仲夏夜慈善音乐会咧，始终咧喺度为向贫困学子作出资助嘅善心人而办，整整持续咗20载，可以话风雨无阻，初心不变。咁介绍翻，广东公益率孤助学促进会咧，系喺2004年嘅5月份成立，喺2024年咧就迎嚟咗成立嘅20周年。呢个组织喺过去嘅20几年之间啦，深耕慈善公益，聚焦困境儿童与重症贫童的救助，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成效。下面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这个组织20周年宣传片当中相关人员的分享。
4: 感谢这20年来无数支持着我们组织生存和发展的热心人士，我们一定会把每一项工作做精做细做极致，回报社会对我们的信任和支持。
5: 诚信是慈善组织的生命，我们始终在构建一个可以信任的平台，大家在参与各种活动的同时，了解到我们公开透明的机制，感受到每一分钱都真正用到需要帮助的孩子身上。
6: 捐助者看到的是我的钱真正去到那个需要的地方，这个组织就让我更加有信心。
7: 仲夏夜慈善音乐会呢，转眼已经17年了，用音乐来支持更多的孩子，从最早的2007年走下来，这已经是一种传承了。
8: 我跟广东树孤会呢已经结缘了20年，我也号召我身边的朋友来继续关心树孤救助病童。
2: 冇错啦，啱先听到嘅咧就系广东公益率孤助学促进会咧20周年宣传片当中嗱各界人士嘅分享，我相信大家听完之后都会觉得好温暖啊！嗱，介绍翻啦，我哋今日推介嘅7月25号呢一场嘅第20届仲夏夜慈善音乐会，系以《光阴的故事》为主题。嗱，呢个光阴咧就系时光嘅声音咁解喎，就不是我们光阴飞逝的光阴。 整场演出是分为序章以及是听妈妈讲过去的故事、童年、同桌的你、十年、亲亲我的宝贝、平凡之路这六大篇章，用六零至八零后的视角，以时间为轴，以音乐为媒，回顾那些成长年代不同阶段的故事人生。睇翻今次音乐会，再次得到了很多艺术家的义演支持，有一级演员和青年歌唱家常安，还有长笛演奏家冷雪峰，小提琴演奏家杜瑞黎是首次加盟，还有一级演员与青年歌唱家许乐，携手华语乐坛著名歌手麦子杰、李达成、江碧妍是继续鼎力参演。而从第一届音乐会起就担任主持的全国金话筒主持人金奖得主陈晓琳，将会联袂他就读于浙江传媒学院的女女谢雨桐首登星海音乐厅舞台，而歌唱家许乐亦都将会同他的六岁的仔仔许天朗同台献唱。所以今次的演出都会有很多的父子兵和母子兵。此外，今届音乐会的参演团体还包括了来自恤沽作学会和星海音乐厅联合发起的音乐陪伴计划，其中一间结对单位的东风二小合唱团，以及是恤沽作学会访贫助学行项目来自湛江瑞溪以及是潮州双桥的受助学生的。讲到恤沽作学会的会歌歌词是由已故的老会长黄仲汤撰写，由知名音乐人张全福老师作曲和联合作词，由杨卓钦老师编曲，陈乐老师合成制作。这首歌是承载了几代公益人的心愿。而作为歌曲的原唱者，歌唱家许乐、常安将为星海音乐厅首次唱响这首会歌《只因为有了你的爱》。下面不如我们听听这首歌最近的一个录制花絮，里面我们都可以听到其中的片段的。

冇错，听到嘅咧就系恤姑座学会嘅会歌啦，只因为有了你的爱吓。咁啊，虽然只系一个片段，但我相信啦，喺今个星期7月25日佢哋嘅呢个20周年嘅慈善音乐会当中咧，呢首歌会全场唱响噶。嗱，为咗回馈多年相伴嘅爱心老友，今次音乐会嘅门扉咧都会有好巧妙嘅设置。例如咧，今次会开启往届入场券嘅兑换通道。咩意思呢？就是攞住第一届至到第19届任意一届原版音乐会的入场券，都可以前往恤姑座学会的办公室现场兑换今届演出的席位，名额咧仅仅得20席，先到先得啊！另外认捐助学项目咧会回赠第20届仲夏夜慈善音乐会的入场券嘅。相关详情欢迎大家关注广东公益恤姑座学促进会的微信官方公号了解详情。今日我哋嘅韵味岭南节目之湾区文化地图，同大家都推介咗即将喺2026年嘅7月25日喺星海音乐厅嘅交响乐演奏大厅上演嘅仲夏夜慈善音乐会，今年咧举办到第20届噶啦，用20载光阴谱写20载音乐故事。我留意到啦，今次音乐会嘅最尾一个演出章节叫做《平凡的路》。所以我们今天的韵味岭南节目最后都会以平凡的路结束今天的全部内容，也都隔空为今次的音乐会加油鼓劲。好了，最后主持人肥光仔提醒阁下，如果你错过节目的直播不要紧，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我是主持人肥光仔，欢迎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留守韵味岭南，我哋一起品品岭南韵味啦吧。系咁先啊，拜拜。

0: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2: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2: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2: 畅游湾区，心随。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战与决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节目咧系嚟自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都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决歌》。我系今晚嘅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喺听节目嘅同时咧，亦都欢迎你咧用手机嚟下载云听 A P P 吓。除咗可以实时收听我哋嘅广播节目之外啦，亦都可以搜索啦更加多关键字咧嚟收听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嗱，节目开场送俾大家呢首歌曲系嚟自香港歌手侯正依演唱嘅《胜败数》。因为咧今日节目当中咧会有今晚星闪闪栏目，亦都意味住啦今日会迎来一位嘅嘉宾作客啊，亦都系一位老朋友啦，亦都系侯正依啦，阵间会带。

0: 住佢嘅新作品啦，啊会嚟到节目当中同大家嚟倾倾佢呢首歌曲背后嘅创作故事啦，亦都会同大家分享啦近段时间佢嘅音乐之路啊。咁下边嘅时间咧，我哋就事不宜迟，先去片花，翻嚟之后咧，会由我哋今晚星闪闪正式请出我哋今日嘅嘉宾侯正依啊。
1: 导演要我哋做戏嘅时候系好自然，
2: 因为好男仔啊。即
3: 係
2: 我覺得會好。
3: 你喺邊度啊？咁耐嘅，你未食嘢？
4: 但係有資深幫我啦，但是
5: 就係咁啱羅克勤做左輪右你咯，最緊要我六成九嘅。佢哋我啲狗同佢啲狗關係好唔好咧？到時就會知道。
0: 千千闕歌，今晚星閃。

0: 好啦，欢迎大家嚟收听我哋今期嘅今晚星闪闪吓，咁啊今日咧邀请到呢一位咧系熟悉嘅朋友啦，咁啊喺对上一次我哋喺咪后计咗下数咧，原来都有半年时间噶啦吓，上年嘅十二月份嚟过嘅，就我哋侯正义 Connie 你好啊
1: ，Hello 风你好啊，好耐冇见
0: 啊，系啊，六七个月冇见过你啦，
1: 差唔多啦，今次有新作品送俾大家，
0: 今次咧即系会玩一下啲情感方向嘅嘢噶咯，
1: 系啊，因为呢只新歌系嗱，听个歌名咧，红手绳，大家谂起咩咧？
0: 谂起月落。

0: 即是代表幸运、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是即少少的物轻情义重有少少、嗯、所以其实这一只歌是我出过的歌以来是最甜的一只歌来的，
1: 嗯，确实是很甜，歌名 是红手绳2025年的全新单曲，今次见到你和张家成老师合作，
0: 是其实今次呢就真的我们正式第一次在歌曲上面合作、
1: 嗯、
0: 但我跟 Alan 老师呢就、都认识了一段时间的，之前呢就是透過一些表演跟他一起去合作，都是一些 live 的、做 show 的形式、嗯、今次就真的想做一首歌呢，就是因為透過中年好聲音3這個節目就重遇回，我們那時候他是一個、環節團戰的一個客席導師、
1: 嗯、
0: 那時候我們都咦都挺投契，就談一些音樂方向，就撮合了這個合作了。
1: 嗯，咁当时咧合作话即系做咩歌嗰时系咪有灵感噶系嘛？点样会有呢个红手绳呢个灵感？
0: 其实我系想做一只真系比较大家都好容易上口嘅歌曲啊、
1: 嗯，
0: 因为阿 Alan 老师佢系好擅长一啲洗脑嘅歌曲，咁我觉得咦几啱，咁我哋就朝住呢个方向，希望呢只歌咧一听上去咧就好快就识得点唱咯。
1: 嗯，呢首作品其实真系几甜，因为我睇咗个 MV 咧，里边个故事都好甜，好、嗯。讲紧一个邂逅缘分啊，
0: 冇错冇错，系咪即刻感觉以前的拍拖感觉翻翻晒咧？
1: 目的就系为咗
0: 就系呢样嘢
1: 勾起大家嘅回忆。
0: 冇错，
1: 不如咁啦，我哋听听呢首作品先啦，嚟自吓侯正依呢首全新嘅派台作品啊，《红手绳》啊，一齐嚟听听呢只啊好甜嘅歌曲啊。

0: 嘅。咁我一整，因為我好中意，都幾中意手作嘢嘅。咁就去啲豬仔街啦，咁就買啲線啊，咁可以自己揀顏色啦，又唔同嘅粗幼啊，或者係中間可以有啲豬仔啊，有啲款式喺入邊，
1: 加粒係啦，
0: 加
1: 粒金，
0: 係啦，嗰陣時候未有金，粒細細地嘅豬仔或者係少少嘅閃石啊，咁就。仲係上網去揾一啲嘅編織嘅方法啊，咁可以有唔同嘅結咧，咁砌落去嗰都真係幾靚，我都
1: 係啊，
0: 一整咧就上癮啊，整好幾條，係
1: 啊，整多啲就
0: 我試過咧，係唔係淨係整手繩嘅，我即係少少分享啦，我試過咧係整完之後咧翻學校賣，
1: 好有生意頭腦啊！
0: 好笑啊！跟住睇下有冇人買先，咁啊真係有啲人買。
1: 實有噶，大家好中意啲手工勞作，即係整出嚟嘅 handmade 嘅嘢噶嘛。
0: 啱啱開始興電話繩咧，有條電話繩。
1: 哦哇！
0: 係嗰期啊，我整啲電話繩，
1: 肯定有一個係唔需要買嘅，係直接收到嘅嗰、那個。
0: 都有啲 best friend 係收到嘅，咁其實係一個少少嘅心意咯。我覺得你好中意呢個朋友或者有心儀嘅對象，其實你都會。整一啲手作俾佢噶嘛？
1: 係啊，其實作為男生好期待，即係有時你見到同班同學咧，有時佢哋會攞啲依啲嘢翻嚟喺課室度織噶嘛，整噶嘛。
0: 會啊！
1: 你好期待，唔會係送俾我嘅咧咁樣，話會唔會？
0: 不過我冇咁早，因為我嗰時候讀女校嘅，
1: 哦，
0: 所以我大個啲先會諗到呢樣嘢。嗰時細個都係俾啲好朋友、好同學咁咯。
1: 係係係。咁我講翻呢首歌裏邊咁甜，其實講緊一個點樣嘅故事？大家可能未睇過 MV 啦，咁我都同大家，我見過 MV 裏邊有講到有好似有同緣分有。关啦，
0: 系啊！呢首歌系讲真系讲缘分。
1: 系因为你一句 slogan 系贯穿咗成首歌噶嘛，我同大家介绍下。
0: 就系一切嘅相遇咧，就唔系偶然嘅。所以咧，呢个月老牵红线呢个故事咧，就将佢嘅概念摆呢只歌入边。我自己都几相信缘分，我觉得系整定嘅好多嘢。咁所以咧，我喺构思呢个 MV 嘅时候咧，其实因为呢个 MV 系我自己。編嘅，亦都係自己親身去導同埋演。咁我就將其實一個男女主角，其實佢各自都有自己嘅一個愛情世界嘅。咁但係咧，佢哋各自都開頭嘅時候，佢哋係擦身而過嘅啫。但係偏偏咧係一個好 magic 嘅嘢咧，係有一個緣分，就係佢哋。在共同一個空間發生了一些很奇妙的事情，這個呢就當然留待觀眾去解讀啦。而他們各自呢都對愛情是有憧憬的，所以他在個 MV 裡面你可以覺得是他們幻想出來的故事，也都可能是即將一個預知會發生的一個邂逅，所以就看觀眾你怎樣解讀。可能有些人覺得是我曾經有過一段那麼美好的回憶，可能已經過去了，但是也都是每一段感情或者你的经历都是比你有所得着的，所以我们都应该去感恩，因为你每一次的经验啊，或者是每一次经过的人生或者不同的感情阶段，你都是你的成长来的嘛，你会脱变成更加好，可能在下一段感情你会怎样可以维系得更加好，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很好的感受在里面，令到你可以做得更加好，脱变而之后你一定可以得到你想要的，同埋你得到你的幸福同埋缘分。
1: 我睇完之后觉得有少少有嗰个平衡宇宙咁嘅感觉，好似呢两个人
0: 系咁样，
1: 系啊，系本身就系
0: 每个人解读唔同噶，
1: 一 pair 嘅，只不过可能佢哋喺呢一个世界上未相遇咁样，但喺另一个世界里面，其实佢哋已经系一 pair 噶啦。
0: 系噶，系。
1: 咁去到呢个世界又用咗呢种方式又相遇咗，
0: 冇错冇错，
1: 就要去翻佢哋。另一個平行宇宙
0: 的故事，你真的很好，你是整個劇場看完，因為這個 MV 裡面呢其實開頭和結尾都是少少的有少少 drama 形式的劇場，它是在那個書店那裡相遇的嘛，但是它轉眼一邊就個女仔好像很開心很 fantasy 去幻想一樣東西，跳曬舞啊，啲羽毛就
1: 是又打籃球啊，
0: 冇錯，咁就去到一個你可以當佢一個幻想世界，亦都係可能係一個平行宇宙，或者係預知未來佢即將發夢夢見嘅好快會成真咧，唔知噶嘛。
1: 其實當時即係又冇諗過話，即係自己可以自導自演咁樣做一個 MV 出嚟。
0: 想啊，就係喺今次呢個作品度實現咗咯。咁因為今次 MV 嘅團隊咧，我哋都合作咗幾隻歌嘅。咁之前有一隻《星敗蘇》、《夢幻無限》同埋我嘅《日明畫》呢三隻歌都係呢個 team 一起去做嘅。咁開始咧，咁我哋建立咗好多默契啦，咁都合作無間。所以今次我直情。

0: 如咁啦，我俾我试下做导演啦。咁我好彩佢哋信任我，将我嘅构思同帮我一齐去实现。
1: 啊！即系俾咗成个故事嘅架构，佢哋帮你实现咗呢个故事。
0: 冇错，咁我哋其实拍 M 嗰日系有啲忙碌嘅，因为我要演埋啊嘛。
1: 系啦，
0: 跟住我之后停咗机之后咧，我就即刻
1: 行过去睇，
0: 行过去睇，系啦，睇 playback， 睇下有依度有咩修正。所以咧，嗰日系几仓促嘅个时间，但系真系好玩。
1: 对，睇翻自己嘅演技嘅感觉系点啊？
0: 我觉得舒服嘅，我自己，大家感觉如何啊？
1: 我觉得好 OK 嘅，系
0: OK 啊，咪都 OK， 系啊，因为我觉得喺个男主角系大家都话佢好靓仔啊，咁当然啦，咁又容易啲投入个角色入面啦。
1: 系，所以自己拍完呢个 MV 出嚟，自己睇到个成品之后咧，
0: 我其实
1: 个心情点啊？好感动，
0: 好感动，因为前两日我哋做咗个新歌嘅发布会啦，咁当其时除咗唱 live 呢首歌之外，仲一齐宣传所有嘅来宾啊，我的朋友啊，一起去看这个 MV， 咁喺第一次公开的首播啦，真系有即系心里边有好多感受啊，但系系真系开心嘅，见到个成品系即系自己一手一脚去有灵啊，有
1: 灵
0: 系
1: 灵
0: 开始嘅，系人肉出嚟，
1: 灵到一最难噶嘛，
0: 系啊，
1: 系咯，咁呢个灵到一嘅过程当中有冇啲咩值得分享嘅趣事啊，或者系啲哈碌嘢啊，一啲难忘嘅事情咧？包括歌曲创作啊，到即系 MV 嘅拍摄啊，都可以讲。
0: 我又觉得几顺利啊，成个过程。咁系真系筹备 MV 嗰阵时咧，就比较谂紧究竟系用啲咩道具啦。咁就喺羽毛。是羽毛有一幕抛羽毛的嘛，咁其实是之后先想到的，即是我哋成个剧本 firm 咗之后，我就灵机一触，咦，我想加个羽毛啊，同埋有一个是吹嗰个波波嗰个泡泡嗰个，咁咧就嗱呢两个咧就是因为咧好难控制嘅。因为个羽毛咧，原来
1: 点
0: 样飞系咧？我哋又有风扇啦，又有风筒啦，咁系要控制嗰个力度系慢慢散上抛上去散落嚟，系有啲难度嘅。咁我哋嗰阵时咧就一劈咁样样，都试过好几次呢度系有啲虾碌嘅。咁所以咧就我哋都唔系好多 shot 嘅嗰度，因为都几仓促啊个时间，所以就呢度有啲紧张嘅。
1: 下次可以尝试用 AI 啦。
0: 是啊是啊是啊，
1: 是吧，羽毛可以，不过 AI 仲难搞，你开盲盒的，你仲不知道它怎么飘，
0: 是啊是啊，
1: 每次都估它会怎样出来。
0: 我们希望要 gen 到 4K 都不容易嘛，是啊是啊，很贵的嘛 AI 都可能
1: 所以
0: 十拍那里还划算一点。
1: 没错没错，除了这个抛羽毛的 很有哈碌之外，还有什
0: 么其他？就是个男主角很高咯，
1: 是
0: 啊，是啊，个男主角很高，因为我又比较细粒的，就是要就那个翠文身高差距。咁有一幕好搞笑嘅，因为要就个男主角高度咧，咁但系我哋又冇带嗰啲箱，咁变咗咧，我系你知唔知我踩住啲乜嘢啊？
1: 踩住啲书啊？
0: 唔系，我踩住两卷胶纸啊，所以好笑啊！嗰幕就系咧，我唔敢喐咯。因为我怕一喐咧，脚都震埋，即系个胶纸好细卷噶嘛。
1: 唔可以喺旁边搬嚿石头咩？
0: 冇啊，系啊，冇呢个物资啊，我哋嗰个地方真系好好笑呢个。
1: 胶纸即系嗰啲
0: 圆形嗰碌咯，系啊，真系
1: 好
0: 危险啊！所以我变咗我唔敢喐咯。
1: 嗯，
0: 跟住我企咗，得咪你行埋嚟，跟住我惊我脚都震埋，
1: 好易咬柴。
0: 系啊系啊，咁嗰度系有啲虾碌嘅。
1: 嗯，咁个 MV 喺香港拍定喺边？
0: 喺香港拍嘅。
1: 啊，即系整体嚟讲，其实都对自己啲 MV 满意打。打分打几分啊？自己
0: 我俾自己八分噶，我要俾自己多啲信心啊嘛，希望可以有下一个作品。
1: 留两分就系个羽毛飘得唔好啊。
0: OK 嘅，剪完出嚟我哋好细心咁剪到，即系试咗几次，后屘都顺利嘅。
1: 系咁喺呢个故事即系写词嘅时候，词系你写啦，系嘛？
0: 唔系，我系邓千莹，
1: 系
0: 咁都系 Alan 老师嘅团队。
1: 词里边你有冇俾到一啲嘅自己一定要加嘅一啲嘅？
0: 有啊有啊，系啊。咁我觉得系我呢几年嚟都系即系有好中意影相啊，所以或者去好中意周围行啊，咁一啲咁嘅元素我都系会加咗入去，同埋一个最紧要系一个谢意咯。即系你要对身边嘅人。除了珍惜他，你怎样去多谢他，去感受到给对方感受到其实在这首歌里面的一个感恩和感谢咯。
1: 红绳还可以延伸到去其他的一个的方向，除了感情爱情之外。
0: 是啊，都是一个友谊的缘分，身边的亲人，每一段关系的一个联系。因为其实你手绳你是要翘住。

0: 噶嘛，要挂住，其实都系一个挂牵嘅意思。
1: 系啊，牵挂，每日都要带住咁样，都牵挂住嗰个人。
0: 冇错，
1: 咁啊，不如其实讲翻你呢只歌《红彩绳》啦，你都话咗团队系以往嗰啲团队啦，咁风格上有冇觉得话同以前嘅歌曲相比较有冇啲突破或者系？
0: 突破就系呢一只歌咧，我要放低我之前可能有啲力量型嘅唱法，因为我。俾人感覺係可以唱到啲好 powerful 嘅歌嘅，佢哋話俾我聽啊，你應該係好有力嘅啲嘢，咁或者係好高難度嘅。咁喺呢只歌錄音嘅時候咧，咁我同 Alan 老師都溝通過，真係要放開曬所有啲好多嘅歌唱技巧啦，或者係力量 powerful 嘅嘢，咁就要最 pure、最放鬆同埋好 sweet， 即係。好直接嘅个表达，就系要呢一样纯粹
1: 去唱。难做到咧，其实呢样对你自己讲，
0: 有少少难嘅，真系。我要我系第二日 take 得最好嘅。咁第一日嘅 take 咧，咁我就系一个试验啦。咁我哋录第一个 section 嗰时候，真系试哦，原来真系要唔可以咁多张力嘅，系要好松咁去唱。咁开始
1: 要 Eason 咁样声咁样，
0: 要系啦，跟住要再调整咯。咁调整完之后，第二次同埋你个心情好紧要。因为如果你带住一啲负能量，或者系有嗰日有啲唔开心嘅时候咧，你唱咧，你硬系有啲嘢棘住嘅。
1: 对住 MV 男主角唱咪得咯。
0: 未嗰阵时候我未录音先嘅，未知道男主角系边个嘅，系啦。咁所以咧，你要加少少幻想嘅，可能一啲电影嘅画面啊，或者你好中意嗰套电影或者嘅角色，佢哋嘅男女主角，你要代入你系就系嗰个女主角，咁样去唱去演绎。
1: 系会有变化嘅，
0: 有变化噶。咁你会多好多画面咯，你成个情节都唔同咗，同埋你要。个心情真的要好紧要，因为你投入啲乜嘢情绪落去之后，你嗰个能量，你只歌咧，俾人感受到就
1: 系
0: 嗰样嘢。
1: 系啊，
0: 所以我好希望呢只歌系可以诠释到一个幸福感俾听众。
1: 希望系啦，因为而家啲年轻人都唔系咁中意谈恋爱噶嘛，
0: 系咪啊？
1: 系啊，大家都好独立嘅，都好似觉得有冇男女朋友冇所谓咁样。
0: 我觉得系两个
1: 结婚嘅
0: 两个世界嘅，咁你可能有嘅有好，冇都有冇嘅好噶嘛，咁可以睇都多啲嘗試咯，俾大家。
1: 咁呢只歌之後咧，即係睇翻你到今年2026年啦，咁從你2019年嘅第一首作品後
0: 援會
1: 一號開始至今，即係到而家咁多年時間，呢個心路歷程感受點樣啊？
0: 感受就是思想上係成熟咗嘅。咁因為出道嘅時候都係当然啦，嗰第一只碟、第一只歌系同一间公司去合作嘅，但系喺音乐上其实都系自己去自知啊，咁样，所以咧，我觉得呢条路咧一直咁俾我感觉系好难嘅。做一只歌，你话其实而家唔难嘅，可能你自知咁就可以做到，搵唔同音乐人帮你做，或者有啲系自己识做嘅。咁但系作为独立歌手，你要将你嘅作品点样去？传播出去咧，点样去做宣传啊？点样有人会可能听你只歌啊？愿意去了解啊？咁呢个系真系唔系咁容易嘅。咁我开头咧，我就系都好担心嘅，究竟可唔可以行落去咧？咁但系经过咁多年，咁其实我就开始即系个思想上有啲转变嘅，觉得其实只要系你做出嚟系你嘅作品，就系代表咗你啊嘛。咁有冇？多唔多人呢、這个系即系睇你个机遇啊，或者系随缘，睇下之后有冇人去愿意去听咧。咁所以个心情或者系心态上系有啲转变，即系冇咁介意开始。最紧要系你自己想做嗰个主题或者系想表达嘅，你就去行啦，去做啦。
1: 但系有时候净系自己想，自己想要即系唔顾及嗰个效果又唔得噶嘛。
0: 系啊，所以我都系好顾及效果嘅，系啊，所以希望呢一只歌系可以大家一听到就觉得啊，好上口啊，好易记啊，即系喺呢个市场上面系啱大家听嘅。
1: 咁有冇暂时嚟收到一啲嘅反馈俾你系？
0: 有，暂时都几中意啊！大家好容易记到嘅话，系啊。
1: 屋企人嗰啲咧有冇听呢首歌就俾？
0: 有啊有啊，话咦呢只歌好易记啊，就系咁咯。
1: 冇通过呢首歌同你吹分啊？
0: 冇 OK 啊！我自己都暂时嚟讲。你首先你一定要自己中意你嘅作品，如果你做完之后自己都唔中意嘅话，咁点算咧？
1: 肯定要啦，自己中意。

0: 定要自己中意。但當然啦，你中意完，你唔係代表你停止噶嘛。咁你一定會吸收有啲咩可以下一次再做得更加好，或者下一次有啲咩風格可以嘗試。咁其實呢個都係你嘅卡片嚟噶嘛，每一隻歌。咁你可以試唔同嘅風格啦，或者係覺得咦邊樣嘢你最適合嘅，你可以朝住嗰個方向去再發展落去。
1: 咁即係對上個專輯啦，首張嘅 High Five 大碟係叫 Beloved Connie 啦。
0: 第一隻係 Beloved Connie 啦，跟住就到 Infinite 同埋2024年嘅 Healing 啦。咁三隻都係睇住自己成長。
1: 咁今次呢個會即係有呢首歌之後，會唔會諗住話幾時就會？
0: 我諗可能再要儲多少少作品先。咁有機會嘅話，可能將我三隻碟入邊最中意、最有代表性嘅做一啲精選啦，或者加啲新曲精選，我都有諗過。
1: 但其實而家做實體碟嘅話，其實係即係嗰個唔係大趨勢嚟噶嘛。
0: 係啊，所以我都要睇下有冇啲投資者可以合作下。
1: 關鍵係而家買一碟翻去之後，大家要攞嚟聽嘅。嗰、那個再睇個播放嘅工具，有好多人屋企可能甚至乎已經
0: 冇噶，所以就
1: 冇可以播碟嘅嘢，
0: 所以就要兩邊都有兼顧咯。即係我哋除咗實體碟嗰個 digital 啦，都需要喺串流平台嗰度要有，可以大家可以 download 嚟聽。即係當然格式同埋音質上可能有啲唔同嘅。HiFi 嘅佢哋會追求極致啲嘅，咁係啦，嗰、那個錄音個格式啊，咁就會。你在平台可能有些壓縮的嘛，如果他們要追求完美的那你買咯。
1: 平台都有很多的那個版本給你去聽的，現在
0: 是啊，是啊，
1: 是啊，就是可以選擇最高音質啊，差一點
0: 啊，
1: 都會充個 VIP 才可以考慮一些漂亮的音質的嘛，是啊，即其實每一隻歌你都會不會想著說都加 MV 下去會自導自演？
0: 我想是在原創歌曲的歌就會想會拍 MV，
1: 會有想過翻唱一些作品嘅，
0: 係有啊有，因為 HiFi 裏邊都有翻唱的作品，但係嗰啲就不會首首都做到 MV 咯。
1: 咁肯定啦。咁原創嗰啲有冇打算話係5/5啦，定係話會有幾首原創歌曲在一隻碟裏邊？
0: 我想最少都會有兩三隻原創歌嘅，
1: 唔少
0: 係一隻碟十隻歌度差不多。哦，
1: 你做一隻作品，即係譬如呢隻歌，係做咗幾耐時間？從
0: 其實構傾咧，就係舊年就已經有呢個構思嘅，但就係實質去錄音都係真係今年年頭開始嘅。
1: 年頭到都幾個月啦嚇。
0: 係幾個月到啦，係。
1: 咁呢個你對於自己呢一個出歌嘅速度算係滿意定係覺得可以再快啲慢啲？
0: 我覺得隨心，呢個就唔好強迫自己，我一定要趕 deadline 啊。咁反而咧，你會好緊張，有啲嘢可能會唔知點樣去做得再好啲。我自己就中意慢工出細貨嘅，即係我寧願係慢慢去雕琢，就唔好咁心急。
1: 咁下一个题材会谂住做边个方向？
0: 我会觉得可以做多啲有个性化，令大家了解我多啲嘅个性嘅歌曲。
1: 你想俾大家了解到你系边方面嘅个性？
0: 可能而家见到我一面可能比较正面乐观，所以我想将我心底里嘅多啲谂法，可能我未必系你哋谂到净系得开心嘢嘅，但系
1: 灰啲嘅出嚟啊！
0: 我又唔想太灰，即系我可能系一啲。倔强啲嘅性格嗰方面咧，即系俾个鼓励性大家。
1: 双子座唔会好倔强啩，比较两面
0: 多面添啊，系啊，就系想俾多面性大家睇下。
1: 另一面会系可能会系点样嘅？
0: 可能自强啲咧，我觉得系。
1: 好自强
0: 啊！
1: 而家独立音乐人绝对玩音乐呢条路绝对需要系好自强，
0: 系
1: 好自信先得噶。
0: 是的，不容易。
1: 不如这样吧，在你
0: 阿 Q 精神。
1: 阿 Q 精神。
0: 是
1: 在你自己第一张专辑当中揀一首作品跟大家分享。
0: 第一只作品
1: 不是第一张专辑，
0: 第一张专辑后援会一号送给大家我第一只的歌曲。
1: 这首歌肯定是写给歌迷的。
0: 没错。
1: 好了，听听这首作品。

0: 系啦，咁啊好荣幸啦，咁啊继续邀请到啦吓 Connie 咧，同大家嚟分享啦佢新嘅派台歌曲吓《红手绳》，同埋啱啱亦都听到咗佢第一张自己嘅专辑啦，里边嘅一首歌曲吓《后援会一号》。咁啊，其实呢只碟里边当时攞到嘅成绩系都满意噶嘛吓，几好噶嘛吓。
1: 系啊，以第一首歌同第一只专辑嚟讲，我都觉得几满意啊。因为都上过一啲音乐节目嘅推介啦，所以都。作為一個新人嚟講，都係幾鼓勵嘅。
0: 我見呢個專輯係 Beloved，Connie 攞咗係銷量嘅季軍嘅喎。
1: 當其時係，咁但係之後咧，我都再繼續努力咧，喺第二、第三張碟會有再突破少少嘅成績。係
0: 啦，攞到斬獲亞軍啊！
1: 係啊，第二隻就亞軍，咁第三隻就好好彩可以上到冠軍。
0: 即係對於即堅持仲出唱片嘅歌手嚟讲，真系好难能可贵。
1: 因为呢个系真系见证自己系逐小逐小去进步。咁我就唔系一下子可以去到一个好理想嘅位置，但系你觉得每一只碟嘅时候都有少少嘅进步，系一个鼓励啊。
0: 有冇谂住话想翻嚟内地参加内地嘅音乐综艺节目咁？
1: 可以啊，点可以参加到嘅？
0: 你真系考起我啦！可以參加到嘅，你即係多啲作品俾大家見到。其實你通過啲網上平台咧，多啲發布，其實會有人見到。
1: 等我努力啲先。
0: 係，或者又見好似呢邊廣州呢邊咧，有好多嗰啲地面嘅一啲嘅活動咧，係會邀請到一啲嘅歌手去喺啲商場啊或者咩嗰度會唱歌，會有好似 party 咁樣嘅。或者可能參加一下嗰啲活動。
1: 可以啊，等你邀請我參加先。
0: 好，參加一個先
1: 好啊。
0: 我都想上去唱啊。
1: 一齊唱啊，未同你合唱過。
0: 一齊唱嗰度，我可以合唱啲咩？合唱你張紅手繩啊嘛，
1: 都得噶。
0: 好似冇男聲部分喺裏面。
1: 我可以轉做男聲版，跟住加個和音。
0: 咁咯，梗係你以你為主，我和音。
1: 唔係你唱主音，我有冇試過？未試過唱和音啊嘛。
0: 有冇？
1: 因為呢隻歌裏邊嘅和音我都係自己唱翻嘅，所以 OK 嘅。
0: 我覺得唱和音好難噶。
1: 難噶。
0: 因為我試過唱過，我去幫一個歌手唱個和音，我俾個錄音師教咗好耐，我硬係就會跟咗另一個音。
1: 係啊，所以你一定要好集中落自己。同埋好熟咯，
0: 同埋会俾，
1: 同埋你唔好听到佢把声咯，
0: 大片系啊，
1: 或者你戴住个耳机，净系将自己声较大，

0: 声较小啲，咁就会冇咁受影响。
1: 嗯，真系影响咗好耐，影响咗半个钟都仲系唱错嘅，
0: 唱咗主音嗰个部分。
1: 本来我对自己嘅音，即系嗰个音准都有信心嘅。嗯，但系一唱和音，发现原来自己音准系
0: 两个世界，
1: 真系两个世界，好难。所以你话唱和音咧，系一个好高技术嘅
0: 高技术啊，系啊，因为一个和音其实佢都系一个乐手嚟噶嘛，
1: 系
0: 啊，所以好难嘅。
1: 嗯，有冇尝试话喺自己歌曲当中加啲即系挑战自己嘅声音嘅难度，或者系挑战自己嘅唱功难度嘅作品啊？
0: 我谂系暂时我未，
1: 即系仲喺舒适区里边，
0: 仲喺舒适区里边嘅。因为，当然啦，你去做一个歌，你唔可以夹硬做一啲你自己夹硬能力以外嘅嘢咯。咁因为
1: 你
0: 可以突破，你可以喺练习嘅时候去尝试。咁当你练完嘅时候，你就可以咁做。
1: 要顾及埋唱现场，真
0: 系系啊系啊，冇错。因为我唔系净系想录完只歌就算噶嘛，我都希望可以有多啲机会唱 live 噶嘛。
1: 即系唔会好似有啲歌手咁就写到好高，到时候喺现场系其实系好难唱得上去。
0: 系噶，好即系可能你十次里面得一次唱到，
1: 或者未必是说高音去挑战，或者是一些曲风上的尝试挑战，比如 R&B 啊，或者是一些 hip hop 啊。
0: 反而我觉得我低音可以再突破一点，因为我很多歌曲都是擅长在啲中高音，高音，或者是啲海豚音，即系偏高，但是很低音那些我就觉得我可以再低音啲，
1: low C 啊嘛，你先
0: 系啊，可以做
1: 小凤姐咁声，
0: 系啊，即系我去唔到咁低音啊，把声好难嘅低音反而。
1: 嗯，但系你会点解会想要话挑战低音？你系中意低音嘅歌曲？
0: 因为我觉得佢一个歌其实系可以丰富啲咯，唔系净系得高音噶嘛，系要可以多啲 chest， 好似尤其是啲诉说啲嘅风格，讲古仔嘅，咁可能磁性啲、低音啲就会再容易吸引啲，
1: 即系用个喉声咁样讲，
0: 系啦，即系再好似哇，好似你哋开麦咁有种磁性
1: 的感覺。我哋而家呢个时间段都系深夜节目嚟噶，
0: 系
1: 啊，都可以用要
0: 系啊，我哋转一转个声，即刻磁性。
1: 午夜场我哋而家系
0: 午夜场。
1: 咁喺你第二张专辑当中，亦都拣一首歌同大家分享啦。
0: 第二张专辑我都拣一只我自己对未来好有憧憬嘅，梦幻无限。
1: 为什么要选这首呢？
0: 因为这首歌是我第一首自己亲自作曲填词的歌曲。
1: 好，我们来听听《梦幻无限》。

0: 第一次自己去嘗試填詞啊，創作歌曲咧，會唔會有好大壓力？有冇話俾自己嘅預期，或者俾自己一個點樣嘅一個心理建設去做呢首歌？
1: 我係要俾自己好大勇氣嘅，因為做嗰陣時候寫曲咧，我就覺得我自己都幾多旋律嘅靈感喺個腦裏邊嘅，但係填詞方面咧，我就真係要慢慢雕琢嘅，因為真係。作曲咧，我都好几只歌就之前有作啦，但系填词真系第一次就系梦幻无限呢只歌，咁所以我嗰阵时咧，我都花咗几长嘅时间去慢慢琢磨嘅。咁当然啦，我系好新手啊，所以就一定要同自己讲，唔好心急，慢慢嚟，将你自己想表达嘅嘢写出嚟就 OK 啦，即系唔会用太多技巧啊，或者究竟。会不会好到大？即系冇可能去到大，系啦，唔会唔需要咁样样去呢个方向。最紧要系自己舒服啦，或者系你要将你想表达嘅嘢写到落去咯。咁所以我就唔急嘅，我用咗几个月时间写嘅呢只歌。
0: 系啊，系啊。有冇同一啲前辈，比如张亚成老师去？取下經啊！
1: 當其時就未認識 Alan 老師嘅，咁但係嗰陣時就識得幾個填詞人都一齊去分享一下，我同唔同嘅填詞人我都個別去請教一下佢哋嘅。我份詞你覺得點啊？有冇啲意見啊？咁吸收咗佢哋嘅意見之後，我就出現咗而家夢幻無限呢個詞填詞啦。咁因為其實我都係圍繞住自己個初心嚟寫嘅，所以都。不是太难去表达。
0: 经过了这么多年的自己的一个的去锻炼啦，有没有对即是填词啊或者是歌曲旋律的创作方面呢会更觉得更加得心应手，更加想容易表达到自己想要。
1: 会啊会啊，所以嚟紧我都会朝住去自己作曲填词的方向去再做新作品的。
0: 就是你觉得写粤语词难还是写普通话词难？
1: 我就唔知道普通話難唔難，因為我未寫過。咁粵語都唔容易啊，因為佢有九個音調嘅，所以就要好多時候要逐個去試咯。咁所以就花對我嚟講係花長時間，因為我都唔係，因為我本身唔係一個填詞人出身，所以我就要用時間去換質量咯。
0: 有冇試過話一首粵語作品，即係先有多個詞，再去？跟嗰個詞嚟去做旋律嘅，
1: 我未做到住，我未有呢個能力。
0: 呢個更難啦，
1: 呢個真係好難啊！以前嗰啲古代嗰啲人好犀利，我諗，即係好似《水調歌頭》嗰只歌咧，我諗起真係哇，好勁喎！係有詞之後再有曲，仲要好好聽。
0: 就係曲牌嚟噶嘛，你就係攞嚟唱噶嘛。以前古人就係攞嚟。
1: 哦，好好聽喎！原來之後
0: 佢哋係嗰個年代嘅。嘅小曲小調嚟噶，
1: 哇，好好聽，好難啊，我覺得。
0: 其實佢哋之間就互相係 battle， 大家唱歌啫嘛，詩人就喺度。
1: 哦，
0: 我寫一首詞。
1: 嗱，我寫咗一首詞，睇下你點樣轉咗一個曲係咩旋律咁樣樣，去比對啊。
0: 係啊，即係
1: 好得意啊！
0: 佢因為佢唱佢嗰種吟重係有高有低咁樣噶嘛。哦。明月幾時？可能佢哋咁樣樣。
1: 哦。你唱原來係咁嘅。
0: 之後李白同阿咩邊個阿杜甫又啊對花手同佢咁樣。
1: 哇好犀利！以前嗰啲人真系博學多才，
0: 嘗試一下用一首嘅古詩詞去加啲旋律落去做一首歌，有好多人會做呢個嘗試，效果幾好嘅而家，有啲人做得幾好
1: 啊，好似 AI 咁勁，
0: 唔係 AI，AI 反而好難搞到，係咪啊？係啊，一定要你自己親手去做，
1: 幾好玩呢個。
0: 嘗試一下，好期待你嘅專輯當中有啲
1: 咁特別
0: 古風嘅
1: 嘢，
0: 或者下一張專輯會不會都會喜歡一些古風的東西？
1: 中國風是好聽，我覺得有時一些歌曲呢有些中國的樂器，我覺得這個風格不錯的，尤其是在中國的市場裡面，我相信如果去中國的樂器配粵語是
0: 經常有
1: 啊，挺不錯的，
0: 是啊，都是一些古風的東西，是啊。咁其實你除咗我見你除咗有自己去創作歌曲啦、拍 MV 啦，仲有啲微電影，係咪往後都想向呢個影視方向？除咗自己演之外，
1: 我想除咗做一個歌手，我都希望可以全能啲嘅。咁如果將來有機會嘅話，去嘗試去演戲，咁梗係當然好啦。咁因為其實你多咗一啲演藝嘅經驗上面，你喺嗰個情感啊或者表達咧，咁你會再多咗一個畫面上對唱歌都好有幫助。加上我而家做訪問都多咗，另外一個方向就係希望有機會做下主持。
0: 哦，系做主持系
1: 锻炼下自己口才。
0: 电台嘅主持定系话喺啲晚会嘅
1: 节目啦，晚会我间唔中都有做下嘅主持人。咁、但系你话一啲节目上面嘅一个主持，我就我想挑战下。如果将来有机会，
0: 例如系边种嘅类型嘅节目最想挑战？访谈，
1: 访谈或者音乐节目梗系好啦。
0: 音乐节目
1: 系啊，
0: 我见香港好似有一啲嘅小型嘅嗰啲音乐访谈节目，系亦都有歌手现场做玩 live 噶嘛，亦都有访问噶嘛。
1: 系啊系啊，
0: 其实嗰啲会唔会都想尝试下？
1: 想尝试下，如果有机会，一定要样样都要尝试。
0: 自己开一个咁嘅节目啫嘛。
1: 可以啊，
0: 喺自媒体度。
1: 自媒体，我之前都试过开过一啲直播 live 嘅，咁但系嗰啲咧就真系唱歌为主嘅，咁所以可能到时一啲请埋嘉宾上嚟，我哋就可以访谈多啲，连埋唱歌。
0: 你自己咪就系嗰个嘉宾啊？
1: 我可以系嘉宾同埋主持都系，
0: 访问
1: 都系我，系啊，
0: 都系自编自导自演，
1: 好少。
0: 咁啊，其实同你咁多首啊，早期嘅段写嚟啊吓，呢个同行者啊、胜败数啊呢啲歌曲，咁多年嘅创作之路，你一直坚守自己音乐理念系乜嘢咧？
1: 就系、是、只要你有一个观众，你都会继续唱歌。系咁，其实。开始咗做音乐就系唔会停止咯，咁但系你可以休息，我觉得中间一定会追梦嘅过程肯定会攰嘅，咁但系你可以休息，但系休息唔代表放弃咯，咁所以我觉得唔需要逼自己一定要 set 个 target 俾自己，我今年一定要做三只歌，即系我冇呢啲规矩俾自己嘅，但系我觉得好随心嘅，我想做歌嘅时候，我灵感到嘅时候，我就去做咯。
0: 其实很多乐迷或者甚至乎很多的朋友对于歌手，即是他们每天的自己的 schedule 行程是怎样，大家好奇的。你是会有一个怎样的时间表给自己的每天？
1: 其实我跟平时一样的，除了当然我在有新曲或者是有新碟的宣传期会不同之外，可能我约了访问，我早起身就会准备，我吃早餐或者看下等间访问的内容，接着我就可能去四出咁喺香港就去香港啦，咁我翻嚟呢度，咁我就要編排我的行程咯。但系當然，我如果唔係我嘅宣傳期嘅時候，我都係照平常工作。如果接到一啲嘅表演嘅話，咁我就會去做啦。如果冇嘅話，我可能我會花啲時間可能練歌啊，或者創作啊，就或者係我其他嘅工作部分可能教我啲學生唱歌啊咁樣樣。
0: 哦，你做教學
1: 嘅，係教學咁樣就有唔同嘅。即系唔系单一嘅，我觉得个工作上面，即系就系我哋平常去点样样去每一日点样过咯。
0: 只不过呢啲要全部即系要靠自己去规划啦。
1: 系自己规划。
0: 上班落班咁，翻工逐咁。
1: 就系冇
0: 时间限制咁样吓。
1: 朝九晚六嗰啲咯，系啦，就比较自由啲嘅。
0: 你自己中意创作嘅时间系会系喺
1: 深夜嘅，我系
0: 深夜嘅都系。
1: 深夜比较静。
0: 啊，想唔想睇埋世界杯咁啊？系嘛？
1: 我会睇噶，因为我前两届我都有睇噶。
0: 哦，
1: 但系今年个时间真系有啲
0: 尴尬啲啊，
1: 有啲尴尬系。究竟真系你啱啱你瞓觉嘅时间嚟噶嘛？
0: 会中意边支球队嘅你系？
1: 我今年好热，我自己中意法国队嘅。
0: 估唔到你中意睇波啊！真系。
1: 我会啊，因为我觉得

0: 是一个团队同埋好好励志啊，嗰个精神呢是你会睇到人嚟激发人心啊，我好鍾意睇佢哋嗰种哇等咗四年啊终于为自己嘅国家 去努力。即系好感人噶，那个感动位系你会跟住佢一起感动，同埋紧张，同埋会喊噶。
1: 嗯，我中意嗰个已经冇得再踢啦，嗰个苏嗰个斯洛纳度啊，就已经告别世界杯。
0: 其实斯洛佢真系好有韧力啊。
1: 系啊，41岁嘅老将仲喺度踢紧啊，
0: 唔容易啊，真系。所以我觉得系佢好值得欣赏，因为你要坚持咁多年，你又要
1: 佢个自律，
0: 好中意先得噶。系啊。
1: 他的自律是最令人去敬佩的嘛。
0: 嗯。
1: 那你对于你自己即是回到音乐上面，对于你其实如果对于一个自己的音乐人来讲呢，没那么多的规限的话，即自律真的其实都很重要。
0: 是啊，要好自律。所以我很欣赏一些很有规划的一些歌手。他是很勤力的，好像容祖儿啊。
1: 嗯。
0: 这么多年都操 fit 自己的身形啊，一路去 keep 住自己的状态是不容易的。作为一个艺人，他不是只是唱歌的，他各方面他都要 很努力去做到给大家看他在镜头面前的样
1: 子。嗯，没错。我们都期待你啦，即可以在往后的音乐路上越来越顺畅啦。
0: 多谢你。
1: 最后你都揀多一首歌跟大家分享，你会揀哪首？
0: 我会揀一只为你钟情送给大家啦。
1: 喂，翻唱歌来。
0: 是啊，因为我希望作为一只甜蜜的歌来送给大家，因为红手绳的开头是很 sweet 的，希望我今个节目最后一只歌都带给你们很甜蜜。
1: 好，我们下期再聊过了。好，拜拜，祝大家为你钟情，我们都为 Connie 钟情。
0: Thank you.
1: 下次再聊过，拜拜。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每晚在凌晨时分送给大家的这档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今晚的主持人赵翠峰。在第一个小时时间里面，跟大家分享了一个香港歌手侯正义的新歌《红手绳》，也跟他分享了很多关于这首歌曲的创作故事，以及他未来的音乐计划。下面的时间我们会转转话题，会来到我们知世代听的歌，邀请到的这位年轻人是来自暨南大学的谭晓善，听听他会为大家推荐哪首歌。
6: 我就是我，听歌我作主，知世代听的歌。

Hello， 大家好，我是这一期知四代听的歌的嘉宾，来自香港的谭晓贤。今天我要为大家分享的这一首歌呢，是来自于许巍的《蓝莲花》。这首歌的作词作曲呢都是许巍。《蓝莲花》这一首歌他创作的初衷呢，就是写给唐朝的一个新人。他其实是想歌唱他这种坚定不移追求梦想的宝贵精神。其实蓝莲花在广东是非常常见的一种植物，但是呢这一首歌唱的蓝莲花跟我们平时看的蓝莲花是不一样的。他这首歌唱的呢，就是蓝莲花这种自由的灵魂。短短的一首歌啦，话俾我听好多嘅人生嘅道理啦。就譬如讲话，如果你觉得你嘅人生啊，你而家所经历嘅嘢系好昏暗嘅、好迷茫嘅嗰阵时咧，你就可以似蓝莲花一样，蓄于你而不现。你可以一直坚持自己嘅心境，咁样就可以通往心中自由嘅世界，你真正追求自由嘅世界。没有

听过作品有来自黑豹乐队的《无地自容》，这首歌曲由李彤作曲，窦唯作词，收录在黑豹乐队91年8月1号发行的专辑《黑豹》当中。这首作品其实也是充满了对现实社会的一个不满和对人际关系的思考。人潮人海中，是你是我，装作正派，面带笑容，描绘了人们在熙攘的人潮当中相遇的情景，暗示了每个人都在这个世界上扮演着一个特定的角色，有着自己的存在感。但是这首歌曲整体的旋律都充满力量的，是对于现实的不满，黑豹乐队用歌声形式表现出来。

一连听咗三首嘅作品吓，有摇滚，有抒情。嚟自朴树嘅 New Boy 吓呢首作品啦，朴树描绘咗一个通透明亮嘅新世纪少年。喺歌曲当中啦，听众能够同时系听到期待、恐惧、迷茫、勇气、无畏、自愈。咁喺朴树嘅眼中啦，仿佛两千年嚟到嘅世界咧，会立刻变好咁样，一切嘅愿望咧都会随之而实现。咁而呢首 New Boy 咧，系佢喺专辑《我去两千年》当中啦最浅白嘅一首嚟嘅。New Boy 呢首作品嘅旋律啦，非常之欢快吓，歌词当中充满咗积极向上，表达咗对未来嘅元素啦，比如有阳光啊、老怀表啊、新世纪啊、新创意等等啦，都系表达咗啦当时人民啊即将要跨到新世纪嗰种雀跃嘅心情啊。咁而另外一首啦，嚟自皇后皮箱嘅午夜恋曲啦，嚟自专辑啦《仙人指路》，咁啊设定咗迷幻嘅嗰种粉色、紫色嘅基调啦。畫面元素包括有宇宙、星球、天庭、仙山、繁星等等，非常之有仙气的一首作品。而午夜恋曲也唱出了一种粉红色的虚幻和一种很有复古的感觉，前奏一响起有一种八十年代那种流行歌曲的一个视觉感，音乐一响起，我们这座城市已经不再熟悉，钟声到午夜就会变成另一个样，非常之科幻的一个故事题材。最后来自后海大鲨鱼的这首 Bling Bling Bling， 其实后海大鲨鱼2004年成立的一对内地摇滚乐队，而这首代表了他们后海大鲨鱼的风格，非常之一致的作品 Bling Bling Bling， 融合了摇滚和电音。

都有住紧张俏皮嘅舞曲摇滚风格。确实吓呢首作品亦都系唱出咗一种啦对自由嘅洒脱，即使世界只剩下我自己，我亦能够啦笑傲天涯啊，永不放弃嘅嗰种奔赴嗰个属于我嘅美好生活啦。下面时间啦，送俾大家会有一啲经典嘅女声作品啦，包括有蔡健雅啦最近好火嘅一只作品《Letting Go》吓，周慧嘅《约定》，以及邓丽君嘅《我只在乎你》啊。

一連三首作品，第一首是最近都很 hit 的一首，來自蔡健雅的 Letting Go。 從第一秒開始，這首作品其實就很觸到你的人心了，令你不得不停低手頭上的事情，全程投入到這個故事當中。蔡健雅那種獨有的聲音在旋律當中盤旋，就好像一隻迷人的精靈，引領著大家進入一個充滿奇幻色彩的世界。另外一首听到呢，又是周慧演唱的《约定》，有姚若龙的作词，陈小霞的作曲。这首作品是99年8月26号发行的专辑，周慧精选当中收录过的。周慧的《约定》里面也唱出了一个女仔和一个心爱的男仔牵手幻想将来结婚这样的场景。约定好结婚之后要尽量少争吵，互相深爱，好好维系爱情。哇！呢个亦都系表达咗啦，男女主角啦对爱系义无反顾、无条件咁去愿意付出吓，所有都系倾注自己全部嘅爱，一味咁去付出却不图回报啊！其实好多人嘅爱情啦，都希望啦有一个好嘅结局啦，吓开花结果啦，咪都通过呢首作品送俾所有嘅听众朋友啦，希望大家咧拥有一段好似约定咁浪漫嘅爱情啊！而最后呢，听到的这首作品是来自邓丽君演唱的一首很经典的歌曲，我只在乎你。原来心目当中有一个很值得珍惜的人，就是这样去表达出来。这首作品可能对于年轻人来讲有些陌生，但是相信很多人都会听过这首经典歌曲，是一首能够穿越时空的作品，总能够深深地去温暖和打动到人心，让人听过之后都会被醉人的声线和柔情所征服。下面这个时间继续来送上能够唤起内心深处情感的作品，分别是来自孙燕姿的《我怀念的》，刘思涵的《走在冷风中》，以及迪克牛仔的《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首先介绍下呢首啦，嚟自孙燕姿嘅《我怀念的》啦，嚟自佢《逆光》呢张嘅专辑当中吓，保留咗孙燕姿最擅长嗰种嘅曲式啦，同时都大量运用咗新嘅元素啦吓。当年啦呢个音乐概念上啦，并唔系好强调咧刻意去突破咧同改变嘅。咁但系呢首《我怀念的》咧，亦都系由资深嘅音乐人啦姚若龙啦同埋李思松联手创作嘅一首典型嘅孙燕姿式嘅吓宣示情歌吓。呢首作品嘅故事性咧，亦都喺架构。呢首歌曲在故事性的架构当中有着平凡但又可以感同身受的一种情感，是一首高度共鸣的抒情作品来的。

有刘诗涵《走在冷风中》，以及系迪克牛仔嘅《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吓，非常之经典嘅一首作品吓。咁啊，根据啦姜海洋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而嚟嘅呢首嘅作品啦，亦都系吓好经典嘅一首嚟自迪克牛仔嘅歌曲啦。

呢首作品由迪克牛仔演唱，收录咗喺专辑《别讲》，作词有何厚华，作曲有黄卓颖，是1999年发行的作品嚟嘅。一句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非常经典的歌词，道出了很多人的情感都很无奈。爱即使给你一个重新来过的机会，又有多少人依旧会为你去等待呢？有些人错过了就是一辈子，道别之后就是天各一方。这首作品是很多男人们的心头之爱，以一个男人的视角来描述离别的无奈。男人们的情歌往往都是很少悠悠怨怨的，反而更加多是一种豁达的情绪，并不是他们太过理性，而是不善于言表。好了，听着这些这么好听的歌曲，看回时间大钟，也都来到了我们今晚的节目尾声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向每一位还未睡觉或者是坚守在工作岗位当中的朋友讲声晚安。最后送上由杨千嬅演唱的《千千阙歌》送给大家作为晚安曲。《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感谢大家的收听，愿美好的音乐伴随你们入眠，我们听晚再见。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看着天空。
6: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欢迎收听《千千阙歌》节目。

各位听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2: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3: Morning Bay Area。
4: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0: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5: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6: 天阴两天清，四海港蝶音，
5: 咱家己咱的掌握，
2: 天爱蝶音。
0: 聚焦湾区热点，
7: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7: 道理越辩越清，
2: 讲清楚。
8: 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9: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0: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2: 听多啲，识多啲。

流湾区，一流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

0: 105.4，广州 FM98.0，深圳 FM101.2，佛山 FM93.2。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0: 大湾。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0: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5: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6: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7: 现在我听探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8: 人生自在，
6: 探世界，
8: 探世界。
1: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7: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9: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0: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9: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9: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9: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3: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0: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4: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0: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4: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7: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5: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16: 揾食艰难啊，揾得早先有得食噶。
17: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6: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14: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3: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4: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7: 听多啲，识多啲。
18: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19: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蝶鹰。
18: 咱家己人的长脉，
7: 天鹅蝶鹰。
20: 从故乡到他乡。西海为客，
0: 从泰山到滨海，西海为家，
7: 西海客家。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4: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5: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4: 可能系呢一首。
6: 口袋内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4: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7: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4: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8: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醒神好音乐。各位好，我系国希，每个清晨用好歌叫醒你嘅耳朵。啱啱听到嘅开场歌曲系嚟自张杰演唱嘅《万物不如你》。张杰用歌声深情咁演绎住一份历经沧海桑田嘅思念，求而不得，望而不能，喺细腻柔情嘅旋律里边暗藏深深爱意。用咁样嘅一首歌送上清晨嘅第一声问候，亦开启今日我哋醒神好音乐嘅主题。今日嘅节目当中，我哋听到嘅歌都系写俾你嘅歌。跟住嚟听到嘅系品冠梁静茹演唱嘅《明明很爱你》。

喜欢一个人的心情被这首歌真切地唱出来。陈绮贞，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韩寒写的歌词将喜欢上一个人希望所有事情都和他分享的心情展现得淋漓尽致。陈绮贞干净纯粹的声音配合上侧朴动人的歌词，这种纯粹的爱恋令人好向往。跟住落嚟听到嘅系飞儿乐团演唱嘅《你的微笑》。

呢首系一首会令人觉得好轻松惬意嘅歌曲，嚟自莫文蔚演唱嘅《慢慢喜欢你》。或者系依家好多人嘅生活节奏都太快，所以呢一种慢慢嘅情调系好讨喜嘅，可以令到我哋喺音乐当中无限放松，同时亦都系审视下自己嘅生活系咪都要相应咁作出改变，令到自己慢落嚟，细心观看人生道路上嘅每一处风景。接落嚟听到嘅系萧敬腾嘅《你》。

好喜欢江美琪的声音，清澈又有质感，这样的一首《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唱出了爱情中的寂寞守候，成为了很多异地恋朋友的代言歌。继续听歌，听到的是毛不易的《有你无你》。

沙，走过水，走不过生死，走过聚，走过散，走不尽悲喜，走过春，走过夏。

一首周杰伦同杨瑞代的《等你下课》，这个是一首充满疗愈的情歌，讲的是一个关于暗恋的故事，亦都是一首好周杰伦式的情歌，满满都是情怀和回忆。继续听歌，听到的是来自李克勤演唱的《没有你赢了世界又如何》。

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新裤子演唱的《生活因你而火热》。这首歌无论是歌词定还是旋律都非常之积极向上，唱出了正在为梦想奋斗的年轻人的心声。望下时间，要送出今日的最后一首歌了，听到的是来自林忆莲和陈百强的合唱《我要等的正是你》。两个人把声相互映衬，成就了这样一首温馨甜蜜的情歌，亦都用这首歌来结束今日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嚟到周中星期三，今日系2026年嘅7月22号。咁啊，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为你送上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首先例牌同大家预告一下，本期节目有乜靓茶靓点心恭候。第一个环节会有粤港粤过瘾。今日和听日的节目会同大家回顾日前在广州越秀区少年宫举办的第13届粤

0: 与港股比赛总决赛，分享一众小股王的精彩作品和相关采访。另外每日的特别环节都是跟港股有关，岭南处处有段股，今日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老师跟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分享到第85集的内容。而尾段我们会有粤韵茶督橙，今日会跟大家聚焦一个星火项目，有四部的小剧场佳作将会登陆广州大剧院。以上就是我们今日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了。不讲那么多，我们放个片花，稍回来马上开启今日的专题节目。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探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讲讲，越讲越过瘾。
1: 好啦，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集。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越讲越过瘾嘅环节。嗱，今日嘅节目咧，真系同呢个粤字相关啊，粤语讲古。嗱，最近第13届粤语讲古比赛嘅总决赛咧，喺广州越秀区少年宫精彩上演。咁今届大赛系以寻先贤风骨，听南粤回响为主题，将南粤先贤嘅传奇故事同埋广府非遗粤语讲古深度融合，通过多项嘅创新举措，为现场观众呈现咗一场兼具家国情怀同埋岭南风韵嘅文化盛宴。今日同听日嘅节目咧，我哋会通过一啲高保真嘅现场录音嚟同大家回顾翻呢一次活动嘅精彩。嗱，睇翻今次赛事咧，积极贯彻落实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精神，深入推进全国少工委红领巾爱阅读主题读书活动，将阅读推广同埋非遗传承有机融合。而作为广州越秀区小先队咧，坚持咗48年嘅品牌阅读活动，金锁匙万人读书多年来是深耕阅读育土，引导少年儿童在书香当中吸取精神力量。而粤语讲古正是这个品牌旗下独具广府特色的子品牌，引导各位小朋友是先广泛阅读各类的主题读物，将所读的内容内化于心，再以粤语讲古的形式将感悟和理解生动输出。而广州越秀区少先队的总辅导员李荣梅老师指出说，13年前这个赛事的创办之初，就是以粤语讲古为载体，将金锁匙品牌从阅读是延伸到施政育人，将爱国爱家乡的情感教育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融入可听可感的乡音故事当中。所以这么多年来，各位小朋友他们曾经以粤语讲古演绎过科技故事、先锋故事、历史故事等这些丰富的题材，在乡音当中传递知识、抒发情怀，令到爱国爱家乡、做文化越秀人这样的育人理念在童声当中落地生根。主持人肥光仔日前都去到这个比赛现场一探究竟，下面你听听肥光对李荣梅老师的专访录音。
2: 我哋而家採訪到咗廣州越秀區少年宮嘅李榮梅老師嚇，李老師你好啊！
3: 你好！
2: 今日啦，好有幸嚟到現場啦，睇你哋第13屆嘅粵語講古嘅一個總決賽嚇。喂，同我哋介紹一下，今年好似主題又唔同咗咯，設置嘅係點樣嘅主題，同埋搞咗幾耐先至到今日嘅總決賽？
3: 我哋今年嘅主題咧係聚焦翻我哋越秀區喺呢個廣州城市原點嘅呢一個特別有優勢嘅地理位置啦。其實大家都知道，如果講廣州歷史，離廣州歷史最近嘅一個城區咧，一定係越秀區。咁我哋咧喺今年咧係有一個叫做《跟在越秀行走的施政課》嘅一個貫穿全學段嘅立體研學活動嘅。咁所以我哋今年嘅主題咧，亦都係圍繞咗我哋教育局嘅呢一個大嘅施政方向。咁然後就選擇咗南越先贤馆作为一个

0: 素材，咁然後我哋就鼓勵我哋全區嘅小朋友先去南越獅岩管道去了解我哋56位南越獅岩嘅故事，咁亦都喺呢個過程裏面咧去了解我哋嘅城市嘅文物啦，跟住仲有一個紅色嘅金脈啦，咁然後咧再通過粵語講古呢一個非遺嘅項目，然後作為一個揸手，鼓勵小朋友喺內化之後再去輸出，然後變成咗我哋今日嘅呢個比賽嘅主題咯。
1: 咁你覺得今日嘅小朋友啦，佢哋發揮得點樣？因為有唔同嘅主題，我見到有講孫中山嘅，有講包拯嘅，第一個講洋夫嘅，都聚焦咗56個南越獅岩當中嘅其中一個主角啊。覺得佢哋表現得點樣？
0: 我覺得我哋今日十強選手表現就絕對係最精彩啦，因為我哋成個比賽咧係從3、4月份開始啟動，咁所有我哋今日喺舞台上邊見到嘅小選手咧，佢哋係經過呢一個學校嘅一個初選啦，然後係一個片賽啦，然後仲會有今年我哋係特別增加咗一個新嘅賽制，我哋係會有一個半決賽，同埋會有一個復活賽。咁特別係復活賽咧，我哋係俾一啲可能喺片賽或者係半決賽落選嘅選手，佢哋經過調整之後，然後重新有一個提升，再一次上舞台挑戰自己咁樣嘅機會。咁所以我哋今年嘅十強選手喺舞台上面嘅表現，絕對係最亮眼咯。
1: 咁搞咗13屆啦，我覺得呢個持續性都非常之犀利嚇。咁啊，未來會唔會繼續每年都有唔同嘅主題繼續搞落去咧？
0: 一定是會的，其實我自己作為從第一屆，我當時在學校也都是一個學校的老師，然後是作為一個粵語講古，那時是第一次接觸，然後這樣一路帶著小朋友走過來，到現在我的角色轉換了，變成這個大賽的一個主要的負責人去組織推動，我覺得這一項活動是特別特別有意義的。我作為一個新的廣州人，在這個活動裡面，在帶小朋友輔導小朋友的活動裡面，我也都了解了很多廣州廣府的文化，我覺得廣府的文化是真的特別好，值得我們生活在廣州的小朋友去了解和傳承的。那粵語講古就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揸手，譬如他在講古的過程裡面，他會證到廣州話的字音啦，然後他會研讀，他會閱讀到很多這個歷史的故事啦，然後他也都要去了解一些諺語啦、俗語啦，咁亦都會了解到呢啲諺語俗語背後嘅故事啦，咁亦會了解到一個風土嘅民族人情啦。咁一個係一個好全面、好綜合嘅一個活動賽事，對小朋友呢個根植呢個愛國愛家鄉嘅呢個情懷，融入呢一個民族嘅認同感，係非常之好嘅一個活動咯。所以我哋一定會堅持做落去。
1: 最尾我問一問咧，就係喺活動開始之前啊，會有啲暖場嘅 MV 話，我都好似每年都唔同啊。今年咧好似係同廣東粵劇院嘅曾小敏老師合作嘅《龍船飛萬里》啊，咁仲有一首咧就係《強
2: 少年強》。
1: 咁啊，但係舊年我見到現場好似係另外嘅唔同嘅歌曲，係咪每年少年宮都會出品一啲類似嘅粵語兒歌嘅 MV 嚟去鼓勵小朋友咧？
0: 咁呢一個咧係真係會嘅，因為我哋越秀區教育局咧會有一個越講越精彩嘅廣府文化推進項推廣項目嘅。咁呢個項目咧，我哋係分五大板塊。咁粵語講古、粵語上升咧係我哋嘅語言板塊。咁另外咧，我哋係會有一個粵語童謠嘅板塊。咁呢一個板塊咧，亦都我哋區少年宮咧，亦都一路係深耕咗好多年噶啦。咁所以我哋會有另一個品牌活動，就係粵語童謠嘅全唱活動。咁呢個粵語童謠嘅全唱咧，我哋都開展咗第15年啦，咁我哋會喺每一個學期喺越秀區所有嘅中小學生裏邊咧，全唱5到6首唔同嘅童謠，咁有老式嘅童謠啦，《月光光照地堂》呢啲啦，咁亦都會有好似今日你聽到嘅一啲我哋新創作嘅與時俱進嘅一啲新派嘅童謠，咁我哋亦都係覺得童謠呢一個載體係對於小朋友去學習粵語、了解廣府文化係一個很好好嘅揸手，而且佢係潛移默化嘅。我哋每一日學校裏邊咧會有一次落課嘅時間，係叫做童謠落課。咁然後呢個童謠課間咧，我哋嘅學校就會係不停咁循環播放我哋嘅童謠。咁我哋今年3月份嘅時候，我哋創作嘅原創嘅童謠已經係結集成書，然後我哋亦都係喺我哋嘅廣府廟會度有發布嘅。
1: 我知道係某一日嘅廣府廟會啦，好似週末嚟嘅，你係現場搞咗個 show 添㗎，可惜當日有事去唔到，係啊，錯過咗啊。好，唔該曬你，李老師啊，希望 以後真的越講越精彩了。
0: 多謝曬，多謝曬。
2: 好的，堅持了13屆的粵語講古比賽，真的實屬難得。而且不單止粵語講古，還有粵語童謠，還有一些非遺項目都融入少先隊的教育當中。而未來有機會，我們都會繼續邀請李老師跟大家再作詳細分享的。剛才在採訪當中，他講到了今年有一首越秀少先隊的童謠兒歌是創作了出來，叫做《龍船飛萬里》，是越秀區少年宮和廣東粵劇院的曾小敏老師一起唱出的。這個鐘數我們都稍事休息，聽聽這首這麼有趣的歌曲，稍回來繼續粵韻查篤查。

0: 肥光个头大过五层楼，肥光只手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啲支持我嘅作品，多啲支持肥光嘅节目。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继续是聚焦第十三届粤语讲古比赛啊！嗱，头先都讲到咗呢届比赛咧，系会聚焦南粤先贤嘅故事。嗱，各位小朋友啦，行入咗南粤先贤馆，实现咗阅读、行走、讲古咁样嘅有机衔接，令到先贤故事从书本啦同埋展馆行上咗舞台，令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喺乡音当中焕发时代生机。而南粤先贤馆嘅相关负责人咧，指出话，各位小朋友在56位先贤人物的展陈当中沉浸式阅读先贤的典籍，感悟先贤精神，将静态的馆藏资源化作鲜活的学习素材，这个是对南粤文脉最生动的传承，亦是场馆教育资源和少先队品牌活动深度融合的创新实践。在这个基础上，各位同学仔将自己读到的和感受到的化作声情并茂的粤语讲古来演绎，在潜移默化当中厚植文化自信，耕作精神血脉，真正实现了读圣贤书立报国志这样的育人闭环。讲到这里，是不是很多朋友仔都说，哎，好想听听这些同学仔究竟怎样用粤语讲古讲出先贤的精神呢？下面这个

0: 结果嗰年冬天从来唔落雪嘅广州居然落雪啦！街坊话啲雪系河南省跟过嚟噶，就系咁，河南呢个名一直叫到今日。想知两棵松树点解改咗一个地名？由铁一小学嘅同学讲俾你听啦。
1: 嗱，冇错啦，呢个咧就系喺开讲之前啦。主办方用 AI 数字人的形式，等这位先言通过第一人称的视频和大家引了这位港股小选手出来的。这位先言呢就是杨夫了。不单只有先言的声音，还有很多助威加油声。冇错，相信呢个咧嚟自广州越秀区铁一小学嘅后勤支援队啦，对于阿思桥嘅一个支持。嗱，呢个钟数我哋事不宜迟，马上请出黄思桥同大家讲讲南越先贤杨夫嘅故事。
2: 喺广州人口中，珠江唔叫河，而系叫海。过珠江叫过海，珠江边叫海陂。咁点解珠江河以南唔叫海南？而叫河南呢？传说广州的河南居然同河南省有关的噃。河南的讲法要追溯到东汉时期。话说当时广州下到头村有个人叫杨夫，他被举荐到河南洛阳，亦就是当时的京城，去到那里做官，担任二郎之职。他为官正直，为国家推荐了不少贤人，深得皇帝的器重。杨夫从阳城来到洛阳，初来报到，人生地不熟。好在他府中有个家人叫张宝，是洛阳本地人，他为人老实又好热心，在洛阳很多事干都是他帮杨夫手打点的。杨夫好信任他，对他好感激。咁有一日杨夫见家人张宝愁眉苦面。张宝做乜嘢呀？做乜咁闭翳呀？原来张宝阿妈病咗，冇钱执药。杨夫听咗，张宝啊，呢十两我借俾你嘅，你攞去俾你阿妈执药啦。张宝接过呢二十两，千恩万谢。后来佢阿妈食咗药之后，病就好咗啦。从此张宝就将杨夫当成系救命恩人，处处殷勤侍奉，亦念念不忘要还翻呢二十两俾杨夫。但系佢只系个普通嘅家人，又可以搵到几多钱呢？有一日，有个同事对张宝讲。杨大人告老还乡，过几日就要走了吧。吓，张宝又心急又难过。杨大人要走了，我为了医阿妈的病，搞到家徒四壁，一件值钱的嘢都冇。而家人哋要翻祖家了，我又冇钱还，点算好呢？嘿，啱好呢个时候。杨夫就嚟到佢屋企，大人，各二十两。张宝，你以为老夫系嚟催债嘅咩？唔系，但我老夫啱啱嚟到洛阳嘅时候，人生地不熟，全靠你帮我唔少，我多谢你，你就真啦。我而家咧系嚟向你告辞嘅。张宝含住眼泪咁相送，一眼立到门口两棵五叶松。杨大人，我冇咩可以送俾你噶啦。呢两棵五叶松咧，南方就好少见嘅，算系我些小心意，送俾大人你留念啦。好，不过百姓嘅性情，我领受啦，多谢。就咁样，杨夫将两棵五叶松带到翻去下到头村，种喺佢屋企门口。讲到又奇怪噃，就系嗰年冬天， 平时冇雪落嘅广。

0: 佢系攞去搭雪梨，雪花挂咗两棵五叶松，真系奇怪啊！啲人都话杨大人将河南啲雪带到翻嚟阳城啦。后来珠江河以南都被嗌做河南啦。多谢大家。
1: 好嘅，啱先大家听到嘅系广州越秀区铁一小学嘅黄思桥呢一位同学仔啦，讲到嘅杨夫与广州河南嘅故事。广州嘅河南咧，其实就系珠江嘅南边吓，系广州嘅海珠区。咁老一辈嘅广州人咧，经常将佢叫做河南嘅。从阿思桥嘅讲古当中，大家知咁，其实真系有些少拉能啊。所以听到呢个古仔之后，如果各位朋友以后啊嚟到广州，千祈唔好话诶俾河南吓亲。其实广州的河南就是广州的海珠区。在活动结束之后，主持人肥光仔都专访了黄思桥同学，来听听他的感受。
2: 好了，这位同学不如跟我们简单介绍我自己。
3: 大家好，我是来自铁一小学六年七班的黄思桥，今年十二岁。
2: 思桥，你今年学了讲古几耐了？
3: 我学了差不多三到四年了。
2: 即是可能从二三年级开始了。
3: 是
2: 当时为什么要学讲古和学讲古为你带来了什么呢？
3: 因为呢，我觉得讲古，我听人家讲古仔觉得很生动，我就很想学。然后讲古呢，每次接触一个新的故事，我都了解了它背后的背景和它的道理。同埋學咗講古之後，我嘅咬字同埋流暢度就順咗好多。
2: 三四年嘅時間啦，學咗講過幾多個故事啊？可唔可以數一數啊？嗱，今日你講係楊夫啊，廣州河南嘅故事，仲講過啲咩故事呢？
3: 講咗之前上一屆，好似係上兩屆依個講古比賽，我講咗嗰個青藏鐵路，好似再上一屆，我又講咗嗰個。高鐵啊，快速發展，
2: 即係等於你都參加咗三屆嘅港股比賽咯。咁今年呢個主題咧係南越先賢啊，點解會揀楊夫呢？老師安排，
3: 可以咁講啦。
2: 咁有冇去過南越先賢館？
3: 去過，之前喺嗰度表演個相聲，然後就順便參觀咗一下。
2: 未來對於粵語港股嘅學習有冇咩其他計劃啊？
3: 就是希望以後可以繼續講古，然後參加多啲比賽，然後希望依個粵語講古可以流傳落去、傳承落去，我可以做粵語講古嘅接班人。
2: 好，唔該曬你，黃思橋嚇。
1: 好啦，唔該曬思橋，希望佢咧可以成為一位真正嘅粵語講古非遺傳承人。咁頭先講到嘅河南就係廣州嘅海珠區啊。这个钟数我们都稍事休息，肥光仔找来了广州海珠国家湿地公园的一首形象宣传歌曲，由歌手李白和张潮直演唱的《一眼千年》。我们稍事休息，稍回来还会有另外一位小朋友的声音。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广州的广古东颜志涛，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的节目，多谢。
1: 大家好，我是羊城笑星黄俊英，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好熟悉咁噶啦吓，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
2: 好啦，继续是大湾区之星和香港之星的《韵味岭南》，我是主持人肥光仔啊。继续同大家在越讲越过瘾的环节聚焦。早前第13届粤语讲古比赛总决赛，今届的比赛有一大创新，就是刚才都分享过，是在讲古之前会有一段短片，是引入 AI 数字人技术，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令到各位南粤先贤跨越千年，穿越到讲古比赛的舞台上面，积极来探索非遗加科技的融合路径。除了刚才讲到的杨夫，还有包拯、苏轼、邓世昌、孙中山等的先贤，他们的数字人形象，用第一人称的口吻向观众娓娓道来自己的生平故事，并且请出即将登场这位小选手和大家精彩演绎。刚才分享了第一个节目，我们今期节目要分享包尾的这个第十个节目，由广州市越秀区朝天小学陈允晴小同学和大家送来的这个故事，讲的是孙中山不懂就问。
3: 同学仔啊，我哋而家翻学嘅地方就叫学校啦，唔同嘅科目，仲有唔同嘅老师教噃。但系呀，大家知唔知啊？喺清朝嘅时候，小朋友翻学嘅地方唔叫学校，而系叫卜卜斋。孙中山细个嗰时咧，就系去卜卜斋读书噶啦。一间卜卜斋就系得一个先生教书嘅啫，你估嗰时啲学生点样读书啊？嗱，等我演俾大家睇下吓。先生喺上边暗暗沉沉，知乎者也。啲学生咧就跟住喺下边，咦哦，知乎者也。跟住先生就会叫啲同学逐个背书，先生从来都唔讲解嘅，啲学生咧就好似叮当叫大雄食嘅烟面包咁，系咁执，系咁执，执晒落个肚度。至于本书讲咩咯，边个都唔知，边个都唔明。有一日，孙中山嚟到学堂，好平时咁将本书摆喺先生台面。背书了噃，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嗯，唔错，背得几好。跟住先生攞支笔喺孙中山本书上边圈咗一段话，又一句句咁带佢读噃。孙中山啊，好好记性嘅。读咗几次啫，就背得落落声啦。呢个时候，佢心谂呢啲字句，究竟系咩意思呢？书入边又讲咗咩道理啊？佢越谂越想知，越谂越想问。忽然间，孙中山十一声企起身，恭敬咁问：先生，请问你头先叫我背嘅呢段书？究竟是讲咩噶？你可唔可以讲俾我知啊？呢一问啊，成间屋即时静晒，啲同学个个都吓到呆咗喺度。先生当时都窒咗一下，佢行到孙中山面前问：孙文，你识背噶啦？啲同学个个大气都唔敢唞，但系孙中山一啲都唔惊哦。先生，我背完啦，跟住就将嗰段书好流利咁背咗一次，一个字都冇错噃。先生望住佢心谂：呢个孙文果然系读书嘅料吓。坐低啦。圣人云：书读百篇，其义自然。我原本觉得咧。书入边嘅大道理，等你哋大个咗，自然就会明噶啦。好啦，既然咁想知， 咁我就讲俾你听啦。跟住先生就意思逐句逐句咁讲俾大家听，大家听到定晒神啊！落堂之后，有个同学问孙中山：喂，孙文，你头先咁大胆嘅，竟然够胆问先生，你唔惊佢打你手板啊？嘿，学问学问，唔识啊，梗系要问噶啦，可以读明书入边嘅道理噃，就算打手板都抵啦。故仔讲到呢度，大家知唔知啊？孙中山先生是第一批入选南粤先贤馆的56位先贤之一，他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开启了中华民族复兴的新纪元。如果不是他自小就有勇于提问的求真精神，就不会有现在这么伟大的成就了。我的故事讲完了，多谢大家。
2: 好嘅，啱先大家听到嘅系嚟自广州市越秀区朝天小学陈允晴呢一位小古王啊，我同大家送嚟嘅孙中山不懂就问先贤嘅故事。嗱，佢凭借呢个作品咧系荣获咗特等奖噶，恭喜晒！而喺活动结束之后，主持人肥光仔都揾到咗陈允晴小同学啦，同佢倾咗下偈噃。
4: 好，不如同我哋介绍下你自己啊，系边间学校嘅？几年级？今年几岁啊？
5: 大家好，我系朝天小学三年级嘅陈允晴。我学了粤港古一个学期了，我学到勇于提问的求真精神，好开心可以参加到这个大赛，拿到特等奖，我以后会继续去学粤港古的。
4: 好，唔该晒你吓，唔该晒你。
2: 好嘅，唔该晒允晴，佢今年三年级嘅啫吓，我相信未来佢仲会有更加之多优秀嘅作品同大家作分享嘅。嗱，粤语系广府文化嘅重要载体，承载住千年文明的基因密码，而广州越秀区少年宫是持续深耕粤语讲古等的非遗项目，正是对守护好粤语这个时代命题的积极回应，令到青少年在乡音当中读懂城市，读懂中国，在文化认同当中厚植家国情怀。好了，我们今期的越讲越过瘾，同大家聚焦的是早前在广州越秀区少年宫举办的第13届讲古比赛的总决赛。仲未听完嘅，但因为时间嘅关系，我哋都要同大家啦，系暂时结束呢一个话题。嗱，提醒大家，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会有《韵味岭南之越讲越过瘾》，主持人肥光仔继续同大家带嚟一啲相关嘅粤语小古王佢哋嘅声音同埋讲古作品，听听佢哋点样用粤语讲古，讲出南粤先贤嘅故事。亦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韵味岭南，就有机会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
6: 你

0: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国。
4: 老浸家。
5: 老浸。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6: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文化。
7: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8: 唔该晒。
9: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来到每日的特别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这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分享到第85集的内容。
10: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11: 咁从呢一回开始咧，就正式同大家讲安史之乱。睇天宝十四载，亦就系公元755年嘅11月，华清宫同以前啊并冇咩唔同。皇帝照例喺10月份嚟到骊山，同杨贵妃啊鸳鸯戏水。这个时候的唐玄宗已经是71岁了，对大唐的政务越来越没兴趣，反应呢也都越来越慢了。而至于安禄山起兵的情报传来的时候，他都只是随便望了一眼就顺手撇在一边，还笑骑骑地跟杨贵妃说：外妃啊外妃，又有人告你那个六儿造反了。杨贵妃咔咔笑一声，亦都冇当一回事。佢哋两个完全都冇谂到啊，如羊敲响嘅皮鼓，竟然会惊破霓裳羽衣曲嘅。嗱，呢一句嚟自《长恨歌》嘅名句啊，里边嘅皮鼓讲嘅系军中敲打嘅小鼓，而渔阳啊系而家天津济县，因为县城喺虞山之南而得名嘅。唐玄宗一路都觉得安禄山在这里驻军呢，是帮他看守大唐帝国的北大门，对付那些不安分的契丹人和羲族人，怎么想到这条友竟然会调转枪头造反才行。其实啊，安禄山早就利用自己双料胡人的身份集结起自己的武装力量了，核心就是他自己的本族粟特族。这个粟特族和当时的阿拉伯人一样，都是游牧商贸民族，只不过信的教又不同。他们长期在大唐帝国各个地方经商，积累起身的财富啊，源源不断流向柳城的大本营，亦就流向安禄山的库房了。经过长时间的储备，安禄山可以说是财大气粗，甚至又武装了一支8000人的敢死队，由薛丹和羲族的战士组成，个名呢叫做羿洛河，翻译成汉语就是壮士的意思了。而他的亲兵部队就全部都是英勇善战、以一当十的家奴。而这个情况呢，身在长安的唐玄宗和杨国忠两个一头雾水，完全不知道。事关安禄山在回了范阳一个月之后，还上报朝廷说俘虏了羲王李日月。那他的敢死队怎会是薛丹人和羲族人呢？原来几乎所有人都被安禄山呃晒。冇错，薛丹同羲族曾经是大唐的边患，但是这个时候他们早就不再同大唐为敌了，只是想安安稳稳在自己地盘过日子而已。反而是安禄山不肯停手。事关作为一个被唐玄宗信任，但是又被杨国忠猜忌的边关大将，他一定要制造一个危机四伏的假象，亦都令到自己呢创造出黑敌制胜的战功。于是乎那些信任安禄山的薛丹和羲族部落酋长毫无防范就被安禄山杀晒， 他们的部下被安禄山收为养子。这些又勇敢又单纯的人就听完安禄山的说话，以为安禄山是奉朝廷之命不得已而为之的，这条数应该是向大唐王朝清算才是的。就是这样，安禄山既制造了军功又制造了仇恨，对手消灭了，而力量亦都壮大了，是真是一箭四雕。所以当安禄山决定做他人生最大的一笔买卖的时候，他很轻易就组建了一支多民族的混编部队，号称有200,000人，实际上大概150,000左右，以剿灭国贼杨国忠为名，在华北地区就举兵反叛。这一日是天宝十四载的11月9日，安禄山的叛乱经过精心策划的。事关安禄山在范阳誓师的第二日，北京的副留守就成了他的俘虏了。可以见到他们是按照计划展开行动的，包括令到朝廷以为他们要沿当年李渊的路线从太原直取关中，唐玄宗要到7日之后才肯接受这个事实。而杨国忠更加得意洋洋了，他跟唐玄宗说，我早就说了安禄山这人靠不住的了，现在果然是谋反了，不过呢皇上你请放心，叛乱的就是安禄山一个而已，其他人就不会响应他的，过不到几天这条友的首级就会送过来的，叛乱也很快会平息的。唐玄宗觉得杨国忠这番说话真的十分啱心水，这个也很难怪的，一个人年纪大了就零舍喜欢听好说话，不是那么愿意面对现实的。很可惜现实这家事呢，不是你说不想面对就可以不面对的。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面，唐朝的军队完全都挡不住安禄山的凌厉攻势，从范阳起兵到洛阳沦陷竟然只有短短的34日。难怪安禄山自己都会觉得好奇，杨国忠的人头为什么还没送过来的呢？但很可惜唐玄宗没想着杀杨国忠，杀的呢是另外两位替罪羊，高仙芝和封常清。高仙芝是朝鲜族人，是大唐的名将，而封常清

0: 是他一手提拔起身的，当时任安西节度使。他对当时的形势判断呢，和杨国忠很近似吧。他甚至在皇帝面前夸下海口，说将安禄山的人头献到陛下的面前，都简直是指日可待了。唐玄宗转忧为喜，调兵遣将，在半个月里面设落三道防线。第一道，河南节度使张介贤率军一万守陈留；第二道，封常清作为新任的范阳平卢节度使守洛阳，就地筹募六万兵马；第三道呢，是高仙芝以兵马副元帅的身份守陕郡，兵马有五万。咁有三道防线，又有两位亲密战友并肩作战，似乎呢个安禄山呢就不足为患啦。但系事实证明啊，形势远远就冇封常清讲得咁乐观啦。高仙芝十二月初一先啱离开长安，初五嗰日啊，陈留就失守啦。奔赴洛阳嘅封常清亦都发现啊，嗰啲临时招募嘅兵马根本就抵挡唔住久经沙场训练有素嘅叛军。结果封常清连场血战，五战五败，东都洛阳啊，终于失守啦。封常清冇计啦，唯有趯过去陕郡揾高仙芝。高仙芝接受咗佢嘅建议，退守潼关。这个呢，其实系非常之正确嘅选择嚟嘅。事关喺陕郡就冇险要地方可以守，而潼关呢就冇重兵把守。只要叛军攻陷或者兜过陕郡直取潼关，咁大唐帝国嘅东大门就此就洞开，首都长安亦都岌岌可危噶啦。所以高仙芝退守潼关，一方面固之然系迫于无奈，咁但系另一方面呢，亦都确实系一步非常之高明嘅棋嚟嘅。喺大偏偏呢个时候呢，唐玄宗李隆基啊自毁长城，将高仙芝同封常清都杀咗。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老师。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啦。好啦，望望个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啦。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最尾呢一个板块，全粤韵品粤调嘅粤韵茶督橙。
3: 大家好，我系广东音乐曲艺团嘅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嘅朋友嚟关注我哋嘅岭南音乐。
4: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5: 粤韵茶督橙。
2: 嗱，今日嘅粤韵茶督橙同大家聚焦一啲即将上演嘅精品演出。在7月31日到8月9日啊，在大湾区的中心城市之一的广州 CBD 里面的广州大剧院，会有第二届戏聚星火大湾区青年戏剧计划展演单元。届时结合广深两地新锐创作力量的四部小剧场佳作，分别是小剧场粤剧《骷髅滩》、话剧《丞相请吃饼》、仲有舞台剧《阿嫲的夏天》，以及粤语话剧《等风停》，就是海水变蓝的季节。这四个演出将会轮番登陆广州大剧院实验剧场，呈现大湾区青年戏剧的鲜活创作生态。看回今届的戏聚星火展演单元，都会在广州大剧院的实验剧场来和大家呈现。作为大剧院扶持本土青年戏剧力量的重要平台，戏聚星火大湾区青年戏剧计划始终聚焦大湾区青年创作者的成长，挖掘兼具思想深度和本土气韵的优质小剧场作品。而今次展演单元入选的四个剧目，虽然题材是各有不同，有些是跨越古今，风格各有千秋，但是却有着很清晰的精神联结。我们慢慢来看看，作为今次展演当中唯一的戏曲作品， 将会在7月31号晚黑的7点半和8月1号的下午2点半上演的小剧场粤剧《骷髅叹》，就为传统艺术注入了先锋表达。这部作品取材自《庄子·外篇·志乐》，以明实之辩、生死之间为相善，通过庄周和骷髅的身份置换，是探讨万物齐一的道家哲学内核的。作为深圳市粤剧团首部原创小剧场的作品，这部作品《骷髅叹》是对传统戏曲较少涉猎的哲思命题进行了突破性的探索，以非线性时序和虚拟戏曲空间打破了舞台边界，由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彭兴华领衔主演，以反内耗的松弛感在嬉笑怒骂当中将粤剧的情色之美和当代哲学思考相融，令到传统戏曲在小剧场空间当中发出全新的审美张力。下面这个钟数我们来听听这一部由深圳市粤剧团演出的小剧场粤剧《骷髅叹》的片段。
6: 今朝起个头，三通歌未收，太老走，尘世都忘忧，一通惊天地，
7: 天地
6: 二通似亲友，三通莫回头，
7: 回头
6: 三通莫回头。
2: 冇错啦，听上系咪好唔似粤剧咧？因为佢融入咗摇滚啦，再加粤剧嘅一个念白同大家去展现嘅吓。嗱，如果话《骷髅叹》呢部作品系借古典外学嚟倾哲学，咁《丞相请吃饼》呢部作品咧就系借历史寓言照入现实。呢部系以三国背景为外衣嘅黑色幽默话剧，以落饼为核心意象，串联起职场晋升、部门内卷、理想幻灭等的当代议题，将画饼文化的职场困境拆解为荒诞又扎心的舞台叙事。在8月7号的晚上7点半，这一场职场生存预言将会带领观众在笑声当中照见自己。这部是普通话话剧来的。另外8月8号的晚上7点半，舞台剧《阿嫲的夏天》是将用一段祖孙情唤起所有人关于夏天、关于长辈的共同记忆。嗱，呢部作品是舞台剧嚟噶，作品是带住浓郁的岭南市井气息，以粤语的鲜活语感传递烟火温情，冇激烈的戏剧冲突，却在平淡日常当中笃中人心最柔软的角落。佢讲的阿嫲是在每个人记忆当中那个永远的等待，永远包容自己的长辈。而讲的是夏天，亦都是成长当中那些后知后觉的爱和遗憾。另外还有一部粤语话剧的，8月9号晚黑的7点半，在广州大剧院的实验剧场会上演《等风停》，就是海水变蓝的季节。这部作品将目光投向女性成长和生命的选择，是以少女和玩偶的跨时空对话，串联起从少女到成人的人生轨迹，探讨勇气和选择的永恒命题。所以今天我们的粤韵茶督撑和大家全粤韵品粤调分享的是广州大剧院第二届戏聚星火大湾区青少年戏剧计划展演单元，有四部的演出会在7月31号到8月9号期间登陆广州大剧院的实验剧场。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关注他们官方的微信公众号了解买票的详情。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肥光仔感谢你的收听，亦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约定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一起饮茶，听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我是主持人肥光仔，听日再会，是这样先，拜拜。

0: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韵味，韵味，韵味，韵味，韵味，韵味，韵味，韵味，韵味，韵味，韵味，韵味，韵味，韵味，韵味，韵味，韵味，韵味，韵味，韵味，韵味，
1: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1: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2: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1: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2: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3: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4: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5: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6: 现在我听探世界。
5: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5: 探世界，
3: 探世界，
7: 人生自在探世界。欢迎你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探世界节目，我是泽宇。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7: 继续跟大家关注一下最新的旅游动态。第一个环节是探世界快讯的，跟住下来呢就会有我们今天的乐游型靓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跟大家一起去到中山逛一逛的。讲到伟人的故里，中山旅游资源相当之丰富多元，有中山的故里旅游区，有中山影视城这些知名的景区，当然也有崖口、古壳等等的特色古村。这里有人文，也有地道的风味，石岐鱼饺相当之好味。
8: 没错，在下半部的这个探世界 topic 当中，我们会跟大家一起去跟住课本去旅行。
7: 我们究竟在这个旅行的过程当中可以给到大家怎样的一些出游的提醒呢？唞唞先，阵间回来呢就会跟大家一起谈谈相关的话题啦。我们事不宜迟，即刻开始今天的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先啦。
9: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0: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7: 首先嚟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讯，根据了解，皇岗口岸嘅港方口岸咧，同埋相关嘅延伸区，喺31号嘅零时开始咧就会正式启用噶啦。咁啊，新皇岗口岸咧系粤港澳大湾区嘅重要枢纽，位于深圳福田区，亦都系深港之间咧唯一24小时通关嘅旅检口岸，采用一地两检同埋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嘅模式，旅客排一次队，出示一次噶啦。
8: 介绍下呢个新皇岗口岸啦，因为之前亦都系个升级去改造嘅过程当中，非常之引人关注嘅。新皇岗口岸占地大概是8.75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是69万平方米的，一共有9层，设有134条自助通道和68个柜台，可以将大家的过关时间大幅缩减到大概5分钟左右。预期开放的初期可能可以承载的高峰日通关量是20万人次的。
7: 没错，大家在7月31号之后就可以去体验一下这个，
8: 已经超过了6400万人次。 人次，较去年同期是增长6%。咁单日的客流最高峰是去到46万人次啊！
7: 冇错啦，因为咁高的一个暑期客流啦，拱北口岸方面都提前部署人力优化空间格局，咁啊延长分区引导，针对澳门各项文艺展演活动的时间节点啦，会制定一啲通关保障的预案，在客流高峰期咧强化巡查同埋调度。咁最紧要咧就要持续深化智慧旅檢體系的建設，創新應用智能查驗設備、智能審圖等無感通關的科技手段，令到大家在過關的時候更加方便和快捷的。而且呢，還有一個提醒，就是拱北口岸方面每日出境的客流高峰是會在朝早的8点到晏昼的1点的，而入境客流高峰就会是晏昼的4点到晚黑的9点的，所以大家可以是关注这个口岸的一些动态，提前去规划自己往返的行程，最好就错峰出行了。
8: 嗯，没错了，那我们偷偷先回来会继续有其他方面的资讯。
11: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叹世界》。
12: Action
5: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3: 人生自在，
5: 叹世界，
13: 叹世界。
7: 有事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8: Hello，
7: 有事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有事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有事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有事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有事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有事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有事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有事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有事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有事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有事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有事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有事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有事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有事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有事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有事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有事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有事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有事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川道成亚丁嘅一个最新整改措施嘅公布，因为之前咧大家都会特别关。

0: 关注翻亚丁村啦吓，佢嘅一个接驳车嘅一个情况嘅，咁啊关注度相当之高。诶，咁啊最近咧，景区方面咧亦都系提出咗一系列嘅整改措施嘅，咁而其中咧就包括降低交通服务费，包括咧就系对社会车辆实施预约限流通行嘅政策。而且咧，仲會推出系列嘅免票措施添。咁啊，從今年嘅8月1號到10月31號期間，亞丁咧會係向全國遊客免收景區門票。未來每年應屆中高考考生亦都會係免門票添啊！
1: 這個措施真係改得幾好嚇，咁啊即刻就將我哋嘅呢個門票價格打咗落嚟啦，
0: 同埋仲要免費。
1: 係啦，未來嘅呢一個中高考考生都係免門票嘅，並且咧佢今次嘅呢個8月1號到10月31號咧，唔單止係覆蓋咗暑期嘅一個下流高峰啦，甚至亦都覆蓋咗我哋嘅中秋國慶嘅。咁啊，因為
0: 都幾狠嚇。
1: 係啊。睇到係被點名批評啦，就話擺渡車嘅呢個線路設計唔科學啦，同埋價格唔合理啦，排隊時間過長啦，等等嘅問題。咁啊，所以其實從五月份開始咧，四川多個部門就聯合成立咗一個省級嘅調查指導組啦，咁就係提及咁樣去整治我哋呢一個渡城亞丁嘅一個門。冇錯啦。咁啊，三亞當然仲有一個非常之響亮嘅呢一個招牌咧，就係佢嘅水啊嚇，海邊城市海濱。城市吓，咁啊，我哋再关注一下入去玩水嘅话，点样可以快速识别呢个泳池嘅水质咧？咁啊，因为我哋见到各地嘅卫生监督执法部门咧，都会对公共泳池嘅卫生情况系检查嘅。咁主要系针对游泳池嘅一个游离性嘅淤氯啦，同埋 pH 值啦、混浊度啦等等嘅情况去进行检测。咁啊，因为呢一啲咧都系泳池水质系唔系合格嘅一个重要嘅指标嚟嘅。咁作为我哋市民嚟讲咧，可以通过五体去睇佢嘅一个卫生嘅情况啊，
0: 系第一个咧就睇有冇卫生许可证吓，因为按照咧相关嘅条例咧，其实游泳场所经营者要将呢一份卫生许可证咧挂喺经营场所明显嘅位置，第一眼你就会见到佢嘅。如果你睇唔到咧，唔理佢有定系冇，总言之就系佢唔够自觉，同埋咧佢嘅经营唔够规范嘅吓，都可以考量下去定系唔去啦。第二个咧就系睇翻公共场所卫生监督量化分级嘅等级，如果系 A 嘅话咧，就话明佢状况良好，管理措施到位；如果系 B 咧，就一般；C 嘅话咧，就证明存在卫生方面嘅隐患啊，都可以考量一下嘅。
1: 第三个就睇佢嘅水质嘅检测工时情况啦，因为咧其实有相关嘅规定，就系话呢个泳池嘅经营者每四个钟都要进行一次水质嘅自测嘅，并且每一年都要进行第三方嘅呢个检测。咁啊，如果我哋见翻有呢个每年定期第三方进行嘅实验室检测报告嘅话咧，咁啊证明佢都系规范嘅。如果冇嘅话咧，就都系需要去问下佢，睇下有冇可以睇得到嘅。
0: 第四咧就系睇下更衣间嘅环境够唔够。有整洁同埋干净吓，而第五咧就系睇水质啦，咁啊睇个水够唔够清澈，可唔可以一眼到底，有冇漂浮物呢？一啲都比较简单啦吓。咁啊最紧要咧就系仲有一个小窍门嘅，就系我哋可以拍下个水面，如果咧佢起咗一啲小水泡，呢啲水泡可以喺10到15秒之内自行消散嘅话咧，都话明呢池水嘅氧化能力系 OK 嘅。如果佢好耐都唔散，就真系话明呢池水都唔多干净啦，可以咧即系考虑下落唔落去游啦吓。咁啊跟住续我哋再关注一下另外一份嘅统计数据，系关于上半年外国游客喺中国入住民宿嘅一个调查。
1: 非常得意啊！有相关嘅 ODA 平台嘅数据显示啦，喺2026年嘅上半年，外国游客喺中国330个城市入住咗民宿，并且咧佢哋唔单止系满足于住喺传统嘅热门城市啦，而系嵌合咗一啲宝藏小城啊，又或者小众小城啊，咁样去喺民宿当中去体验更加有生活感嘅中国啊。
0: 冇错啦，譬如话新疆乌鲁木齐、山西临汾、贵州六盘水吓，呢啲地方嘅入境游客啦，嘅呢个民宿订单同比增长达到60%左右啊。所以咧，而家外国游客住民宿已经从即系一开始嘅试下啦，咁样变成咗啦覆盖更广同埋停留时间更耐、体验更深嘅一种旅行方式啊。嗱，外国游客喺330个中国城市入住民宿咧，平均嘅入住天数系达到2.8天，同比都增长大约10%噶啦吓。
1: 系啦，而且从呢个住宿编号嚟睇咧，外国嘅游客对于我哋嘅特色房型系表现出更加高嘅兴趣嘅，就系佢哋唔单止系要住民宿啦，仲要住啲好特别嘅民宿，例如呢啲木屋啊、吊脚楼啊等等呢啲特色嘅房型咧，喺预订量方面系同比增长 十個點嘅。咁啊，其實從呢個數字都睇得出嚟啦。對於呢啲外國遊客嚟睇啦，民宿就唔單止係一個住宿嘅產品啦，更加似係佢哋理解我哋中國嘅城市同埋地方文化嘅一個窗口啊。
0: 冇錯，而且咧佢哋住嘅時間係好長㗎，所謂嘅漫遊嘅特徵咧都更加明顯嘅。咁啊，暑假期間咧，外國遊客民宿訂單平均入住天數係達到4.7日嘅。更高於中國的遊客，因為中國遊客可以一次咧即係住兩日啊，跟住下次再換第二個地方咁樣。但係外國遊客佢哋係中意喺一個城市咧深度遊嘅，更加 chill 少少啊，鬆弛一啲去體驗當地嘅生活嘅嚇。呢個係我哋呢個環節嘅探世界快訊，睇睇先。休息翻嚟之後咧，會有樂遊型靚型啊嚇。今日咧會同阿靚以及係阿型啦傾到嘅就係中山嘅古村、園林同埋美食啦嚇。講到中山咧，呢一度嘅文旅資源真係相當之豐富啦，有景區啦，有景點啦嚇，亦都有美食、乳鴿啦嚇等等啦，咁多嘅寶藏風光同埋特色美食有點樣嘅推薦咧？稍後一齊嚟聽聽曾宇同埋李欣嘅分享啦。
2: 你現正收聽嘅節目係《嘆世界》。
3: Action。人生自在，嘆世界。

0: 扎营去到广东的中山、其实广东呢都有很多值得推荐的地点的，譬如说我们今天讲到的中山、其实中山呢现在是成为了很多即大湾区市民周边游或休闲游的一个好选择来的、中山方面呢、为了方便大家绿色出行、专门为了大家去玩去旅游、出公交专线，而且全部都是纯电动车的高级巴士来的、在这个车身上面大家很容易认得出来的，就睇到呢啲噴繪嘅旅遊巴士，你知啦，佢就係專門帶住你去到唔同嗰啲旅遊景區嗰度嘅，咁啊真係方便咗好多啦，因為可以去到什麼即係孫中山嘅故里旅遊區啦、尖園啦、中山温泉啦等等唔同嘅呢啲景點啦，呢啲旅遊巴士都會串連起身嘅，咁啊就唔需要自己再去揾嗰啲大巴啊或者係接駁巴士啊咁麻煩啦，一部車搞掂曬你所有嘅需求，滿足曬你對於中山嘅呢啲願望嘅。嗱咁啊講起中山啦，先问一下女神先啦，咁啊，中山对于你嚟讲，应该系可以系一个旅游城市啦吧
1: ？OK 嘅 ，OK 嘅，又舒服啦，然之后又有历史底蕴咁啊。上次真系唔系嘅，就同屋企人去咁样咯，但系就主要食嘢为主。我好中意食鱼夹，因为
0: 系啊，中山
1: 我真
0: 系
1: 好中意食鱼夹啊，
2: 石岐鱼夹
0: 系啦。讲到嘅就系呢个中山嘅石岐鱼夹啦。石岐鱼夹其实人哋话好多唔同嘅门店噶，但系你都要识得拣先可以拣得。
1: 咁我就系有屋企人喺嗰度帶住咁樣嘅，所以我覺得都好好食咯。我又唔識分話係咪真係最正宗，即係冇去探究過。但係我覺得真係好味咯，
2: 正唔正宗唔緊要，我覺得最緊要好食。
1: 真
2: 係
1: 好食，
2: 即係你譬如你乳鴿，你要真係。好肉啦，同埋又要嫩啦，唔好话老啦。咁第二个就係你要特别你做得好唔好食啦，烧得好唔好食我觉得好重要啦。譬如话有啲你烧得太干嘅话你又会觉得唔好食。你唔过嘅话你可能又会觉得
0: 你要烧到嗰个皮啱啱好脆，跟住咬开入面呢
2: 外脆内嫩。
1: 有汁水仲要真係唔可以柴囉啲肉。你太细只冇乜肉，太大只啲肉就容易柴。
0: 跟住
1: 要恰到好处。
0: 跟住啲味呢又要调到啱啱好，唔可以太咸。如果唔系太咸嘅话你好似喺度食盐咁样吓，
2: 咁啊盐嘅话，我都自己落嘅啫。呢个怀盐就系
0: 咁啊。但系你如果系要拣嘅话，其实基本上都系屋企人带啊嘛。
1: 即系 hea 咯，纯 hea 咁样。
0: 纯 hea 咯。屋企
2: 人带
0: 你去边
2: 度？我哋去到就系开车去到边度？边度？边度个招牌大啲，我哋就人少啲就去边度食咯。
0: 有一间唔开名啦，系有间叫乜嘢佬嘅吓，咁啊嗰间店好似都几出名吓。咁啊，我个人去，因为佢好多嘅分店，我个人拣咗其中一间，觉得还 OK， 但系。就冇我想象中咁驚豔啊！即係好似話啱啱我哋講又皮薄啦，肉又夠嫩啦。咁因為我之前有個中山嘅朋友就同我講話，其實咧有一間酒樓。佢出嘅一個乳鴿係好靚嘅，會好過啱啱我哋所講嗰間乜嘢佬嗰間。
1: 快啲私底下同我講名啊！
0: 我要抄翻下朋友同我發咗個微信。咁啊，即係總言之咧，大家可以自己去揀嘅，網上應該都會有啲攻略嚇。我哋呢一度就唔開名話俾大家聽啦。咁啊，確實中山除咗有乳鴿之外，我記得好似佢哋嘅甜品都應該唔錯吧。
2: 甜品我反而真系冇咩点食过啦，喺嗰边
0: 顺德嘅甜品就 O K 嘅，
2: 顺德甜品就
1: 双皮奶啊，
0: 番禺嘅甜品
2: 都 O K 嘅，同埋双皮奶都系嗰啲吧，都系南番顺啊嗰啲，我都系大家其实系差唔多嘅，即系只不过就系边个出名啲嘅啫。
0: 不过讲到美食咧，如果系中山嘅话，因为可能佢自己当地嘅一种美食啦，除咗石岐乳鸽之外啦、我自己反而有一次咧，因为我专门去到中山佢度嗰度去。探秘咁樣啦，叫做係嚇，咁啊去踩單車啦，
2: 又踩單車，
0: 係啦，因為佢哋嗰度咧，其實有一條老街嗰個孫文西步行街嘅，咁我自己個人好推薦咧，如果係你揾食嘅話咧，真係好適合踩步單車去，因為孫文西嗰個步行街嘅成條主街路上邊咧，旁邊有好多個街巷嘅，咁嗰啲街巷入邊咧就有好多嘅創意店，同埋一啲嘅老店，創意店咁就各種都有啦。可能有啲咩東南亞嘅小食啊，呢啲
2: 網紅茶
0: 飲啊，呢啲網紅店我就唔講啦。咁但係佢哋仲有好多當地嗰啲小食店，佢哋可能唔係好似即係番禺啊或者順德咁出名，但係佢哋做得都好有即係當地嗰種功夫。譬如話，我當時去咗一間粥店嘅，粥水店嘅， 咁啊，我嗰日咧大概係晚黑可能十點幾啦，踩單車喺度經過，咁好多人喺嗰度排隊嘅喎，即係排長龍啊，而且全部都係當地嘅中山人喺度排隊，都係啲後生，唔係啲叔叔阿姨，即係後生去嗰度打包攞宵夜走嘅。跟住佢哋入邊嘅粥水咧，有咩肉丸粥啊，有啲咩海鮮粥啊，沙嗰啲。
1: 嗰邊啲肉丸好似幾好食。
0: 係啦，肉丸粥好正嘅。咁跟住就。

0: 非常之快啦，做得佢基本上捉水淋一淋嗰啲肉丸加入去，咁、就再滾一滾就 OK 噶啦。
1: 嗯，
0: 香咯，好香咯。嗯、即系其實你話佢好特別，我又講唔到出嚟、嗯。但系佢
1: 其實好家常呢啲嘢，你好難好特別，就係入口嗰下，你覺得第一好食，第二即系話可以。get 到某一種細個嘅嗰啲味道咯，
0: 我覺得
1: 反而
0: 就係因為佢嗰間店咧冇乜嘢裝修嘅，跟住入邊賣嘢嘅咧全部都係啲阿姨、排隊嘅全部都係，
2: 即
0: 係
2: 講明係實力講實力説話，
0: 排隊嘅就全部都係後生。咁我自己就有一種好強烈嘅融入感，覺得好似係進入到呢一班中山後生嘅嗰個生活入面嗰種感覺。阿媽喺度煮好煲粥啦，跟住嗌你翻翻屋企，快啲去食啦，咁樣嗰種感覺。
2: 其實我覺得成個嘅呢一個大灣區呢啲城市，其實都會係有種咁嘅感覺嘅、其實佢每一間嘅呢啲店咧，其實佢無論如何差極，唔會差到去邊度。差如果差佢根本就營運唔到落去啦。咁、所以我覺得起碼都有一定嘅水準咯。咁、至於你話真係邊間會特色啲，有時真係見仁見。見智咯，同埋睇大家嘅口味啦。
0: 不過佢哋嗰邊嘅好多店咧，因為可能即係本身孫文西街呢一條步行街咧，佢政府係有打造噶嘛，咁、所以咧其實兩邊嗰啲商鋪咧係保留咗好多嘅老店鋪嘅。咁、你只要係有歷史嘅沉澱、有時間嘅呢一個經歷嘅話咧、其實我覺得佢哋出嚟嘅味道都唔會差得去邊嘅、就好似阿媽咪女神話齋，係一種家常嘅味道咯。因為咁多年嚟一直陪伴住嘅，好似街坊生意咁樣喺我身邊。就算是普通的一个牛杂档啦，咁样我觉得食起身的味道都不一样啲咯。如果唔系就太多网红店，其实你不可话佢唔好。网红店咧有啲做出嚟嘅嘢都 OK 嘅，咁、但系就好似少咗少少嘅人情味咯。
2: 我觉得有啲嘢系要沉淀咯。因为我觉得其实即系岔开少少个话题咧，就好似北京都有一间嘅老字号啦，咁系俾人去批评过啦。
0: 系
1: 呢、个真系好笑。
2: 咁反而咧就系即系好多网友就讨论就系话，反而就系我哋广东嘅好多老字号咧，真系差嘅，唔会差到去边度，无论系服务啦，同埋佢嘅出品啦，因为佢真系广东人，可能真系会好务实，佢唔会话因为你系老字号，
0: 我好想
2: 就一定帮衬
0: 你。讲到呢度，我都想再差远啲都唔紧要啦，即系你讲话老字号咧，我哋之前所讲嘅嗰种好似狗都唔理嗰个老字号咧，系真系大店嚟嘅，即系已经。通過集團化嘅運營咧，即係已經係將佢包裝到係商業化嘅程度好高。但其實廣州
1: 即係唔
0: 係
1: 小作坊嗰啲老字號。
0: 因為你其實老字號點解係老字號咧？就係、因為你夠平、夠靚、夠正啊嘛。咁、但係嗰啲其實就已經係一個大集團，等同於你去間大酒店冇乜區別啦。
1: 係咯係咯，
0: 即係但係咧，廣州本地嘅老字號，即係真係就係老字號，甚至乎可能有啲。啲牛雜檔啊，個阿婆啊，即係推住個車仔，
1: 好紅啦、啊！最近都
0: 係啊，真係就係嗰啲就叫做老字號啦。
2: 唔、其實我覺得商業化運作其實唔係問題，集團化運作都唔係問題。即係我覺得關鍵就係話你能唔能夠保證到呢個質量先係最重要嘅。即係我反而我會覺得可能係廣東人真係會比較務實咯，佢唔會話真係單純係因為你老字號我就要幫襯你，而係話喂你啲嘢真係得嘅，你啲服務係 OK 嘅，我體驗好我先會幫襯你咯。
0: 但係老字號點樣證明你夠老呢？我覺得你
1: 其實都有嘅，廣州都有，你好似係。乜乜酒家、乜乜居咁样都系老字号啦，系咪先？
0: 所以我想讲，
1: 只不过
0: 系
1: 做大咗个老字号，同埋老小作坊嘅老字号有唔同咯，只能咁讲咯。广州一样都有呢啲咁样噶，
0: 都有。即系我自己个人认为啦，我去选择嘅话，我就唔会拣嗰啲即系好商业化嘅。当然我唔系话佢唔啱，但系只不过我真系唔会去拣佢哋咯，因为我觉得我想食嘅就系嗰种人情味，真系好似我啱啱话斋嗰间，好似中山嗰间店。咁樣啦，佢自己講就話已經係幾廿年嘅啦嘛，即係冇乜嘢裝修嘅感覺啊。咁啊，跟住咧入邊又，但係人哋乾淨嘅，衞生係做得很好好嘅。咁啊，但係佢就係好細間嘅，咁啊依然係保持住咁多嘅人流量。我覺得肯定係有佢自己嘅道理喺入邊。我就中意嗰種嘅人情味咯。系啊，咁啊，但系咧，当然睇自己嘅选择啦。其实喺中山嗰条街上边咧，都有好多可以拣嘅。啊，咁啊，可以去拣呢啲网红店啦，亦都可以去拣呢啲老字号啊。嗱，讲咗咁多啦，先去个版头先，阵间翻嚟之后继续同大家分享啊，关于中山嘅啲旅游攻略。
3: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

0: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1: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2: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3: 现在我听探世界。
2: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2: 探世界，
4: 探世界。
1: 我是已经环游七大洲，但最爱依然是广州的李欣李女神。
5: 我是能文又能武，食得又玩得，做起嘢上嚟仲要 fit fit 声嘅卢振宇。
6: 我是自称单车王子，但屋企就冇一部单车，喜欢用双脚感受城市温度的主持人泽宇。每个星期三，等你嚟到我哋嘅大本营。
7: 乐游型靓型，一个版头回来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乐游型靓型。我是泽宇，
1: 我是李欣李女神。
8: Hello， 我是卢振宇。
7: 其实中山有很多的这个历史沉淀，
8: 孙中山故居，
7: 孙中山故居还有很多的这些文化景点、譬如说什么、影视城啦、也有一些很文艺清新的，譬如说奇岗公园、接下来我们都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讲到这个中山，因为都是成为了大湾区的一个很热门的城市之一、我们今天继续推介了。前面是讲到了在这个美食方面，中山有很多可以选择的地方，也都专门讲到了一条步行街啊，村民西步行街，哇！呢条路真系好推荐大家去下。不过而家可能人会多啲啦。
8: 嗰度等于系广州嘅北京路噶啦，
7: 系啦，北京路啦，新地标，即系一个大地标嚟噶，大嘅地标性建筑啦、我自己个人就会推荐大家晚黑去，因为晚黑
1: 有灯光靓啲，
7: 有灯光，奇光
8: 晒，
7: 又冇咁晒，系啦，即系喺个江边凉凉地，有啲江风吹住，好舒服。同埋因为真系我当时去中山嘅时候，我就住喺奇光旁边嘅龙酒店咁、样，咁跟住你远望咧，佢奇光上面嗰啲燈飾做得都是不錯的，布景同埋啲環境啊，咁啊仲有一個幻彩的摩天輪，振宇都去過啦，
8: 係啊，
7: 帶住小朋友去嘅嘛。
8: 係，其實我覺得去中山嘅話咧，我覺得唔一定要住酒店吧，因為其實我覺得喺嗰邊翻嚟其實都好快咯。
7: 因为我就是想去嘛，
8: 你就是想在那里住是吗？
7: 是，我就
8: 是
7: 想去住，不俾我去住，
8: 唔俾啊！踩翻单车翻嚟啦，
7: 踩翻单车，咁可能要电动单车先得啦。
1: 要做定两个月嘅节目啦，佢可能要一个星期踩咗翻嚟之后，要唞两个月先得。
8: 夸张，唔系，其实你开车过去，大概系一个钟头左右啦，开车过去广州过去，
7: 唔止吧，
8: 个零钟头，
7: 中山可能都要个半。
1: 广州好大噶，你要从广州西到广州东都大。大半个钟，你要睇下你从边度出发先得噶。
7: 系咁啊，就系总言之啦，中山都冇你想象咁近啦。咁啊，但系咧都唔会话太远啊。咁啊，但系咧，我啱啱想讲嘅呢一条老街啦，即系孙文西老街啦、步行街啦，其实佢确实系怀旧感好足嘅吓，因为本身咧佢系唔系叫呢个名嘅，有第二个名嘅，后屘系因为孙中山啦嘅纪念佢啦，所以先改名叫做呢个孙文西路步行街嘅吓。咁啊，旁边都有啲几百年啊嘛，几廿年嘅一啲悠久歷史嘅建築物啦，所以佢其實我覺得即係你行起身咧，會同即係北京路會有少少唔同。北京路本身短，
8: 短啲係佢會長啲，
7: 佢長好多。咁啊，同埋即係再加上咧，北京路延伸出去咧，你就已經封咗噶啦，好多都係唔係叫做封咗，叫做係即係
8: 佢會係間斷咗咯，
7: 間斷咗，
8: 間斷咗咯，因為路咯，北京路其實都好長嘅，係啊，成條
7: 北京路都好長，
8: 但係步行街只係一橛，
7: 步行街係好短，但孙文西步行街就长好多，而且咧佢特别系到咗晚黑嘅时间段，因为同北京路有啲唔同，我真系比较中意孙文西步行街。嗱，北京路你到咗晚黑嘅时候咧，佢可能即系就算冇咩车，你都唔会点行嗰段路，因为其实旁边可行嘅就系得嗰几间店嘅啫，好多时就关咗门噶啦。咁但系孙文西步行街咧，佢旁边嗰啲街街巷巷咧。仲依然有好多嘅民居住住嘅，就喺路面嘅，咁啊，同埋佢啲街铺咧都会开得夜少少，咁包括好似啱啱讲话嗰间店食粥嘅，都系喺嗰条街旁边嗰啲街巷入边嘅，咁啊，再加上街巷门口咧就会有好多人喺嗰度坐住倾偈、倾闲偈，有后生，有啲老人家，咁再加上咧佢嗰度嘅灯光又做得比较舒适吓，都系啲。 分黃色嘅有啲黃色嘅路燈，咁、
1: 嗯、
7: 路上
1: 即係好有古感啊嘛，
8: 黃色街燈
7: 係啦，冇錯啦，
8: 即係佢仲會有生活氣息喺度咯。
7: 你行入去少少咧，有啲小山坡啊，咁、嗯、你嗰啲小山坡嘅前面嗰啲路咧，基本上就已經冇咩車噶啦。咁、
8: 嗯、
7: 但係佢其實都係嗰條步行街延伸出去嘅一啲街巷嚟嘅，咁嗰啲地方就已經冇咩人噶啦。咁、
8: 嗯、
7: 你慢慢喺嗰度散步嘅時候咧，少少落葉吹落嚟嘅時候，喺個路上飄蕩嚇，跌喺路面，跟住咧就又冇咩人，藉住嗰個黃色嘅燈光，喺嗰個山坡旁邊慢慢慢慢咁樣係散步，感覺就非常之悠閒。
1: 嗯嗯、
8: 聽就如果咁，因為咁講咧，我覺得呢個畫面感就出曬嚟啦，已經係。
7: 係啊，因為有顏色啊嘛，同埋亦都有嗰個。
8: 我記得佢好似喺路頭嘅位置咧，佢仲有一個小小嘅山坡，係一個公園嚟嘅。
7: 係，我唔記得咗個公園係乜嘢，但總言之，大家可以自己去發掘同埋探索，
1: okay.
7: 都係同孫中山有關。有一個紀念的公園，我印象中就應該是，所以那條街其實是很長的幾公里，可以慢慢去行的，而當然也有一些比較集中的商業店頭的位置，那裡人會多一點，但其實你延伸出去的街巷是很適合大家慢慢去散步，還有特別建議大家可以去踩單車，
8: 又踩單車，
1: 終於上線了，
7: 那邊
1: 今天的電單車小王子
7: 已經幾個星期未上線
1: 了，終於
8: 沒營業了，
7: 中山那邊呢佢嘅共享單車咧真係好多嘅，咁啊，所以大家可以去揀擇，而且佢條路咧又好開闊，佢、有專門劃一條嘅
8: 單車徑，
7: 單車徑俾你。雖然唔係話好闊落啦，但係起碼你都可以跟住嗰條單車路去踩。咁晚黑可能到八九點鐘嘅時候，你去踩路上又冇咩人，車又唔會好多，咁你去慢慢去探索呢條街巷旁邊嗰啲景色，幾舒服啊！同埋咧，佢嗰、那個。去到旗江嗰度咧，你可以沿住個旗江去踩，我覺得可以去吹下風、踩下單車、丈量下呢個城市都 OK 啦。再加上就係旗江公園，鎮宇都去過啦。
8: 去過啦，我覺得其實大家同屋企人可以去影下相啦。
1: 呢幾個城市，我相信出去玩戶外嘅話，
8: 旗江公園我覺得佢成個嘅設計，我覺得係設計得非常之好咯，非常之靚咯。咁、佢包括去保留，
7: 其實就係一個市政公園。
8: 佢以前係一個船廠嚟嘅，其實佢以前係一個船廠嚟嘅，
7: 完全開放嘅佢又係。
8: 同埋佢會做咗好多好現代嘅一啲建築嘅設計喺裏面啦，包括會甚至有一艘嘅船啦，佢會係放喺度俾大家去參觀啦，仲有路軌啦，路軌我覺得就好適合啲小姐姐們啊嗰度喺度影相啦，
7: 打卡啦，
8: 係啦。
7: 佢嗰度本身係叫做粵中造船廠嘅位置嚟嘅，係、啦，確實係一個船廠嚟嘅。咁跟住咧，佢就喺呢個設計上面保留咗好多呢個舊址上面嘅一啲舊物。譬如話你啱啱講嘅嗰條船啦，係改造成為一個即係遊船嘅碼頭啦，咁樣變成一個大型嘅雕塑物啦。咁仲有就係好多原址上面嘅古樹啊，同埋一啲嘅博岸啊，佢都留低咗。仲有你啱啱講嗰個路軌啦，咁啊仲有兩個水塔添。咁啊嗰個水塔咧都變成咗一個叫做琥珀水塔，一個叫做骨骼水塔嘅。所以即係你其實係一種突破了傳統的園林設計的理念，造成一個現代的主題公園，因為你本身傳統的一種園林的公園多數都是無非就樹木、艇樣嘛，但它是將很 多船廠的東西留下了，而且我覺得它好的地方是即它是完全開放的，它跟那個城市的路
8: 不會有 圍牆，
7: 它不單止是沒有圍、即因為你有時看譬如好像廣州有一個人民公園樣，它都你覺得它好像是縮咗入去一角嘅，佢係一個單獨嘅位置開闢出嚟嘅。但係即係旗江公園咧，佢係真係同我哋普通嗰啲路道咧，全部都係連接埋一齊嘅。你行兩步路，你覺得你仲喺度行緊馬路，突然間就入咗個公園，你係毫無刻意嘅感覺，你就進入咗一個公園。所以你覺得你仲係喺城市，但係就係一個城市入邊嘅公園。不露痕跡，係啊，就進入咗一個公園。所以我覺得佢好就係好在呢度咯。是跟城市是接軌的，但是又很放鬆。
8: 我記得這個公園好像是拿個獎添的。
7: 是的，是的。2003年的時候拿過中國建築藝術獎，04年的時候拿過第十屆的全國美術作品獎的金獎，09年的時候獲得了一個國際城市土地學會的亞太區傑出榮譽大獎的。是的，所以其實獎項方面都不少的。
1: 是
7: 的，
8: 我推薦大家可以
7: 以
1: 睇
7: 啦，我覺得大家可以食完乳鴿去行一行咯，去散步
1: 消下滯啊。
7: 係啊，真係值得去。
1: 我好多朋友去中山咧，佢哋食完之後咧，都會打包翻嚟。
7: 其實打包翻嚟可能冇食。
1: 係，但係即係話難得去啦，都唔會。我哋都試過食打包翻嚟嘅，其實仲係好食嘅。你稍微如果屋企有個烤箱啦，入去輕輕放入去烤烤，或者而家好多人

0: 主要用嗰啲空氣嘅
1: 炸鍋，
0: 係啊，炸鍋入邊
1: 再炸多次，
0: 輕輕一陣陣，因為佢唔會影響啲肉汁。咁、哦、其實係 OK 嘅，即係我哋
1: 都
0: 試過。係啊係啊，係 OK 噶。
1: OK 喎，
0: 即係包裝好啲咯，要。
1: 因為我哋嗰次去奇岡公園咧，即係未去到之前咧，我哋就首先會見到有一個。遠處就已經有個摩天輪，係啦，咁、嗯、所以其實我哋係首先去咗個摩天輪先嘅，首先由摩天輪嗰度去望翻成條旗桿係點樣樣，睇完啦，有一個比較遠觀嘅感覺啦，咁我哋先落翻去行翻個公園，咁我覺得摩天輪我覺得都推薦大家可以去坐一坐嘅，
2: 係啦，同埋離嗰個旗桿公園唔遠嘅地方咧，都有好多大型嘅商超噶嚇，咁、嗯、到晚黑九點鐘嗰陣時候開始可以打折噶啦，咁你行，
0: 咁你都知
1: 去嗰度
0: 犀利嘅。
1: 去嗰個超市買嘢食嘛？
2: 我就曾經做過呢樣嘢，我曾經仲諗住話，誒使唔使？因為當晚咧，我要自駕翻廣州，我仲喺度諗話，使唔使打包翻啲打折嘅牛扒翻翻嚟？後屘都係冇做到，因為開翻嚟都仲要個幾鐘，我驚佢已經淋曬。
0: 我哋嘅電動車小王子係宜居宜家的好男人
2: 啦。咁啊，呢個時候咧，我哋嘅中山推薦都已經到一個段落啦嚇。咁希望大家可以自己提前策劃下行程。咁啊，同埋咧，我哋今日嘅樂遊型靚型亦都要先同你講聲拜拜啦。我是主持人泽宇啊，
1: 拜拜。
0: 李女神，
1: 我是卢振宇啊，拜拜，
2: 拜拜。
3: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叹世界》。Action！
4: 大家好，我是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柯显东。泡温泉、赏美食、游珠江、登广州塔，广州的50多家文艺演出单位，各类的精品剧目轮番上演。我们有100多家文博场馆，各类的精彩的展览、亲子游学体验活动，欢迎大家去感受广州的魅力，享受生活。广州欢迎您来探世界。
5: 人生自在，叹世界。

0: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1: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休息回来之后，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是主持人泽宇。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3: 下面来到《叹世界》topic 的环节，跟大家一起关注一下暑期的一些出行趋势。讲到现在暑期到来，旅游市场的热度升温，基本上都是关注到的就是亲子游这个家庭。因为小朋友放暑假，家长虽然没有假期，但都要硬凑个假出来陪他们出去玩。
4: 没错，要休假带他们去玩。而且呢，因为其实真的暑期去哪里都是很多人的了，唯有去选一些，就是第一个天气好一点，第二个呢就是真的可以学到东西，还有收获的，又或者是你真的可以在这里休息。所以其实我们会看回呢暑期的出游，它的规划性会更加强一点。
3: 即一方面呢就是说你自己的需求是很明确的，就是说因为要避暑，因为确实暑假本身你就是天热热的时候呢就要找一些相对凉爽一些的地方，所以去北边的朋友会相对在夏季来讲都是比较多的，譬如说去到山林里面一些小城，它的预订热度就会比较明显。譬如说黑龙江的伊春，讲到伊春因为我自己去过，确实呢你在那里如果是夏季最热的时候，你去到大小兴安岭里面大概的温度都是19-20度左右，所以即本身那个地区的气候是很舒服的，确实是成为一个避暑的热门地。而第二方面呢就是北方呢它地大物博，因为本身山林的资源比较多，譬如说有吉林的长白山，伊春又有大小兴安岭，即是其实你去到这些地方你看景真的看不切，太多地方可以去行了。
4: 没错了，同埋呢其实我哋见返每一年呢大西北都系暑期嘅一个热门嚟嘅，除咗头先讲到嘅我哋可能地大物博啦，同埋我哋嘅气温相对系舒适嘅啦，仲有就系我哋个风景真系非常之靓嘅。咁避暑游呢去大西北呢人系非常之多，大西南好似贵州啊、云南啊咁样，因为佢哋拥有一啲就好似瀑布嘅景观啊，又或者系啲独特嘅热带雨林嘅景观啊，所以亦都系有非常之大嘅一个热度。咁但是今年呢我们会见到一个就是关于研学方面的一个热点呢都挺得意下，就是说大家会跟着课本去旅行，就是行走的课堂啊，又或者是抱着一个这样的讲解团啊，跟着就可以更加深度这样去游览我们的人文景观。哎，真的很得意。
3: 因为看到呢有一些数据显示下，就是一些 OTA 平台上面，它其实是看每一个即是热门的出游的时间段，它出游趋势的最好的监测的手段。因为你看它上面推给你的那个热搜词，就会是当下比较热门的一个即出游的趋势。
4: 大家守得多的，
3: 守得多，因为自然就会成为即比较好的参考。今次呢我们看回平台上面标注有研学、书本和课本打卡这个关键词就很多，还有就是非遗体验游，在我们之前的节目里面都有讲到，就是说很多后生他们去到手艺的这个制作，里面就包含有譬如说制图、造纸、描绣、皮影戏等等的这些非遗的手作体验。一些相关的亲子路线产品预订热度是同比超过是30%的。还有相关的一些城市，泉州、景德镇、苏州、西安、大同、洛阳等等非遗特色很明显的目的地热度是快速增长的。所以就算是这么热的天时，你去到西安都会见到有很多人穿着汉服周围走，真是热辣辣的天时他都不怕热，都是要穿着那件长袖、那条长袍这样去拍照的。
4: 同埋呢其实会见返研学游啦，佢本身呢个研学游产品嘅深度同埋广度都係开始拓宽啦。以前可能就係话即係带大家去博物馆啊咁样，而家呢就升级啦，就会变成係更加沉浸式嘅体验。我哋可能都行出博物馆，去到一啲古建筑群入面去游览，咁又或者呢去到啲自然风光入面，好似去到雨林

0: 度去做大象医生啊，等等等等。咁、其实喺呢个过程当中咧，我哋都睇到市场系好快咁样对家长有咁样嘅需求，俾出咗佢哋嘅反应吓。从以前嘅到此一游变成咗到此一学。其实呢一点，即系我作为家长嚟讲，我系非常之认同嘅，因为每年暑假我哋带小朋友出去玩，我哋都好怕会有一个就系小朋友觉得无聊啦，跟住佢就会
1: 其实离开屋企就会觉得好玩了吧？会觉得无聊咩？
0: 会睇嗰个年龄段，好似到我仔呢个年龄段，即系十岁左右啦。佢当然一方面佢对大自然有感兴趣嘅，但系另外一方面咧，佢对同伴嘅嗰、那个需求系好大嘅。所以如果我哋去报一啲研学嘅群体咧，就会有一大班同佢同龄嘅人同佢一起玩。咁呢个时候又有一个老师带住佢哋喺实景当中去做一啲讲解嘅话，对于家长嚟讲，同埋对于小朋友嚟讲，都系一个非常之好嘅体验咯。
1: 所以咧，今年嘅趋势咧就有一个叫做跟着课本去旅行啊，成为唔少咧家庭暑期出游嘅新选择嘅。我哋睇睇先，阵间翻嚟倾倾呢个话题啊。
2: 你现正收听嘅节目系《叹世界》。Action。
3: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4: 大家好，我是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好多人问我嚟澳门有咩好玩。我会说漫步澳门历史城区，感受世围的独特魅力，走进社区，感受社区特色，街头巷尾品尝一盅两件土生菜，感受创意城市美食之都的多元风味。无论你喜欢美食、文化、休闲定是盛事活动，澳门总有一样啱你。欢迎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5: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5: 嘆世界，
6: 嘆世界。
1: 休息翻嚟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0: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1: 今年嘅暑假咧，亲子游市场系一匹嘅黑马，叫跟着课本去旅行啊！吓，有唔少嘅课本内容成为咗亲子游家长选择目的地嘅重要参考。唔少嘅爸爸妈妈咧就会带住自己嘅仔仔女女咧，就跟着课本入边嘅嗰啲路标啊，吓，譬如话某一个课本入边讲到嘅黄鹤楼咁样吓，就去打卡相关嘅山水人文嘅魅力咁样，边学边游。但其实对于小朋友嚟讲，我觉得几攰吓，因为你已经放假，你仲要去谂住课本上面嘅知识，我喺呢个过程当中仲要去背课文咁样。就还挺累的。
0: 你要不要背课文是看家长和看景区的要求，好像刚才你说的黄鹤楼，包括去到南昌的那个滕王阁，它这些地方是你背出来它就可以免费
1: 嘛，
0: 是啊，可能在这些地方就会背一背。还有一个重灾区就是长城，即是去到长城的都要背几首诗，即我觉得这个呢，即怎么说呢，是可以避免的，不是一个必需品来的。你家长愿意去买门票啊，又或者说 你不逼小朋友背就得了。即是我其实是几掰跟着课本去旅行这件事的点在哪里呢？以我自己为例，我们当时去罗马的时候，即是我和我的先生真的会对那些地方会有很多很多的感触。哇，这个是文艺复兴时期的那个画作啊，怎样怎样，我们有很深的感触，但是小朋友未学过，他是没有期待的，所以这些东西在他看来呢，他是跟
1: 就是一幅画，
0: 是啦。咁如果佢喺課本當中學過啦，佢再實地去睇嘅時候，佢個感受係完全唔同嘅。佢去黃山又好，去廬山又好，佢去見到嗰啲嘢嘅時候，佢就唔係一個單純嘅景色。其實我覺得呢個俾到佢嘅收穫，一定係會比佢唔跟住課本去係大啲
1: 嘅。所以呢樣嘢其實對於小朋友嚟講係有門檻嘅，因為佢必須係要上過課，
0: 係
1: 同埋上完課之後係記得住，
0: 即係佢可以唔背，佢可以唔背，但係咧佢起碼對嗰個地方有更深嘅理解嘅。
1: 因為你大人唔一樣，你經過咁多年嘅即係你學習啊，或者係你自己日常生活當中嘅關注啊，你其實多多少少對於身邊嘅一啲美景咧，多少係有感受嘅。但係小朋友咧，佢始終 佢成長嘅過程當中，當然佢係不斷咁樣去學習同埋成長去吸收呢一啲知識嘅。但係小朋友因為佢學習嘅地方太多啦，佢未必一定就係真係對課堂上面嗰啲嘢可以係有咁消化得咁深咯。所以我就突然間想到，就是他可能真的有門檻的。
0: 是啊，即是我覺得所有的旅行，不理是人文又好還是自然景觀又好，可能自然景觀相對的門檻是會低一點，人文景觀是真的需要小朋友有一定的理解能力和感知能力的。
1: 沒錯，
0: 而感受能力其實就是課本平時可以給到他們的一樣很關鍵的能力咯。
1: 即是你最起碼我是記得咯，我知道當時那個課本上面講這個地方，他起碼嗱，黃鶴樓在哪度嘅？咁呢一個樓，佢究竟有乜嘢意義？當時有啲乜嘢人喺呢度出現過？背過點樣嘅詩咁樣？所以即係佢其實本身係對呢個地方係有認識、有理解，佢先可能跟住課本去旅行過程當中有更多嘅收穫啦。咁所以即係旅行社推出咁樣嘅產品咧，我覺得佢其實即係都鎖定咗一個固定嘅客群嘅，即係我呢啲客群係對於知識係有要求嘅。咁我可能先會喺呢個研學嘅產品當中，係因應翻呢個市場嘅需求，我設計更多嘅喺呢個知識嘅獲取上邊有更多吸收可能性嘅一啲產品咯。
0: 冇錯，呢個背後既係我哋家長對於旅行產品嘅一個即係教育功能深層化嘅一個需求，同時亦都係即係小朋友係更加容易將學過的知識內化的一個過程，所以見到現在有越來越多的這些研學機構終於懂得去做深度的這種體驗，我們其實真的很開心。
1: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件事它帶來一個即啟發呢，就是說可能現在的旅遊產品需要做更多的內容的設計，包括就是它推廣的手段可能都要更加豐富，不是好像以前那樣我只是給你一張 list 給那個遊客看一看、消費者看一看這樣我就去選擇，而是說我可能要再將這個銷售的那個鏈條向後推，即是你要去到它可能未在那個旅行社的時候，我只是坐在家裡拿著手機看各種的社交媒體的時候，我可能就已經開始對這個產品有認知了，或者是有感受了，我可能才會產生跟著下來的消費的。即是這種的設計或者是策劃的一個即是思路，可能是對於整個產業來說需要去加深，或者他們需要去不斷地去提高。
0: 沒錯，總而言之其實我覺得這一類型的需求一定不是一個昙花一現的需求，我覺得一定會是大家越來越喜歡去體驗某地生活又好，還是說越来越想去理解人家的生活，或者说当地的文化又好，这种需求一定会是支撑着我们文旅市场去往更加高质量地发展的一个动力。所以呢也都希望啦，我们的市场可以推出越来越多样化的这些产品去满足大家多元的需求。
1: 没错，来到这里我们今天的碳世界节目也都来到尾声时刻了，提醒大家每日同样时间都有碳世界节目，我是主持人泽宇，
0: 我是晓露，明天同样时间我们继续人生自在碳世界，明天见，
1: 拜拜。
3: 如果你都想回听碳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碳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碳世界。

0: 香港、
1: 澳门、
0: 广州、
1: 深圳、
0: 珠海、
1: 佛山、
0: 惠州、
1: 东莞、
0: 中山、
1: 江门、
0: 肇庆。
2: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3: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4: Morning Bay Area。
5: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曹阳。
6: 早晨，我系嘉欣。每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7月22日星期三，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智能优先方针，把智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15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智能降碳、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
6: 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早稻收获进度近七成，北方村小麦陆续开始收获。
5: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
6: 位于惠州嘅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验收。
5: 深圳上半年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33%。
6: 美国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目标，美防长称对伊朗战争已耗资375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智能优先方针，把智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智能降碳，能源利用效率明显提升，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十五五开局之年，智能降碳加速推进，每一分钟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680万度，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全部装机比重超过六成。每一个钟全国新能源汽车下线超过2000部。六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近六成。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万元 GDP 能耗累计下降了27.2%，全国相当于少用能源14亿吨标准煤，少排放二氧化碳约30亿吨。中国成为全球能耗强度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节能降碳工作。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